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神的唯一，我爱神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敏佑唱歌给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

0: 嗨，我们是草蜢，
1: 我是张新芳，
2: 我是苏慧伦，
3: 我是杜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娜，
6: 我是陈洁仪，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克凡，
12: 我是彭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品冠。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白。今天短短的五分钟里，要来介绍在校园民歌时期的重量级歌手黄大成。黄大成出生于1954年，拥有浑厚的嗓音，特别擅长诠释民谣类型的歌曲。那今天要介绍的是1982年所出版的《唐山子民》这张专辑中的一个萝卜一个坑。这首歌曲呢，在旋律的铺陈上是使用较为现代感的方式编曲，来跳脱传统民谣歌曲的形式，也同时在鼓励人要脚踏实地。黄大成在1978年以一首云南民谣《迷渡山歌》获得第二届金韵奖优胜歌手。那就让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首黄大成的歌曲《一个萝卜一个坑》。

节目到这里也进入到了尾声，我是主持人白白。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天。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台湾俗语一天一句报你知，今天要介绍的是88句。地沟无鱼，金龟无地，台湾未出皇帝。这个跟台湾的历史有关系的。其实哦，这个是随便说说的了啊。地沟无鱼指的是金瓜石，从九份看过去，金瓜石那边有一座山，好像就叫做茶壶山。可是那个茶壶山呢是没把儿的，那个茶壶没有茶壶把儿。那金瓜石是有一个金瓜，可是金瓜呢以前呢没有剃，我们讲瓜熟剃落嘛，可是那个金瓜呢是没有剃的，可是到如今呢是连瓜都看不见了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原来是本来金瓜石是有一块这个大的石头像金瓜一样的，所以才会叫金瓜石。要不然呢，内九份溪外九份溪通通在金瓜石那边。换句话说，金瓜石原来就叫做九份，是后来因为日本人来了，日本人就因为这块大金瓜，所以日本人就把它取名叫金瓜石。大概1935年的时候，就把九份就丢还给西边去了，东边这个地方就叫金瓜石了。可是到80年代了，黄金涨价了，像就像现在一样的，黄金涨得很厉害了，一两个40000多块钱了。这个时候呢，台金公司忍不住了，居然就把那个金瓜了给毁掉了，给它爆破掉了。不但爆破掉金瓜了，而且金瓜石上面的这个一坑二坑三坑居然就刨了100公尺左右，就把它的高度降低了100公尺左右。所以呢，不但是那个无地的金龟无看，连那个金龟边的那个金龟宝的也算无看伊所以啊，就应验了这句话了。地沟无鱼了，金瓜无地了，台湾未出皇帝了，干咱台湾已经出皇出总统啊，尔了。地沟无鱼，金瓜无地了，台湾未出皇帝。介绍就到这，感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8488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1: 是
2: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

0: 神的秘密现在开爆！
1: 闭包，
0: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冥界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而今天呢，奥林帕斯八卦报要带大家重新翻阅两个旧文，一则呢是让人放下束缚的酒神戴欧尼修斯，另一则啊则是试图守住婚姻跟秩序的天后赫拉，看似毫无关联，却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当事情失去失控，我们该选择放手还是想办法抓回来呢？今天就让我们重新开挖这两则头条，看看熟悉的故事里还能不能够找到其他的答案。这一集呢，又是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的回顾特辑，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翻开几则曾经登上奥林帕斯八卦报的旧文。而第一位被我们重新请回来的呢，是一位大家应该不陌生的神明，他呢掌管葡萄酒，也和狂欢、戏剧以及祭典有关。他的故事里面啊，有宙斯，有凡人，有死亡，也有一次非常特别的出生。没错，今天第一则旧文的主角就是戴欧尼修斯，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酒神。不过啊，在真正开始回顾他的故事之前呢，我想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对戴欧尼修斯的印象啊，是一个拿着酒杯，整天在奥林帕斯山上喝酒开派对的神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这个印象了。因为啊，戴欧尼修斯他在希腊神话里面的地位呢，其实比酒神这两个字更复杂多了。而且啊，他自己的出生方式就足够成为奥林帕斯山上面的一则头条新闻。那么故事要从宙斯开始。说到宙斯啊，我们大概已经很熟悉他的感情生活了吧？众神之王的感情新闻一直都是我们奥林帕斯山上非常稳定的新闻来源。这一次呢，他爱上的、啊、不是另外一位女神，而是一个平凡的女子。这个女生呢，叫做塞莫勒。塞莫勒呢，是底比斯国王的女儿。按照神话的叙述啊，宙斯跟他相恋了嘛，而塞莫勒呢，后来呢也怀上了宙斯的孩子。但这件事情当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顺利，因为宙斯有一位妻子，那就是赫拉。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赫拉对丈夫在外面的感情发展这件事情呢，向来不是只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次啊，他没有直接出现在塞莫勒面前，而是化作塞莫勒熟悉的人慢慢接近他。接着呢，他开始让塞莫勒产生一些怀疑，这个男人真的是宙斯吗？如果他真的是众神之王的话，为什么从来没有就是露出神明真正的样子在我面前呢？这种类型的问题啊，一旦出现之后呢，其实呢就很难被忽略嘛。于是塞莫勒就开始要求宙斯说，你要证明你自己的身份才行啊，不然你是诈骗怎么办？现在诈骗这么多，对不对？而这件事情啊，最后呢也直接把塞莫勒推向了死亡。因为呢，宙斯曾经答应过塞莫勒一个愿望，说哦，你不管想要什么我都会答应你。重点是宙斯呢，他还向斯提克斯河，也就是冥河起誓。在希腊神话里面啊，众神如果以那个斯提克斯河起誓的话，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并不是一句什么随口说说的承诺，一旦你向冥河发誓，那你就必须履行。所以呢，当塞莫勒要求宙斯以他真正神秘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宙斯已经没有办法轻易拒绝了嘛。当然，真正的问题就是凡人的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神明真正的力量。所以啊，当宙斯以神明真正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呢，雷霆跟神光降临，塞莫勒就直接死在这个神威之下。但是啊，他腹中的孩子依然还活着，所以宙斯他就救出了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接下来呢，也就出现了希腊神话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幕。宙斯啊，将孩子缝进自己的大腿里面，等到孩子成熟之后呢，再让他从自己的身体里面出生。所以戴欧尼修斯在很多传统里面都被称为两度出生者。 第一次呢是由赛默勒孕育的，第二次则

是由宙斯出生的。这个出生故事本身啊，就让戴欧尼修斯跟其他奥林帕斯神明产生了比较大的差异，因为他同时连接了凡人跟神嘛。他的母亲是凡人，父王则是神王，所以呢，他经历了第一次出生，又经历了第二次出生。而死亡跟再生这两个元素呢，也一直存在于戴欧尼修斯的神话传统里面。当然啦，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他们留下的神话版本并不完全一样。希腊神话呢，本来就不是单一作者写出来的嘛，也不是从头到尾都一模一样的书。像是呢，在荷马史诗传统啊，酒神相关的歌颂以及后来的悲剧作品呢，都呈现比较不一样的细节。所以呢，我们在阅读戴欧尼修斯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身世、成长以及神格呢，在不同文本里面叙述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就是非常明确，就是戴欧尼修斯啊，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神。他不像雅典娜一样直接从宙斯的头颅出生，也不像阿波罗、阿提密斯那样拥有非常明确的神族身份。他的身世本身呢，就已经让他成为一个跨越不同世界的神明，这也是后来成为理解他的关键之一。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讲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提到戴欧尼修斯就会直接想到酒呢？答案当然是跟葡萄酒有关啦。在古希腊社会里面啊，葡萄酒呢并不是单纯拿来喝的饮料。葡萄酒呢与宴会、祭祀、宗教活动以及社会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戴欧尼修斯作为酒神，他的神格也不只和喝醉有关啦，他还跟葡萄酒酿造、祭典、狂欢以及戏剧传统产生了连结，尤其呢是戏剧。这点其实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现在去剧场啊，看一场悲剧或者喜剧呢，很容易把它理解成单纯的艺术表演。但是在古希腊呢，戏剧啊，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脱离宗教而独立存在的娱乐活动。雅典的大酒神节啊，也就是城市的这种就是酒神节，便是献给戴欧尼修斯一个重要节庆。在那些节庆里面呢，戏剧比赛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悲剧、喜剧以及后来的戏剧传统啊，都与这个文化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当我们说到戴欧尼修斯是戏剧之神时，也不是随便帮他加的一个头衔。他的信仰跟古希腊戏剧文化之间啊，本身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而他的信徒呢，也不是单纯聚在一起喝酒而已。在古代的就是酒神祭祀里面啊，人们会透过音乐、舞蹈、歌唱跟仪式来崇拜这一位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啊，就是狂喜。然后呢，这个词啊，原本就是站在自身之外的意思。所以呢，戴欧尼修斯的宗教传统里面啊，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烈的仪式感。我们今天看到酒神这两个字呢，很容易把它直接跟现代文化理解的喝酒、派对、夜生活全部连接在一起。但是呢，对古希腊人而言啊，戴欧尼修斯所代表的宗教经验其实比这些都更加的复杂。他有自己的庆典、神话、崇拜者跟宗教仪式，甚至在一些传统里面，女性的信徒呢也会有所谓的酒神女祭司或是狂女，会在山中进行跟戴欧尼修斯有关的仪式。所以当我们回顾戴欧尼修斯时，最好不要把他想成说是奥林帕斯山上最会喝酒的人，这样其实有一点点太小看他了。他是一位拥有完整宗教传统的神明，而且他的影响呢，并不只存在于神话故事里面。从宗教仪式到葡萄酒的文化，再到戏剧的发展，他都留下了非常深的痕迹。这也是为什么在古希腊世界里面啊，戴欧尼修斯并不是一位可有可无的小神，相反的，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士之一。那么既然我们都重新认识了戴欧尼修斯，那么我们就来回顾一则非常经典的酒神故事。而这一次呢，新闻标题我大概可能会直接写成说，海盗绑架了年轻男子准备转卖赚钱，结果发现自己绑架的居然是神耶。这个故事啊，主要见于荷马歌颂中著名的致戴欧尼修斯的歌颂。故事呢发生在海上，有一天啊，一群海盗呢，他在海边发现了一名年轻的男子。这个男子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身上呢还穿着华丽的衣服。对这一群就是靠抢劫为生的人们来说啊，这看起来根本就是一笔送上门的财富嘛。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一名男子抓上了船。而船长啊，很快就开始盘算说，这个男生应该看起来不是个普通人吧。

穿得这么的华丽，说不定是来自一个富裕甚至高贵的家庭哎。如果把它卖掉的话，应该可以赚不少钱吧。于是啊，他们决定把这一名年轻人带走。但船上有一个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那个人呢就是舵手。他似乎察觉到说这一名年轻人的身份啊并不普通，所以呢他就警告其他人，这个人呢、啊，他应该不是普通人吧，甚至可能是神哎。我觉得我们大家最好应该快点把他放走。可是船长根本没有把这个警告放在心上，对他来说啊，眼前这位年轻男子就是一个换钱的俘虏而已。于是呢，他就命令其他人说继续航行。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船上开始发生了一连串无法解释的事情。葡萄藤呢，突然从船上生长出来，原本光秃秃的杆子啊，开始被葡萄藤缠绕着，枝叶啊迅速蔓延，甚至结出了葡萄。接着，酒香开始弥漫在整艘船上，而那个原本被海盗绑架着的年轻人呢，也开始露出了他真正的身份，他不是人质，他是神，而且呢，正是戴欧尼修斯。这个时候啊，海盗们终于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抓的一个人是那种普通人，但实际上他们抓到的是一位神明。而故事最经典的地方就在这边，海盗们开始逃跑，有人跳进海里面，但是呢，就在他们落海之后啊，他们的身体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变成了海豚。只有最早提醒大家的那位舵手，因为他试图阻止这个抢劫嘛，所以呢，他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呢，原本一艘原本载满海盗的船啊，最后变成了一场彻底失败的绑架案。而被绑架的那个人从头到尾就不是什么普通人。这个故事啊，也非常符合希腊神话里面常见的叙事模式。凡人遇见神明，却没有认出对方。接着呢，因为对神明的不敬，或者是违反了某些神圣的规范而遭受惩罚。在希腊文化里面，这类型的故事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宾客跟主人之间的神圣关系。古希腊人呢，非常重视待客之道，因为陌生人呢，并不一定只是陌生人。在神话世界里面，神明有可能以陌生人或是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人类面前，观察人类怎么对待他。因此，对陌生人的态度，有时候也可能被视为对神明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希腊神话里面经常出现凡人不知道眼前的人其实是神的故事。他们真正接受考验的，往往不是你有没有认出神，而是即便你不知道对方是谁，你会怎么对待他。戴欧尼修斯跟海盗的故事啊，就是非常经典的例子之一。海盗们看到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人，舵手看到的却是一个不寻常的存在。两个人都看到同一个人，却最后会有完全不同的选择。而神明呢，最后也让两个人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也是这一则就旧闻最值得我们去记住的地方。当然啦，如果从故事表面来看的话，这是一则非常经典的惹到神明就变成海豚的希腊神话嘛。但是呢，它同时也让我们更清楚的见到戴欧尼修斯作为神明的一面。他不只是就是葡萄酒跟宴会而已，他也能够施展神力，改变自然，改变人的身体，甚至决定一群凡人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谈到戴欧尼修斯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酒神这个称号，因为一个神明的称号通常只告诉我们他掌管了什么，但是真正的神话才会告诉我们说这个神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而回头看戴欧尼修斯的故事啊，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世、他的祭典以及他跟人类之间发生的故事呢，都一直不断地在扩张我们对酒神这个身份的理解。从一个出生非常特殊的孩子，到后来成为了掌管葡萄酒跟相关祭祀的重要神士，再到海上这场荒谬的绑架案，戴欧尼修斯的故事远远不只是一个神喜欢喝酒的故事而已。而这也正是今天我们重新去认识跟重新看这一则故事的原因之一。因为当初第一次听到酒神的故事，我们可能只会注意到那些最热闹、最荒唐或者是最精彩的情节，但现在回头重新来看的话呢，会发现这一位神明的故事啊，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慢慢拆开来讲的地方。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故事速度放慢一点点，暂时不追究下一则八卦。因为呢，比起戴欧尼修斯又做了什么，我们其实呢也有一个很值得讲的是，为什么古希腊会需要这一位戴欧尼修斯。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刚才呢，我们重新翻阅了戴欧尼修斯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到他成为酒神，再到那场差一点让一群海盗后悔一辈子的绑架案，我们都重新认识了这一位神明，也看见了他在古希腊文化中啊，并不只是单纯的掌管酒的神而已。但如果故事讲到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就是为什么古希腊人会需要戴欧尼修斯这样的神？为什么会有一位神呢，专门要跟葡萄酒、狂欢、戏剧以及那些平常生活看起来比较难以被控制的情绪连接在一起呢？而且啊，更有意义的是，古希腊社会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秩序的社会，有法律，有政治制度，有家庭关系，有非常明确的社会身份。一个人出生以后啊，会受到自己的性别、家庭、城市、公民身份等各种条件限制。你是谁呢，决定了你该怎么生活。那么在这个非常重视规范社会里面，为什么反而会出现一个鼓励人们暂时放下日常秩序的神呢？这就是戴欧尼修斯最有特色的地方。我们呢，要先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人为什么会需要狂欢？这个问题啊，看起来非常简单，因为开心嘛，你辛苦了一个礼拜，当然会想要出去玩啊。压力太大的时候呢，当然想要唱歌、跳舞、喝点东西，跟朋友们聚在一起。这些事情啊，放到今天都非常的普通。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在古希腊的话，我们会发现狂欢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娱乐。因为呢，对一个有严格社会规范的群体来说啊，偶尔出

成一个暂时可以脱离日常规则的空间，本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平常的生活呢，很多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要说话，你应该要怎么穿。

换句话说，它不只是我今天很开心而已，而是比较接近一个人暂时离开了平时的自己。你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但是你今天可能会唱歌。你平常呢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你，但是在这个场合里面，你暂时不需要去在乎。你平常啊有很多事情不敢做，但在狂欢的状态里面呢，你可能会愿意踏出那一步。所以啊，戴欧尼修斯的存在其实很像是在替人类保留了一扇门。那扇门呢，通往一个跟日常生活不太一样的世界。而这也让我觉得啊，古希腊人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人不可能永远都维持在高度自律的状态下。如果呢，每天都要求自己非常的理性、非常的克制、非常符合规范，那么人的情绪啊，总有一天会需要一个出口嘛。所以呢，酒神祭典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提供了这个出口。但是呢，问题也来了。如果这扇门真的被打开了，如果人一旦离开了原本的秩序，那会不会就是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回来呢？这就让我们进入了戴欧尼修斯故事非常重要的一面。如果呢，我们只看酒神最表面的形象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把他的世界想象得非常的快乐，葡萄酒、音乐、舞蹈、宴会、笑声之类的。但是啊，希腊神话从来都不是这么的简单。因为啊，在戴欧尼修斯的故事里面，狂欢往往跟另外一个词一起出现，那就是失控。这一点在酒神相关的神话里面其实非常明显。我们前面有讲到戴欧尼修斯的身世嘛，也提过他的祭典。而在很多的神话故事里面，一旦人进入了酒神的世界，原本的理性与秩序呢，就可能开始被打乱。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酒神的女信徒，也就是古希腊悲剧诗人里欧皮德斯所写的《酒神女信徒》这一部作品啊，非常值得我们拿来重新看一下戴欧尼修斯，因为他没有把酒神写成是一个非常单纯带来狂欢的神，相反的，他让我们看见了当一群人进入狂热状态之后呢，事情可能变得非常的可怕。故事里面啊，皮底斯的国王拒绝承认戴欧尼修斯的神性，也不接受他的崇拜。他认为啊，这些酒神仪式呢是一种危险的混乱。于是呢，他试图阻止戴欧尼修斯的信徒。问题是，他最后并没有成功，反而一步一步走进了戴欧尼修斯设下的局。最后呢，这位国王甚至被自己的母亲以及其他狂热状态的女信徒们攻击。而最令人感到震撼的地方就在于，那些女信徒们，她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攻击的人是谁。在狂热状态里面啊，她们把国王当成了野兽。直到事情结束之后呢，大家才逐渐恢复正常，发现自己手里拿着的，正是国王，正是自己儿子的头颅，这个事情啊，非常残酷。但是呢，这个故事呢，也让观众们看到说，并不是就是酒神很恐怖。而是呢，恐怖的是，如果一个人呢、完全拒绝接受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一个人呢，完全放弃控制自己，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也是酒神女信徒到今天依然值得研究的原因。它不是单纯告诉你说狂欢不好，因为啊，戴欧尼修斯也不是一个单纯代表邪恶的神嘛。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呢，是故事里面的界限变得很模糊。人们需要释放，可是释放到什么程度呢？人类需要自由，是可以自由到没有边界的吗？人们可以暂时放下理性，可是如果连最后一点理性都没有了，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啊，到今天都还存在着。我们现在当然不会就是穿着古希腊人的服装嘛，然后跑到山里面去参拜酒神的仪式，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属于自己的狂欢。有些人可能是靠喝酒、靠唱歌，有人去演唱会，有人疯狂购物，有一些人打整晚的电动，甚至呢，有一些人在社群媒体上面把平常不敢讲的话全部都讲出来嘛，对不对？这一些行为呢，就是程度上面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说全部画上等号，但是啊，他们背后可能都有一个非常类似的需求，就是我想暂时不要当那个一直很清醒的自己。而这也是酒神故事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他没有把人类想着就是永远理性的存在，他很早就承认说，人其实有非常强烈的情绪，我们也会疲倦，也会想要逃离日常生活。只是呢，希腊神话同时也提醒着我们，当你把控制放下之后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一定还在你的控制范围里面。讲到这里，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非常直觉的答案，戴欧尼修斯让人

喝酒让人狂欢，让人失去理智，甚至在神话里面呢会出现狂热到造成悲剧的故事。所以他是不是一个专门带来混乱的神呢？可是啊，如果你真的这样理解的话，我觉得又有点太快了。因为戴欧尼修斯真正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是单纯站在秩序的对面，他更像是在提醒我们人类说，秩序本身啊，也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我们会需要规范，但是呢，我们也会需要艺术，我们需要理性，但我们也需要情绪，我们需要稳定。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暂时离开原本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戴欧尼修斯会同时在戏剧产生这么深的连结，因为啊，戏剧本身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嘛。演员站在台上的时候呢，可以暂时不当自己，他可以成为国王，成为罪犯、恋人、神，甚至可能成为一个跟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人。观众们也可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啊，暂时把自己放进另一个人的人生里面。你明明知道那个是假的，可是呢，你看到难过的地方，你还是会哭；你看到恐怖的地方，你会害怕，你会生气。甚至有的时候啊，一个虚构的故事反而比现实里面的一句话更容易让我们看见自己。所以呢，如果我们再回头看戴欧尼修斯，他真正特别的地方，也许并不是他让人疯狂，而是呢，他允许人类去接触那些平常被藏起来的部分。只是接触啊，不一定代表着毫无限制的沉溺。这两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的。一个人需要休息，不代表他需要摧毁他自己的生活。你需要释放情绪的时候呢，也不代表说你伤害人的行为全部都可以被合理化。所以我觉得啊，戴欧尼修斯最值得我们重新看的地方啊，反而就是这些模糊的界限，因为他不是单纯的什么好神或者是坏神嘛，他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比较像是人的本性跟我们人本身很矛盾的地方。我们一边想要控制自己，一边又想要自由，我们害怕混乱又被混乱给吸引。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概念的本身啊，其实没有到那么的可怕，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该怎么面对它。因为如果完全否定自己的情绪的话，它不一定会消失，但是呢，如果完全放弃界限的话，也不一定会真正得到自由。戴欧尼修斯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或许就是在于他没有替我们把答案完全写死，他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带到那条界限前面，让我们去看看我们要如何跨过，以及如果跨过了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呢，如果现在让我们重新整理一下今天的酒神，一开始我们看见了一个出生方式非常特别的神，他有着凡人的母亲，也有着神王宙斯作为父亲。经历了两次的出生之后呢，成为了一个同时连接凡人世界跟神明世界的存在。接着我们看见了他的神格，他不只是葡萄酒之神，也跟祭典、戏剧以及古希腊重要的宗教文化产生密切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又看见了他神话里面的另外一面。当海盗把他当成普通人时，他可以让整座船都被葡萄藤给覆盖嘛，让冒犯他的那些海盗们最后变成了海豚。而当国王呢拒绝承认他神性时，故事最后又走向一个令人震撼的悲剧。所以戴欧尼修斯啊，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很爱喝酒，而是他让古希腊人有机会去谈一件非常难谈的事情，就是人到底可不可以控制自己。或许酒神真正可怕的地方，也不是他让人失控，而是他让我们看见说，原来每一个人身上啊，都可能存在着一个就是想要突破规则、想要暂时放下身份或离开原本生活的自己，只是我们平常可能不一定会愿意承认而已。所以今天重新翻开这一则故事，我们其实不是要告诉大家说狂欢不好，也不是要把戴欧尼修斯简单的贴上一个危险的标签。我们真正可以带走的人，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如果一个人永远不允许自己失控的话，他真的会比较自由吗？而如果一个人完全放弃自己的话，那他又会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这条线到底应该画在哪里？或许啊，这个就是戴欧尼修斯直到今天依然让人着迷的原因，因为呢，他从来没有真正很远离我们嘛，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在现代生活里面继续寻找那个可以暂时就是离开自己的出口。而这一场属于酒神的回顾呢，也先暂时到这边。接下来啊，我们要把视线从酒神的狂欢呢，转向奥林帕斯的另一个更复杂的战场。如果戴欧尼修斯面对的是放开自己之后会发生什么事，那么下一位主角要面对的呢，却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他呢想要抓住一段婚姻，守住自己的身份，想要维持天后的尊严。可是偏偏呢，她丈夫谁？宙斯。而我们都知道，这大概是已经注定，就是这一段婚姻不会太

平静了。下一则旧闻啊，让我们重新回到奥林帕斯山，看看那一位掌管婚姻的女神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进自己的婚姻战场。赫拉她的故事呢，现在重新开始。那我们一样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要开始讲赫拉，我们可能要先把一件事情说清楚。赫拉呢，不是因为嫁给宙斯之后才突然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女神。在希腊神话跟宗教里面呢，她本来就是个地位非常高的奥林帕斯神士。按照神谱的传统呢，她呢是克罗诺斯跟盖亚的女儿，也是宙斯的姐妹。到了奥林帕斯神系里面呢，她才成为宙斯的妻子与天后。而在古希腊人的宗教世界里面，她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呢，就是婚姻。所以啊，如果我们今天要用一句话来介绍赫拉，我们可以说她是婚姻的守护者，也是奥林帕斯的天后。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掌管婚姻的女神嫁给众神之王，两个人的身份完全对上了。甚至啊，在一些希腊宗教传统里面，宙斯跟赫拉的神圣婚姻呢，还被当成婚姻制度的神圣典范。也就是说，对古希腊而言，他们不只是神话里面的一对夫妻，而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夫妻关系。可是，如果故事这么的圆满，我们今天大概就没有这一集回顾了。因为啊，只要把希腊神话再往下面几页翻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非常

很尴尬的事情，赫拉所守护的婚姻偏偏就是他自己最难守住的东西。而这件事情呢，几乎可以说是理解赫拉这个角色最重要的入口。因为啊，在后来的文学传统里面，赫拉经常以受到丈夫背叛的妻子这个形象出现。如果呢，我们把她理解成一个很会吃醋的老婆，其实呢，也会漏掉非常多的东西。因为啊，赫拉她同时还是天后嘛，她的问题从来都不只是说我的丈夫为什么爱上别人，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当众神之王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婚姻秩序的时候呢，身为天后的赫拉到底能怎么办？这才是这一段故事真正麻烦的地方。因为宙斯他不是普通的丈夫，他是神王，而赫拉呢也不是普通的妻子嘛，他同样是一位拥有神格、权威跟祭祀传统的大神。宙斯啊拥有至高的王权嘛，赫拉呢则掌管婚姻、妻子的身份以及王后地位所代表的权威。两个人是夫妻，也是神界的统治者，但他们之间呢从来都没有真正平静过。而这个时候啊，爆料就来了。奥林帕斯独家消息嘛，第一则呢，我们先来讲爱奥。等一下，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过，毕竟我们之前有讲过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不需要把这整件故事再重新讲一遍给大家听，而是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例子，重新再看一次赫拉到底做什么了。爱奥呢，原本是阿尔戈斯地区跟赫拉有关的祭司嘛，后来宙斯他不是就注意到了他，然后呢，就是为了躲避赫拉的注意呢，宙斯将人家变成一头母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啊，他不是要求宙斯把母牛交给自己，然后最后派出巨人来看守吗？后来呢，宙斯呢就派赫尔墨斯去解决，然后艾奥才可以逃出来嘛。但是故事当然不可能就在这里结束啊，赫拉怎么可能会这样就放弃，对不对？他让艾奥继续受到追逐跟折磨，最终呢让他踏上了一场漫长的流浪。而这边呢、啊，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故事讲成宙斯出轨赫拉生气所以报复小三的话，那么这个故事会变得非常简单。可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的话，真正受到巨大影响的人啊，反而是艾奥嘛。她本身就只是个凡人的女子，最后却因为神王的卷入，然后呢被迫失去了原本的生活。所以啊，这个故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只是赫拉的报复，而是整个故事里面啊，权力最大的宙斯他做错选择之后呢，代价却往往由其他人来承担。爱奥就是如此，后面许多女性的角色呢，也同样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啊，我们就直接快速来要讲第二个消息。我们的第二位最衰候选人女主角的名字呢，叫做乐达。根据古典神话传统啊，宙斯为了接近斯巴达王后乐达，他就化身为天鹅。这一段故事呢，最后牵扯到了海伦以及其他子女的出生。而海伦大家应该不陌生，他后来呢成为了特洛伊战争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边呢，我就先暂时不把整个特洛伊战争重新讲完，因为我们今天真正要关心的人是赫拉嘛。但这个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赫拉跟海伦的关系呢，并不像艾奥那样单纯的丈夫出轨妻子报复。海伦呢、啊，后来呢，在希腊神话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复杂，而她的出生呢，与宙斯的介入也再次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宙斯的行为就是从来不影响只有自己而已。他呢，跟某一个女性发生了关系之后，最后可能牵动到的是一整个家族，甚至延伸到英雄故事啊、战争故事等等。所以呢，如果我们把焦点直接放在赫拉到底有没有吃醋的话，其实反而会忽略那些神话里面真正有趣的地方。因为呢，这些故事呢，一再的把婚姻、权力、血统跟神事的欲望全部绑在一起，而赫拉呢，就是站在这些混乱中心的人。但是啊，如果要说宙斯的情感故事里面哪一个最能够让我们理解赫拉的处境的话，我反而觉得不一定要找那个最轰动的那一个，因为问题从来都不是某一个女人，而是宙斯他一直都存在着。他拥有众神之王的权力，也拥有改变其他生命命运的能力嘛。而赫拉呢，即使是天后啊，也没有办法让宙斯停止成为宙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现代人第一次接触到希腊神话的时候呢，很容易把赫拉理解成嫉妒心很强的妻子。可是啊，如果把它放回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她面对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的婚姻冲突，她面对的是一个拥有至高权力却不受她控制的丈夫，而她自己呢又必须维持天后的身份。她不能简单的说啊，算了啦，我不要这一段婚姻了。因为在神话世界里面啊，这一段婚姻本身就牵涉到她的神格地位以及奥林帕斯秩序的一部分。

所以呢，他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反击嘛。有时候呢，反击的对象是宙斯的情人；有时候反击的是宙斯他所生下的孩子；有时候呢，他甚至会把怒火直接延伸到跟这件事情有关的英雄身上。而这也是赫拉最让人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愤怒，但是呢，理解他的愤怒啊，不代表他的所有行为都因此要被合理化。因为很多时候，他的报复最后伤害的是那些根本没有能力决定自己出生，也没有能力能够改变宙斯选择的那个人。这一点呢、啊，在赫拉呢跟其他故事里面都非常的明显。所以讲到这边呢、啊，我们终于可以回到一个问题了：赫拉真的只是一个因为丈夫出轨就到处报复的女性吗？如果只看故事表面的话，确实很容易理解成这个样子，因为她会嫉妒跟愤怒，也会追捕宙斯那些情人，甚至可能会把报复延伸到孩子们身上。这些事情呢，都是真实存在于神话故事里面的。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故事整个往后退一步的话呢，就会发现赫拉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角色。她既是妻子，也是天后，代表着婚姻也活在一段不断被破坏的感情里面。她拥有神明的权利，却没有办法真正控制自己的丈夫。这种矛盾呢，可能正是赫拉她最核心的地方。她一直想要维持秩序嘛，可是呢，她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权力的不平衡。宙斯可以不断的越界，赫拉却必须面对这些越界之后留下来的结果。于是呢，他开始反击。可是啊，反击又不一定能够真的让事情恢复到原本状态。很多时候，他只是让伤害继续往下一个人身上传。所以呢，我自己在重新看赫拉这段故事的时候，反而不太会把他单纯看成恐怖的正宫，因为那样其实有点太简单了。我更在意的是呢，一个人当他想要守护一段关系的时候，守住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关系里面另一个人的选择时，那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赫拉的可怕啊，不只是他会复仇，而是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尊严、身份跟价值全部绑在一段已经失去就是失衡的关系里面的话，那么每一次的背叛呢，都不只是一次感情上的伤害，他还可能被理解成为自己地位的挑战。于是啊，他越想要抓紧，事情反而会越加失控。这也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一集一开始的对照嘛，酒神教我们看见的是放开控制之后人们可能走向的地方，赫拉呢，则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极端。当一个人死命想要控制一切，想要把已经失去平衡的关系重新抓回自己的手里面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许这也是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从来都不是赫拉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妻子，而是当婚姻、权力跟就是尊严全部缠在一起之后呢，一个人究竟还能不能够分清楚自己是在保护一段关系，还是在绑架那个已经快要失去的自己？而赫拉的故事啊，也还没有真正的结束。前面我们看到的只是她就是如何面对宙斯的背叛嘛。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就是当一位天后呢开始动用自己的力量之后，那么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先回到《伊利亚德》这一部史诗里面的赫拉呢，其实跟大家想象中只会嫉妒丈夫的妻子很不一样。她会质问宙斯，会干预他的决定。甚至呢，会想办法影响战争的局势。在某一些情节里面啊，他会跟其他神明合作，想办法让宙斯暂时失去局势的掌控。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呢，就是《伊利亚德》第十四卷里面。当时呢，赫拉想要帮助希腊一方，他知道如果宙斯一直保持清醒的话，自己很难直接改变他的决定。于是呢，他就找上了睡神，让宙斯先暂时陷入睡眠。这件事情啊，本身就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赫拉呢不是靠武力跟宙斯正面对决嘛，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人际关系以及其他神明的影响力，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权力不一定只有谁比较强的形式。宙斯啊拥有神王的权威，但是赫拉也有自己的影响力，他不一定能够直接命令所有神明，但是可以透过关系、婚姻、承诺，甚至政治的手段，去改变就是事情最后的走向。这种互动啊，其实比单纯的夫妻吵架复杂很多，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权力中心嘛。只是呢，使用权力的方式不太一样，这也让我重新就是理解赫拉的复仇。他的报复当然有情绪，但是如果只把它解释成情绪的话，就会很低估这个角色。因为在希腊神话里面呢，神明的情绪本来就经常跟权力结合。宙斯的愤怒啊，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雅典娜的支持可以影响英雄的战争；阿波罗的愤怒可以带来灾难。所以啊，赫拉的愤怒也不是单纯的我今天心情不好。她是一位拥有神力跟地位的女神。当她愤怒的时候呢，她所有的力量啊，自然跟这个愤怒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赫拉的复仇在神话里面经常显得非常的巨大。但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开始。

变得困难。因为如果我们说赫拉有权力他可以反击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有能力反击是否代表他每一次反击都是正当的？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嘛。这也是我不太想把赫拉直接包装成什么被丈夫伤害啊，所以什么事情都情有可原的原因。因为神话里面确实存在着一个非常残酷的结果，那就是那些受到他报复的人啊，很多人并不是就是当初做出这个最初选择的人，很多人就是他们都只是被迫性的选择，因为宙斯选择了他，他才造成这样的后果。然后呢，最后呢，赫拉又会把他的愤怒都牵涉到，就是牵拖到那个被迫选择这个后果的人。这里呢，就出现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议题：当真正掌权的人啊做错事情之后，为什么受伤的人经常会是其他人？这其实也不只是希腊的问题嘛，很多故事里面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结构，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之间产生了冲突，但最后承受后果的呢却是身边的人。神话只是把这个现象放大到极致，因为在神的世界里面，一个人的情绪啊可以直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呢，赫拉的复仇会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愤怒，却不代表我们必须认同他为何要处理这项愤怒。而我觉得啊，这也是成熟的阅读希腊神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是非得站在哪一边，也不是一定要说什么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或者是怎么样正确怎么样不正确，两件事情呢同时可以成立，也同时可能会造成各种的问题。赫拉的回应啊也造成了新的伤害嘛，而这也是我们在重新看赫拉的时候需要去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啊，这里又出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赫拉呢既然如此重视婚姻秩序，那为什么他没有离开呢？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放弃或是离婚，而是一直留在这段关系里面呢？希腊神话其实没有给我们一个非常现代或是非常直接的答案，因为在古代婚姻啊本来就不是完全建立在只要不快乐就可以离开这种个人选择上面。尤其呢，赫拉又是神后嘛，她跟宙斯的婚姻啊同时牵涉到了神界的秩序、王权跟神格。所以呢，如果把它放在现代人的恋爱框架里面的话，我们可能只会问说，欸，这个人超烂，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现代的个人关系观念去解释一个根本建立在神权跟就是婚姻秩序上面的古代神话。反过来的，赫拉呢，她一直留在这段关系里面，反而让她的故事也变得更加具有讨论性。因为她不是单纯的选择爱不爱宙斯，她面对的还有就是她的位置啊，她的婚姻代表的原因啊，她代表的一些东西，以及她自己的神权之类的。如果呢，我放弃这段关系，我失去的究竟只是丈夫，还是连自己的身份也会遭受动摇？这些问题呢，才让赫拉不只是单纯的八卦故事里面正宫，她是一个被自己的身份困住，同时呢又试图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反抗的人。所以如果啊要替赫拉找一个就是报复的核心的话，我不会用嫉妒来讲，我会说是失去控制之后呢，对控制权的重新争夺。她控制不了宙斯，所以她就想要去控制其他事情的后果。她不能阻止丈夫做出的选择，于是她就开始去决定一些其他选择，然后去找人去付出代价嘛。这当然不能让她所有的行为都变得合理或是正确的，但至少我们可以理解说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要走向同一条路。因为当一个人啊无法改变事情的起点，她可能就会开始拼命抓住事情的结果。而这也正是赫拉呢跟酒神最有意思的对照。在酒神那边啊，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去如何放下控制，但到了赫拉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嘛，就是呢，你控制本身变成一个人维持尊严的方式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够真正的放手？或许赫拉最悲剧的地方，不是他太爱宙斯，甚至也不一定是他太容易嫉妒，而是呢，当他成为婚姻女神之后，却活在一段不断让婚姻失去安全感的关系里面。他越是想要证明婚姻很有意义，就越容易被宙斯的行为激怒。而在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把今天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的话呢，我反而不会急着说哪一个比较好。因为啊，戴欧尼修斯跟赫拉都让我们看见了非常真实的问题嘛，控制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容易。有一些时候啊，我们要允许自己离开原本的节奏，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情绪的话呢，也可能在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走得太远了。赫拉的故事啊，提醒了我们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非常在意某个结果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开始把控制结果当成安全感。可是啊，别人的选择终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决定的，这一点其实很难，因为知道自己不能控制啊，并不代表我们就不会在意。知道一段关系可能会失去，也不代表我

们就能够很潇洒的说，哎，那就算了。人就是会害怕失去的，所以我觉得啊，希腊神话很有意思，就在这边，他没有把这些问题都处理得非常漂亮，神明呢也没有因为拥有神力就突然变得比人类还要成熟之类的，相反的，他们一样会做出很情绪化的决定，甚至因为他们拥有神力，这些选择呢造成的最后后果会变得更加巨大。而我们站在故事外面来看，才有机会慢慢的发现，原来很多事情不是我努力就可以控制，有一些东西真的会离开，有一些人呢也真的会做出我们不希望他做的决定。我们能做的呢，很多时候啊，不是让世界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考去运作，而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呢，决定自己要怎么面对。所以呢，回顾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呢，我反而会觉得放任跟抓紧都不是故事最后真正要我们选择的答案。戴欧尼修斯让我们看见了嘛，偶尔离开日常秩序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赫拉呢，则让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太想把事情维持在原本的位置上，也可能让自己困在里面。真正困难的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有提到的那条界限，什么时候你该停下来，什么时候你可以放松，什么时候我们又要努力呢？又是哪一些事情，即便我们再努力，也可能完全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预期发生。我觉得啊，这一些问题呢摆到我们面前呢，就是它可能在希腊神话里面是用非常夸张或是戏剧化的方式，但是呢当回到本身，就回到现代的话，我们就可以很认真去思考这一些问题。所以啊，我们也才能够看到戴欧尼修斯在狂欢里面让人忘记原本的身份，也会看到赫拉一次又一次的想要把失去的知识重新抓回来嘛。几千年过去，我们人类的生活当然变得完全的不一样，可是呢我们还是会遇到类似的困境。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暂时不要管那么多。有的时候啊，事情越不受控，我们反而会越想要抓住它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些神话到今天都还没有真正的过时，因为他们表面上讲的是神，但实际上真正讲的是我们。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我是主持人四圈。好的，欸，不知道说大家今天就是一整天过得怎么样啊，然后同时心情也如何，因为想必说就是大家就是早上应该都就是住在台北市的各位都经历了一场就是瓢泼大盆，不是瓢盆大泼，不是倾盆大盆，不是倾盆大雨哦。对啊，不知道我讲这个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梗这样子。好，就是因为今天就是今天外面雨下得很大啊，然后就是我的爱就像水，不是七里香。好，就是呢，今天呢，其实外面下。

非常大的雨，然后就是不知道大家今天就是出门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啊？可能就是啊下大雨，然后我好不想来学校上课，然后或者说就是啊下雨，我要去学校上课嘛，然后或是啊下雨，就是我还要撑雨伞那些，就是虽然说今天的天气可能不太晴朗，然后就是不太那么让人就是喜欢，然后但就是就如四圈啊，在这边还是就是鼓励大家说，就是尽管说今天的天气不晴朗，然后今天的天气可能有点糟糕，但就是都还是要我们还是尽可能去保持乐观的心态，然后去度过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那像今天啊四圈就是想要跟就是大家就是分享的是，因为其实今天四圈啊，我早上呢也是骑车来到学校，然后呢我记得没错的话，我早上骑车来学校，就是下雨下得非常的大，然后就是我到学校的时候，我的书包是已经湿的状态，然后就是我整个人就是今天算是一个就是有点半狼狈的状态，然后来到学校啦。对，然后就但虽然说就是今天就是来到学校，然后可能就是受到天气的影响，然后心情有一些就是影响，对，但还是很开心说今天可以在这边就是主持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然后同时就是见到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这样。好，那回到正题，那今天四圈的话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是不知道就是现收听四圈节目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就是知不知道说，其实四圈是一个非常时钟的电影迷。那像四圈呢、啊，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的系列就是 Marvel Series， 就是我们的漫威系列的电影。那像不知道说，就是在场的听众或是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跟四圈也非常喜欢钢铁人、美国队长，然后黑寡妇，然后雷神索尔啊，跟浩克这些角色的人。那所以呢，今天的四圈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来分享我最喜欢的电影系列 Marvel Series 吧。那为什么会想分享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在9月24号的时候，不知道就是各位的 Marvel fans， 然后就是知不知道说我们的 Avengers Endgame Encore 就是又重新的上映这样子。然后因为像其实今天四圈会想分享这个主题啊，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因为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上映，然后那个时候7年前的时候，因为四圈还是一个没有太多经济能力的一个中学生，然后所以当时就觉得就是蛮可惜，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亲自进到电影院，然后观赏这一部影史票房目前好像是第一还是第二的一部就是神片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就是啊好可惜，就是当时没有进电影院然后看到这部电影，然后没想到时隔7年，四圈从一个13岁的一个国中生，然后就是到现在转变为一位大学生，然后时隔7年，就是居然又能够再度就是看到这部电影，然后重新上映在我们的电影院当中，就是心情的话可以说是非常的激动，然后非常的兴奋。那所以呢，就是因为刚好最近 Avengers Endgame Encore 然后就重新上映，然后所以就想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那就是讲到这边的话，应该有些观众们可能会就是觉得啊，我们好想听你讲节目啊，就是别再开头啦。好啦，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我们的就是音乐。那第一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大家不知道听到，就是各位漫威粉丝们相信应该听到这一首歌就会知道说啊，这一首歌是哪一位超级英雄他的主题曲。那接下来第一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AC/DC 的 Back in Black。

OK，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Hello，大家欢迎回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四圈。好的，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们的 AC/DC 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乐团，他们的一首歌曲叫做《Back in Black》。那像就是各位 Marvel fans 们，就是听到这一首歌，应该就知道说，哎，就是我今天就是我现在要先分享的第一部电影是哪一部电影了吧？对，那今天呢，就是四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电影呢，就是我们的 MCU 的 Infinity Saga 系列，然后的开山之作，也就是2008年的《钢铁人》这部电影，对，那像是就是我记得四圈呐，就是我回忆，好像我是大概从可能小学吧，还是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迷上说我们的 Marvel Series，然后同时就是也被这些超级英雄们给吸引。那像就是我记得没错，就是那个时候2008年的时候，《钢铁人》上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其实当时的漫威的影业，就是现在的Marvel Studios，就是他们是濒临破产的一个边缘。那像当时啊，就是他们其实是就是把全部的赌注都压在就是2008年《钢铁人》这部电影上。那像就是没想到说这部电影，然后就是一上映，然后就是获得了广大的回响以及成功。对，大家都被钢铁人他的就是人物的性格啊，然后跟他的一些装甲，然后 armor，然后跟 suit，然后给吸引。然后所以像当时我记得没错，就是四圈我在电影院那个时候看到钢铁人就是这部电影的时，没有在电影院，那个时候我好像才2岁而已。对，就是就因为我是2006年才出生，然后钢铁人那个时候是2008年上映，应该说就是四圈之后在就是一些第四台电影台，然后再度看到钢铁人这部电影。

时候，其实当时就回忆，就是当初第一次看到钢铁人的时候，就真的被他的人格啊，然后跟他的装甲那些给深深的吸引。就是虽然说，就是钢铁人 Tony Stark， 然后他是一个亿万富翁，是一个天才，然后非常的自大傲慢，对，但同时他也怀有一颗非常正义的心理。然后，所以就是，像后面的话，四圈可以跟大家提到说，哎，就是为什么这些超级英雄们，然后甚至现在的就是 Marvel Studios， 然后他们这些超级英雄们可以那么的吸引人，然后可以那么的，然后把他们的产业做到这么的广大，然后同时就是也可以就是让就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全世界的人，就是你问他说，哎，你知道漫威电影宇宙吗？然后就跟你说啊，很多超级英雄嘛。好，那回到我们正题，就是四圈呢、啊，就是想要跟大家，就是首先分享，就是钢铁人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在当时的漫威影业就是濒临破产的时候，然后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成功，然后同时也让漫威就是开始就是慢慢的起死回生，然后东山再起。那像当时啊，就是就是其实原本其实饰演钢铁人的演员 Robert Downey Jr. 小劳勃道尼，其实当时他本人也是有一些争议，因为好像他有一些就是一些药物啊的一些前科这样子，然后所以当时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就是知道说，就是钢铁人这部电影，然后请到一位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演员，然后大家其实都很不看好，甚至说外界有各种质疑，但没想到漫威就是在这样的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然后催生出了这一部非常经典，然后也是非常就是刻骨铭心的一位。印象深刻的一位超级英雄 Iron Man 钢铁人，然后所以像就是这部电影的成功啊，然后慢慢推动了后续像是演员 Chris Evans 然后饰演的 Captain America 美国队长，然后还有就是 Chris Hemsworth 然后饰演的 Thor 雷神索尔这样子，然后所以像就是后续啊，就是其实漫威他们的影业开始慢慢做起来，然后开始陆续推出各种就是超级英雄的电影的时候，然后其实真的是在就是他们的这个影业里面，然后去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成功，然后同时也慢慢的就是让观众就是认识到这些超级英雄角色之外，然后也开始的去慢慢了解了说就是这些超级英雄们就是他们的一些起源故事，然后就是还有他们的一些特色，然后还有说就是他们的成长啊，或是他们可能经历的一些挫折，对，那像这些的话呢，在后续就是今天节目的尾声的话，四圈想要再跟大家分享看看说为什么我会喜欢上漫威系列的电影，然后或是为什么就是漫威的电影是这么的吸引人，然后有这么多人喜欢。好，那讲完2008年的钢铁人之后呢，就是四圈呢、啊、就是接下来就是想要先直接把就是我们的这部开山之作，然后就是转到我们漫威就是下一部的一个算是一个巅峰之作吗？还是算是一个代表作，也就是在四年后所推出的复仇者联盟 Avengers。 那像就是各位漫威迷啊，一定都对就是复仇者联盟的一些成员们就是一定都不陌生，像例如说就是像刚才四圈提到说2008年的钢铁人 Iron Man， 然后同时还有就是2010年的推出的就是 The First Avengers， 然后 Captain America 就是Chris Evans 所饰演的美国队长，然后再来第三位呢就是我们的 Thor 雷神索尔，然后由 Chris Hemsworth 所饰演，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黑寡妇啊 Black Widow， 然后由 Scarlett Johansson 饰演，然后还有我们的 Hulk， 然后 Mark Ruffalo 饰演，跟我们的鹰眼 Hawkeye。 然后想必就是大家对就是这六位初代复仇者一定是非常的不陌生，然后同时也是这六位初代复仇者然后就是开启了说一个 Avengers 然后这样一个英雄团队的一个纪元。然后像当时就是我记得没错，好像四圈好像2012年我也就是还是蛮小的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2012年的时候啊，就是我好像也才大概才四岁左右而已吧，2012年我才六岁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也是对这些电影还不太熟悉，然后不太了解，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也是差不多是在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然后第一次看到就是 The Avengers 然后复仇者联盟这部电影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深深的被这样的一个英雄团队所吸引，然后到现在的话这部电影其实都还是就是漫威非常经典的一部超级英雄团队，应该说可以说是整个就是全世界然后最经典的超级英雄团队然后之一的代表作这样子。然后那如果说就是像

只是听到这边的一些 Marvel fans，然后应该其实也对2008年的钢铁人，然后还有2012年的复仇者联盟这两部电影都有非常印象的深刻，然后以及都对这两部电影就是非常之喜爱。那像四圈的话呢，真的这两部电影就是是我非常喜欢的两部电影之一，但还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对，那至于说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的话呢？那我觉得。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候，然后再慢慢的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慢慢的跟大家说。那，想必听到这边的话，有一些观众们或许想要稍微去休息，然后去上个厕所。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四圈想要分享的两首歌曲呢，一首一样同样是在我们的 Iron Man 里面有出现的一首歌，叫做 Thunderstruck。然后另外一首呢是就是，雷神索尔。好像是《雷神索尔四》这部电影，就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是 Guns N' Roses 的《Sweet Child O' Mine》。那接下来我们就进音乐喽。

OK，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就是刚才呢跟大家就是分享完两首歌曲，一首也是在我们的钢铁人当中有出现的 Thunderstruck，然后也是来自我们的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乐团叫做 AC/DC，然后另外一首的话呢是同时也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乐团叫做 Guns N' Roses，然后他们的 Sweet Child O' Mine。那像就是这两首歌啊，同时也是四圈其实非常喜欢的两首歌曲，然后所以就想要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好的，那刚才啊就是提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2012年所上映的《复仇者联盟》里 Avengers 嘛，那像当时就是令四圈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说各位 Marvel fans 就是有没有印象的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The Avengers，然后电影在后面的一个纽约之战，对，跟纽约大战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 Hero Shot，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全部英就是6位初代复仇者们，然后环绕的一个镜头，然后令就是所有人都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像现在那一个画面呢、啊，还是四圈非常喜欢的一个画面之一。对，因为真的是就是只要每次就是看到那个画面，就会想起啊，就是我们的初代复仇者 The Avengers 们集结的画面这样子，然后就就是内心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悸动，就是没想到说这一部已经是14年前的电影了哦，就是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之快，然后就是。同时漫威的系列也就是慢慢的伴随着我们长大。对，从2008年当时四圈还只有2岁，然后我还小的时候，然后一直追到现在，现在已经是一位可以开始独当一面的大学生了。这样，那像就是分享完就是2012年的《The Avengers》，然后之后就是想要跟各位观众就是分享的是，就是在后来后续。一些出了一些电影，像是后来的可能《钢铁人三》呐，然后或者是一些雷神索尔二这些电影。那像后来的话，就是到就是最近，然后令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印象就是又更深刻的，应该就是我们的2015年的《The Avengers》，然后《Age of Ultron》，就是我们《复仇者联盟》，然后《奥创纪元》这部电影。对，那像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当时就是其实也是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然后就是也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钢铁人就是他就是不小心创造出的一个人工智能，就是 Ultron，然后就是，差点要毁灭了世界。然后，同时啊，就是这部电影的话，其实后来也衍生出了就是很多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同时也是令就是所有人非常的印象深刻。然后就是一个就是。复仇者联盟的成员，然后大战一个就是人工 AI 的机器人。然后讲到 AI 啊，就是因为像现在也是一个 AI 盛行的时代嘛，那不知道说，就是未来说 AI 越来越发达，那会不会可能会发生像是可能魔鬼终结者的剧情呢？然后或者可能像是 The Avengers Age of Ultron，然后的这样的剧情，那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有趣可以讨论的点。然后但也希望说，可能之后的世界不要就是可能变成像这样啦，因为毕竟这两场好像都是跟打仗有关的电影这样子。那像提到说就是《The Avengers: Age of Ultron》这部电影啊，然后就是后面衍生出的一些剧情，那像是令四圈非常印象之深刻的话，就是后来推出的《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Civil Wars 这部电影。那像这部电影的话，就是当时在二零。

2016年的时候好像也是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因为像这部电影啊，同时也带出了我们 MCU 宇宙的蜘蛛人 Peter Parker， 然后也是由我们的就是荷兰弟 Tom Holland 这位演员所饰演。那像我记得当时在推出就是 Captain America 然后 Civil Wars 这部电影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就是哇，就是没想到就是这些就是钢铁人、美国队长、啊、然后黑寡妇、黑豹这些这么知名的英雄，然后跟演员，然后他们居然就是打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是互相就是内讧然后内斗的这样子。那像当时这部电影就是同时带出了 MCU 宇宙的蜘蛛人，就是不知道大家对蜘蛛人就是的演员算不算是熟悉，因为其实蜘蛛人的演员的话是目前到现在目前为止有三位。对，第一位的话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初代蜘蛛人 Tom McGuire， 然后陶比麦奎尔这位演员，然后同时他就是也在这位初代蜘蛛人啊，他也推出了属于他的三部蜘蛛人电影，蜘蛛人一二三。然后后来就是更换演员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二代蜘蛛人，我们的 Andrew Garfield， 就是我们的安德鲁加菲尔。然后同时他也推出了两部就是他的蜘蛛人电影 The Amazing Spider-Man。 那像到我们现在我们的第三位蜘蛛人 Tom Holland 所饰演的就是蜘蛛人蜘蛛人返校日，然后离家日、无家日跟重生日这四部电影，然后也是就是大家就是目前比较熟知然后比较认识的一位蜘蛛人，然后同时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位。那不知道说大家就是这样子有没有比较了解说蜘蛛人电影的一些知识。好，那回到我们刚才讲到2016年的 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s 这部电影，那像当时啊这部电影推出的时候就是引起了很渲染的大波，然后就是很多人都讨论着说就是我们这些所熟知的英雄们打在一起了，然后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发生什么样的剧情，然后后来就带到2018年那个时候的 Avengers Infinity War， 就是我们的复仇者联盟3然后无限之战这部电影。那像记得当初就是四圈也觉得非常可惜，就是这部电影我也没能够就是去到电影院里面看，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也才小学而已吧，然后那个时候经济能力也有限，然后就是还是需要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带着我去电影院，然后就是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个年纪这样子。那像当初就是四圈也觉得说很可惜，因为那时候好像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也在准备一个小学六年级升国中的升学考，然后所以当时就是也很可惜，然后没能够去电影院看到 Avengers Infinity War 这部电影，然后也是觉得就是算是有一种遗憾啦，然后虽然说现在串流平台上然后就可以看到了，但还是就是不免还是会想要有去到电影院，然后亲自看到这部电影，然后在大荧幕前面尖叫啊，然后哭泣啊，然后是感动的一个时刻。对，那像回到我们的就是主题，回到我们的 Marvel Series， 然后这个时间线上，就是2018年的时候呢，带出了我们的《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这部电影。那像同时这部电影的话呢，也带出了我们 Marvel 他们的 Infinity Saga， 就是无限宝石系列的电影，然后非常重要，然后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反派，就是我们的萨诺斯 Thanos。 那像就是当初就是我记得无限之战推出的时候，就是引起很多人广泛讨论的是，因为如果说就是有看 Marvel、有看 Marvel Series 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说，就是我们的复仇者们然后在无限之战这部电影里面输了。对，就是以往他们都是可能就是打的是就是五败仗的战绩，然后但没想到他们在这部电影里面他们居然输了。对，然后所以其实当时就是其实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心痛，就是没想到说就是感觉这么战无不胜的一群人，然后他们居然输了这样子。那但好像就是如果说所有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然后如果说没有一个很大的挫折的话，好像这个世界就变得不有趣了，然后就是这个故事它就是可能也会变得比较枯燥乏味，或是可能太过乌托邦，然后太过理想主义。所以其实四圈本人呢、也觉得说就是 Avengers Infinity War 这部电影它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然后也是蛮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

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讲到四圈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同时也是我在漫威系列 Marvel Series 中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那不过呢，在就是继续分享之前呢，就是四圈要在这边跟观众就是，算是卖个关子啊，然后同时也是吊吊各位观众们的胃口，哈哈哈。对，然后就是我们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继续播两首也是我蛮喜欢的歌曲啊。一首的话呢，是在我们的 Spider-Man Brand New Day，蜘蛛人重生日里面有出现的一首歌曲，叫做 Loser。然后像另外一首歌的话呢，是就是我们黑豹 Black Panther。然后非常就是好听的一首歌曲叫《All the Stars》。那各位观众听，我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先稍作休息，然后去一下厕所。那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四圈。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两首就是四圈非常喜欢的歌曲。对，一首的话呢是就是我们在《蜘蛛人重生日》这部电影里面有出现的 Loser，然后另外一首的话呢是就是在我们的《Black Panther》里面有出现的一首叫做《All the Stars》这一首歌。那像这两首歌曲啊，其实都是四圈我本人非常喜欢，然后也非常喜爱。那不知道大家在这边就是分享给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然后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好的，那刚才就是提到说，就是接下来呢，要就是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就是提说，就是要来分享四圈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也是我在漫威系列 Marvel Series 然后中最喜欢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噔噔噔噔，等我一下，我戴个耳机哦。好，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The Avengers。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那像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也是目前影史票房好像即将要到达第一的一部电影这样子。然后像这部电影的话，可以说是集结了漫威在 Infinity Saga，然后就是21部还是22部电影的一个集大成之作。然后因为这部电影。

的话，它是就是算是将无限宝石系列，然后做一个完美的结尾，然后以及画下句点。那所以说这一首歌真的就是四全我非常非常之喜爱的，这一部电影的话是真的是四全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部电影，然后同时就是也就是非常就是高兴啊，然后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一部这样的就是神作啊。那像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为什么会是四圈最喜欢的呢？主要说前面提到说，它是漫威的无限宝石系列的电影的一个完结，然后同时另外一点也是就是，它是就是为一些角色，一些很经典的英雄角色，然后画下句点的一部电影。像就是如果说就是就是不好意思，四圈要在这边可能跟各位观众算是爆雷吗？好像也不算是爆雷，因为这部电影也是7年前的电影的啦。然后但如果说就是有各位观众可能还没看过《Avengers Endgame》的话，然后是就是建议是可以先去补一下前面的一些系列的电影，然后之后再看这部电影，或许会对里面的一些的一些角色，然后会有比较深刻的一些了解以及认知。那像是我们的《Avengers Endgame》这部电影的话，就是当时上映的时候，就是票房可以说是就是超级无敌好，然后同时也是让很多观众们除了留下除了就是在电影院里面呐喊呐、啊，然后就是就是激动的，就是尖叫啊，然后就是大喊，然后就是 Avengers Assemble 这样子这些，然后同时就是也在许多的影迷们就是观众就是为这个系列然后画下了一个句点。那像就是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在 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里面的话呢，我们的黑寡妇，我们这位我们的黑寡妇，然后就是这位英雄，然后就是他因为换取灵魂宝石，然后所以牺牲了。然后同时呢，我们的钢铁人 Iron Man，然后也因为只是弹指，然后牺牲了。然后那像同时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的就是 Chris Evans 所饰演的 Captain America Steve Rogers，然后他就是也回到了过去，然后就是和也回到了过去，然后也和就是他的爱人，然后就是在一起，然后就是并且就是陪他一起慢慢的变老，然后就是到就是度过余生，然后所以我们在这电影的结尾才看到就是一个就是回到过去，然后生活，然后就是并且就是。不再以美国队长的身份，然后去征战的一位角色，然后其实慢慢陪他的爱人们变老这样子。那像同时啊，我们的就是经典，我们的初代复仇者，除了说我们的钢铁人跟黑寡妇牺牲了，然后美队就是回到过去，然后退休了，然后我们的绿巨人浩克啊，然后就是同时就是也有一些我们的浩克 Dr. Bruce Banner，然后就是也有一些他的一些个人的规划，然后及安排。然后，所以其实，虽然说现在还是能够在电影当中看到浩克的身影，但同时在那个时候，好像也其实慢慢的有稍微淡出了一些荧幕这样子。然后，同时我们的鹰眼 Hawkeye，然后就是也虽然说在后续也推出了他的个人影集，然后但同时就是，他也就是慢慢的把重心然后放回了他的妻子，然后跟他的孩子身上，然后也是算是卸甲归田了啦。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Avengers Endgame》这部电影真的是为漫威这个系列，就是做一个很棒的一个结尾。然后，同时也让，就是同时电影当中有一句很重要的台词，然后也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终点也是旅程的一部分。那的确没错，就是我们就是，人总是会到达终点，然后总是会有一段结束，然后又有一段新的开始。那的确说，漫威《Avengers Endgame》这部电影，它是一段旅程的结束，然后但同时它也是象征着一种新的开始。然后虽然说在《Avengers Endgame》之后，然后2019年到2026年这7年之间，漫威的出的一些电影，然后虽然就是引起了一些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些可能不看好啊，或是可能就是。怎么说？就是可能一些电影啊，或者时间上有开始慢慢的变得混乱，对。但是，就是直到今年，就是很荣幸，然后就是很有幸又能够看到《Avengers Endgame》Encore，然后这部电影就是又再重新上映到我们的大荧幕，然后同时呢，就是也很期待说，在今年12月，然后即将要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五》Avengers
进入 stay。 那像是就是就提到思圈，提到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想跟

大家分享说，哎，为什么就是漫威系列四圈非常喜欢呢？然后同时它也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电影的系列，是因为啊，就是我之前就是有听过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一个超级英雄，他可能像超人一样，然后他有就是钢铁之躯，然后他就是拥有就是很强悍的超能力，然后就是几乎就是是神一样的存在，就是的确说就是这样像神一样的角色的话，只会让观众觉得厉害，然后觉得就是哇觉得敬佩那些，但同时另外一点就是好像被神化的一些事物，就是会有一种距离感。然后，但像是刚才思圈提到的这些英雄角色啊，像是例如说钢铁人呐、啊，然后美国队长、黑寡妇，然后索尔，然后绿巨人浩克，然后还有蜘蛛人，然后等一系列的角色，就是虽然说呢，他们呢都是超级英雄，他们可能天才的大脑，然后有聪明的，然后有聪明的头脑，然后或是他们有天才的大脑，然后聪明的头脑，然后强悍的超能力，然后或是特殊，然后或是特殊的能力，或是高科技等，对。但是，虽然说他们拥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可能超乎平常人认知的一些存在。对，但同时呢，就是他们其实本质上还是会有脆弱的一面，然后他们也会焦虑，也会感到不安，然后也会感到就是，感到不知所措。对，但尽管说他们也会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害怕，但是每当有威胁来临的时候啊，他们永远都是会愿意为我们挺身而出。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些超级英雄们，就是虽然说他们是超级英雄，他们是英雄，但同时他们也是人。对，就是因为这样子以人为本的超级英雄，然后所以其实让漫威在漫威影业的前十年，然后他们这样子一个以角色为中心的一个导向，然后去刻画每一位，然后去很细心的刻画每一位超级英雄角色，其实真的是让很多的观众，然后真的为这些角色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同时就是也非常喜欢这些角色。那像就是提到这边啊，就是然后同时在 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里面。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身为这些就是凡人的超级英雄，其实他们也是就是很终将会有就是离开这个世上的一天，然后同时他们也会有一些可能他们旅程的一些终点。那我觉得真的这部电影为这个系列画上了一个很完美的句号。那所以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很喜欢 Marvel Series， 或是你可能最近才刚开始看的话，真的这部电影就是非常不要错过我们的 Avengers Endgame 哦。那像提到了，就是那像就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话呢，就是今天四圈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分享这个主题，然后同时就是也是告诉大家说，就是就是这个系列的话，真的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然后非常经典的一些画面，然后真的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去参考，或许你也会像可能我在某一天，然后可能某一个时刻，然后就突然间入坑到漫威的电影里面当中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尾声的两首歌呢，想要就是送两首跟也是跟蜘蛛人有关的歌曲给大家。一首的话呢，是我们就是蜘蛛人的在我们的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然后就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 Sunflower。然后另外一首歌的话，也是我们今年七月底的时候上映的《蜘蛛人重生日》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然后就是周星哲所演唱的片尾曲 All for You。那请记得在每周一到周四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这段期间，准时收听我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FM88.1 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圈，我们下次见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我是吕韵。
2: 我疯了吗？一对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首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

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那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面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与经典好歌。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韩国女团 Kiss of Life 于2024年推出的数位单曲 Sticky， 以 Afrobeat、Dance Pop 与 K-pop 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轻快的旋律与夏日氛围浓厚的编曲，展现团体不同于以往强烈风格的清新魅力。这首歌是 Kiss of Life 首次挑战 Afrobeat 的曲风，以自在又成熟的方式诠释属于他们的夏日概念，也因此受到不少乐迷的关注。歌词描写恋爱初期暧昧又心动的情绪，透过海边、阳光、微风等夏日意象，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传达勇敢追随内心、享受当下的心情。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富有律动感的 Afrobeat 节奏搭配清爽的吉他声响与洗脑的副歌，四位成员各具特色的嗓音也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在 Sticky 推出后，不仅凭借着清新又成熟的夏日风格获得广泛好评，也成功展现了 Kiss of Light 多元的音乐面貌，成为他们代表性的夏日歌曲之一。接下来播放来自 Kiss of Light 的 Sticky。

刚刚听到的是 Kiss of Life 的 Sticky， 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夏日气息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第二首呢，是在前几周节目中片尾有出现过的我的爱歌 Because， 是由韩国男团 Stray Kids 成员张彬与 Felix 共同合作演唱的歌曲，以 R&B、Hip Hop 和流行抒情为基底，融合细腻的钢琴旋律、温暖的合成器音色与富有层次的节奏编排，展现两位成员不同于舞台上强烈气息的一面。歌曲以真挚细腻的情感为主轴，

写因为生命中有了重要的人才有勇气面对困难继续前进，也传达感谢陪伴与珍惜彼此的心意。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透过柔和的旋律铺陈情绪，搭配张斌充满力量的饶舌与 Felix 低沉温暖的嗓音，形成鲜明却和谐的对比，使整首作品更具层次与感染力。歌词中没有华丽的修饰，而是以平时真诚的文字唱出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谢与依靠。 Because 不仅展现了两乐成员成熟的音乐表现力，也让听众看见 Stray Kids 在强烈表演风格之外更温柔且细腻的情感诠释。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 Because。

听到的是张斌和 Felix 合作带来的 Because， 透过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陪伴与感谢最纯粹的模样。最后一首是来自韩国乐团 Extraordinary Hero 的作品 Voyager， 是以现代摇滚 Alternative Rock 与 Pop Rock 为基底，融合充满力量的电吉他、厚实的鼓点与层次丰富的乐团编制，展现 Extraordinary Heroes 一贯热血且充满爆发力的音乐风格。歌曲以航行者为主题，描写在人生旅途中勇敢探索未知，即使面对迷惘与挑战，依然选择朝着梦想前进，传达不畏惧改变、相信自己的信念。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透过流畅的吉他旋律、强烈的节奏推进，以及成员们充满感染力的演唱，将情绪从沉稳铺陈逐步推向充满能量的副歌，营造出仿佛踏上一段

冒险旅程的听觉体验。歌词结合青春、成长与追梦等元素，鼓励每个人在未知的道路上依然保有向前迈进的勇气。Voyager 不仅展现了 Exterior Heroes 扎实的乐坛演奏实力，也延续了他们以摇滚精神描绘青春故事的创作特色，是一首充满热血与希望的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Exterior Heroes 的 Voyager。

刚听到的是来自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充满力量的乐团节奏和热血的旋律，唱出勇敢迎向未知、追逐梦想的信念。希望这首歌也能带给大家继续前进的勇气。那么，韩语声音抽屉关闭，下一个声音抽屉即将开启。

欢迎回来，这里是日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日文版的主题曲《Brand New》。这首歌是来自日本乐团 Mr. Green Apple 的作品。歌曲以 J-pop、pop rock 与电子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明亮的吉他声响以及层次丰富的编曲，展现乐团一贯兼具活力与情感的音乐特色。作为电影主题曲 Brand New 透过充满希望的旋律与积极正向的讯息，呼应故事中勇敢面对挑战、突破困境与重新出发的精神，也为电影增添了更加热血且感动的氛围。歌词以 Brand New 为主题，描写在人生每一个崭新的起点，勇敢放下过去，迎接改变的心境，传达即使曾经迷惘或跌倒，也能够重新出发，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平时却充满力量的文字，鼓励着每一个人在面对未知与挑战时，依然能相信自己的选择，珍惜每一次成长的机会。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清新的旋律揭开序幕，搭配充满层次的乐团演奏与大森元贵富有爆发力且细腻的歌声，让情绪随着旋律逐步堆叠，在副歌迎来了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高潮。Brand New 不仅展现了 Mr. Spring Apple 丰富多元的音乐魅力，也因为作为了蜘蛛人重生日日文版的主题曲，让歌曲与电影相互呼应，成为了一首兼具故事性与感染力的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Brand New。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Mr. Screen Apple 的 Brand New， 充满希望的旋律与热血的能量，为电影故事增添了更多感动，也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重新出发的机会。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日本创作歌手 Mahiru 与香港音乐人 Billy Chou 合作推出的 Lost Line， 收录于 Mahiru 的首张主流 EP Cinema 中。歌曲以抒情流行为基底，融合细腻的钢琴旋律、温柔的编曲和带有情诗张力的演唱，打造出一首充满遗憾与思念的日系情歌。歌曲以失去联系的姐姐作为情感核心，描写一段曾经深深相爱却因为现实与命运逐渐远离的关系。歌词透过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呈现即使已经分开，心中仍无法轻易放下对方的复杂情绪。而 Billy 的加入也让歌曲融合日文与广东话的表达方式，展现跨越语言与地域的情感共鸣。在音乐制作方面上， Lost Line 以中版抒情的节奏推进，搭配 Mahiru 细腻且富有情感的歌声，以及 Billy 带有个人特色的饶唱段落，让歌曲在温柔与感伤之间取得平衡。歌曲不只是描写一段结束的感情，更像是在告别过去时仍珍惜曾经拥有的一切。 Lost Line 透过真挚的情绪与跨文化的合作，展现了 Mahiru 与 Billy 各自的音乐魅力，也成为了一首描绘爱过、失去却依然记得的动人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Lost Line。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这里是华语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也是和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有关的作品，来自周兴哲的《All for You》，是《蜘蛛人：重生日》台湾版的片尾曲。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底，融合钢琴、弦乐与细腻的流行编曲，呈现他温暖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配合电影所描绘的责任、牺牲与守护，《All for You》以真挚的情感为故事画下余韵。也让观众在片尾再次感受到角色之间深刻的羁绊。歌词围绕着愿意为了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的主题，描写了一段真挚而坚定的情感，无论面对了多少困难与考验，都希望能陪伴对方走过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平时却充满画面感的文字，诉说着爱情中的承诺、守护与无私付出，也呼应电影中勇敢承担、珍惜身边重要的人的核心精神。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从钢琴旋律缓缓展开，搭配层层堆叠的弦乐与鼓点，让情绪随着旋律逐步累积，在副歌引来了最深刻的情感释放。周兴哲以细腻而真诚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温柔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使 All For You 不仅成为了电影里令人难忘的片尾曲，也是一首能独立打动听众、充满温暖与力量的华语情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周兴哲的《All For You》。

刚刚听到的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温暖真挚的旋律为电影故事留下了动人的余韵，也唱出了守护与陪伴最深刻的意义。第二首作品是来自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派维君的作品 Bad Idea， 以 Hip Hop、 R&B 与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利落的节奏、细腻的电子编曲与充满律动感的旋律，展现了派维君擅长结合饶唱与流行音乐的创作风格。歌曲以 Bad Idea 为题，描写明知道一段感情可能没有结果，却仍忍不住靠近对方的矛盾心境，唱出了爱情中理性与感性不断拉扯的情绪。歌词透过贴近生活的口吻，刻画陷入暧昧、心动与犹豫时的心理变化，即使知道了这可能会受伤，依然无法停止对对方的思念与期待。在音乐制作方面上，以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流畅的 R&B 旋律与层次丰富的电子音色，搭配着派维君富有特色的唱腔，营造出了既轻松又带点迷惘的氛围，使歌曲更具感染力。Bad Idea 延续派维君一贯兼具流行性与个人特色的创作风格，以朗朗上口的旋律与真实的情感描绘，道出了许多人在爱情中曾有过的挣扎与心动，也再次展现了他在华语流行与 R&B 音乐领域的创作魅力。

听到的是来自派伟俊的 Bad Idea， 节奏轻快却藏着恋爱中的纠结与心动，也唱出了明知道不该靠近却还是忍不住心动的心情。那么第三首收藏曲在上周有出现过，也是我自己的爱歌，来自台湾创作歌手 Jinger 的作品《像是中了你的毒》，以流行融合 R&B 与轻电子的元素，搭配细腻的合成器音色与富有律动感的节奏，营造出甜蜜却带有迷幻氛围的听觉感受。歌曲以恋爱中的心动为主题，透过中了你的毒这个比喻，描写当一个人深深对对方吸引的时候，那种无法自拔，脑海里总是不断想起对方的悸动心情。歌词以轻松自然的口吻刻画恋爱初期既甜蜜又忐忑的情绪，将心跳加速、患得患失以及忍不住想靠近对方的感受描写得十分生动。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融合流畅的节奏、洗脑的副歌旋律与层次丰富的电子音色，搭配 Jinger 温暖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使整首作品充满青春感与恋爱氛围。像是中了你的毒，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与贴近生活的歌词，唱出了许多人曾经经历过的心动瞬间，也展现了 Jinger 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是一首让人听了也忍不住一起哼唱的甜蜜情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inger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inger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轻快的旋律搭配甜蜜的歌词，把恋爱中怦然心动、无法自拔的感觉诠释得恰到好处。那么华语声音抽屉就掉一段落啦，前往下一个声音抽屉——欧美声音抽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

欧美声音抽屉中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作品 Speed Demon， 是以 Pop、R&B 与 Dance Pop 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电子节拍、利落的鼓点与洗脑的旋律，展现它兼具流行感与节奏感的音乐风格。歌曲以 Speed Demon 作为核心意象，将恋爱中的行动比喻成高速奔驰的旅程，描写了面对爱情时那种无法停止、无法回头的冲动与激情，充满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运用了强烈的节奏推进、富有层次的电子音色与流畅的旋律编排，搭配 Justin Bieber 轻松自然的唱腔，使整首作品充满奔驰感与速度感。副歌朗朗上口，搭配充满能量的编曲，让歌曲既适合舞台演出，也充满了派对氛围。Speed Demon 展现了 Justin Bieber 在流行与 R&B 之间游刃有余的音乐魅力，也透过充满动感的旋律，唱出勇敢追逐爱情与享受当下的态度，是一首充满青春能量的流行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刚听到的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充满速度感的节奏和动感十足的旋律，让整首歌散发满满的青春能量。第二首要介绍的作品是来自美国创作歌手 Daniel Civi 于2026年推出的同名 EP 主打歌曲 Dream Crusher， 以 Pop Rock、Alternative Pop 与流行抒情元素为基底，融合厚实的吉他声响、强烈的鼓点与层层堆叠的情感编曲，展现了他成熟且极具感染力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曲收录于 Dream Crusher EP， 也是 Daniel Civi 继 Second Wind 之后再次以真实人生经历为灵感所打造的作品。歌曲以梦想粉碎者作为核心意象，描写了一段充满操控与伤害的关系，回顾自己曾因为相信对方而迷失方向，最终选择勇敢离开，重新找回自我。歌词透过真挚且直白的文字，诉说着从伤痛中成长、摆脱束缚的过程，传递即使梦想曾经被击败，也依然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充满张力的旋律铺陈情绪，搭配 Daniel Civi 富有爆发力又细腻的演唱，让情感随着副歌层层堆进。 Dream Crusher 不只展现了他更加成熟的创作与演唱实力，也是一首鼓励人们勇敢放下过去，重新拥抱未来的作品。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Daniel Civi 的 Dream Crushe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Daniel Civi 的 Dream Crusher， 透过真挚的歌声唱出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也提醒了我们每一次遇到挫折都有可能成为成长的养分。今天的最后一首收藏曲也介绍完毕啦，我们休息一下，迎来本周节目的尾声。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顾今天的歌单，我们听见了很多不同样貌的情感，有甜蜜，有心动，有遗憾，也有在迷惘之后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今天我们从 Kiss of Light 的 Sticky 开始，用轻快又充满魅力的节奏，感受那份让人忍不住靠近的吸引力。张斌和 Felix 带来的 Because 则是用温柔却深刻的歌声，唱出那些想说出口却不一定容易表达的珍惜。接着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带我们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人生就像一场航行，有时候会遇到迷雾，有时候会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但是正是因为未知，我们才有机会遇见新的风景。来到日本音乐， Mr. Green Apple 的 Brand New带来了重新开始的勇气，提醒我们不管过去经历什么，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新的起点。马希鲁和 Billy 的 Lost Line 则是像一段藏在记忆里的旋律，带着一点失落，一点思念，也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重要的人与事。而华语歌曲里，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唱出了爱情里最真诚的付出，派伟君的 Bad Idea 则呈现了感情里那些明知道不一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靠近的瞬间。 Jingle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更是描绘了一种被某个人深深吸引甚至无法抗拒的心情。最后我们来到西洋流行的世界，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用了强烈的节奏展现速度与自信，而 Daniel Cevey 的 Dream Crusher 则是让我们看见面对现实与梦想之间拉扯时那份想坚持下去的勇气。其实每一首歌都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有些歌记录着爱情里的悸动，有些歌陪伴我们面对失去，有些歌则在我们怀疑自己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心里最初的梦想。也许现在的你正在人生的某个转角，也许你正在等待一个答案，或者正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希望今天的音乐收藏家分享的这些旋律能在某一个瞬间陪伴你，让你知道不管现在走在哪一条路上都有人和音乐陪你一起前进。因为音乐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声音而已，它收藏了我们走过的日子，也收藏了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多年以后，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或许会想起某个夏天、某段故事，或是某个曾经努力生活的自己。谢谢你今天和我一起探索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音乐，也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了音乐收藏家。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的歌单里面多一首值得反复播放的歌曲，也希望下一次当你需要陪伴的时候，这些旋律依然能成为你的力量。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

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一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邱提珍，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俄罗斯宣布加强攻击乌克兰，德国提供军援，名古屋亚运落幕，台湾五金17银33铜收尾，国庆空中操演阴天后取消，台北某国小学生在午餐后出现身体不适，公费疫苗开打，流感单日接种创新高。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事持续升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表示，将加强对基辅与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乌克兰近期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表示，俄军近期持续攻击基础设施，乌克兰将加强打击俄罗斯石油炼油设施。另一方面，德国总理梅尔茨今天访问基辅，宣布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亿5000万欧元协助能源设施修复，并推动德乌共同生产无人机。接着关心台湾体育消息，名古屋亚运今天正式落幕，台湾代表团本届一共拿下5面金牌、17面银牌和33面铜牌，总奖牌数55面，排名第15。5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田径、拳击、人式网球以及网球女双。其中，台湾拳后林玉婷在女子60公斤级完成2连霸，网球女双谢淑薇、梁恩硕也拿下金牌。不过，和上一届杭州亚运的19面金牌相比，本届仅拿下5金，成为1990年北京亚运之后金牌数最少的一届亚运。再来关心国庆相关消息，原定明天上午举行的国庆大会空中操演第3次全兵力训练，因为受到天后影响，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宣布取消，改在7号上午6点5分到7点40分的预备时间实施。国防部从9月23号开始进行国庆空中操演相关训练。

0: 原本已经完成半兵力以及全兵力训练各一次。国庆筹备委员会表示，所有空中操演都以飞行安全为最高原则，后续仍会依照即时天气、能见度与飞行条件进行评估。民众可留意官方最新公告。接着关心校园新闻，台北市民族国小日前有九名学生在午餐后出现呕吐、肠胃不适，引发家长对校园午餐食安的关注。事件发生在9月24号，当天校园供应的午餐包含小卷，学生陆续出现身体不适后，校方通报相关单位调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经医师初步检查，学生症状比较像肠胃炎，目前仍持续厘清原因。随着新学期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校园的食品安全也再次受到各界关注。最后关心健康消息，国内流感与新冠疫情目前仍处于流行期，公费疫苗从10月开始接种，机关署统计开打前三天，流感疫苗接种人数超过77万人，新冠疫苗则有27万8千人接种，其中10月2号单日接种流感疫苗达33万5千人，创下两阶段公费疫苗施打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医师提醒，接下来就是国庆连假，民众如果还没有接种疫苗，可以把握时间完成接种，尤其前往邻近国家旅游，也要留意当地疫情资讯。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新闻概况。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宜兰花莲地区天气稍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半部等迎风面区域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及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及宜花白天高温过去，较几天前下降，约27至29度，其他地区31至33度。中南部地区仍较炎热，紫外线易达过量等级，外出仍需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3: 大阿洛，为帮忙给
4: 嘿。目标。
2: 向下教育，创造大财富。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太尬吼太尬吼，欢迎大家来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呢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 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好，你今天有抢到来宾的当当哦，对中立送来的，特地从这个中立上来世新这边。那为什么特地从中立上来呢？其实是因为他最近在工作室这边有办一个展览，就办在我们的中立后站这边。那中立后站这边呢，同时也是他的工作室，工作室就叫做客客客道人。共同两边太尬有敌斗，今天给来宾是马什么？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身份，除了是这个客委会的青资委，还有吉树子乐庄的团长，还有我们客客客道人文化工作室的创办人，这三样就是我们的柔柔啦。
5: 大家好，我是王冠佑，做得和我柔柔。大家好，我是黄冠柔，可以叫我柔柔。
2: 耶、yeah, ，好，给 Andy 今天去有想到 Andy 给柔柔，其实柔柔咩嘿，后来张多投言来给基本但系屏东人，
5: 冇错，哎，细细时间哎，不卡宁都系屏东人，故说哎，六岁以前都系伫屏东安尼生发，啊，差唔多爱上小学嘅时间，咱来到投言，唔过大部分时间都睇咧投言生发，故说哎，都会讲哎系来自屏东从之嘅投言人。
2: 嘿哦，安尼嘿安尼，古说说诶，第一屏东从之出世安尼，
5: 其实得台北出世，俺爱，唐爱妈妈讲爱出世三年过后，

0: 这是一项有评断的基础哦。啊，我就初 B 项基础写三年，我就初 B 项基对特别归去评断诶。
1: 嘿，哎，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像也打下了你之后往海外发展的基础哦。
0: 哎，蒙冲还没上高呢。
1: 对啊，就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出生三天就开始坐飞机啊，之后我们就一直坐飞机去世界各个地方去看看这样子。
0: 嗯，有道理，有道理。
1: 嘿呀，嘿呀。那我们的柔柔，其实刚刚大家听得到说，他其实是讲有一点难实现这样子。
0: 对啊，我的腔调呢，大家通常会说是南西烟穷通北西烟含含有整茶，但是呢，因为我大部分是在投研审发跟相处的人们都是讲北西烟哈斗，所以其实都是南穷哈的。我的腔调是有混合很多地方的特色，就主要就是屏东同投研给提起来呢。
1: 嗯，好，因为你讲其实客家人哦，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客家人的事情啊，可能是给懂吃盐的事情。今年有没有想讲，我要跳过两个客家去请两个客家的世界观？
0: 哦，对我来讲，我讲客家一件事情，有一句哲学的话，很多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假使我没了要给你演给思考给能力，我的世界就是会被局限的。所以因此在不管是母尼我客家话这样子重新捡回来的过程中，其实会发现说，我的世界，我看到的世界，我思考的世界都还在慢慢的扩张当中。那在客语这方面，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濒危的语言，那我觉得我们要思推有一个青春有一个英文，就是说我们要来开创这个语言的边界，我们要把这个语言能力找回来，然后让这个客语的世界可以更扩充，交给我们这世代的人来去把它完成。
1: 哇，我很好奇哦，你刚刚讲到说关于这个客家世界观的部分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好像是我需要去把它完成哦，而不是它只停留在这个日常生活的方面？
0: 其实都要哈都很酸，天天你从生发的部分啦。我最一开始起心动念发现说，我的客语怎么开始慢慢的不见了。就是大概很小的时候，差不多五年生六年生跟时间，其实就因为我跟阿公阿婆的相处，我们就过年过节都会回去嘛。就慢慢发现说，我怎么开始有点听不太懂阿公阿婆讲的话，就是跟他们好像越来越有距离感。这件事情因为我跟阿公阿婆感情很好，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吓到。啊，古时候就可以是说我要有刻意的去维持客语的程度，我才能维持我跟阿公阿婆的亲近，这样。然后后来他家是讲都很正式的，你都客家的公共事务地位，那就2018年爱高中的时间，还有成功你先到客委会的强凤团青年的国际事务访问团，给黑爱替白地带讲哦，原来一个可能是爱乌卡亲自演亲入送的东西，做得带本我按到的用分和能力带我出国去，故事就这时间可以是发现说，客家一条路是航向世界的路。
1: 跟你做的老太家来分享一下你那个亲访团的时间，是那里那一片阿姨看到吗的事情吗？
0: 哇，年太久远了哦。2018年的时间，我是天尼街的强风团，我们那里是欧洲那里西班牙法国还有德国，第一三个国家的英文都没也穷用，第一西班牙是参加海外的客家恳亲大会，这是每两年全世界的海外客家飞会持穷下来判案的客家台飞，故说我们就有听到尤其西班牙来参加。天尼都法国的话，就很多这种国际文化外交的，我们有去参访很多的青年组织啊，没有很多的驻法代表处去交流，跟法国的青年，没听说的客家，但是就跟法国的台湾青年去交流。都会德国故乡，我们就是去青岛的志工服务，就宿舍的采集的志工组织，去同老人家服务，没有去同沙溪还有西宁的服务同样。

0: 跟你黑影 V 案有影 V 矮弟都共有去参加给青年百亿计划，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才想让你去国外再去捞捞看看烂的吗？
1: 嘿啊，尤其爱就高中开始就还有学德文，故说一次上诶有高度机会去到德国，但像去了没上诶，搁较趁你要去了解德国青年嘅世界，故说爱睇咧今年嘅青年班嘅计划，爱去到德国去到学校底部去。建设就是工业技术一方面的，但是嘿，我个背景其实同工业无嘛个关系，但就是透过这样机会，因为我有基础个德文的能力，我做得去了解，因为德国最强的就是工业，故说我认为我会去看德国，我就会去看几点最强的地方。
0: 懂好呢。唐公，你还有一好像有去过德国好几次，然后有一次就在那个柏林那边，是不是看到那个天发炮案呢？
1: 对啊，就度好有一点点就得去聊的时间，就去到柏林去看今年的跨年晚会。哎，不过哎，公司才就同台湾亲毛相用的，俺们台湾嘿。就前面先唱歌嘛，你人来唱歌啊，最咪就都倒数，过后就不用自抛啊，就黑的嘛。晚会就差不多，可能一个艺人在唱几首歌，我们晚会就散。今天唔咩呢？今天黑不用黑自抛，倒数完不用黑自抛，然后才开始 party 耶、
0: 欸。哈，嘿嘿，真的
1: 黑毛汹涌，
0: 顺序不一样，
1: 顺序不一样哎、欸，我说哇，青毛汹涌，很特别，胸板毛汹涌。
0: 那你去那边，你有没有跟他们一起放那个烟火这样子？
1: 冇啦，跟黑官方去不用黑自抛，因为。哦，他在柏林明年都会隐蔽案的不用自抛的事情，天发炮的事情，放到都变那个社会意外，
0: 哈，
1: 很可怕。他们真的是每年就是德国只有跨年那一天大家可以放烟火，但他没有限制哪里可以放，所以你就是直接你家门口就可以放，
0: 大家就随便乱放了。
1: 对，已经放到就是好像有些人已经报复社会了吧，就去会去炸车子、炸房子那一种。
0: 哎呦
1: 呀！每年就是跨年那一天，就是柏林就是救护车、什么消防车最多的时候，很可怕，很像第三次世界大战那种，真的很可怕。走在路上真的要保持安全，这样子要注意安全。
0: 冰冰冰冰，嘣隆嘣隆，
1: 很可怕，真的，它就炸到你面前的。
0: 哎呦呀！好好好，故说提醒大家，在过年期间我们去到柏林的话，听说要注意安全啊！
1: 没错，没错。好，
0: 接下来听呢，安妮斯讲到罗罗给出韩斯给韩哥呢，带着我们的养分回到台湾之后，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情呢？安妮莎哈勒出来，韩叔后堂给狗狗，再跟着到安妮给节目先送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我们刚刚讲到呢，柔柔啊，她其实是在这个国外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养分。那接下来呢，她回来之后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就要先来跟大家介绍她创办了这个极速子月庄啦，她就是极速子月庄的团长。那我们可以请柔柔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编制啊，还有自己在这个团体里面担任什么角色吗？
1: 我们习俗字屋中 Popo G Music 主要是有四个成员，那我是作为团长，然后词曲创作以及演唱人。那我们其他三位呢是由中立在地的音乐工作室。那我们各自有制作、编曲、配唱，然后还有摄影的专业的成员。那我们这个固定成员里面大部分人都是比较幕后制作的角色，因为我们生日要给品牌助优黑周哈嘎影翁。那在客家这方面只有我会这个语言嘛，所以其他人就是在音乐专业上跟影像专业上来去合作这样。那我们习俗字屋中的就生日差不多一年半。我们初开始在上海来写的客家 VNV 有一个校园唱课创作推广计划。就会到好高地位而创作客家的教狗客语的校歌。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计划，然后就成立这个品牌，然后就一路就是误打误撞就变成都是在做儿歌的客家音乐品牌。对啊，挑逗太嘎糖豆也给挑狗，就嘿，我们去年在校歌计划里面同平真优一演这边合作，投研师给平真优一演，我们写了这条 CC 给爱给我们可爱的月亮班来去演唱这样
0: 。好像在那个我们进到校园的时候还有带他们带动跳这样子，搂搂警察
1: 哦，对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幼稚园的小朋友今天学习国威风式，就是像玩中学啦，故说我们就会从时间去批班，就差不多明个礼拜都会去到一百。啊就带游戏啊，啊就一边冲狗一边轰，那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在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大部分都不会客家语，但是也是跟着小朋友一起学习这个新的语言跟新的歌曲，然后每天就是一直重复洗脑洗脑洗脑，就是放歌给小朋友听7 you 都会反射动作一用，就是反射，然后就开始开口唱，而且你不能
0: 而且你不能
1: 跟他说哎，我们从可能什么副歌这一 part 开始唱，他们也没有主副歌的概念嘛，在他们就是从头开始唱，然后就是反射动作，然后一连贯就是唱下去，你也很难打断他们，他们就是已经熟悉了这一整套歌

0: 曲了，这样就是很可爱，跟他们的互动。
1: 嗯，所以你们的歌是夏后了啊，再过带过去本地的复习安呢？
0: 嘿啊，就除开是一两节课同几年相处，我也是花时间大概了解一下小朋友们的个性。
1: 嗯，
0: 那在这个校歌计划的精神里面，是希望可以跟小朋友共创。
1: 嗯，
0: 那我们共创的方式就是说我透过观察小朋友的个性，这个班级每个班他们的个性都会有点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观察他们个性，写出对应他们的音乐之后，然后我们就是透过课语的歌词去描写小朋友的日常生活，是幼儿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
1: 嗯，
0: 那最后跟他们共创的那个关键就是在歌名，这两首歌的歌名都是小朋友取的，因为他们在整首歌里面他们就是对那个歌词特别有反应，特别的关键。
1: 嗯，
0: 所以我跟这群小朋友的共创是这样子产生的。嗯，
1: 哦，所以就是有一个这个共创的过程在。
0: 没错。
1: 哦，爱巴豆黑你去给他吓好了。嗯，然后再带过去，结果不黑呢，黑老给的穷哈了惨熊啊呢。
0: 没错，就是当然小朋友的语言能力有限啦，大部分还是由我们主导完成。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共创的精神就是小朋友给的反应，给我们的回馈，然后可以让我们去想象，欸，这首歌该怎么去产生，可以怎么去发展。
1: 嗯，那在我们的音乐作品里面好像是有一个带小朋友进到录音室的这个环节，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因为就六亚年的作品嘛，我们要有那种比较完整的录音室版本，故说就像小朋友来到录音室来录音，没有带的器材，因为规班人听懂你嘛，所以我们要有合唱的跟几个小朋友唱的主唱的声音，故说我们没有将个录音的器材器都好搞，然后就是小朋友一起在他们的讲堂里面唱歌，这样那个画面真的很美好。
1: 嗯，哦，感觉好像很可爱呢。
0: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我们教的时候都是有配合带动唱的那个动作。
1: 嗯，
0: 所以这也是反射动作之一，然后其中一个动作就是要踏步。
1: 嗯，
0: 但我们录音的时候不能收到那个踏步。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那边那一句歌词卡的最久，就是要说欸，小朋友等一下我们不要踏步哦，我们的脚黏在地板上，我们等一下因为我们在录音我们不能踏步，有这种很可爱的小事情这样子。
1: 跟小朋友好像就要有一个那个小朋友给共发给用的样子。
0: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跟平镇幼儿园的老师们学到很多。欸，就是有一些指令可能就是不是大人习惯的那种讲话方式，那这种感觉是比较童趣的方式也帮助我们的创作很多。比如说你要小朋友专心看你，那专心这个词对于可能五岁以下小朋友还很抽象。
1: 嗯，
0: 你就要跟他说来小朋友眼睛看老师。
1: 嗯，
0: 对，然后比如说他们要坐在地板上不要动来动去，然后我们的屁股要黏在地板上。
1: 嗯，
0: 你跟他说坐好不要乱动，太抽象了。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学到很多。欸，对啊，这种换个方式看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语言的巧妙之处。
1: 哦哦，刚刚讲到这个换个方式看世界了，其实我们的这个极速子乐庄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核心，就是变这件事情，我们讲翻。
0: 嗯，没错，我觉得极速子乐庄这个名称是来自于集大家之力，然后变放音乐成庄。
1: 嗯，
0: 一个村庄的概念。
1: 哦，
0: 对，那我们这两年的计划其实都扣合在变，那变很有趣，在华语里面，变是变成转变的那个变。
1: 嗯，
0: 但在客语里面呢，它是写成翻转的翻的那个意思。
1: 嗯，
0: 也是上下颠倒这样子转换过来。
1: 嗯，
0: 我觉得习俗之乐庄这两年的音乐创作的风格跟核心价值都希望是可以这样翻转，然后变出新意的这样子的精神去创作的。所以不管在儿歌还是流行音乐这方面，就是还没有正式的发行，但我们就是很努力的想要做出这个变的精神。
1: 嗯，
0: 那就是一字多语言，大家看大家想要用华语去理解还是客语去理解，我们都有我们的巧妙之处这样子。
1: 嗯，其实都有这个不同的解读

的方式。那在我们刚刚有讲到有这个儿歌跟流行音乐嘛，其实你之前有没有谈过你的流行音乐，比如说我们的梅县山歌啊。

0: 斯帕亚给尼演希发展，他最能表达这个语言之美的，他成为一个风格在。所以我认为就是就算来到流行音乐，我们是有很多的乐风，没错，有爵士，有蓝调，有摇滚，有民谣，但我觉得你在音乐的创作上，你不能太脱离客家语言这个语韵的一个特色跟美，那可能就是山歌里面会保有的一些特色。所以我自己想要自诩我的音乐风格叫做山歌摇滚。对，我觉得山歌这个精神跟这个底蕴是客家音乐想要继续发展成一个风格的话，是不能把它背弃的，不能这样轻易的把它抽离掉的。
1: 嗯嗯，跟你周磊老太家的分享一下《极速子乐章》，我们第一首创作的歌曲是什么样的？还记得吗？
0: 《极速子乐章》就刚才有提到嘛，就是我们正式成立之后是儿歌为主，但其实我们在之前我们这几个组合就有创作过客语的流行歌。那也是我非常青涩的时候，那是我第一首的客语歌第一首创作客语歌 Ondo Nam Kyo Zen。 这是在纪念我的阿公，我的阿公是类似共读摩烟哎，南口真给你。
1: 嗯，
0: 对，那这是在写他的家乡，我也是试图用他的视角去理解他这样年轻的时候，因为战争战乱，然后离乡背景的那种心情跟对故乡的看法，这样。
1: 嗯嗯嗯，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就是哦，这南口真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0: 没错，就是我曾经问过阿公，你会想回去吗？但是他说不想。哎、欸。就是他说他已经在这边已经习惯了，对他来说故乡，台湾跟广东都是他的故乡，
1: 他乡变故乡啊。
0: 对，
1: 就是我们讲说他乡变故乡这件事情。
0: 而且我们就是2019、欸、就是南口镇创作的那一年，我们刚好有带阿公回广东，然后那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回老家嘛。其实他也说就是那边真的变太多，那也不是他记忆的南口镇的。所以就是对他来说，南口镇的那个故乡的记忆是停留在他可能很长时间他离开之前那个样子。那就让南口镇留在那个最美好记忆的样子就好了。
1: 哦，好，给大家一段呢，你是更多了解《极速子乐章》记得给影哦，韩国呢他们整个创作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来自《极速子乐章》的《悠悠台风》。

0: 亚太家政多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今天有请到的来宾呢，就是安妮的客客客道人工作室的创办人柔柔。
1: 大家好，我是汉汉汉道人汉人汉信人的柔柔。
0: 哇，汉人汉信人哦。对啊，所以我们客客客道人这个工作室啊，其实是在中立后站的一个工作室。那最近呢，我们好像今年有办了两次的开幕，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也是在历史的 background 一下，我们汉汉汉豆宁最开始是在网络上成立的个聊天室的品牌，那时候这是在2021年成立在 Clubhouse 上的客语聊天房，那一路都会年过后，也就是今年2026的三月，我们正式在中立后站的一家印尼餐厅的楼上成立实体空间。那过了半年之后，那在9月19，我们又有一个跟印尼餐厅合作的一个艺术展的开幕。那就是短短半年间，我们经历了两次开幕，我们感受到了哇，当初在中立选择做这个客语基地，这个跨文化对话的基地，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0: 选对地方，而且选对主题的这样子。
1: 没错，就是想不到中立真的是有很多待发掘的地方，其实大家都很期待看到中立不同的面貌。
0: 其实我们的展览啊，刚刚柔柔讲到在前阵子才开幕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这个展览的内容啊，还有这几天的情况吗？
1: 我们的展览名称是一个艺术展览，那它叫做复调中立城市身份的多元叙事。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我们邀请的四位艺术家，有来自印尼的、台湾的，还有新出名的这个背景，大家来到中立去看中立这么多元族群融合而且非常包容的一个城市，用艺术来回应讲，他们看到的中立的包容性在哪里。那我们都扣合说身份认同这件事情，文化认同是否是单一的，那它不应该单一的话，那又该怎么多元的去表现。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中立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族群。你在一开始来到中立的时候，跟你现在已经在中立生根有一段时间了，那你觉得说你对中立这个地方的看法有改变吗？
1: 哇，其实说生根吗，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年。最开始来到中立是差不多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同学们的生活圈是往中立跑，所以我才开始慢慢认识中立。一路都会 Q 年我才正式的搬来中立。那我觉得中立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虽然可能网络上会笑称说啊，可能劳力士啊、佛罗里达、怪人很多，但其实你仔细想想，那就是因为它包容性很强，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怪人啊。那同样的，它也包容了我。我来这边搬来才一年多，我觉得我已经很能肯定的说，我是中立人。我认同中立这个地方，他的生活机能很完整。那我觉得也没有到真的常遇到怪人或是被骚扰啦，但就是那当然这些都是很相信大家可能多少会有一些不好的经历，但我觉得我目前是跟中立很和平共存，而且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多看到中立他好的那一面。
0: 所以中立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些亮点，或者是说不同的切入点，然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展览来去看。
1: 对啊，我们开幕那天就是来了很多印尼的朋友来看，那这是印尼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同来分享，哇，我来中立住了8年、原来那一些中立火车站前面的沙土啊、挖土机、那些吊高的那些东西、那些工业的景象，其实它很美。我没有想过中立原来这么美，这就是属于中立独特的美。他说透过我们的展览，他终于感受到了中立的独特之处。
0: 那我们的这个展览啊，它是有透过怎么样的形式，比如说这个文字啊还是影像，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我们有请了四位艺术家，那分别是两位印尼国籍，那两位台湾国籍，那就是在印尼这

0: 两位艺术家主要是声音艺术的呈现、那还有是做了 Zine 小志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带他们进行的中立小旅行，那他看到的中立、他以前刚来台湾对中立的印象跟经过小旅行之后他如何发掘到中立、那另外一位就是比较真的是实验电子音乐的那一种，他去搜集了很多中立日常的声音、然后让他放在展场里面播放，他们的视角可以让我们更感受到、原来这些这么日常我们不以为然的声音其实都是中立的特色。另外两位呢，其中一位他是用客家的背景去看待中立的、他用了送圣机这样子的仪式的元素去冲走、所以就是有一些灰烬啊，那个是客家人非常敬重的带有字的书、然后去烧过之后的灰烬，那个是非常高级的一个事情、因为客家人是很重读书的，这些有字的书是很重要的、我们用完之后不是随便就丢掉，我们是要烧回去给天上的、对，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仪式作为主题去创作。那再来另外一位呢，他就是楼下印尼餐厅的老板的儿子、对，那他就是来做了他们这家餐厅的食谱书，所以就是印尼料理为主的一个食谱书这样子、那可以跟大家偷偷的分享，你来到我们这边来翻阅食谱的时候、你会闻到很神奇的姜黄味，
1: 嘿，
0: 所以听从饿了困哦。
1: 好期待哦！其实我自己也是还没有去过，再找时间来去一下这样子。
0: 没问题，已经非常欢迎燕婷来。
1: 好，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啊，目前其实是有在推动这个跨文化交流的这件事情嘛。那我蛮好奇说，除了刚刚有讲到说，比如说一些电子音乐啊，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食谱书，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声音的部分，那我们目前还有透过哪一些媒介去推动这个跨文化交流的部分？
0: 哈哈哈豆宁工作室有比较常态性的在办 Hill Hack 7这样子的活动、那就是 Haka Corner， 那希望在这样子的常态活动中、让大家知道平常是雄威共哈发州的希奈共，因为我在投入客家公共事务以来 Many Success 青斗后朋友啦，其实我感觉到就是大家都会说、除了可能一些工作或是比较客家的场子的活动、然后可能政府办的活动，其实平常不知道去哪里讲客语，那我希望说我有大抽这样的素材，这样的有三个文经，他跟自己说、他不是政府的活动，比较可能自私一点，可能有一些 KPI 的要求达成，我们就是一个很自发性的一个哈卡空的给空间，那台感就做的轻兵送给雷，轻吃有也雷共喊发。那董眼没有你，可能他是想要学客家话，但没有机会学的，他也可以来到这个空间，可以很沉浸式的感受和你给稳定很满给，所以这是我们工作室比较常态性，那比较小规模在进行的一个活动。
1: 其实我们的这个后客小聚啊，其实会有分成非常非常多的主题，
0: 就迷拜就为沙丁哈西奇的主题啦，那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聊聊天啊，可能就聊去说一下音乐啊，说一下
1: 问候啊，
0: 那有时候就是刚好朋友有喊，那就是朋友他们可以来分享给人给哈嘎哈通案呢。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客道人的工作室。
0: 蒙抽就是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很吃以为累啊、我们就是都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可以联络泰嘎的感情啦、就泰嘎还没做的人您是新的朋友，
1: 嘿，像哈嘎休山呢，我们聚集起来，然后把我们的力量啊一起来连接起来这样子。
0: 没错。
1: 好，跟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印尼，其实我们在刚刚的访问里面有听到非常多的关键词，就是这个印尼的部分啊，做马来波秀一老这个印尼餐厅来合作，然后去发掘我们可能一些新住民的文化这样子。
0: 因为我们给工作室的 VSO 就拿后站嘛、那中立后站这边就是印尼一条街、那既然我们人都在这边的，那猜 TA 文经就是商道案内嘛、那我们就是要跟在地去做更 密切的合作，所以我觉得

0: 对于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媒介，然后去打开客家行乡世界的对话、嗯、啊，有都好，特别中啦，特别印尼都是有客家文化的存在。没想会去表达讲，哎，客家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文化、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跟餐厅的合作开始，我觉得大家可以更感受到印尼的客家之美跟中立的客家之美，因为如果你单纯只谈客家、嗯、好像会有点无聊，单纯只谈印尼又会觉得我们又不是印尼人，好像有点遥远、哦、但如果把它结合在一起、嗯欸、到底会有什么新的火花，我觉得会是让人比较期待、欸、
1: 嗯，就是会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
0: 猛冲。
1: 对、嗯、那其实像我们的客客客道人啊，目前也有参与一些在外面的展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展览的内容还有地点吗？
0: 嗯，我们是因为是今年桃园市青年局的永续团队，所以刚好适逢今年有地方创生年会、嗯、所以我们幸运可以透过青年局这样子到基隆地方创生年会的现场去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桃园做的事情，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展览布展，这样、嗯、就跟来自全国走 T 逢冲绳和 T 逢上门大边的泰嘎来分享说，哎、欸，第一种拉油嘛，给后高的事情才发生。
1: 嗯，哦，好好好，不错。哎、欸，黑贡泰嘎油，对我们客客客道人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再到我们的后站来去行行聊聊啊呢。
0: 每周得 follow 俺们的 Facebook 啊 ，IG 去聊天，俺们平常在做嘛给哦。
1: 嗯，好，给大家听呢，就提供不太嘎来做参考咯。接下来呢，俺们去来谈艺术，来吃。吸收自我中的健康餐盘，穷下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你今天有请到的来宾呢，就是兼任我们这个客委会青年咨询委员，还有吉树子乐庄团长，还有这个客道人工作室创办人的柔柔。
1: 大家好，我是柔柔，欢迎大家来到《客制生活》。
0: 耶，好，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身份之后啊，我们要来请问一下柔柔，你在这么多身份之下，你觉得透过你的视角去看这个客家公共事务的进行，你会对客家青年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吗？
1: 哇，其实大家都说的哦，很多

0: 身份，有很多公共参与的经验，有时候真的还是会觉得蛮受宠若惊，有点深感惶恐。对外来讲啊，一路一路做一些事情，其实就是很个人的事情，就是很个人的视角去看客家、去想客家的眼睛很马给。那我一直以来都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保持初衷，其实我就很单纯想的同客家待几类，你什么想法？我无希望我细细时节安尼面后给客种的记忆，我讲的那个年年有一年。就某年堂嘞，那当然在现实之下，我们是需要很多政府资源的协助，那去让客家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活络客家文化，所以也很感谢很多机会，不管给政府的民间呢，都是有看到我，那希望我可以去。投入什么？那但我觉得也没有到这么的伟大，或是野心很大，要什么选举哦？没有，可是就真是嘿，很真实的去带本台噶谈讲，我们真实强点给后生的想法配马给，那刚好我也。很幸运的投入这样地方创生的环境里面，跟人们生活里面的人们相处，就是可以更感觉得到跟接触得到客语到底回到长明文化里面的意义，对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不一样了？那当然，我有我的理想跟我的坚持，那我可以到政策里面去。本台噶谈到，在公共政策的会议上可以共本台噶谈，但是同时我也是要很真实的把现场第一线的东西本台噶看到，那就是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上是才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十分感谢有安尼个身份，本来讲诶话，本国多人看到系有用诶，就讲出来系有人听诶。
1: 那你觉得，因为你有这个我们讲说客委会的青年咨询委员的经验嘛，那你觉得说在发展这个公共事务上面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困难的事情是因为一些阻碍没有办法去推动的，那你会希望说大家给你怎么样的资源，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一关走过去？
0: 哇，其实都要哈做青斗的青年咨询委员，我觉得都还在学习的阶段，吸收的阶段，因为我们身为给民间一般人嘛，其实没有到那么了解行政组织的运作是什么。尤师姐，我们觉得说，我单纯想要把一个活动办出来，但为什么政府那边会卡关？为什么要拖那么久？那因为他们就是有他们组织运作的逻辑。那要看事情有对应给法律吗？他们在做一个行动之前，就是大家都要去多方面的去审核，有没有符合法规？那这个。业务执掌是谁，那如果都没有规范到，其实他们是没办法贸然的去做的。那我觉得以前还是有比较愤青比较冲动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啊，政府都某州吼，可是因为进到这样子的场域之后，我们了解说，政府其实上做但有青斗事情，不是马上就有法度做的，故说就要有民间的上面同人家说，我们可能哪一方面的制度还没有去建立好，故说我们没法度做，那个就是公司协力，我觉得很重要的精神，我们都希望 Vido 要给沙飞编后，政府也不希望摆烂，也不希望真的不去做什么事情，但有时候就是法规的限制，预算的限制，那我们有更了解政府给运作方式之后，我们这样直接说，我们需要什么资源，我们要找到对应的谁，才能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完成。你不能找一个比如说艺文产业的事情，然后你跑去教育局之类的，就是你不能找错窗口，找错端位，他也无能为力啊，他也没办法帮你做，那他也不一定了解说你这个具体的事情要去找谁，是你自己就会直接说要去找谁的，而请求你。
1: 我请聪明。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我们其实还有这个吉树子乐庄啊跟客客客道人，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吉树子乐庄好了。 除了儿歌之外啊，我们未来还会有想要发

0: 发展的方向吗？有想要往哪里去做你的营运？
1: 当然我们的客家语歌小朋友歌的这一部分还会继续做，因为现在台湾其实蛮缺乏这种本土的儿歌的创作，我们也都不希望一直听很多就是来自对岸就是跟台湾民情可能不太符合的一些儿歌，可能会影响小朋友的价值观的形成这样。对，那当然流行歌的部分那我们也是会慢慢的努力想要打造出属于习俗子那种变的风格这样子
0: 啊就是多元多变这个样子，
1: 没错。
0: 那在我们的这个客道人啊，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元的发展方向。那像我们有客家的啊，有印尼的，也有客家跟印尼结合的。那你们未来啊，会不会有什么想要往哪里走，或者是说都会继续做下去这样子？
1: 当然亚哈有做的事情 V 轮我们不用太稀的。那工作室成立其实就也是创业的一部分，那至于比较是个人的部分，也希望它是可以更成熟的有商业模式去运作，我们可以靠自己就打平这些开销，工作室营运的开销，那也不是永远是靠政府的补助去做文化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让文化变成有价，那而且是民众是愿意去支持这个有价的文化，然后让这个文化越滚的越好，然后越蓬勃的发展。那当然就是从中我们可以同时去表达我们能对你提给宽泛，我们去从事议题很多的倡议，那也希望可以走向更多艺文的这种贴近大众日常的发展去开发这样。
0: 那我们今天一共讲到两个品牌，就是这个吉树子乐庄还有客道人哦。那你会希望说透过这两个品牌去带本台干嘛给收获吗？
1: 其实有时候都讲那种要带给大家什么我都不太敢讲因为我觉得其实回归这两个东西都是我自己想做什么，那如果台嘎度后可以得到什么我都觉得很开心。对，那因为每个人背景都不一样，大家可能都是带着自己的人生故事然后去坤斗爱莲，那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但我觉得只要当你看到我做的事情谈到哪个影哦，你有一些想法出来，你有想要回馈给我什么，我就觉得哇，那我就已经有打动你了。牛熊会同来共给发，牛熊会回应来给发，我就觉得哇，我就已经成功了。我是让人会去思考的，来做的事情会不能想会去想过多，去面过多，还会共出来的心度发案呢。
0: 感觉就是这样，怎么讲，你喂大家东西，然后大家消化之后然后再回馈给你看是怎么样的。
1: 对，不管是你有带到感动啊，你可能想到开心的记忆，那可能也有一些难过的东西要去消化，我都觉得那我都是有搅动到你的。对啊，还有带本也给东西都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透过这些事情然后带给大家一些连结这样子。
1: 我们从同自己的生活有连结的。
0: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今天真的非常欢喜做的访问到 Andy Gay 了。
1: 耶，感谢燕婷有请来来到世新大学的客制生活。耶，
0: 每逢阳台街说有喊做的来到 Andy Gay 客到了一行行掉了，还过去听一下我们吉树子乐庄的音乐哦。
1: OK， 一定会来听，一定会来看哦。
0: 好，罗罗电台街。好，今天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咯，想太高记得下载礼拜空炸时间，二字是属堂客制生活，安利张磊料，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4: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3: 欢迎收听，
5: 我是新来的，
3: 我是子祥，
4: 我是千荣，
3: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这期的主持人千荣
1: 子祥。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交换来访问一下子祥他的工作。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呢？你现在是有什么工作？
1: 我现在就是一个全职的自由接案者，就是 AKA KOL 网红、哦、对，但我之前也是做过蛮多份工作的，像是什么五金市场的这个柜台也有，就是但主要还是菜市场里面的一个小贩。那现在就是我做网红，这样网红是持续都在做，只是有时候会想要透透气去做一些比较酷一点的东西，
0: 不一样的就对了。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会去尝试像菜市场这种很酷的，或发传单，或是说就是可能像是哦助教，也有这种理科助教、嗯、我是文科生，我去当理科助教，就都是想要去突破一下，但都我很清楚都做不久啦，所以就是就是还是 focus 在网红，只是想说为自己的影片的企划再多一点一些色彩，这样子
0: 多点灵感。那所以你在就除了网红这份工作的话，你的前一份工作就算是菜市场里面的就对了。
1: 哦，对，这个是我上大学之后的算是第三份工作吧。对，就是但是都做不久，这个也做了两个月而已，因为我真的任何工作我都做不久。我就是那种ENFP 的那种很随性的个性，然后就是想要做那个做这个。那所以菜市场也是突发奇想、嗯、我前一天看到说哎有在招聘，后一天

0: 就直接去应征了，然后他们也不用去梯间什么，因为就菜市场，所以领的也都是什么日薪，
1: 嗯 嗯, 嗯, 嗯，
0: 我们是一天领好像1100吧，因为菜市场要很早起来，所以他们时薪很高，嗯、有高达220。对，就是不是你们这种196这种小咖，你知道吗？我已经在领高薪了，然后就是，但就是每天要很早起来，其实也没有多早，就是6点要到现场。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爽，就是培养自己一个早起的个性，我蛮怀念那段时光，那
1: 就是很健康就对了，
0: 非常，但就是很枯燥乏味、
1: 嗯、
0: 没办法，因为就是像一个机器人重复的在做一个工作，重点它比一般服务业还要再更苦一点，因为它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聊天或沟通，你连跟同事聊天其实都很容易被算嘴炮吧，没有，就是被老板讲话这样子，因为你可能在、嗯、可能你做寿司啊，然后做什么任何的餐饮或服饰业，你可以跟老板聊天，跟同事聊天，但是在无聊的工作的时候，因为眼睛就那几双，空间就这么小，很容易就被发现，可能像偷懒或聊天，
1: 嗯，就是他会一直盯着你就对了，
0: 没错，所以是对于我这种。很外放，想要跟摊贩啊，或是
1: 客人聊天，
0: 因为菜市场嘛很吵，你也想要吵一下，我就是想要吵一下来菜市场，然后就是会被挡下来。
1: 嗯嗯嗯，
0: 我也很常跟那个老板说，可不可以就是让我去叫卖一下，我真的想要卖东西。然后而且台北又没有台语的问题，因为我台语很烂，但是台北的菜市场没有一定要讲台语，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国语比较多。
1: 嗯 嗯, 嗯，
0: 所以就是。想说有没有机会让我的狮吼功跟主持功底来可以来绽放一下，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面粉。哦对，我没有讲会做什么，我是做面粉面团、
1: 面在面摊，
0: 对，面制面的，然后供应给那些需要面的各家的面店、所以我更多的工作是3个小时制面，3个小时在运送面，当 Foodpanda， 所以我其实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3个小时煎熬做完，那另外3个小时就是我
1: 蛮自由的，
0: 对，有点像 Foodpanda 边滑手机边兜风，骑着机车去送面，很像送报送面的那种小哥，我觉得蛮自由，但是那3个小时就是第1、2、3个小时就很煎熬，就是要熬过去才会有迎接后面开心的4、5、6个小时，
1: 先苦后甘就对了。
0: 真的，所以对我来讲这段回忆其实就是痛苦并快乐着。
1: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做另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去同时兼顾你的两份工作，就是你的网红跟你的另一份工作。
0: 我就是会打算用辞职的方式来做我的网红工作。
1: 是吗？
0: 对，等我做网红做腻了，我再去找那些比较临时的打工，像是什么发传单啊，或是
1: 短期那一种。
0: 我真的很难兼顾，因为我还有学业。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就是我做了6个小时的菜市场，然后我就要衔接上课，夜间部的上课，我们上课又从12点到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那剩下就是我的睡觉时间，真的就是都填满了，所以网红很难兼顾，所以我唯一能兼顾的时间其实就是让我能就是用辞职的方式来用我的网红，等我网红之后你再轮流交替，所以他们其实很难重叠，因为我自己偏向我很难多工处理，
1: 所以你就是会可能你现在做了别的工作，你就会专心在这个工作上，然后你的课业那你的网红这方面就会比较稍微放掉一点，
0: 对，会停摆，
1: 就是，那就等你辞职那再继续回去网红那里。
0: 对，我只能这样子，因为不然我会兼顾不来，然后我就会开始迷茫，
1: 没办法一心多用就对了，
0: 就开始内耗了。
1: 难怪你前段时间的那个IG 都没有怎么经营啊。
0: 因为就是那段期间就是我在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说好好玩，我不想要一心多用，对，然后好，该迷茫就迷茫，那段期间就是我的迷茫期，那该努力就该努力，我比较那种，我真的很吃新鲜感，任何对于我自己身上，我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子。
1: 那你会不会觉得你一份工作没有办法很持久，是因为你其实可能比较习惯独立作业啊，或者是你比较不喜欢在别人底下工作的这种状态？
0: 讲得非常好，我有认真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我们 ENFP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种类型的人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在任何

0: 任何一个领头羊的底下做事，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个领头羊，我们又会很懒散，
1: 嗯，就是没有人去督促就对了，
0: 对，就是，但就是很矛盾，你不想要人家督促你，因为我们真的很排斥，我们是连那种接纳都接纳不了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今天没有人接纳，我们就放羊式，我们放牧，我们就整个就是像那种小绵羊一样，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就只能默默吃草，但是也吃不了多少，就很懒散，睡饱吃，吃饱睡，所以我后面就发现哎，还是我就自己当老板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我发现我应该蛮适合创业，或者是就是自己当老板，这我觉得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就是 自己最大，然后我不用听任何人，然后可能就是底下有一些人让我有责任感这样子，对，我觉得这
1: 还是有人可以有办法督促你就对了，
0: 哦，对，这是我觉得比较算是舒服的方式。
1: 了解。那做那么多份工作啊，然后跟网红这份比起来，你会比较喜欢怎样的工作方式呢？
0: 哦，我比较喜欢的工作方式，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没有人督促，这是我很喜欢的，
1: 自由就对了，
0: 对，然后还有哦，我喜欢去不同的地方工作，我人生中我的梦想其实就一直都是可以开着车，然后一台还不错的休旅车，然后到某一个县市开始剪影片，拍完影片剪影片，所以就跟我现在在做的这种世新大学这种拍片的类型蛮像的，
1: 嗯，
0: 对，但是因为可能时代在变，所以自媒体又更香，你不用载着一大堆的器材很贵重行走的新台币，
1: 嗯嗯嗯，
0: 我们只要带着
1: 一台手机
0: 一
1: 台电脑，
0: 一个手机 一部小台的相机，然后一台电脑，甚至还不用，我现在根本
1: 平板就可以，我手机就可以剪片了，
0: 我用手机都可以剪片了，我从头我从做网红以前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用过任何的就是手机以外的剪辑软体，应该说手机以外的就是装置，可能像平板或是电脑，我不会用他们来剪片，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我甚至还嫌平板跟电脑太大，我觉得手机能放口袋就是最好方便能剪影片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确实目前也不太需要再用到更高阶的东西来经营我的频道，对，所以我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能到处去旅游，而且边旅游边工作，真的就是自由接案者，这是我理想，但是很现实还是很骨感啦，因为很难，就是你就是要真的达到那种我刚讲的理想的状态，但我持续在迈进，因为现在真的就是很难稳定，真的那太难稳定了，
1: 还是需要有本钱才有办法做到理想的，
0: 对，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就是所谓的本钱，就是我讲的是可能像我要更红我才能有稳定的案量因为现在的案量真的太少了，对，所以我想要到处去玩的这个梦想还要等我再更红或是更稳定一点才有办法，所以现在真的就我甚至有在想还是我再去找一份稳定的打工，但是我喜欢的，然后又能同时兼顾的，目前现阶段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舒服的活着，那未来我刚刚讲未来就是到处去旅游到处拍片，就不用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了、就是、
1: 那你现在接案的话比较多是你自己去主动询问还是别人来找你呢？
0: 哦，我连接案也都很跳痛，我连接案也都是一阵一阵，我今天突然想要到处去找人拍片，我就会到处去网络上找一堆很多的业配进来拍摄，但有一阵子可能就是我有点懒得再找了，找得有点烦了，我就会等他们自己来找我，
1: 嗯，
0: 对，所以我都有尝试过，我也之前有如果是找人我有找过不同的，像是啊蓝宇打工换宿、
1: 嗯、
0: 对，我去蓝宇我就自己去找说哎、欸，我可以帮你们拍片，然后你们提供我住宿，然后帮你们宣传你们这间饭店很有趣的一些啊民宿啦，他们没有饭店，这个民宿的一些特色，然后或者是说谈餐厅，我去谈一个蓝宇的餐厅，我说哎、欸，我帮你们拍影片，那可能这个影片就是算9000块10000块，然后我就可以当做我这次去蓝宇的旅费这样子、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状态还蛮舒服，就是我觉得我现阶段是可以真的到一个地方然后去谈案子然后并且去旅游，对，我发现我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但等人家找可能就会比较多那种、嗯、其实等人家找我的话也会有一些千奇百怪游戏的厂商啊，然后 WePlay 啊或者是什么 Free Fire 这种就是这种是他们会自己来找我的，
1: 嗯，
0: 对，然后是一些什么 大家所认知的

0: 手机游戏其实都会有，但是像这种要主动去找其实就蛮难，他们就不太会搭理你。
1: 嗯，
0: 但他们，但是随着时间他们就是会有几率，就是可能零星的，
1: 他们需要有
0: 就会
1: 有人宣传的
0: 时
1: 候，
0: 对，
1: 时
0: 间可能几周年几周年会找人，他们就会找你。嗯，那种东西就是你不能突然找他，他突然答应。
1: 嗯，
0: 这种就是这是一个我自己发掘下来的一个就是市场生态吧。
1: 那你在就是自己主动去问案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被打枪过的经验啊，或者是有遇到什么很奇葩的回应之类的？
0: 就是可能像他不认识你，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凭什么跟你合作，
1: 会觉得你是谁这样子。就
0: 然后对，然后我很诚心的讲完，就是用可能 ChatGPT 然后生成了很多我的魅力跟我给你可以给你带来的价值。他打完看完他就是说就是我觉得我看完这些还是没有很吸引我，哎，那你就滚啊，你就滚。我就想说你好了，就算了，那就是不适合我。所以我就觉得这次可能他们也会害怕说你是谁，然后会防卫心比较重。那，有些就是打枪就是已读不回或不读不回，然后就也有很多。但是真正能理解你的通常是那些曾经有跟一些网红合作过，或是店家老板他是比较年轻的那一辈的。
1: 嗯，
0: 那就是很有机会。对，但老人的话就很难，真的老人的话就很难，就是都要去
1: 古板一点。
0: 对，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去谈然后后面有成功了，其实都是那种比较年轻一点的创业家或老板，所以相处起来也会比较开心，因为他们懂流量，然后他们也能聊天起来也会比较舒服。因为毕竟你去人家店里拍摄你还是要跟人家聊天，那聊天起来舒不舒服，能不能交朋友，其实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蛮开心是自己去谈案子，然后自己去找，真的成就感会蛮高的。对，而且新鲜感也非常高，所以就能符合我的 ENFP 的人设。我的人生的我的身上标签基本上就是这些。现在也来即将来收听一首日本非常好的歌曲，你的名字，欢迎他。

0: 起。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单元开始，我们就可以主要聊你自媒体的工作内容，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背后的一些，可能我们平常就是没有做这份工作的人不会知道的一些事情，这样。
2: 好啊，当然没问题，给你问，让你问倒都没差。
1: 那我们就先从收入这个来切入好了。自媒体的话，收入你们主要是来自哪些方式？就除了接案的话，还有其他方式吗？
2: 哦，自媒体的话，主要很多哎、欸，我有做过那种开团、那种行冲或是什么一些美妆产品啊、美妆我是没有啦，但是就是主要就是开团，网红都会透过这种，然后还有就是业配之外，还有像是代操。代操就是可能去拍帮其他店家去做拍摄、
1: 嗯、
2: 就是直接帮店家经营一个账号，对，就是这个但是很多网红可能不会代操，因为他可能就只会拍自己擅长的东西、
1: 嗯、
2: 但我觉得我的比较像是我还能帮店家拍、
1: 嗯、
2: 还能帮店家经营一下他们抓出他们每个店家的特色，然后并且帮他们经营，然后或者是帮人家代剪，带就是可能有人他需要
1: 帮忙剪片什么之类的，
2: 对，然后你就当一个剪辑师的感觉、嗯、那你有点像剪辑师，只是我会直接把它归类在就是网红里面的范畴，就是我还能做这些东西这样子、
1: 嗯、
2: 然后除了业配，如果是我自己身上然后也有一些互惠啦、
1: 嗯、
2: 那互惠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收入来源，但至少我可以把那些东西变卖、
1: 嗯、
2: 就是他可能会寄一些公关品给你，请你开箱，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欸，像是我有收过床垫啊，然后他可能会向我先希望我就是试用一下、
1: 嗯、
2: 或是棉被，
1: 嗯，
2: 然后试用完然后他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开不开心就是给你这样子啊，如果有机会再合作，然后就说就是没有机会合作、
1: 嗯、
2: 但是我想要这东西然后就可以把他们卖掉这样，因为那个一个市价可能也是四五千块这样子、
1: 嗯、
2: 对，就是但是我没有这样，我自己用了，我自己用到现在还是就是把那些东西留着，对，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主要的几个收入来源，但就是因为就是不稳定，所以我前面才会说会想要去尝试其他工作，看会不会有其他出路、
1: 嗯、
2: 再加上新鲜感的问题，
1: 所以是其实这份工作的收入是不稳定的，让你想要有其他工作可以更支撑着你的生活费之类的。
2: 对，但是因为网红说到底还是一个真的是很兴趣的东西，因为剪影片、
1: 嗯、
2: 拍影片就是我的就是我的情绪价值的来源，所以其实有我觉得不光是金钱上的收入，有时候也是心理上，你剪完影片想要把那些正能量散发给大家，你就会觉得哎、欸，好像自己又做对了某件事情，再加上你可能帮店家拍摄拍完然后店家开心的那个脸庞，然后真的有客人因为我的影片、
1: 嗯、
2: 因为我的影片然后而导客导进去他们店家里面，我其实也会很开心，我就是觉得有种做善事的感觉、
1: 嗯、
2: 对，所以再加上不外乎如果真的未来在帮街友啊或者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真的受到了帮助，不是一般的店家哦，他是可能真的需要我拍影片帮助他们，他真的获得了某种帮助，我会非常开心，
1: 嗯，就是很值得就对了。
2: 但我有发现我有一个毛病，我不太能帮某一个人事物或店家或是某个地方，我帮他拍上可能一两年的影片，就是我不想要经营某一个
1: 某个区块，
2: 一个区块我想要帮任何人，今天我帮完你、嗯、我今天我要帮另外一个人，我时间有限，我想要帮助各种不一样的人，然后可能每个人像施舍你一点然后每个人都有获得帮助，然后他们都获得那很开心的那个表情，我就觉得很开心，对，但是我不想让同一个人一直获得很开心的表情给我，
1: 嗯，
2: 我只
1: 想要多元就对了，
2: 对，想要多认识人，多累积人脉，所以我不太喜欢把我的资源投注在一个事情上面，
1: 嗯，
2: 对对对，这个是我有发现我自己的一个比较，这算毛病吗？没有，我觉得这算一个个人的一个

0: 个性，我觉得这算个性。
1: 但我好像也很少看过，就是可能某个网红，就是把他自己的精力持续投注在可能一间店之类，除非他们直接跟品牌就是合作这样子。
0: 好像对啊，一定都是有合作。我现在讲的是，就是如果他要跟我合作很久，我也不要
1: 啊。
0: 对，这确实，如果你要跟一个品牌很久，确实就是我有看过，好像
1: 需要磨合
0: 一个。是制铁的一个好像商家，他找了好像两个美女还是三个，就是他们的影片 logo 上面都会挂一个什么铁窗制作，然后他们就会请这些美女拍一堆影片，然后他们确实就是真的就是一直在帮他们打广告，然后可能从中赚取一些费用这样子。对，他们可能就是有这样的配合，但对我来讲一直拍同样的内容，其实即使他给我很多钱我也不要。除非说真的钱蛮多的那就可以但是我觉得行情价就是那样，所以我觉得我宁愿获得情绪价值也不要获得金钱价值，这个是我比较有点艺术家个性的一个地方。对，我觉得我比较不这么务实，我比较有个性一点，所以我也怕我以后可能不能成家立业可能就是像一个
1: 怎样很注重新鲜感就对了。
0: 对，我太注重，但我老婆不会，老婆不会。对，但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些要求，我就觉得就是人生的一些规划，就不想要拘泥在一个地方太久。我真的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尘埃，然后我随风飘走，就像可能我五天都要待在广播电台，我可能也会想要对，就是我各种都不要，我就是随时随地在任何地方，那才是我想要的一个模式，没错。
1: 那流量高的话，基本上就算是收入就会更高一点。那它是怎么去计算的？这个有办法说吗？
0: 你是说IG 的？
1: 对，就是网络上的流量、
0: 流量
1: 变现之类的，
0: 是怎么去判定这件事情？
1: 对啊。
0: 我觉得流量高其实不代表说你钱就多，其实更看重的是你内容的质量。今天我在路边大便拉屎，其实有点难听，但就是我在路边拉一泡屎流量也高，但是内容非常的不雅观，而且不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所以其实流量高不等于就能完全变现。还要看你平常拍的内容，然后跟你这个人平常在拍什么东西。像你一个人平常他都是可能他是医生，他是药师，然后他就拍的内容都是跟医药相关的，那他能接到的业配跟会找他合作的人，其实都是可能医学界相关的一些事物，可能请你推广 这个产品，这个减肥药啊，有没有机会这样子。那我自己的话比较偏向我的定位比较偏向一个旅游运动，然后比较多元的一个博主，就是一个
1: 生活上方面
0: 一个网红。对，就是我比较不这么的去注重我要在某一个赛道，但这样就很不吃香。就是它有好有坏，就是可能就很多人会不知道要拿什么产品跟你合作，但同时就是跟我合作的产品也就会很多样性。
1: 对，
0: 所以我就也会有更多的新鲜感，我觉得这也是我要的。
1: 对，
0: 我不想要就是只可能我拍校园生活，那可能就是一些可能校园平台的网站，可能像 D 卡就会找我合作，但是我就不要，我不要拘泥在一个可能什么采访路线啊，或是走一个我想要的是我今天采访也可以，我今天演戏也可以，我今天做戏剧也可以，我都可以。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去选择的，我到底是要为了钱而去固定自己的模式赛道，还是我要今天要为了自己的
1: 理想
0: 然后开始多元化，然后接多元化的业配，那我就要很努力。对，所以我觉得流量高并不等于就是变现多，我觉得流量高就只是能让更多人看到你，但是至于这些人能不能留下来，其实就是看你影片真正的内容是不是有实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读书也挺重要的，因为就要摄取一些知识，然后多广见闻，所以就能知道
1: 增广
0: 见闻。
1: 对
0: 你看我就是没读书，所以刚才讲错所以就是多看然后多听，其实人生的阅历你也比较能让观众留下来。对，我这是我的自己观察三年，我做三年了，观察下来的一个小知识。

0: 一点。对，我
1: 那你觉得你未来会因为想要持续网红这份工作，但是可能因为你赛道太多元了而没有办法像别人专注在一个赛道这样子，嗯，这么的稳定的话，你觉得你未来会因为嗯这个原因，所以变成转换成专注在

0: 完全有可能的、欸嗯嗯、因为现在毕竟有家里支持，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是学生，我现在才大二、嗯、但是我是大三的年纪，但说到底还是大学生，所以在这四年我觉得我的风格可能会差不多，但是可能会慢慢的转移。
1: 嗯，
0: 对，因为也确实有一些业界的老板有说，哎，纸箱你有没有想要就是改一下你的风格，可能我建议你要创业一下，我觉得你可以创业制造一个公司、嗯、然后风格固定化，我觉得完全是有可能为了随着年纪的增长，然后环境的不一样，然后开始去做很多的改变、嗯、我也不太想要就是未来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在做现在的东西，
1: 还是跟现在一样就
0: 对，我觉得因为我也知道现在的情况情绪价值会给很满，但是赚不了钱，我也希望就是真的开始会向前看齐、嗯、前前对
1: 向前看齐
0: 向前
1: 向 money 看齐就对了，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像你讲的就是会去固定一个赛道，然后去为现实算低头吗？我更希望是能抬头、
1: 嗯、
0: 能
1: 妥协吗？就是跟他平起平坐，跟现实平起平坐，
0: 一定会平起平坐，
1: 对对对对，
0: 只是现阶段不会而已，但是、嗯、确实也要开始转移一下了、
1: 啊、就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大学我们还在大学生活就是可以更多元更丰富，那未来假如我们真的自己出社会需要完全靠自己的话，我们就是需要寻找一个跟现实有办法平衡的方式，然后去继续经营这样子。
0: 好，那我们网红的这一块其实也到了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是蔡依林的《爱的罗曼史》，我们一起来欢迎欣赏一下。

0: ghost。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想要知道一下，在这份工作中，如果让你做一些选择的话，你会怎么去选呢？
3: 哦，
2: 就例如你会希望你一支影片爆红，但是你之后的生活或是你的所作所为可能会一直被放大检视，或者是你的流量其实就是普普通通，不会太低也没有到很高，但是其实你相对来说你生活是更自由的，你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喜欢的内容这样子。
4: 哇哦，题目真长。好，我觉得我会比较想要自由一点。
2: 你会选择流量稍微普通，
4: 但我
2: 是更自由吗？
4: 对，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是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来讲，真的是我即使流量不高，但是我很自、欸、我等一下 我要想一下这问题、欸、我会想要自由的那个选项，
2: 嗯，
4: 感觉会多一点。当然我们流量高低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收入、
2: 嗯、
4: 但是我觉得我就说到底，我觉得我人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所以我觉得最后的答案应该也就是、嗯、因为都体验过流量高了，都已经体验过最高的那个巅峰了，所以我相信戴子翔这个人一定会更偏向于即使流量不高，但是我就开心拍我的影片，然后很自由，不会被任何人拘束。
2: 嗯，
4: 当然以现在来讲，我可能好像真的会比较被这种流量高的影响，然后会希望被放大检视、嗯、因为毕竟还不够红，当然会希望被放大检视，但是我相信戴子翔最后的答案会是后者。对，
2: 我觉得 我很担心，假如今天我是一个自媒体工作者的话，我蛮担心我会是一个我接受过巅峰期，我就会不太能承受就是我落下来的 那些时候，就是如果我曾经流量很高，但是后来就是突然很低迷，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会没有办法接受这些就是时间的经过。
4: 哦，会，我可以给你分享，就是我曾经一定也有流量高的时候，在我第一年在拍影片的时候，那时候流量真的很高，因为那时候自媒体还没有饱和，然后我加上我真的是在那个风口进去，所以真的很顺，
2: 很刚好。
4: 我拍的就是校园网红系列，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校园是有网红的，是我。然后我是在斗六高中里面拍摄，然后就是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哎，又会读书又会拍影片的那种印象。当然后面就越来越多校园网红的出现，可能南一中或中一中他们一开始也有拍影片的人，但那段期间我真的是敢说全台湾最红的高中生，全台湾没有高中生比我还要红。在，但我当时就是拍抖音比较无脑智障的影片，对，然后那个时候流量真的高，真的就是全台湾真的大家的高中国中都知道说有戴子翔这个人，然后那时候我为了要维持流量高，我真的是会真的去做一些很蠢的事，可能像是拍一些可能打架啊、暴力啊、新三色一些比较

0: 擦边的内容，所以就会导致那时候影片很常被检举。
1: 嗯，
0: 所以我其实账号是那时候有被封掉
1: 哦，
0: 21万的抖音的账号，然后就整个被封掉。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清醒过来，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为了流量迷失自己，然后被就是觉得就是要大家尽情放大检视我，我就是要被大家检视，只要有检视、
1: 是想被看到就对了，
0: 看到你们检视我，反正只要你有检视我就好，不管是大还是小，对，
1: 嗯，
0: 真的是
1: 也不管好坏，
0: 完全迷失这样子，对，但是就是也是真的账号被封了才打醒我，
1: 嗯，清醒就对，
0: 完全清醒，因为那个时候的我身边的朋友都不在了，因为我已经为了流量已经开始做一些疯狂的事，我已经换不起了、
1: 嗯、
0: 然后家人还在了，但是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你很乖，但你却不自知，也不会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流量很可怕，所以我曾经有爬起来过，后面也跌下去过，所以我很清楚那样的状态，也更清楚就是现在我想要的模式是怎样。
1: 所以你也曾经因为你做自媒体，然后那个时候站在算是比较高峰的地方，然后导致你身边的人因为这样子而影响到。
0: 非常，那时候班上都会有跟我一群一起拍片的同学，但到后面就是发现全部都走掉了。当我账号被封的那一刻，我清醒了，我回头看，我身边没有人。
1: 嗯。
0: 但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才决定就是我不拍影片了。我就是我拍，但是我不要再拍任何这种，我只要拍正能量的，
1: 嗯嗯嗯，
0: 我不要再拍各种会影响到社会大众社会观感的影片，
1: 嗯嗯，
0: 而且我要努力修复我跟现实中身边朋友的关系，
1: 就是开始知道要往正向的地方走了。
0: 对，他们那段期间对我的评价就是戴子强，我不知道
1: 你在干嘛，就是为了流量然后去做那些不知道你就是看不懂你的事情，
0: 然后他们就是有什么烤肉局都不约我，被我记到现在、
1: 嗯、
0: 我觉得你不约我是太过分了吧，这我们是朋友耶、欸、但就是没办法，他们就是用另类的方式来唤醒我的一些记忆吧，就是希望可以让戴子祥这个人赶快回来，赶快回来、
1: 嗯、
0: 真的真的。
1: 那接下来下一个的话就是你会选择每天都更新，然后就是有固定的发片量，还是你会愿意选择花更多时间去打磨一支作品？对，只是打磨这支作品的话，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稳定的更新，你可能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更新一次。
0: 我现阶段比较偏向后者，就是认真的去剪辑一支影片、
1: 哦、
0: 以前都会想要日更，想要
1: 嗯嗯嗯，
0: 但是就是质量真的很不好。我现在想要让大家，因为我相信也有很多就是不是我粉丝的观众听众朋友，对，当然一定很多，但是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想要让这些没有看过我影片的人点进来主页看到的影片都是精心挑选跟打磨过的，对，我更想要吸引一些没有看过我的观众，
1: 嗯，
0: 不太想要就是乱拍随便拍，然后一点进主页很杂，然后大家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嘛，可能知道，但就是感觉每一部作品都没有好像很用心的栽培到的感觉、
1: 嗯、就不吸引人就对了。
0: 对，我想要每一支就是都即使是厂商，我对还有厂商的问题，他点进来看到你都随便敷衍剪一剪丢上去、
1: 嗯、就不会想要找你合作。
0: 对，我凭什么找你合作，你的这些素材都感觉像乱拼凑的、嗯、我凭什么找你，会影响到观众对你的观感，厂商对你的观感，还有朋友就还好了，朋友可能蛮希望你常常发的、嗯、所以怎么都没看到你这样、嗯、但我
1: 对、啊、你怎么都没有更新啊，都掉粉了啊，
0: 没错，对，但我很清楚说我要的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就是知道自己嗯希望的方向跟自己舒服的方向是最好的，
0: 很重要。
1: 对，哎、欸，那说到朋友的话，你会希望就是完全自己一个人自由创作，还是你会希望有团队、有朋友跟你一起来经营可能你这个频道这样子？
0: 哦，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但我觉得一个人的缺点就是，嗯，真的很容易就是很 boring 啊，就还是要有朋友跟你一起去参与。我跟你讲过，我重的是情绪价值、
1: 嗯、
0: 所以我真的我也会希望有一个团队，然后大家一起玩一起闹，但当然自己一个人就是你钱啊什么那些都是
1: 在这边更免分
0: 不用分了，但是我觉得说到底我还是更希望大家有钱一起赚，然后一起赚更多的钱、
1: 嗯、
0: 对，但是我又愧对于就是自己没有领导能力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责任感、
1: 嗯、
0: 所以我也会担心说
1: 你没有办法领导好一个团队，
0: 没错。

0: 频道创立好之后，他们我就要对他们负责了，他们的食物他们的钱哪里来，然后我要开始替他们着想，开车载他们，会有另外一种的不自由，但是就是我要去取舍，但以现阶段来讲我就是一半一半吧，我可能会想要创一个简单的团队，可能两三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弄，然后没有弄好也没关系，对，因为那个其实弄到后面都要什么合约书啊，开发票啊，创立公司啊，
1: 对对对，
0: 其实都会慢慢需要起来，对对对，但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一半一半，可能可以玩，就是因为你还到说到底还是要去尝试，但是就是不要迷失自己，就是还是同时都两边都做，
1: 还是你的中心就对了，不要迷失自己，
0: 对对，不要迷失自己，所以都会弄啦，但是不会很 focus 在真的就是完全团队或完全自己身上，就还是要去做一些小突破。
1: 可是我觉得说到领导能力这个，你担心没有办法就是管理好下面，或是自己没办法做好一个榜样，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有想法那就可以先试着开始，因为你也不知道，假如你之后真的很红了，你就是你绝对不可能完全独立作业，你还是会需要有人在旁边辅佐你，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从小团队两三个人开始，然后就是慢慢的也去提升自己怎么去管理好自己，管理好别人，管理好这个团队，这样子就是先从小小的开始，然后假如未来你真的有需要，你就是慢慢扩大，然后你也就是可以从中间然后去知道自己适合怎样的模式。
0: 有很多的人包括你也有跟我讲过，就是确实到最后还是需要一个团队，如果你想要做大做强的话，所以我刚才说想说一半一半，就是我也不迷失自己，但是我就是也去做一些小突破，然后你讲那个最后的结果就是对，确实就是需要一个团队去整合，然后让全部都更有系统化，这样的话其实对于
1: 会更稳定啊，对，
0: 对于钱啊未来的家人团队然后很多其实都会有更多的保障啦，而且确实这个也是要训练的，就是反正早训练晚训练嘛，不如现在就开始先慢慢的磨练一下自己
1: 对
0: 于掌控团队啊经营团队的这些做法，对，
1: 反正就都是慢慢来，
0: 对，我的想法这样子。
1: 这种大学这种小型社会啊，不是常常分组什么的，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从这中间，然后我们也去学习怎么被领导，怎么领导别人，我觉得这是大学在分组这方面最能学到的东西。
0: 哦，是吗？你有什么，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感悟？
1: 就像我们说拍片好了，其实我自己是没有担任过导演的，那也没有，其实之前也没有任何想要担任导演的想法，只是这次分组的时候呢，可能没有人想去接这个职位吗？或者是说，有人曾经接过了，不想再当了。
0: Oh.
1: 然后我自己刚好也没有当过导演，之前曾经也想过说，那不然这次可以尝试看看之类的。可是呢，我会很担心我做不好这个导演的职位，没有办法好好领导这个团队，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正在学习的事情，所以也是希望假如说这次拍片我成为导演的话，可以从这中间然后更加认清自己适不适合担任领导者，或者是我在担任领导者的时候我还需要做哪些改进。
0: 哦，了解了解，哦，所以你觉得你还是大方向会接下这个职位？
1: 对，以目前的情况看下来，
0: 我
1: 应该是会接下来。
0: 听下来你已经有觉悟了，就是你刚刚对于领导的整个概括，我觉得你已经完全有模型，你只差一个给你冲出去的勇气而已。
1: 对，其实从小到大我就是一直像我们狮子座，其实蛮常就是
0: 狮子座，
1: 对啊，就是会被编列为一个领导者的身份。
0: 哎、欸，真的哎、欸，
1: 对，像之前可能从小到大嘛，然后在团队里我自己也知道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会去引导大家方向，或是我就是那种会先开口讲话的人，或者是我比较有想法，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领导者这个身份，但是我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主动去走上领导这个位置，然后带领一个团队这样子过，
0: 哦、
1: 对，目前从来没有过。

0: 但我觉得你确实该试试看了，因为人生中还是要有一两次真的为自己突破吧，因为
1: 对吧
0: 如果没有做过都是零次，那其实也没有一个很你也不知道自己能耐在哪，说不定你就是天生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不定适合做总统，也是不是说不定
1: 笑死，
0: 对啊。
1: 好，
0: 那我们这第三单元的部分现在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歌曲是我们光良的童话，欢迎收听。

0: 好，那最后呢？
1: 最后，
0: 想问一下
1: 纸箱，如果明天开始
0: 你的所有
1: 社群账号
0: 都没有流量了，你还会继续坚持做自媒体吗
1: ？
2: 我觉得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2: 突然，但我觉得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二十一万的账号，那时候我很坚定，我还要继续做。
3: 我觉得每次的账号不见，
2: 其实都是蛮好的，
3: 因为一定会很。

0: 痛，
1: 因为一定会很 痛,
0: 痛了就会
1: 成
0: 长，
1: 所以
0: 一定会继续，
1: 一定会继续
0: 做自媒体，
1: 而且
0: 我
1: 觉得流量这东西，
0: 对流量这东西随着
1: 不太会随着你
0: 账号
1: 消失，
0: 就完全起不来，
1: 就完全起不来，
0: 反而新用户
1: 平台都会再给
0: 平台都会再给你
1: 蛮多的机会去尝试。
0: 所以我带着我
1: 现有的经验，
0: 重新开始，我觉得其实
1: 反而说不定可以，
0: 反而说不定
1: 确定方向，
0: 而且我可能也
1: 可
0: 能，而且我可能也不会是想说，就是想
1: 拍这么多，
0: 以前都拍这么多。
1: 我就可能就会毫无保留的
0: 去拍一些很新的东西，
1: 而且我本来就是，
0: 一个不怕新鲜感的东西，
1: 所以我会很。我其实现在就在经营很多不同的，
0: 已经从零开始很多次。其实我是蛮不怕，
1: 就是我有很强大的经验，
0: 强大的经验是告诉我，
1: 今天即使是
0: 流量
1: 账号不见，
0: 账
1: 流
0: 量
1: 没有不见，
0: 流量没有不见的话，
1: 那我还是可以用代，
0: 那我还是可以用
1: 代。
0: 这个名
1: 继续的
0: 行走在江湖上，所以我其实不太怕，
2: 毕竟其实现在网络上都还是有记忆的，只要你存在过，基本上就忘记，所以不管好的坏的都会被
0: 留下痕迹。
2: 对啊，好，那你会想要未来想要尝试自媒体的人，或是同样为学生，说些什么呢？
0: OK。
1: 对于这些
0: 后期之秀
1: 还没秀，
0: 如果是
1: 还想要做的人，
0: 我会觉得就是
1: 蛮放心的，
0: 我觉得就是大胆冲，
1: 这东西
0: 不像什么
1: 工作，
0: 把它当成一个兴趣，
1: 偶尔玩玩，其实我觉得也蛮不错。
0: 而且到我现在，
1: 不管是情绪价值，或者
0: 钱的这块，
1: 我做到现在也没有到特别红，
0: 没有到大红大紫，
1: 但是我觉得已经蛮够用的，
0: 这些能量啊，我觉得
1: 其实还不错，
0: 所以我会觉得，
1: 因为我现在的经验，
0: 我会想要告诉这些
1: 想要做的人，
0: 就放心做，你就有一只手机，
1: 手机里有一个剪辑软体，
0: 一个剪映，
1: 很轻松。
0: 很轻松就可以直接的去进行你的创作，
1: 就跟画画一样，
0: 画画没有在管好不好看，
1: 你想画就好，你想拍就拍，你想完就玩。
0: 但是拍片它可以玩音乐又可以玩画画，
1: 拍
0: 影
1: 片。
0: 然后又有人看，多少观众，
1: 无可限量啊！
0: 是我觉得
1: 这东西，
0: 想拍就拍，然后不要太在意人，
1: 很容易会在意人。
0: 这个我觉得也不用注意，就是不要太心就好了，就是拍你开心就好了，不要碰触法律之外，我觉得都是很适合你去尝试，真的不用想太多了。
1: 我一开始也是很容易触法的东西，但后面也都没了，先去拍，先去犯错，先去跌倒，网络这东西容错率很高了，
0: 要干一些蠢事，
2: 我们就合法，
0: 最后的最后呢，
1: 我想要播给大家一首歌，
0: 这首歌呢就是陈雨翔的《忘了天气怎么晴》，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胖胖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哎，如果今天突然有一个机会可以给你选一种超能力，你会想要什么啊？可以飞，可以隐形，可以瞬间移动，还是拥有很强大的力量？我觉得小时候应该很多人都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从电影、漫画，甚至漫画里面认识的英雄，好像总是有一些我们没有的能力。他们可以在大家需要的时候出现，可以打败坏人，也可以在最危险的时候保护其他人。所以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英雄就是那个最强的人，但长大之后回头想，我反而觉得有一件事情蛮有趣的。如果一个人很强，他就一定是英雄吗？又或者一个人没有任何超能力，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备，甚至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在某一个时刻选择站出来，那他算不算英雄？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喜欢英雄的故事，因为表面上我们看的是超能力、战斗与冒险，但真正让我们记住一个英雄的，好像往往不是他有多强，

而是他最后做了什么选择。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跟你聊聊英雄。我们为什么需要英雄？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英雄电影？而当英雄也会害怕，会犯错，甚至不同的英雄站在彼此对立的位置时，我们又该怎么看待他们的选择？也许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追逐的从来不只是超能力。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今天的主题是英雄。我们追逐的从来不只是超能力。那就先让我们用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故事，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稍后回来进入第一单元。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在开场有跟大家聊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真的可以选一种超能力，你会想要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趣的，因为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太一样。有人会想飞起来，因为可以不用搭车，不用塞在路上，想去哪里就直接飞过去。我觉得这个很实际，因为有时候塞在路上真的很烦，真的。有人会想要瞬间移动，因为真的很方便，因为那更是不用飞起来，不用那个过程，你跟着直接瞬间就到你想到的地方了，根本就不用任何的步伐或者飞起来。也有人可能想要实际一点点的能力，比如说时间静止。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都有一个按钮，可以让时间暂停是个十分钟，你应该会突然觉得人生好像又多了一段时间，对不对？但仔细想想，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这些超能力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正想要的可能不是超能力本身，而是那种我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的感觉。我可以改变现在的状况，我可以保护我想保护的人，我可以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站出来。所以我们从小看到英雄的时候，很容易把力量跟英雄画上等号。超人很强，蜘蛛人可以爬墙，可以发射蜘蛛丝，钢铁人有自己的装甲，雷神索尔有雷神之锤，美国队长虽然没有那么夸张的超能力，但他有盾牌，有战斗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好像永远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念。所以小时候看这些故事，我们很容易觉得只要够强就可以成为英雄。可是如果真的把这件事情拆开来看，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耶。因为有力量跟知道怎么使用力量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很强，但你也可以用这个力量去伤害别人。你可能有能力改变事情，但你也可能做出一个让事情变得更糟的决定。所以真正让一个人变成英雄的，也许不是他手上有什么武器，也不是他穿着什么战衣，而是当他真的拥有选择之后，他最后选择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英雄故事很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英雄其实不只是打败坏人这么简单，很多时候真正困难的反而是做决定。比如说你知道自己站出去可能会受伤啊，你要不要出去，对不对？你知道帮助别人可能会让自己吃亏，那你还愿不愿意帮？甚至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但你还是必须选一个方向。这些事情其实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有一点点的像，我们当然不会每天都遇到要拯救世界的事情啊，对不对？不会突然有一个外星人从天上跳下来然后叫我们去拯救地球啊，对不对？可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很小的选择。朋友需要你的时候，你要不要陪他？看到有人被误会的时候，你要不要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遇到自己害怕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选择逃开还是再试一次？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没有电影里面那么壮观，没有爆炸，没有那些轰隆隆的特效，也没有一群人站在旁边替你鼓掌。可是我觉得英雄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许就是在这里啊。因为如果我们把英雄想成一个很强的人，那英雄离我们其实非常遥远。可是如果我们把英雄想成一个在某个时刻做出选择的人，

0: 那英雄就突然离我们很近了。甚至有可能我们自己曾经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只是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是在当什么英雄，可能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总有人要做吧，他都已经这么难过了，我陪他一下好了。虽然我很害怕，但我还是想去试试看。我觉得这些瞬间其实都很珍贵，因为英雄不一定是在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地方才会成立。有时候没有人知道你做了什么，甚至没有人称赞你，可是你自己知道当时的你做了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也许对另外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讲到这里，我反而觉得我们小时候想成为英雄，可能只是羡慕他们的力量，但长大之后我们真的想成为的可能不是一个很强的人，而是一个在重要时刻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的人。而这也让我开始很好奇啊，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喜欢英雄，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英雄电影？明明我们知道那些事情真的不可能会发生啊，你们觉得会吗？我想问一下你们，你们觉得超级英雄电影里面那些情节会有可能发生在现实吗？这个我们现在没办法断言，对吧？明明知道电影里面的世界跟我们生活的世界差很多，可是每一次看到英雄出现，我们还是会期待，期待他最后能不能救下所有人，期待他会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甚至看到熟悉的角色再次出场，还是会忍不住有一种诶，他回来了的感觉。所以接下来我想再往里面走一点，从我们为什么需要英雄聊到我们为什么会爱上英雄。也许英雄电影真正吸引我们的从来就不只是那些超能力。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所有曾经因为一部电影一个角色而忍不住跟着故事一起开心一起紧张的我们， Blue Suede 的 Hook on a Feeling。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视讯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到，英雄真正吸引我们的地方，也许不只是他们有多强，而是他们在拥有力量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英雄电影？因为仔细想想，我们明明知道那些故事是虚构的，是小说，是漫画，对不对？知道现实生活里面不可能会突然有一个人从天上跳下来，也不会真的有人拿着盾牌拯救整个城市。可是当英雄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买票进入电影院，甚至有些角色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还是会期待他下一次的出现。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英雄电影很容易让我们把自己放进故事里面，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曾经想过，如果自己有能力改变一些事情会怎么样。小时候可能只是想象自己有超能力，但长大之后这个问题好像慢慢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如果今天真的遇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有没有勇气站出来？如果身边真的有人需要帮助，我会不会留下来？所以我们看英雄电影的时候看到的可能不只是英雄本人，有时候也是我们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有人喜欢美国队长是因为他很有原则，有人喜欢钢铁人是因为他聪明有能力，而且永远有自己的想法。有人喜欢蜘蛛人可能是因为他明明也只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却还是得面对那些比自己强大很多的事情。也有可能有人讨厌其中一个角色，这个我都不评价。可是呢，这些角色不一定完美，甚至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做错事情。但也正因为他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才更容易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而且我觉得英雄电影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把现实生活里那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放进一个很大的故事里面。比如说，什么叫责任？什么叫做自由？如果你有能力，你是不是就有义务去帮助别人？如果你只是想保护大家，但你的决定最后却伤害了其他人，那你还算是在做好事吗？这些很值得思考，因为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里面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可是电影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做出不同的选择，然后我们坐在荧幕前，一边看一边开始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才好，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英雄电影真的有意思的地方。它表面上是在讲一群拥有特殊能力的人，但真正让我们留下来的，往往还是那些很普通的情绪：害怕、失去、友情、责任，还有不知道自己到底该相信什么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部英雄电影，并不是因为它的特效有多强大，虽然很多人也喜欢特效，我也喜欢。

欢啊，或者是打斗有多精彩啊，对不对？而是电影结束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想着里面的一个选择，甚至会忍不住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我会选择站在哪一边？而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英雄电影最迷人的地方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那当两个英雄开始相信完全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在保护大家呢？这个问题我想留着。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 Redbone 的 Come and Get Your Love。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到英雄电影之所以会让我们一直看下去，不只是因为他们很强，而是因为那些故事里面常常藏着一些我们现实生活里也会遇到的问题。而讲到这里，我反而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想，英雄一定是对的吗？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很容易把角色分成好人跟坏人，好人应该做对的事情，坏人就是做错的事情。可是如果今天没有那么简单呢？比如说你有两个朋友在吵架，吵吵吵吵吵，然后其中一个人跑来跟你说，我觉得我自己完全没有错，

可以站我这一边吗？过了一下，另外一个朋友也跑来找你，跟你说了完全不同的版本。哎，他很烦呢，为什么啊？例如这样子，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很难马上判断是谁对，是谁错，因为你并不是当事人，你也并不是上帝视角。

0: 另一个人想做坏事，而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正在保护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有人觉得，既然自己拥有这么大的力量，就应该为造成的结果负责。但也有人会觉得，如果每一次做决定都要先得到别人的同意，那当真正危急的时候，还能不能及时救人？这两种想法其实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像我们生活里面也会遇到一些很小的选择，比如说朋友考试考得很差，他来找你聊天，你知道他现在需要的是安慰，所以你可以跟他说，没关系啦，下次再努力就好，这样的话。可是如果你知道他其实最近根本就没有认真准备，只是不断把问题怪在别人身上呢？你如果直接安慰他，好像是在陪伴他，但如果你把真正的问题告诉他，让他知道自己哪里需要改变，反而是在帮他。只是这样的话，当下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好听，有点不舒服。所以有时候为你好跟让你好受，根本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觉得英雄故事里面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会把这些问题放大、放大、再放大。一个人可能是为了保护大家，所以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可是这个决定也可能让另外一个人失去选择。另一个人可能不愿意接受这个决定，因为他认为就算是在保护别人，也不能替所有人决定他们应该要怎么做。可是他们相信的方式完全不同，这时候事情就会开始变得复杂了。因为我们很难再简单的说这个人是英雄，所以他一定是对的。英雄也会做错，英雄也可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做出决定，甚至有时候他越相信自己是对的，就越不容易听到别人的声音。而我觉得这才是英雄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当英雄不再只是打败坏人的时候，故事才真正开始。你会开始看到他们也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恐惧，还有自己不愿意放下的东西。所以当两个英雄真正站在彼此对面的时候，最难受的可能不是他们要打一场架，而是他们是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人。这也是我今天很想聊的一部电影，因为他在漫威的故事里面有一部作品真的把这个问题推到了非常直接的位置。他没有让英雄对上一个很强大的反派，反而是让英雄彼此站在彼此的对面，一边是美国队长，另一边是钢铁人，而他们身后还站着一群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英雄，选择站队。他们不是因为突然变成坏人而开始战斗，而是因为他们对英雄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有了不同的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走进今天这一集的电影。相信如果是老超级英雄迷、老漫威迷，应该都已经猜到了吧。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接下来的第三单元，我想跟你聊的就是这场英雄与英雄之间的冲突。在进入电影之前，先让我们听一首歌
1: Kendrick Lamar and SZA
0: 的 All the Stars。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第二个单元，我们聊到英雄不一定永远是对的，而接下来我想用一部很经典的漫威电影来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复杂。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其实不是英雄打得有多精彩，而是它让我们看到，当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他们还有可能站在彼此的对立面。电影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冲突就是索科维亚协议。简单来说，因为过去复仇者联盟的行动中造成过不少无辜伤害，所以世界开始要求他们接受更多的监督。Tony Stark 钢铁人比较支持这个方向，因为他开始意识到拥有力量不代表自己就可以永远决定一切。如果今天英雄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最后受到伤害的可能不是英雄自己，而是那些完全没有选择权的普通人。

这个想法其实很好理解，就像我们平常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自己承担后果，那可能是一回事。可是当你的决定会影响到整个团体，甚至影响到其他完全不知情的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应该接受一点限制呢？可是 Steve Rogers 美国队长看到的却是另外一面，他担心的是，如果英雄每一次出手都必须等到别人批准，那真正危急的时候怎么办？如果需要救人的时候规划反而让你没办法行动呢？所以你会发现美国队长跟钢铁人他们真正争的其实不是谁比较有资格当队长，他们是在争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力量到底应该交给规则管理还是交给一个人来判断。而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成熟的地方，他没有直接告诉你钢铁人是对的或者美国队长是对的，虽然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争论不休啊，因为两个人的理由你都可以理解，钢铁人在意的是责任，美国队长在意的是选择。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放回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也蛮常遇到，比如说一个团体在做决定，大家投票之后多数人都选了一个方向，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既然是团体那应该要尊重多数，可是如果你很确定这个决定有问题呢？你是应该配合大家还是想站出来说我知道你们都这么想但我觉得还是不太对？这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正确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规则很重要，可是自己的判断也很重要。而《英雄内战》这部电影把这个冲突直接放大，他们不是在讨论一份报告，也不是在决定今天晚餐吃什么那么简单，他们手上握的是普通人没办法承受的力量，所以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带来很大的后果。那更有意思的是，后来这场冲突又慢慢从理念不同变成了我到底相信谁。这时候巴奇也就是酷寒战士再次成为整件事情的关键，对其他人来说他就是一个曾经造成伤害可能再次带来危险的人，可是对于美队来说，他首先是一个自己认识很多年的朋友，所以当大家都希望抓住巴奇的时候，美队选择相信他。你可以说这是友情，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情感上的偏袒，但不管怎么看都会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当我们非常在乎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完全客观？这个问题其实比谁对谁错来得难，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也一样，如果是一个不熟的人犯错，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说他这样真的不对，但如果犯错的人换成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呢，我们可能会先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事情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面，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诶。同一件事情因为对象不同，我们判断的角度可能也就变了。所以我觉得英雄内战真正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英雄拍成完美的人，他们会有立场，会有情绪，会相信自己认为重要的人，也会因为这些东西做出可能让别人无法理解的选择。而当原本一起并肩作战的英雄最后真的站在彼此的对立面，这场内战才真正变得有重量，因为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两个阵营，而是一群曾经互相信任的人开始怀疑彼此。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这个问题走，如果英雄也会被友情、过去和情感影响，那当下他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看他的结果，还是看他当时为什么这么做？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着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 Benson Boone 的 Beautiful Things。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到，当我们真正很在乎一个人的时候，真的还能不能完全客观？而美队三英雄内战接下来把这个问题推得更深，因为八旗的事情最后让美队跟钢铁人之间的冲突从理念不同变成了非常私人非常难放下的一件事情。这里就要提到电影里面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泽莫，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复仇者联盟，所以他选择做另外一件事情，他让他们彼此失去信任。最后钢铁人知道了一件非常残酷的真相，当年杀死他父母的人就是受到九头蛇控制的酷寒战士。这一刻前面所有关于责任选择和相信谁的问题突然全部撞在一起，因为对钢铁人来说，八旗不再只是那个曾经被控制的酷寒战士，他变成了杀死自己父母的人。所以最后那场战斗，我觉得最值得看的其实不是谁打赢，而是钢铁人为什么会失控。如果他把自己放进他的立场，你可能会突然发现有些事情不是知道道理就真的可以控制情绪。我们平常也一样，如果是一个陌生人伤害你，你可能还会告诉自己好，我冷静一点。可是如果今天伤害你的人牵涉到你最在乎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你人生里面一段你一直没办法放下的记忆，你真的还能像旁观者一样理性吗？所以这部电影里面的英雄其实没有谁是完全理性的。美队有自己的友情，钢铁人有自己的伤痛，他们都带着自己的过去做决定。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英雄这个词反而因为他们的不完美而变得比较真实。最后美队放下了自己的盾牌，那面盾牌原本是美国队长最具代表的东西，可是当他放下盾牌的时候，我反而会想到如果一个人没有盾牌，没有制服，没有超能力，

0: 他还算不算是英雄？我觉得答案是可以，因为那些东西只是让我们更容易看见一个英雄。真正决定一个人是不是英雄的，还是他的选择。而且有时候，那些选择甚至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漂亮的结果。你可能努力帮助别人，最后还是失败。你可能选择相信一个人，最后才发现自己做错了。你也可能为了保护某个人，必须承担别人不理解你的结果。可是这些事情不代表你之前的选择就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也是《英雄内战》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没有把英雄拍成永远知道答案的人，反而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在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做决定。有时候做对了，有时候做错了，有时候甚至到了最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做对。但人生好像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每天做的很多选择，其实都没有标准答案。要不要原谅一个人？要不要相信一个朋友？要不要为自己站出来？要不要承认自己真的做错了？我们通常都是做完之后才慢慢知道这个选择带来了什么。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讲美队三英雄内战的话，我反而不会说它是一个英雄对打的电影。它更像是在告诉我们，英雄也只是人，他们也有力量，但也有情绪，也有感情，有信念，但也有盲点。可以保护别人，也可以伤害别人。而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永远正确的英雄，而是当我们自己有一天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回头看今天的主题，我觉得英雄好像就没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么遥远了。我们不需要拯救世界，也不需要真的拥有超能力。有时候，英雄可能只是那个朋友很难过的时候你没有走掉，可能是看到有人被误会的时候，你愿意替他说一句话，甚至可能只是你自己跌倒之后，愿意重新站起来。这些事情都很小，小到可能没有人会替你鼓掌，但对当下那个人来说，他可能就已经很重要了。所以也许英雄从来不只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选择。而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超能力，没有盾牌，也没有钢铁战甲，我们还能不能成为某一个人的英雄？我想把这个答案留给你。接下来这首歌
1: Harry James and his orchestra
0: 的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完了美队三英雄内战，从一开始的索科维亚协议，到最后英雄们站在彼此对立面，其实一路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如果英雄也会犯错，那英雄到底还算不算英雄？但聊到最后，我反而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不用真的找到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喜欢英雄，可能本来就不只是他们永远是正确的，可能因为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见一些自己也想成为的样子，可能是勇敢，可能是坚持，可能是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还愿意相信自己，也可能只是在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愿意站出来。所以如果现在问你，你心中的英雄是哪位？答案可能是一个电影角色，可能是一个你从小就很喜欢的人，也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名人，是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可能是老师，可能是某一个曾经在你最低潮的时候陪你走过一段路的人，甚至可能是一个你没有特别注意过却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因为英雄不一定要被很多人看见，有些人的英雄故事可能从来没有出现在新闻里面，也没有任何人替他拍成一部电影，但对某一个人来说，他可能真正改变了什么。而说到这里，我也想把今天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不是叫你一定要变得多厉害，也不是叫你一定要充满勇气啦，也不是叫你要魔法啦，而是当你遇到很多不顺利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考试失败了，可以重新准备，跟朋友吵架了，可以想想要不要把话说开，或者各种事情做不好，能不能妥善解决？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留下的其实很简单，英雄不一定是最强的人，也不一定是永远不会害怕的人，更不一定是从来不会犯错的人。英雄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当某一个时刻真的来到，他选择没有逃走，而也许英雄从来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选择。希望下一次当你遇到需要做选择的时候，你也能记得今天我们聊过的这句话，不一定要拯救世界，有时候照顾好自己，陪伴一个人，做好一件你答应过的事情，就已经是一种很真实的勇气。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第14集英雄，我们追逐的从来不只是超能力。我是棕熊，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聊聊英雄，也陪我重新想了一次，原来英雄不一定离我们很远，有时候他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有一天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下一集再不见不散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怎么你却不知不觉？
2: 我们是 Who Cares 吴凯儿。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又到了新的一天了，现在外面不知道是否正一样在下着雨呢？这个感觉近期哦，真的是已经好久没有遇到下雨天了，然后好像就是有一段时间都是一直在享受这个大太阳啊，然后秋天前几天也变得好像很像夏天一样，非常非常的炎热哦。好的，那说完天气，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主题哦。今天的乐坛深造所呢，分享了一些想法哦，关于延续之前我们一直在讲的话题哦。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初衷一直都是在提供情绪价值这件事情。那歌曲当中提供的情绪价值很多都会是感情观，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分享音乐的同时，我们很常除了聊人生观以外，我们很常聊的不外乎就是关于感情以及爱情，还有双方之间在人生上面所面对的课题。也会发现说很多有名的歌曲其实他们都是伤心的情歌啊，或是一些告白的情歌等等的，往往真的都跟感情非常有关。不过啊，其实乐坛深造所主持人 EK 啊一直在提醒听众朋友们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进入感情以及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那你真的有知道什么是爱自己吗？爱自己它是有非常多的层面上的一些影响。那爱自己跟爱他人到底又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想法呢？这其实有的时候很客观又很主观，不过没关系，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之前呢，在前几天的时候，刚好跟我们的粉丝呢有过一个小小的对话。他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觉得乐坛深造所初期的时候，就是之前有播过就是各种语言的歌曲，然后他觉得说，现在怎么都不只播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华语流行音乐一直都是最接近我们台湾人的。那其实很多人，大多人除了听西洋音乐啊，其实很多人也都是主要是在听华语流行音乐。不过啊，当然了，除了华语流行音乽以外，西洋流行音乐还有韩语 K-pop 或者是 J-pop 日本的歌曲等等，或者是甚至台语，当然有很多人在听啊。那么呢，如果说它最接近本土风情，那就绝对就是这个台语歌的部分了嘛。那如果讲到台语歌的话，之前呢，跟听众朋友们在上年度的时候分享过这个江蕙的歌曲哦。那江蕙的歌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有感情的，而且是当然是也有带有本土风情的。那跟今天呢，乐坛深造所要讲的主题，也有一

点点的相关的这首歌曲是近期啊、哦、某一位人士每某一位这个粉丝推荐给我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江蕙的《心狠手辣》，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我这一首来自江蕙的《心狠手辣》这首歌曲哦，个人觉得听了也是非常喜欢的，而且越听越喜欢。那个时候朋友推荐我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是一天可能不过30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就是，它的旋律。

是真的还蛮好听的、哦。好，那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跟我分享他的故事，然后我想说，哎，那可以当做今天节目的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这位朋友呢，他其实一直在去追求爱，就是我其实觉得不只是我朋友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面都是在追求爱、寻求爱这件事情。先不提有没有爱自己的前提下，大家都是希望被爱的。那其实呢，这位朋友他一直在寻求爱的路上呢，他其实多多少少在这几个月当中，我发现他跟很多人，已经跟非常多人迂回了，但是他好像一直都是不好的结果。那在前几天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终于踢到铁板了。他跟我说，他遇到的这个人呢，他自己其实也有被钓鱼过，可是他第一次遇到这么，就是这么让他晕的一个钓鱼。然后他自己其实也是愿意去配合人家的钓鱼啦，就是人家就是跟人家欲擒故纵啊什么的，然后让我朋友觉得说，哎，他好像真的喜欢他，然后他好像真的可以跟他进入这段感情这样。那我朋友的那个就是钓鱼的那个对方呢，其实也是刚分手的状态，那其实感觉状态也是不太好。那他们两个到后面呢就不了了之，然后我朋友也被伤害了这样。然后我就发现他这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踢到铁板，他说他真的被伤得非常非常重，他觉得是这几个月来，就是这几个人迂回当中所累积下来的，就是他一直在寻求爱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早就已经把当初的那个自己弄丢了，他发现真的很累了，他觉得该停下来了。但是当他停下来的这个时候呢，他却发现真的是已经非常残破不堪，然后很难找回当初的那个自己了。然后就觉得哦，每天睁开眼睛都是在想那些痛苦的回忆，然后不管是跟那个钓鱼他的人啊，还是前面的那些就是迂回的那些人等等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在爱别人之前，真的要先学会怎么去爱自己。因为我其实觉得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其实自己啊，对于人生当中，就是我一直觉得有一句话，今天我看到心理学家之类的他在讲，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透彻，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他说，希望被爱是幻觉，放下它你就自由了。这句话你真的是需要，就是可能真的需要冷静一下，去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他其实看上去虽然说可能很抽象，可是他所赋予的含义是非常非常深的。因为其实好，我们先不谈感情，从小到大包含原生家庭，我们每个人的原生家庭给的温暖绝对都是不一样的。那在爸爸妈妈给予小孩的关爱身上呢，其实从小我们还懵懵懂懂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渴望被爱了。那当然很多人在长大之后缺爱，都是源自于原生家庭之类的，或者是可能在学校与同侪之间感情不好等等，被霸凌等等，所以才产生所谓的缺爱。那如果说假设有一天你真的能够做到一个层次，就是说你希望被爱是幻觉，然后你把它放下了，那真的你就自由了，因为你就是真正的自爱了。你真正的自爱，你就不需要就是去渴望被别人爱啊。那我觉得这句话就非常透彻，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因为我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也觉得真的这件事情超级超级难做，真的要做到非常成熟才能真的做到。而且我觉得就算能做到，也不一定能够就是这一生都永远就是一直这样子做，就是我觉得顶多大概就是一段期间，然后真的超级爱自己，然后能够把被爱这件事情放下它，我觉得这才是最自由的，但是也是最难达到的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好，那如果说我跟这个人真的没结果了，然后就算他最后跟我承认说，好，他就是在玩玩而已啦，但是你也会觉得说很遗憾。可是遗憾的同时，你会觉得说，就是当自己被玩的同时，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他抛弃了你，那他之后遇到别的，就是可能新的人或新的喜欢的人，他或许他也不懂得怎么爱，或者是他或许他也没办法真正的幸福。有时候你去这样想，就要因为会去玩玩的，或者是说会去钓鱼等等的，他们的感情观可能不一定是成熟的，或者是说他们状态本身就是不好。所以啊，也有时候也不一定要觉得遗憾啊，有的时候反倒是别人的遗憾啊。这首歌曲来自许美静的《遗憾》，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所以啊，其实我从包含我朋友他们的一些经历上面，或者是我自己的经历上面，我会发现说，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好不好？你不要总觉得说你可以去感动别人。人生当中哦，除了爱情以外，包含你在学业上面、人生当中的障碍上面，没有那么多例外，好不好？没有那么多，哎，万一搞不好。Whatever， 就是真的，永远不要觉得说，哎、欸，我要去预设立场，说万一我是那个例外呢？没有。当对方不喜欢你的时候，就算他跟你在一起，对不对？就像这首歌讲的，对方也会在你怀中枯萎啊，也过得不开心啊。那你还与其不，还不如让他去遇到他所谓他可能觉得对的人，然后受伤之后才会觉得哦，犯错后悔这样。或许徐美静这首歌曲就是在告诉大家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啊。

好的，这首《遗憾》非常非常的好听，歌词也非常的透彻哦。好的，接下来呢要播放的是来自线上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张宇的《情有独钟》。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现在是5:23，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那前面我们一直在讲就是爱情这件事情哦，其实我们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讲说，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还蛮主观的，当然也蛮客观的。我们人怎样叫被爱？其实 我自己觉得啦，被爱就是其实。我们很常一直用所谓的物质买卖的概念、等价交换的概念，然后来看我们的恋爱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衡量要不要下去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投资，所以我们觉得爱对跟爱错，就是我们把人其实物化了。我觉得偶尔啦，在有些人的观念上面，他们会觉得说，欸，人是一个东西，就像我今天去买一个商品，我们会想要上网看评价，然后我们会想要去思考说，欸，我没有买对吗？我买了会不会后悔？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不知不觉当中把人可能当成一个东西，然后一个利益的交换。当你觉得爱就是爱，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对错，真的。当你有对错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你这个时候你真的，你还把爱是看成一种物质的交换哦。

学会爱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一生的课题，就是永远都在学。然后我昨天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跟身边的这些可能还在学的人啊，就是有哪一些些的不一样。我认为我大概只有一个关键是不同的，但这个关键的不同其实就会让我产生可能跟别人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还是会去尊重，但我打从心里面尊重这些跟我不一样想法的人，而且我其实心里面也可能会一直觉得说，欸，这个人他的想法或许也是对的，这样。所以其实每个人的观念，当然不管是爱情还是人生观，其实当然都会不一样。那就像我们如果再回到前面的，就是所谓被玩玩之类的，他们的想法一定就是跟你不一样嘛，所以他们才会把你当作可能就只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啊，然后对他们来讲，你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的价值等等的。或许有的时候，你其实根本你都不知道，你只是他们就是啊喜欢他的人当中，可能排队当中的不知道第几顺位，你只是其中的编号第几百号的这个所谓的备胎哦。这首歌曲来自谢尔璇的《备胎》，献给听众朋友们。

欸，有多少人去喜欢别人的时候会希望这个人他抛下你之后，然后他可能过没多久之后他遇到烂人了，然后他之后才会后悔说，欸，这个人我当初把他抛弃，他其实是一个很好人，没有错了。我跟你讲，这些人往往他们到最后真的不会去后悔，也不会想起你的存在，对他们来讲你就是一个过客啊，曾经抛弃你 whatever 那又如何，对他们来讲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啊。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那我们再回到最根本，其实我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讨论的话题哦。现在是5:36，这里是乐坛声噪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哪里？这里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其实我今天想要聊的主题呢，就是爱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爱自己本质上它是自私的行为吗？这句问题是来自我一个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问我的、哦、他说爱自己是自私的行为吗？我自己觉得啦，自私跟爱自己两件事情不一样，因为自私的话比较像是我什么都想要，只是别人给我，我没有想要去付出。那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句话很有趣，是来自哲学家弗洛姆，他在这题他在讲的，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他说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自私的人他是太爱自己，譬如说这个对象好了，他太爱自己，所以他不会爱我。其实不是，自私人恰恰就是因为他完全不懂得怎么爱自己，所以他才要一直的向外索讨别人来爱他。他不敢面对自己，就是一个虚弱没有能力爱自己的人，所以他才要透过去掠夺别人的爱来掩盖他这个不懂爱自己的事实。因为真正一个爱自己的人，他真的不会自私。那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说，我觉得爱啊，它其实是一种能量，源源不绝的给予。它既然可以给自己，它就不会自私啊，它也愿意给别人。那自私是因为我没有，所以我要拿很多。那其实我在想啊，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个撇清不了的问题，就是他认为因为爱自己，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自私的行为，因为对他来说爱自己就是不考虑别人。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就是留给听众朋友们自己去思考看看，就是对你们来说，你们会觉得爱自己就是自私的行为吗？我觉得不一定哦。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刚刚在线上点播歌曲的听众朋友们，来自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了，这首歌曲来自听众朋友们点的这首歌曲哦，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的歌曲，诶，蛮好听的哦。如果说在这个电台前面的你们呢，觉得这首歌曲好听，有没有马上加入你们的歌单呢？好的哦，其实哦，我们一直在讲就是爱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你刚从一段感情走出来，还是你刚进入一段感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难的、哦、那我们其实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其实爱自己本身这个人生的课题、哦、真的就会是我们一直要去源源不绝去学习的一个最大的课题、哦、因为不管是不是因为想要找到一个对的人，或者是不管是不是因为想要谈恋爱，其实在我们爱自己的前提下，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去做更好的铺路。因为当我们在爱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自爱的情况下，我们去做任何事情，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可能犯了某个错就讨厌自己，也不会因为某个人然后会觉得希望成为他的例外，或者是希望当他的另外一半之类的，然后就降低自己的自我价值，去做一些掉价的行为，或者是去做一些根本自己本身不会去做的事情，然后为了他人去委曲求全等等的。我觉得那这样真的就是完全不爱自己的一个情况下、哦、好的，那现在是5:43:35，那这里是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哪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要回到最一开始听众朋友们讲的，诶，怎么都在播华语流行音乐，好，嗯，那这不就来了吗？来自 BigBand 的这首歌曲《哈鲁哈鲁》，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呢，也是啊，非常的令人痛彻啊！这首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这首歌曲呢，《哈鲁哈鲁》，我最喜欢它的歌词当中的，就是它副歌里面有讲到说，这个不要再去寻找我了，就是呢，请对方不要再去寻找我这个人了。有爱过了就没有遗憾了，有幸福了就没有遗憾了。删掉这些成千上万的这些瞬间，成千上万的这些照片，关于属于我们之间的这种回忆，这样子。那其实真的就是放到人身上面也是一样，就是你会去思考说，人啊真的是要及时行乐。很多人都说老了就没办法去环游世界了，老了就没办法干嘛干嘛干嘛了。其实人在做任何事情的前提下，都是你要有健康，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然后你也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励志自己的一颗心，你才能去做这个，比如说环游世界啊等等的。所以像之前哦 ，EK 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我自己觉得啊，独旅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做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国旅也好，或者是出国也好，其实独旅真的能够思考到很多很多的层面的问题，然后也能够更加的整理自己，也能够做到更所谓的哎，我们爱自己的这个一个课题上哦。好的，那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呢，同样哦，也不是华语流行音乐，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是蔓延的爱 Bleeding Love， 来自 Leona Lewis 的歌曲。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线上的听众朋友们点播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曲呢也非常适合的摆在这个单元啊，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有的时候啊，不管是遇到挫败啊，人生的挫败，还是爱情当中的挫败、人生的失败等等的，都希望大家可以认知说这。到最后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啊，真的也希望他真的就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能够顺顺利利的就这样让我过去了，让我的时间从

真的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对方再怎么伤你，伤得多么的深啊，你终究还是要是你自己啊。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就是爱自己这个课题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也希望大家都有共鸣这件事情，好不好？那这里是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节目也到了尾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新痴情男子汉91 FitUnderlover 的瑞儿，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一定是男猪喊啊，也有可能是女生，好不好？这首歌曲送给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们是
2: 7-8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7-8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黄心瑜。本次黑胶时代推荐给大家的是王芷蕾在1985年所发行的《王芷蕾的天空》专辑。王芷蕾是民国60年代出生的歌手，在1980年因演唱台视连续剧《秋水长天》的主题曲声名大噪。当时的她因演唱过多部台视连续剧的主题曲，让王芷蕾的音乐作品在听众的心目中只停留在八点档主唱的印象上。1985年，王芷蕾加入了飞碟，改掉一贯的旧有形象，推出了在飞碟的第一张音乐专辑《王芷蕾的天空》，带领大家重新认识王芷蕾。这次带来的歌曲就是这张专辑里的主打歌《台北的天空》。简单的旋律配上淡淡忧愁的声线，道出每一位漂泊在异乡游子的心情，歌词更是打动了每个听众的心。

王芷蕾这首《台北的天空》也是当时台视八点档连续剧《花落春悠哉》的主题歌，虽然依然是八点档的主题歌，但和以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更贴近口语，更轻易地打动听众的心。这首歌的歌词很短，其中台北的天空藏在你我的心中，多少风雨的岁月我只愿和你度过，风也成温暖，雨也成青楼，这世界又好像充满熟悉的阳光，我走过异乡，我走过沧桑，如今我又再回到自己的地方。不论是不是住在台北的你，还是其他地方的你，你那儿的天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台湾俗语一天一句报你知，今日要介绍89句。水头五，水尾苦。这个水头和水尾，可能不是像各位想象的那个样子，因为台湾讲的水头，有两种，一种是水源头，就发源地。那么要流到入海的地方叫做水尾，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水头水尾是指的黑潮啊，台湾生命很有关系的是个黑潮。黑潮是从台湾的东部的南边往北边流，所以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不同的啊。那么水头指的是台湾东部的南边。水头，水头五，水头指的就是三貂湾啊，指的三貂湾就是 San Diego 啊，三貂湾。那个水尾呢，从三貂湾不断的水往北部走，绕到基隆来，到金山，就叫水尾。所以呢，在三貂附近呢，姓吴的人很多，尤其一直蔓延到宜兰的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一层就桃虾嘛，桃虾、丽虾、沙虾、细虾，很多姓吴的啊。而且这个吴姓的子弟呢，还独领风骚呢，干了很多，干了乡长、镇长的。哎，水头五，水头五，水尾口呢在哪里呢？水尾口是到金山的，金山到现在还有很多姓许的。不但金山有姓许的盐武许，并且还蔓延到什么地方？蔓延到基隆河接湾曲直，有一个地方叫大大U地地口。大大U这个地方啊，现在已经接湾曲直不见了。那在不见了之前呢，几乎很多的人家都是姓许，盐武许。那这些卡达格浪呢？这些人是卡达格浪呢？对对口，我在猜想哦，卡达格浪原来不会是姓许姓吴了，他是自己挑的了，搞不好他们觉得我们卡达格浪人命真苦，所以就靠尾料，所以干脆就跟一个盐武许这个靠来，自己嘲弄一番也不一定。水头五，水尾苦，第89句，今日就介绍到这，多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8048播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1: 是
2: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1: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

60% 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冥界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而今天呢，奥林帕斯八卦报要带大家重新翻阅两个旧文，一则呢是让人放下束缚的酒神戴欧尼修斯，另一则啊则是试图守住婚姻跟秩序的天后赫拉。看似毫无关联，却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当事情失去失控，我们该选择放手，还是想办法抓回来呢？今天就让我们重新开挖这两则头条，看看熟悉的故事里还能不能够找到其他的答案。这一集呢，又是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的回顾特辑，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翻开几则曾经登上奥林帕斯八卦报的旧文。而第一位被我们重新请回来的呢，是一位大家应该不陌生的神明，他呢掌管葡萄酒，也和狂欢、戏剧以及祭典有关。他的故事里面啊，有宙斯，有凡人，有死亡，也有一次非常特别的出生。没错，今天第一则旧文的主角就是戴欧尼修斯，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酒神。不过啊，在真正开始回顾他的故事之前呢，我想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对戴欧尼修斯的印象啊，是一个拿着酒杯，整天在奥林帕斯山上喝酒开派对的神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这个印象了。因为啊，戴欧尼修斯他在希腊神话里面的地位呢，其实比酒神这两个字更复杂多了。而且啊，他自己的出生方式就足够成为奥林帕斯山上面的一则头条新闻。那么故事要从宙斯开始。说到宙斯啊，我们大概已经很熟悉他的感情生活了吧？众神之王的感情新闻一直都是我们奥林帕斯山上非常稳定的新闻来源。这一次呢，他爱上的、不是另外一位女神，而是一个平凡的女子。这个女生呢，叫做塞莫勒。塞莫勒呢，是底比斯国王的女儿。按照神话的叙述啊，宙斯跟他相恋了嘛，而塞莫勒呢，后来呢也怀上了宙斯的孩子。但这件事情当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顺利，因为宙斯有一位妻子，那就是赫拉。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赫拉对丈夫在外面的感情发展这件事情呢，向来不是只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次啊，他没有直接出现在塞莫勒面前，而是化作塞莫勒熟悉的人慢慢接近他。接着呢，他开始让塞莫勒产生一些怀疑，这个男人真的是宙斯吗？如果他真的是众神之王的话，为什么从来没有就是露出神明真正的样子在我面前呢？这种类型的问题啊，一旦出现之后呢，其实呢就很难被忽略嘛。于是塞莫勒就开始要求宙斯说，你要证明你自己的身份才行啊，不然你是诈骗怎么办？现在诈骗这么多，对不对？而这件事情啊，最后呢也直接把塞莫勒推向了死亡。因为呢，宙斯曾经答应过塞莫勒一个愿望，说，哦，你不管想要什么我都会答应你。重点是宙斯呢，他还向斯提克斯河，也就是冥河起誓。在希腊神话里面啊，众神如果以那个斯提克斯河起誓的话，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并不是一句什么随口说说的承诺，一旦你向冥河发誓，那你就必须履行。所以呢，当塞莫勒要求宙斯以他真正神秘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宙斯已经没有办法轻易拒绝了嘛。当然，真正的问题就是凡人的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神明真正的力量。所以啊，当宙斯以神明真正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呢，雷霆跟神光降临，塞莫勒就直接死在这个神威之下。但是啊，他腹中的孩子依然还活着，所以宙斯他就救出了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接下来呢，也就出现了希腊神话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幕。宙斯啊，将孩子缝进自己的大腿里面，等到孩子成熟之后呢，再让他从自己的身体里面出生。所以戴欧尼修斯在很多传统里面都被称为两度出生者。第一次呢是由塞莫勒孕育的，第二次则是由宙斯出生的。这个出生故事本身啊，就让戴欧尼修斯跟其他奥林帕斯神明产生了比较大的差异。因为他同时连接了

凡人跟神嘛，他的母亲是凡人，父王则是神王，所以呢他经历了第一次出生又经历了第二次出生，而死亡跟再生这两个元素呢也一直存在于戴欧尼修斯的神话传统里面。当然啦，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他们留下的神话版本并不完全一样，希腊神话呢本来就不是单一作者写出来的嘛，也不是从头到尾都一模一样的书，像是呢在荷马史诗传统啊，酒神相关的歌颂以及后来的悲剧作品呢都呈现比较不一样的细节，所以呢我们在阅读戴欧尼修斯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身世成长以及神格呢在不同文本里面叙述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就是非常明确，就是戴欧尼修斯啊他是个非常特殊的神，他不像雅典娜一样直接从宙斯的头颅出生，也不像阿波罗阿提密斯那样拥有非常明确的神族身份，他的身世本身呢就已经让他成为一个跨越不同世界的神明，这也是后来成为理解他的关键之一。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讲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提到戴欧尼修斯就会直接想到酒呢？答案当然是跟葡萄酒有关啦。在古希腊社会里面啊，葡萄酒呢并不是单纯拿来喝的饮料，葡萄酒呢与宴会、祭祀、宗教活动以及社会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戴欧尼修斯作为酒神，他的神格也不只和喝醉有关啦，他还跟葡萄酒酿造、祭典、狂欢以及戏剧传统产生了连结，尤其呢是戏剧，这点其实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现在去剧场啊看一场悲剧或者喜剧呢，很容易把它理解成单纯的艺术表演，但是在古希腊呢，戏剧啊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脱离宗教而独立存在的娱乐活动。雅典的大酒神节啊，也就是城市的这种就是酒神节，便是献给戴欧尼修斯一个重要节庆，在那些节庆里面呢，戏剧比赛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悲剧、喜剧以及后来的戏剧传统啊，都与这个文化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当我们说到戴欧尼修斯是戏剧之神时，也不是随便帮他加的一个头衔，他的信仰跟古希腊戏剧文化之间啊，本身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而他的信徒呢，也不是单纯聚在一起喝酒而已。在古代的就是酒神祭祀里面呢、啊，人们会透过音乐、舞蹈、歌唱跟仪式来崇拜这一位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啊，就是狂喜。然后呢，这个词啊，原本就是站在自身之外的意思，所以呢，戴欧尼修斯的宗教传统里面啊，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烈的仪式感。我们今天看到酒神这两个字呢，很容易把它直接跟现代文化理解的喝酒、派对、夜生活全部连接在一起。但是呢，对古希腊人而言啊，戴欧尼修斯所代表的宗教经验其实比这些都更加的复杂，他有自己的庆典、神话、崇拜者跟宗教仪式，甚至在一些传统里面，女性的信徒呢也会有所谓的酒神女祭司或是狂女，会在山中进行跟戴欧尼修斯有关的仪式。所以当我们回顾戴欧尼修斯时，最好不要把他想成说是奥林帕斯山上最会喝酒的人，这样其实有一点点太小看他了。他是一位拥有完整宗教传统的神明，而且他的影响呢，并不只存在于神话故事里面。从宗教仪式到葡萄酒的文化，再到戏剧的发展，他都留下了非常深的痕迹。这也是为什么在古希腊世界里面啊，戴欧尼修斯并不是一位可有可无的小神，相反的，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士之一。那么既然我们都重新认识了戴欧尼修斯，那么我们就来回顾一则非常经典的酒神故事。而这一次呢，新闻标题我大概可能会直接写成说，海盗绑架了年轻男子准备转卖赚钱，结果发现自己绑架的居然是神耶。这个故事啊，主要见于荷马歌颂中著名的致戴欧尼修斯的歌颂。故事呢发生在海上，有一天啊，一群海盗呢，他在海边发现了一名年轻的男子。这个男子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身上呢还穿着华丽的衣服。对这一群就是靠抢劫为生的人们来说啊，这看起来根本就是一笔送上门的财富嘛。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一名男子抓上了船，而船长啊，很快就开始盘算说，这个男生应该看起来不是个普通人吧，穿得这么的华丽，说不定是来自一个富裕甚至高贵的家庭，如果把他卖掉的话，应该可以赚不少钱吧。于是啊，他们决定把

这一名年轻人带走，但船上有一个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那个人呢就是舵手。他似乎察觉到说这一名年轻人的身份啊并不普通，所以呢他就警告其他人，这个人呢、啊、他应该不是普通人吧，甚至可能是神欸，我觉得我们大家最好应该快点把他放走。可是船长根本没有把这个警告放在心上，对他来说啊，眼前这位年轻男子就是一个换钱的俘虏而已。于是呢他就命令其他人说继续航行。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船上开始发生了一连串无法解释的事情。葡萄藤呢突然从船上生长出来，原本光秃秃的杆子啊开始被葡萄藤缠绕着，枝叶啊迅速蔓延，甚至结出了葡萄。接着酒香开始弥漫在整艘船上，而那个原本被海盗绑架着的年轻人呢也开始露出了他真正的身份，他不是人质，他是神，而且呢正是戴欧尼修斯。这个时候啊，海盗们终于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抓的一个人是那种普通人，但实际上他们抓到的是一位神明。而故事最经典的地方就在这边，海盗们开始逃跑，有人跳进海里面，但是呢就在他们落海之后啊，他们的身体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变成了海豚。只有最早提醒大家的那位舵手，因为他试图阻止这个抢劫嘛，所以呢他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呢原本一艘原本载满海盗的船啊，最后变成了一场彻底失败的绑架案。而被绑架的那个人从头到尾就不是什么普通人。这个故事啊也非常符合希腊神话里面常见的叙事模式，凡人遇见神明却没有认出对方，接着呢因为对神明的不敬或者是违反了某些神圣的规范而遭受惩罚。在希腊文化里面、这类型的故事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宾客跟主人之间的神圣关系。古希腊人呢非常重视待客之道，因为陌生人呢并不一定只是陌生人，在神话世界里面，神明有可能以陌生人或是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人类面前，观察人类怎么对待他。因此，对陌生人的态度有时候也可能被视为对神明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希腊神话里面经常出现凡人不知道眼前的人其实是神的故事。他们真正接受考验的往往不是你有没有认出神，而是即便你不知道对方是谁，你会怎么对待他。戴欧尼修斯跟海盗的故事啊，就是非常经典的例子之一。海盗们看到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人，舵手看到的却是一个不寻常的存在，两个人都看到同一个人，却最后会有完全不同的选择。而神明呢，最后也让两个人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也是这一则就旧文最值得我们去记住的地方。当然啦，如果从故事表面来看的话，这是一则非常经典的惹到神明就变成海豚的希腊神话嘛。但是呢，它同时也让我们更清楚的见到戴欧尼修斯作为神明的一面。他不只是就是葡萄酒跟宴会而已，他也能够施展神力，改变自然，改变人的身体，甚至决定一群凡人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谈到戴欧尼修斯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酒神这个称号，因为一个神明的称号通常只告诉我们他掌管了什么，但是真正的神话才会告诉我们说这个神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而回头看戴欧尼修斯的故事啊，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世、他的祭典以及他跟人类之间发生的故事呢，都一直不断地在扩张我们对酒神这个身份的理解。从一个出生非常特殊的孩子，到后来成为了掌管葡萄酒跟相关祭祀的重要神士，再到海上这场荒谬的绑架案，戴欧尼修斯的故事远远不只是一个神喜欢喝酒的故事而已。而这也正是今天我们重新去认识跟重新看这一则故事的原因之一。因为当初第一次听到酒神的故事，我们可能只会注意到那些最热闹、最荒唐或者是最精彩的情节，但现在回头重新来看的话呢，会发现这一位神明的故事啊，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慢慢拆开来讲的地方。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故事速度放慢一点点，暂时不追究下一则八卦。因为呢，比起戴欧尼修斯又做了什么，我们其实呢也有一个很值得讲的是，为什么古希腊会需要这一位戴欧尼修斯。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刚才呢，我们重新翻阅了戴欧尼修斯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到他成为酒神，再到那场差一点让一群海盗后悔一辈子的绑架案，我们都重新认识了这一位神明，也看见了他在古希腊文化中啊，并不只是单纯的掌管酒的神而已。但如果故事讲到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就是为什么古希腊人会需要戴欧尼修斯这样的神？为什么会有一位神呢，专门要跟葡萄酒、狂欢、戏剧以及那些平常生活看起来比较难以被控制的情绪连接在一起呢？而且啊，更有意义的是，古希腊社会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秩序的社会，有法律，有政治制度，有家庭关系，有非常明确的社会身份。一个人出生以后啊，会受到自己的性别、家庭、城市、公民身份等各种条件限制。你是谁呢，决定了你该怎么生活。那么在这个非常重视的规范社会里面，为什么反而会出现一个鼓励人们暂时放下日常秩序的神呢？这就是戴欧尼修斯最有特色的地方。我们呢，要先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人为什么会需要狂欢？这个问题啊，看起来非常简单，因为开心嘛，你辛苦了一个礼拜，当然会想要出去玩啊。压力太大的时候呢，当然想要唱歌、跳舞、喝点东西，跟朋友们聚在一起。这些事情啊，放到今天都非常的普通。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在古希腊的话，我们会发现狂欢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娱乐。因为呢，对一个有严格社会规范的群体来说啊，偶尔出现一个暂时可以脱离日常规则的空间，本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平常的生活呢，很多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要说话啊，

你应该要怎么穿搭，你应该怎么行动，你应该要扮成什么样的身份。可是呢，到了戴欧尼修斯的祭典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会暂时被松开。人们呢，唱歌、跳舞、饮酒、参与仪式，甚至啊，在与酒神相关的传统里面，原本的社会界限呢，也会暂时变得没有那么的明确。而这里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狂喜。我们刚刚有提到嘛，狂喜这个词呢，有站在自身之外的意思。换句话说，它不只是我今天很开心而已，而是比较接近一个人暂时离开了平时的自己。你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但是你今天可能会唱歌。你平常呢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你，但是在这个场合里面，你暂时不需要去在乎。你平常啊有很多事情不敢做，但在狂欢的状态里面呢，你可能会愿意踏出那一步。所以啊，戴欧尼修斯的存在其实很像是在替人类保留了一扇门。那扇门呢，通往一个跟日常生活不太一样的世界。而这也让我觉得啊，古希腊人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人不可能永远都维持在高度自律的状态下。如果呢，每天都要求自己非常的理性、非常的克制、非常符合规范，那么人的情绪啊，总有一天会需要一个出口嘛。所以呢，酒神祭典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提供了这个出口。但是呢，问题也来了。如果这扇门真的被打开了，如果人一旦离开了原本的秩序，那会不会就是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回来呢？这就让我们啊进入了戴欧尼修斯故事非常重要的一面。如果呢我们只看酒神最表面的形象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把他的世界想象得非常的快乐，葡萄酒、音乐、舞蹈、宴会、笑声之类的。但是啊，希腊神话从来都不是这么的简单。因为啊，在戴欧尼修斯的故事里面，狂欢往往跟另外一个词一起出现，那就是失控。这一点在酒神相关的神话里面其实非常明显。我们前面有讲到戴欧尼修斯的身世嘛，也提过他的祭典。而在很多的神话故事里面，一旦人进入了酒神的世界，原本的理性与秩序呢，就可能开始被打乱。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酒神的女信徒，也就是古希腊悲剧诗人里欧皮德斯所写的《酒神女信徒》这一部作品啊，非常值得我们拿来重新看一下戴欧尼修斯，因为他没有把酒神写成是一个非常单纯带来狂欢的神，相反的，他让我们看见了当一群人进入狂热状态之后呢，事情可能变得非常的可怕。故事里面啊，皮底斯的国王拒绝承认戴欧尼修斯的神性，也不接受他的崇拜。他认为啊，这些酒神仪式呢是一种危险的混乱。于是呢，他试图阻止戴欧尼修斯的信徒。问题是，他最后并没有成功，反而一步一步走进了戴欧尼修斯设下的局。最后呢，这位国王甚至被自己的母亲以及其他狂热状态的女信徒们攻击。而最令人感到震撼的地方就在于，那些女信徒们，她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攻击的人是谁。在狂热状态里面啊，她们把国王当成了野兽。直到事情结束之后呢，大家才逐渐恢复正常，发现自己手里拿着的，正是国王，正是自己儿子的头颅，这个事情啊非常残酷。但是呢，这个故事呢也让观众们看到说，并不是就是酒神很恐怖，而是呢恐怖的是，如果一个人啊完全拒绝接受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一个人呢完全放弃控制自己，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也是酒神女信徒到今天依然值得研究的原因。他不是单纯告诉你说狂欢不好，因为啊，戴欧尼修斯也不是一个单纯代表邪恶的神嘛。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呢，是故事里面的界限变得很模糊。人们需要释放，可是释放到什么程度呢？人类需要自由，是可以自由到没有边界的吗？人们可以暂时放下理性，可是如果连最后一点理性都没有了，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啊，到今天都还存在着。我们现在当然不会就是穿着古希腊人的服装嘛，然后跑到山里面去参拜酒神的仪式，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属于自己的狂欢。有些人可能是靠喝酒、靠唱歌，有人去演唱会，有人疯狂购物，有一些人打整晚的电动，甚至呢，有一些人在社群媒体上面把平常不敢讲的话全部都讲出来嘛，对不对？这一些行为呢，就是程度上面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说全部画上等号，但是啊，他们背后可能都有一个非常类似的需求，就是我想暂时不要

当那个一直很清醒的自己。而这也是酒神故事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他没有把人类想的就是永远理性的存在，他很早就承认说人其实有非常强烈的情绪，我们也会疲倦，也会想要逃离日常生活。只是呢，希腊神话同时也提醒着我们，当你把控制放下之后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混乱的神呢？可是啊，如果你真的这样理解的话，我觉得又有点太快了。因为戴欧尼修斯真正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是单纯站在秩序的对面，他更像是在提醒我们人类说，秩序本身啊，也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我们会需要规范，但是呢，我们也会需要艺术，我们需要理性，但我们也需要情绪，我们需要稳定。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暂时离开原本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戴欧尼修斯会同时在戏剧产生这么深的连结，因为啊，戏剧本身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嘛。演员站在台上的时候呢，可以暂时不当自己，他可以成为国王，成为罪犯、恋人、神，甚至可能成为一个跟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人。观众们也可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啊，暂时把自己放进另一个人的人生里面。你明明知道那个是假的，可是呢，你看到难过的地方，你还是会哭；你看到恐怖的地方，你会害怕，你会生气。甚至有的时候啊，一个虚构的故事反而比现实里面的一句话更容易让我们看见自己。所以呢，如果我们再回头看戴欧尼修斯，他真正特别的地方，也许并不是他让人疯狂，而是呢，他允许人类去接触那些平常被藏起来的部分。只是接触啊，不一定代表着毫无限制的沉溺，这两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的。一个人需要休息，不代表他需要摧毁他自己的生活。你需要释放情绪的时候呢，也不代表说你伤害人的行为全部都可以被合理化。所以我觉得啊，戴欧尼修斯最值得我们重新看的地方啊，反而就是这些模糊的界限，因为他不是单纯的什么好神或者是坏神嘛，他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比较像是人的本性跟我们人本身很矛盾的地方。我们一边想要控制自己，一边又想要自由，我们害怕混乱又被混乱给吸引。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概念的本身啊，其实没有到那么的可怕，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该怎么面对它。因为如果完全否定自己的情绪的话，它不一定会消失，但是呢，如果完全放弃界限的话，也不一定会真正得到自由。戴欧尼修斯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或许就是在于他没有替我们把答案完全写死，他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带到那条界限前面，让我们去看看我们要如何跨过，以及如果跨过了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呢，如果现在让我们重新整理一下今天的酒神，一开始我们看见了一个出生方式非常特别的神，他有着凡人的母亲，也有着神王宙斯作为父亲。经历了两次的出生之后呢，成为了一个同时连接凡人世界跟神明世界的存在。接着我们看见了他的神格，他不只是葡萄酒之神，也跟祭典、戏剧以及古希腊重要的宗教文化产生密切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又看见了他神话里面的另外一面。当海盗把他当成普通人时，他可以让整座船都被葡萄藤给覆盖嘛，让冒犯他的那些海盗们最后变成了海豚。而当国王呢拒绝承认他神性时，故事最后又走向一个令人震撼的悲剧。所以戴欧尼修斯啊，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很爱喝酒，而是他让古希腊人有机会去谈一件非常难谈的事情，就是人到底可不可以控制自己。或许酒神真正可怕的地方，也不是他让人失控，而是他让我们看见说，原来每一个人身上啊，都可能存在着一个就是想要突破规则、想要暂时放下身份或离开原本生活的自己，只是我们平常可能不一定会愿意承认而已。所以今天重新翻开这一则故事，我们其实不是要告诉大家说狂欢不好，也不是要把戴欧尼修斯简单的贴上一个危险的标签。我们真正可以带走的呢，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如果一个人永远不允许自己失控的话，他真的会比较自由吗？而如果一个人完全放弃自己的话，那他又会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这条线到底应该画在哪里？或许啊，这个就是戴欧尼修斯直到今天依然让人着迷的原因，因为呢，他从来没有真正远离我们嘛，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在现代生活里面继续寻找那个可以暂时就是离开自己的出口。而这一场属于酒神的回顾呢，也先暂时到这边。接下来啊，我们要把视线从酒神的狂欢呢，转向奥林帕斯的另一个更复杂的战场。如果戴欧尼修斯面对的是放开自己之后会发生什么事，那么下一位主角要面对的呢，却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他呢，想要抓住一段婚姻，守住自己的身份，想要维持天后的尊严。可是偏偏呢，他丈夫谁？宙斯。而我们都知道，这大概是已经注定，就是这一段婚姻不会太平静了。下一则旧闻啊，让我们重新回到奥林帕斯山，看看那一位掌管婚姻的女神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进自己。

的婚姻战场赫拉，她的故事呢现在重新开始。那我们一样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要开始讲赫拉，我们可能要先把一件事情说清楚。赫拉呢，不是因为嫁给宙斯之后才突然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女神。在希腊神话跟宗教里面呢，她本来就是个地位非常高的奥林帕斯神士。按照神谱的传统呢，她呢是克罗诺斯跟盖亚的女儿，也是宙斯的姐妹。到了奥林帕斯神系里面呢，她才成为宙斯的妻子与天后。而在古希腊人的宗教世界里面，他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呢，就是婚姻。所以啊，如果我们今天要用一句话来介绍赫拉，我们可以说他是婚姻的守护者，也是奥林帕斯的天后。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掌管婚姻的女神嫁给众神之王，两个人的身份完全对上了。甚至啊，在一些希腊宗教传统里面，宙斯跟赫拉的神圣婚姻呢，还被当成婚姻制度的神圣典范。也就是说，对古希腊而言，他们不只是神话里面的一对夫妻，而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夫妻关系。可是，如果故事这么的圆满，我们今天大概就没有这一集回顾了。因为啊，只要把希腊神话再往下面几页翻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赫拉所守护的婚姻，偏偏就是他自己最难守住的东西。而这件事情呢，几乎可以说是理解赫拉这个角色最重要的。

入口。因为啊，在后来的文学传统里面，赫拉经常以受到丈夫背叛的妻子这个形象出现。如果呢，我们把她理解成一个很会吃醋的老婆，其实呢，也会漏掉非常多的东西。因为啊，赫拉她同时还是天后嘛，她的问题从来都不只是说我的丈夫为什么爱上别人，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当众神之王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婚姻秩序的时候呢，身为天后的赫拉到底能怎么办？这才是这一段故事真正麻烦的地方。因为宙斯他不是普通的丈夫，他是神王，而赫拉呢也不是普通的妻子嘛，他同样是一位拥有神格、权威跟祭祀传统的大神。宙斯啊拥有至高的王权嘛，赫拉呢则掌管婚姻、妻子的身份以及王后地位所代表的权威。两个人是夫妻，也是神界的统治者，但他们之间呢从来都没有真正平静过。而这个时候啊，爆料就来了。奥林帕斯独家消息嘛，第一则呢，我们先来讲爱奥。等一下，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过，毕竟我们之前有讲过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不需要把这整件故事再重新讲一遍给大家听，而是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例子，重新再看一次赫拉到底做什么了。爱奥呢，原本是阿尔戈斯地区跟赫拉有关的祭司嘛，后来宙斯他不是就注意到了他，然后呢，就是为了躲避赫拉的注意呢，宙斯将人家变成一头母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啊，他不是要求宙斯把母牛交给自己，然后最后派出巨人来看守吗？后来呢，宙斯呢就派赫尔墨斯去解决，然后艾奥才可以逃出来嘛。但是故事当然不可能就在这里结束啊，赫拉怎么可能会这样就放弃，对不对？他让艾奥继续受到追逐跟折磨，最终呢让他踏上了一场漫长的流浪。而这边呢、啊，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故事讲成宙斯出轨赫拉生气所以报复小三的话，那么这个故事会变得非常简单。可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的话，真正受到巨大影响的人啊，反而是艾奥嘛。她本身就只是个凡人的女子，最后却因为神王的卷入，然后呢被迫失去了原本的生活。所以啊，这个故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只是赫拉的报复，而是整个故事里面啊，权力最大的宙斯他做错选择之后呢，代价却往往由其他人来承担。爱奥就是如此，后面许多女性的角色呢，也同样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啊，我们就直接快速来要讲第二个消息。我们的第二位最衰候选人女主角的名字呢，叫做乐达。根据古典神话传统啊，宙斯为了接近斯巴达王后乐达，他就化身为天鹅。这一段故事呢，最后牵扯到了海伦以及其他子女的出生。而海伦大家应该不陌生，他后来呢成为了特洛伊战争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边呢、啊，我就先暂时不把整个特洛伊战争重新讲完，因为我们今天真正要关心的人是赫拉嘛。但这个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赫拉跟海伦的关系呢，并不像艾奥那样单纯的丈夫出轨妻子报复。海伦呢、啊，后来呢，在希腊神话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复杂，而她的出生呢，与宙斯的介入也再次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宙斯的行为就是从来不影响只有自己而已。他呢，跟某一个女性发生了关系之后，最后可能牵动到的是一整个家族，甚至延伸到英雄故事啊、战争故事等等。所以呢，如果我们把焦点直接放在赫拉到底有没有吃醋的话，其实反而会忽略那些神话里面真正有趣的地方。因为呢，这些故事呢，一再的把婚姻、权力、血统跟神事的欲望全部绑在一起，而赫拉呢，就是站在这些混乱中心的人。但是啊，如果要说宙斯的情感故事里面哪一个最能够让我们理解赫拉的处境的话，我反而觉得不一定要找那个最轰动的那一个，因为问题从来都不是某一个女人，而是宙斯他一直都存在着。他拥有众神之王的权力，也拥有改变其他生命命运的能力嘛。而赫拉呢，即使是天后啊，也没有办法让宙斯停止成为宙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现代人第一次接触到希腊神话的时候呢，很容易把赫拉理解成嫉妒心很强的妻子。可是啊，如果把它放回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她面对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的婚姻冲突，她面对的是一个拥有至高权力却不受她控制的丈夫，而她自己呢又必须维持天后的身份。她不能简单的说啊，算了啦，我不要这一段婚姻了。因为在神话世界里面啊，这一段婚姻本身就牵涉到他的神格地位以及奥林帕斯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呢，他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反击嘛。有时候呢，反击的对象是宙斯的情人；有时候反击的是宙斯他所生下的孩子；有时候呢，他甚至会把怒火直接

延伸到跟这件事情有关的英雄身上，而这也是赫拉最让人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愤怒，但是呢，理解他的愤怒啊，不代表他的所有行为都因此要被合理化。因为很多时候，他的报复最后伤害的是那些根本没有能力决定自己出身，也没有能力能够改变宙斯选择的那个人。这一点啊，在赫拉呢跟其他故事里面都非常的明显。所以讲到这边呢、啊，我们终于可以回到一个问题了：赫拉真的只是一个因为丈夫出轨就到处报复的女性吗？如果只看故事表面的话，确实很容易理解成这个样子、啊、因为她会嫉妒跟愤怒，也会追捕宙斯那些情人，甚至可能会把报复延伸到孩子们身上。这些事情呢，都是真实存在于神话故事里面的。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故事整个往后退一步的话呢，就会发现赫拉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角色。她既是妻子，也是天后，代表着婚姻，也活在一段不断被破坏的感情里面。她拥有神明的权利，却没有办法真正控制自己的丈夫。这种矛盾呢，可能正是赫拉她最核心的地方。她一直想要维持秩序嘛，可是呢，她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权力的不平衡。宙斯可以不断的越界，赫拉却必须面对这些越界之后留下来的结果。于是呢，他开始反击。可是啊，反击又不一定能够真的让事情恢复到原本状态。很多时候，他只是让伤害继续往下一个人身上传。所以呢，我自己在重新看赫拉这段故事的时候，反而不太会把他单纯看成恐怖的正宫，因为那样其实也太简单了。我更在意的是呢，一个人当他想要守护一段关系的时候，守住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关系里面另一个人的选择时，那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赫拉的可怕、啊、不只是他会复仇，而是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尊严、身份跟价值全部绑在一段已经失去就是失衡的关系里面的话，那么每一次的背叛呢，都不只是一次感情上的伤害，他还可能被理解成为自己地位的挑战。于是啊，他越想要抓紧，事情反而会越加失控。这也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一集一开始的对照嘛，酒神教我们看见的是放开控制之后人们可能走向的地方，赫拉呢则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极端，当一个人死命想要控制一切，想要把已经失去平衡的关系重新抓回自己的手里面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许这也是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从来都不是赫拉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妻子，而是当婚姻、权力跟就是尊严全部缠在一起之后呢，一个人究竟还能不能够分清楚自己是在保护一段关系，还是在绑架那个已经快要失去的自己？而赫拉的故事啊，也还没有真正的结束。前面我们看到的只是他就是如何面对宙斯的背叛嘛。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就是当一位天后呢开始动用自己的力量之后，那么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先回到《伊利亚德》这一部史诗里面的赫拉呢，其实跟大家想象中只会嫉妒丈夫的妻子很不一样。她会质问宙斯，会干预他的决定，甚至呢会想办法影响战争的局势。在某一些情节里面啊，他会跟其他神明合作，想办法让宙斯暂时失去局势的掌控。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呢，就是《伊利亚德》第十四卷里面。当时呢，赫拉想要帮助希腊一方，他知道如果宙斯一直保持清醒的话，自己很难直接改变他的决定。于是呢，他就找上了睡神，让宙斯先暂时陷入睡眠。这件事情啊，本身就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赫拉呢不是靠武力跟宙斯正面对决嘛，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人际关系以及其他神明的影响力，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权力不一定只有谁比较强的形式。宙斯啊拥有神王的权威，但是赫拉也有自己的影响力。他不一定能够直接命令所有神明，但是可以透过关系、婚姻、承诺，甚至政治的手段去改变就是事情最后的走向。这种互动啊，其实比单纯的夫妻吵架复杂很多，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权力中心嘛，只是呢使用权力的方式不太一样。这也让我重新就理解赫拉的复仇，他的报复当然有情绪，但是如果只把他解释成情绪的话，就会很低估这个角色。因为在希腊神话里面呢，神明的情绪本来就经常跟权力结合。宙斯的愤怒啊，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雅典娜的支持可以影响英雄的战争；阿波罗的愤怒可以带来灾难。所以啊，赫拉的愤怒也不是单纯的我今天心情不好。她是一位拥有神力跟地位的女神。当她愤怒的时候呢，她所有的力量啊，自然跟这个愤怒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赫拉的复仇在神话里面经常显得非常的巨大。但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开始变得困难，因为如果我们说赫拉有权力，她可以反击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有能力反击，是否代表她每一次反击都是正当的？答案显然没有。

么简单嘛，这也是我不太想把赫拉直接包装成什么被丈夫伤害啊，所以什么事情都情有可原的原因。因为神话里面确实存在着一个非常残酷的结果，那就是那些受到他报复的人啊，很多人并不是就是当初做出这个最初选择的人，很多人就是他们都只是被迫性的选择，因为宙斯选择了他，他才造成这样的后果。然后呢，最后呢，赫拉又会把他的愤怒都牵涉到，就是牵拖到那个被迫选择这个后果的人。这里呢，就出现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议题：当真正掌权的人啊做错事情之后，为什么受伤的人经常会是其他人？这其实也不只是希腊的问题嘛，很多故事里面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结构，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之间产生了冲突，但最后承受后果的呢却是身边的人。神话只是把这个现象放大到极致，因为在神的世界里面，一个人的情绪啊可以直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呢，赫拉的复仇会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愤怒，却不代表我们必须认同他为何要处理这项愤怒。而我觉得啊，这也是成熟的阅读希腊神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是非得站在哪一边，也不是一定要说什么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或者是怎么样正确怎么样不正确，两件事情呢同时可以成立，也同时可能会造成各种的问题。赫拉的回应啊也造成了新的伤害嘛，而这也是我们在重新看赫拉的时候需要去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啊，这里又出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赫拉呢既然如此重视婚姻秩序，那为什么他没有离开呢？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放弃或是离婚，而是一直留在这段关系里面呢？希腊神话其实没有给我们一个非常现代或是非常直接的答案，因为在古代婚姻啊本来就不是完全建立在只要不快乐就可以离开这种个人选择上面。尤其呢，赫拉又是神后嘛，她跟宙斯的婚姻啊同时牵涉到了神界的秩序、王权跟神格，所以呢，如果把它放在现代人的恋爱框架里面的话，我们可能只会问说，欸，这个人超烂，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现代的个人关系观念去解释一个根本建立在神权跟就是婚姻秩序上面的古代神话。反过来的，赫拉呢，她一直留在这段关系里面，反而让她的故事也变得更加具有讨论性。因为她不是单纯的选择爱不爱宙斯，她面对的还有就是她的位置啊，她的婚姻代表的原因啊，她代表的一些东西，以及她自己的神权之类的。如果呢，我放弃这段关系，我失去的究竟只是丈夫，还是连自己的身份也会遭受动摇？这些问题呢，才让赫拉不只是单纯的八卦故事里面正宫，她是一个被自己的身份困住，同时呢又试图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反抗的人。所以如果啊要替赫拉找一个就是报复的核心的话，我不会用嫉妒来讲，我会说是失去控制之后呢，对控制权的重新争夺。她控制不了宙斯，所以她就想要去控制其他事情的后果。她不能阻止丈夫做出的选择，于是她就开始去决定一些其他选择，然后去找人去付出代价嘛。这当然不能让她所有的行为都变得合理或是正确的，但至少我们可以理解说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要走向同一条路。因为当一个人啊无法改变事情的起点，她可能就会开始拼命抓住事情的结果。而这也正是赫拉呢跟酒神最有意思的对照。在酒神那边啊，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去如何放下控制，但到了赫拉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嘛，就是呢，你控制本身变成一个人维持尊严的方式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够真正的放手？或许赫拉最悲剧的地方，不是他太爱宙斯，甚至也不一定是他太容易嫉妒，而是呢，当他成为婚姻女神之后，却活在一段不断让婚姻失去安全感的关系里面。他越是想要证明婚姻很有意义，就越容易被宙斯的行为激怒。而在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把今天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的话呢，我反而不会急着说哪一个比较好，因为啊，戴欧尼修斯跟赫拉都让我们看见了非常真实的问题嘛。控制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容易，有一些时候啊，我们要允许自己离开原本的节奏，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情绪的话呢，也可能在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走得太远了。赫拉的故事啊，提醒了我们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非常在意某个结果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开始把控制结果当成安全感。可是啊，别人的选择终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决定的，这一点其实很难，因为知道自己不能控制啊，并不代表我们就不会在意。知道一段关系可能会失去，也不代表我们就能够很潇洒的说，哎，那就算了。人就是会害怕失去的，所以我觉得啊，希腊神话很有意思，就在这边，他没有把这些问题都处理得非常漂亮，

神明呢也没有因为拥有神力就突然变得比人类还要成熟之类的，相反的，他们一样会做出很情绪化的决定，甚至因为他们拥有神力，这一些选择呢造成的最后后果会变得更加巨大。而我们站在故事外面来看，才有机会慢慢的发现，原来很多事情不是我努力就可以控制，有一些东西真的会离开，有一些人呢也真的会做出我们不希望他做的决定。我们能做的呢，很多时候啊，不是让世界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考去运作，而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呢，决定自己要怎么面对。所以呢，回顾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呢，我反而会觉得放任跟抓紧都不是故事最后真正要我们选择的答案。戴欧尼修斯让我们看见了嘛，偶尔离开日常秩序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赫拉呢，则让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太想把事情维持在原本的位置上，也可能让自己困在里面。真正困难的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有提到的那条界限，什么时候你该停下来，什么时候你可以放松，什么时候我们又要努力呢？又是哪一些事情，即便我们再努力，也可能完全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预期发生。我觉得啊，这一些问题呢摆到我们面前呢，就是它可能在希腊神话里面是用非常夸张或是戏剧化的方式，但是呢当回到本身就回到现代的话，我们就可以很认真去思考这一些问题。所以啊，我们也才能够看到戴欧尼修斯在狂欢里面让人忘记原本的身份，也会看到赫拉一次又一次的想要把失去的知识重新抓回来嘛。几千年过去，我们人类的生活当然变得完全的不一样，可是呢我们还是会遇到类似的困境。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暂时不要管那么多。有的时候啊，事情越不受控，我们反而会越想要抓住它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些神话到今天都还没有真正的过时，因为他们表面上讲的是神，但实际上真正讲的是我们。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Interplay。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Yeah. 我是主持人四圈。好的。

不知道说大家今天就是一整天过得怎么样啊，然后同时心情也如何，因为想必说就是大家就是早上应该都就是住在台北市的各位都经历了一场就是瓢泼大盆不是瓢盆大泼不是倾盆大盆不是倾盆大雨哦，对啊，不知道我讲这个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梗这样子。好，就是因为今天就是今天外面雨下得很大啊，然后就是我的爱就像水不是七里香。好，就是呢今天呢，其实外面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就是不知道大家今天就是出门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啊？可能就是啊下大雨，然后我好不想来学校上课，然后或者说就是啊下雨，我要去学校上课嘛，然后或是啊下雨，就是我还要撑雨伞那些，就是虽然说今天的天气可能不太晴朗，然后就是不太那么让人就是喜欢，然后但就是就如四圈啊在这边还是就是鼓励大家说就是尽管说今天的天气不晴朗，然后今天的天气可能有点糟糕，但就是都还是要我们还是尽可能去保持乐观的心态，然后去度过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那像今天啊四圈就是想要跟就是大家就是分享的是，因为其实今天四圈啊，我早上呢也是骑车来到学校，然后呢我记得没错的话，我早上骑车来学校就是下雨下得非常的大，然后就我到学校的时候，我的书包是已经湿的状态，然后就是我整个人就是今天算是一个就是有点半狼狈的状态，然后来到学校啦。对，然后就但虽然说就是今天就是来到学校，然后可能就是受到天气的影响，然后心情有一些就是影响，对，但还是很开心说今天可以在这边就是主持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然后同时就是见到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这样。好，那回到正题，那今天四圈的话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是不知道就是现收听四圈节目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就是知不知道说，其实四圈是一个非常时钟的电影迷。那像四圈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的系列就是 Marvel Series， 就是我们的漫威系列的电影。那像不知道说，就是在场的听众或是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跟四圈也非常喜欢钢铁人、美国队长，然后黑寡妇，然后雷神索尔啊，跟浩克这些角色的人。那所以呢，今天的四圈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来分享我最喜欢的电影系列 Marvel Series 吧。那为什么会想分享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在9月24号的时候，不知道就是各位的 Marvel fans， 然后就是知不知道说我们的 Avengers Endgame Encore 就是又重新的上映这样子。然后因为像其实今天四圈会想分享这个主题啊，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因为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上映，然后那个时候七年前的时候，因为四圈还是一个没有太多经济能力的一个中学生，然后所以当时就觉得就是蛮可惜，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亲自进到电影院然后观赏这一部影史票房目前好像是第一还是第二的一部就是神片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就是啊好可惜，就是当时没有进电影院然后看到这部电影。然后没想到时隔七年，四圈从一个13岁的一个国中生，然后就是到现在转变为一位大学生，然后时隔七年就是居然又能够再度就是看到这部电影，然后重新上映在我们的电影院当中，就是心情的话可以说是非常的激动，然后非常的兴奋。那所以呢，就是因为刚好最近 Avengers Endgame Encore 然后就重新上映，然后所以就想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那就是讲到这边的话，应该有些观众们可能会就是觉得啊，我们好想听你讲节目啊，就是别再开头啦。好啦，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我们的就是音乐。那第一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大家不知道听到，就是各位漫威粉丝们相信应该听到这一首歌就会知道说啊，这一首歌是哪一位超级英雄他的主题曲。那接下来第一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AC/DC 的 Back in Black。

OK，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Hello， 大家欢迎回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四圈。好的，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们的 AC/DC 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乐团，他们的一首歌曲叫做 Back in Black。那像就是各位 Marvel fans 们，就是听到这一首歌，应该就知道说，哎，就是我今天就是我现在要先分享的第一部电影是哪一部电影了吧？对，那今天呢，就是四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电影呢，就是我们的 MCU 的 Infinity Saga 系列，然后的开山之作，也就是2008年的《钢铁人》这部电影。对，那像是就是我记得四圈啊，就是我回忆，好像我是大概从可能小学吧，还是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迷上说我们的 Marvel Series， 然后同时就是也被这些超级英雄们给吸引。那像就是我记得没错，就是那个时候2008年的时候，钢铁人上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其实当时的漫威的影业，就是现在的Marvel Studios， 就是他们是濒临破产的一个边缘。那像当时啊，就是他们其实是就是把全部的赌注都压在就是2008年《钢铁人》这部电影上。那像就是没想到说这部电影，然后就是一上映，然后就是获得了广大的回响。

以及成功，对，大家都被钢铁人他的就是人物的性格啊，然后跟他的一些装甲，然后 armor，然后跟 suit，然后给吸引，然后所以像当时我记得没错，就是四圈我在电影院那个时候看到钢铁人就是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在电影院，那个时候我好像才2岁而已。对，就是就因为我是2006年才出生，然后钢铁人那个时候是2008年上映，应该说就是四圈之后，在就是一些第四台电影台，然后再度看到钢铁人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当时就回忆，就是当初第一次看到钢铁人的时候，就真的被他的人格啊，然后跟他的装甲那些给深深的吸引。就是虽然说就是钢铁人 Tony Stark，然后他是一个亿万富翁，是一个天才，然后非常的自大傲慢，对，但同时他也怀有一颗非常正义的心理。然后，所以就是，像后面的话，四圈可以跟大家提到说，就是为什么这些超级英雄们，然后甚至现在的就是 Marvel Studios，然后他们这些超级英雄们可以那么的吸引人，然后可以那么的，然后把他们的产业做到这么的广大，然后同时就是也可以就是让就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全世界的人，就是你问他说，你知道漫威电影宇宙吗？然后就跟你说啊，很多超级英雄嘛。好，那回到我们正题，就是，四圈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就是首先分享，就是钢铁人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在当时的漫威影业，就是濒临破产的时候，然后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成功，然后同时也让漫威就是开始就是慢慢的起死回生，然后东山再起。那像当时啊，就是其实原本其实饰演钢铁人的演员 Robert Downey Jr. 小罗伯道尼，其实当时他本人也是有一些争议，因为好像他有一些就是一些药物啊的一些前科这样子，然后所以当时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就是知道说，就是钢铁人这部电影，然后请到一位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演员，然后大家其实都很不看好，甚至说外界有各种质疑，但没想到漫威就是在这样的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然后催生出了这一部非常经典，然后也是非常就是刻骨铭心的一位。印象深刻的一位超级英雄 Iron Man 钢铁人，然后所以像就是这部电影的成功啊，然后慢慢推动了后续像是演员 Chris Evans 然后饰演的 Captain America 美国队长，然后还有就是 Chris Hemsworth 然后饰演的 Thor 雷神索尔这样子，然后所以像就是后续啊，就是其实漫威他们的影业开始慢慢做起来，然后开始陆续推出各种就是超级英雄的电影的时候，然后其实真的是在就是他们的这个影业里面，然后取得一个蛮大的一个成功，然后同时也慢慢的就是让观众就是认识到这些超级英雄角色之外，然后也开始的去慢慢的了解了说就是这些超级英雄们就是他们的一些起源故事，然后就是还有他们的一些特色，然后还有说就是他们的成长啊，或是他们可能经历的一些挫折，对，那像这些的话呢，在后续就是。今天节目的尾声的话，思圈想要再跟大家分享看看说，为什么我会喜欢上漫威系列的电影，然后或是为什么就是漫威的电影是这么的吸引人，然后有这么多人喜欢。好，那讲完2008年的钢铁人之后呢，就是四圈呢，就是接下来就是想要先直接把就是我们的这部开山之作，然后就是转到我们漫威就是下一部的一个算是一个巅峰之作吗？还是算是一个代表作？也就是在4年后所推出的《复仇者联盟》（Avengers）。那像就是各位漫威迷啊，一定都对就是复仇者联盟的一些成员们，就是一定都不陌生。像例如说，就是像刚才四圈提到说，2008年的钢铁人 Iron Man，然后同时还有就是2010年的推出的就是 The First Avengers，然后 Captain America，就是Chris Evans 所饰演的美国队长，然后再来第三位呢，就是我们的 Thor 雷神索尔，然后由 Chris Hemsworth 所饰演，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黑寡妇啊 Black Widow，然后由 Scarlett Johansson 饰演，然后还有我们的 Hulk，然后 Mark Ruffalo 饰演，跟我们的鹰眼 Hawkeye，然后想必就是大家对就是这六位初代复仇者一定是非常的不陌生，然后同时也是这六位初代复仇者，然后就是开启了说一个 Avengers，然后这样一个英雄团队的一个纪元，然后像当时就是我记得没错，好像四圈，好像2012年我也就是还是蛮小的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2012年的时候啊，就是我好像也才大概才4岁左右而已吧。
2012年我才6岁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也是对这些电影还不太熟悉，然后不太。

了解。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也是差不多是在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然后第一次看到就是《The Avengers》，然后《复仇者联盟》这部电影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深深的被这样的一个英雄团队所吸引。然后到现在的话，这部电影其实都还是就是漫威非常经典的一部超级英雄团队，应该说可以说是整个就是全世界然后最经典的超级英雄团队然后之一的代表作这样子。然后那如果说就是像就是听到这边的一些 Marvel fans， 然后应该其实也对2008年的钢铁人，然后还有2012年的复仇者联盟这两部电影都有非常印象的深刻，然后以及都对这两部电影就是非常之喜爱。那像四圈的话呢，真的这两部电影就是是我非常喜欢的两部电影之一，但还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对，那至于说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的话呢，那我觉得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候，然后再慢慢的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慢慢的跟大家说。那想必听到这边的话，有一些观众们或许想要稍微去休息，然后去上个厕所。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四圈想要分享的两首歌曲呢，一首一样同样是在我们的 Iron Man 里面有出现的一首歌，叫做 Thunderstruck， 然后另外一首呢是就是雷神索尔。好像是《雷神索尔4》这部电影，就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是 Guns N' Roses 的《Sweet Child O' Mine》。那接下来我们就进音乐喽。

OK，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就是刚才呢，跟大家就是分享完两首歌曲，一首也是在我们的钢铁人当中有出现的《Thunderstruck》，然后也是来自我们的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乐团，叫做 AC/DC。然后另外一首的话呢，是同时也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乐团，叫做 Guns N' Roses，然后他们的《Sweet Child O' Mine》。那像就是这两首歌啊，同时也是四圈其实非常喜欢的两首歌曲，然后所以就想要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好的，那刚才啊就是提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2012年所上映的《复仇者联盟》里 Avengers 嘛，那像当时就是令四圈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说各位 Marvel fans 就是有没有印象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The Avengers，然后电影在后面的一个纽约之战，的一个纽约大战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 Hero Shot，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全部英就是6位初代复仇者们然后环绕的一个镜头，然后令就是所有人都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像现在那一个画面呢，还是四圈非常喜欢的一个画面之一。对，因为真的是就是只要每次就是看到那个画面，就会想起啊，就是我们的初代复仇者 The Avengers 们集结的画面这样子，然后就就是内心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悸动，就是没想到说这一部已经是14年前的电影了哦，就是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之快，然后就是。同时漫威的系列也就是慢慢的伴随着我们长大。对，从2008年当时四圈还只有2岁，然后我还小的时候，然后一直追到现在，现在已经是一位可以开始独当一面的大学生了。这样，那像就是分享完就是2012年的《The Avengers》，然后之后就是想要跟各位观众就是分享的是，就是在后来后续。一些出了一些电影，像是后来的可能《钢铁人三》呐，然后或者是一些雷神索尔二这些电影。那像后来的话，就是到就是最近，然后令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印象就是又更深刻的，应该就是我们的2015年的《The Avengers》，然后《Age of Ultron》，就是我们《复仇者联盟》，然后《奥创纪元》这部电影。对，那像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当时就是其实也是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然后就是也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钢铁人就是他就是不小心创造出的一个人工。

智能就是 Ultron， 然后就是差点要毁灭了世界。然后同时啊，就是这部电影的话，其实后来也衍生出了就是很多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同时也是令就是所有人非常的印象深刻。然后就是一个就是复仇者联盟的成员，然后大战一个就是人工 AI 的机器人。然后讲到 AI 啊，就

但也希望说，可能之后的世界不要就是可能变成像这样啦，因为毕竟这两场好像都是跟打仗有关的电影这样子。那像提到说就是《The Avengers: Age of Ultron》这部电影啊，然后就是后面衍生出的一些剧情，那像是令四圈非常印象之深刻的话，就是后来推出的《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Civil Wars 这部电影，那像这部电影的话，就是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好像也是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因为像这部电影啊，同时也带出了我们 MCU 宇宙的蜘蛛人 Peter Parker，然后也是由我们的，就是荷兰弟 Tom Holland 这位演员所饰演。那像我记得当时在推出就是 Captain America，然后 Civil Wars 这部电影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就是哇，就是没想到就是这些就是钢铁人、美国队长，然后黑寡妇、黑豹这些这么知名的英雄，然后跟演员，然后他们居然就是打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是互相就是内讧，然后内斗的这样子。那像当时这部电影，就是同时带出了 MCU 宇宙的蜘蛛人，就是，不知道大家对蜘蛛人就是的演员算不算是熟悉？因为其实蜘蛛人的演员的话，是目前到现在目前为止有三位。对，第一位的话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初代蜘蛛人 Tom McGuire，然后汤姆，哎，对，哎，Tobey Maguire，陶比麦奎尔这部，这位演员。然后同时，他就是也在这位初代蜘蛛人啊，他也推出了属于他的三部蜘蛛人电影，蜘蛛人一二三。然后后来就是更换演员的时候呢，就是是我们的二代蜘蛛人，我们的 Andrew Garfield，就是我们的安德鲁加菲尔。然后同时他也推出了两部就是他的蜘蛛人电影《The Amazing Spider-Man》。那像到我们现在，我们的第三位蜘蛛人 Tom Holland 所饰演的就是蜘蛛人，蜘蛛人返校日，然后离家日、无家日跟重生日这四部电影，然后也是就是大家就是目前比较熟知，然后比较认识的一位蜘蛛人，然后同时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位。那不知道说大家就是这样子有没有比较了解说蜘蛛人电影的一些知识？好，那回到我们刚才讲到2016年的《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s》这部电影，那像当时啊，这部电影推出的时候，就是引起了很渲染的大波，然后就是很多人都讨论着说，就是哎，我们这些所熟知的英雄们打在一起了，然后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发生什么样的剧情？然后后来就带到2018年那个时候的《Avengers: Infinity War》，就是我们的《复仇者联盟三》，然后《无限之战》这部电影。那像记得当初就是四圈也觉得非常可惜，就是啊，这部电影我也没能够就是去到电影院里面看，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也才小学而已吧，然后那个时候经济能力也有限，然后就是还是需要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带着我去电影院，然后就是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个年纪这样子。那像当初就是四圈也觉得说很可惜，因为那时候好像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也在准备一个小学六年级升国中的升学考，然后所以当时就是也很可惜，然后没能够去电影院看到《Avengers: Infinity War》这部电影，然后也是觉得就是算是有一种遗憾呐。然后虽然说现在串流平台上，然后就可以看到了，但还是就是不免还是会想要有去到电影院，然后亲自看到这部电影，然后在大荧幕前面尖叫啊，然后哭泣啊，然后是感动的一个时刻。对，那像回到我们的就是主题，回到我们的 Marvel Series，然后这个时间线上，就是2018年的时候呢，带出了我们的《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这部电影。那像当同那同时，这部电影的话呢，也带出了我们 Marvel 他们的 Infinity Saga，就是无限宝石系列的电影，然后非常重要，然后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反派，就是我们的萨诺斯 Thanos。那像就是当初就是我记得无限之战推出的时候，就是引起很多人广泛讨论的是，因为如果说就是有看 Marvel Series 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说就是我们的复仇者们，然后在无限之战这部电影里面输了。对，就是以往他们都是可能就是打的是就是就是500仗的战绩，然后但没想到他们在这部电影里面，他们居然输了。对，然后所以其实当时就是其实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心痛，就是没想到说就是感觉这么战无不胜的一群。

人，然后他们居然输了这样子。那但好像就是如果说就是如果说所有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然后如果说没有一个很大的挫折的话，好像这个世界就变得不有趣了。然后就是这个故事它就是可能也会变得比较枯燥乏味，或是可能太过乌托邦，然后太过理想主义。所以其实志炫本人呢、啊、也觉得说，就是《Avengers: Infinity War》这部电影，它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然后也是蛮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讲到四圈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同时也是我在漫威系列 Marvel Series 中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那不过呢，再就是继续分享之前呢，就是四圈要在这边跟观众就是。算是卖个关子啊，然后同时也是吊吊各位观众们的胃口，哈哈哈哈。对，然后就是我们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继续播两首也是我蛮喜欢的歌曲啊。一首的话呢，是在我们的《Spider-Man Brand New Day》蜘蛛人重生日里面有出现的一首歌曲，叫做《Loser》。然后像另外一首歌的话呢，是就是我们黑豹 Black Panther。然后非常就是好听的一首歌曲叫《All the Stars》。那各位观众听，我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先稍作休息，然后去一下厕所。那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四圈。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两首就是四圈非常喜欢的歌曲。对，一首的话呢是就是我们在《蜘蛛人重生日》这部电影里面有出现的 Loser，然后另外一首的话呢是就是在我们的《Black Panther》里面有出现的一首叫做《All the Stars》这一首歌。那像这两首歌曲啊，其实都是四圈我本人非常喜欢，然后也非常喜爱。那不知道大家在那在这边就是分享给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然后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好的，那刚才就是提到说，就是接下来呢，要就是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就是提说，就是要来分享四圈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也是我在漫威系列 Marvel Series 然后中最喜欢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的话，

噔噔，等我一下，我戴个耳机哦。好，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我们的《The Avengers》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那像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也是目前影史票房好像即将要到达第一的一部电影这样子。然后像这部电影的话，可以说是集结了漫威在 Infinity Saga， 然后就是21部还是22部电影的一个集大成之作。然后因为这部电影的话，它是就是算是将无限宝石系列，然后做一个完美的结尾，然后以及画下句点。那所以说这一首歌真的就是四全我非常非常之喜爱的。这一部电影的话是真的是四全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部电影。然后同时就是也就是非常就是高兴啊，然后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一部这样的就是神作啊。那像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为什么会是四圈最喜欢的呢？除了说前面提到说，它是漫威的无限宝石系列的电影的一个完结，然后同时另外一点也是就是，它是就是为一些角色，一些很经典的英雄角色，然后画下句点的一部电影。像就是如果说就是就是不好意思，四圈要在这边可能跟各位观众算是爆雷吗？好像也不算是爆雷，因为这部电影也是七年前的电影的啦。然后但如果说就是有各位观众可能还没看过 Avengers Endgame 的话，然后是就是建议是可以先去补一下前面的一些系列的电影，然后之后再看这部电影，或许会对里面的一些的一些角色，然后会有比较深刻的一些了解以及认知。那像是我们的 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的话，就是当时上映的时候，就是票房可以说是就是超级无敌好，然后同时也是让很多观众们除了留下除了就是在电影院里面呐喊啊，然后就是就是激动的就是尖叫啊，然后就是大喊，然后就是 Avengers Assemble 这样子这些，然后同时就是也在许多的影迷们就是观众就是为这个系列然后画下了一个句点。那像就是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在 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里面的话呢，我们的黑寡妇，我们这位我们的黑寡妇，然后就是这位英雄，然后就是他因为换取灵魂宝石，然后所以牺牲了。然后同时呢，我们的钢铁人 Iron Man， 然后也因为就是弹指，然后牺牲了。然后那像同时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的就是 Chris Evans 所饰演的 Captain America Steve Rogers， 然后他就是也回到了过去，然后就是和也回到了过去，然后也和就是他的爱人，然后就是在一起，然后就是并且就是陪他一起慢慢的变老，然后就是到就是度过余生。然后所以我们在这电影的结尾才看到就是一个就是回到过去然后生活，然后就是并且就是不再以美国队长的身份然后去征战的一位角色，然后就是慢慢陪他的爱人们变老这样子。那像同时啊，我们的就是经典我们的初代复仇者，除了说我们的钢铁人跟黑寡妇牺牲了，然后美队就是回到过去然后退休了，然后我们的绿巨人浩克啊，然后就是同时就是也有一些我们的浩克 Dr. Bruce Banner， 然后就是也有一些他的一些个人的规划然后及安排。然后所以其实虽然说现在还是能够在电影当中看到浩克的身影，但同时在那个时候好像也其实慢慢的有稍微淡出了一些荧幕这样子。然后同时我们的鹰眼 Hawkeye， 然后就是也虽然说在后续也推出了他的个人影集，然后但同时就是他也就是慢慢的把重心然后放回了他的妻子然后跟他的孩子身上，然后也是算是卸甲归田了啦。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 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真的是为漫威这个系列就是做一个很棒的一个结尾，然后同时也让就是同时电影当中有一句很重要的台词，然后也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终点也是旅程的一部分。那的确没错，就是我们就是人总是会到达终点，然后总是会有一段结束，然后又有一段新的开始。那的确说漫威 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它是一个一段旅程的结束，然后但同时它也是象征着一种新的开始。然后虽然说在 Avengers Endgame 之后，然后2019年到2026年这七年之间漫威的出的一些电影，然后虽然就是引起了一些引起了一些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些可能不看好啊，或是可能就是怎么说，就是可能

些电影啊，或者时间上有开始慢慢的变得混乱，对。但是就是直到今年，就是很荣幸，然后就是很有幸又能够看到《Avengers Endgame》Encore，然后这部电影就是又再重新上映到我们的大荧幕，然后同时呢，就是也很期待说在今年12月，然后即将要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五》Avengers Doomsday，那像是就是就提到思圈提到，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就是漫威系列思圈非常喜欢呢？然后同时它也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电影的系列，是因为啊，就是就是我之前就是有听过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一个超级英雄，他可能像超人一样，然后他有就是钢铁之躯，然后他就是拥有就是很强悍的超能力，然后就是几乎就是是神一样的存在，就是的确说就是这样像神一样的角色的话，只会让观众觉得厉害，然后觉得就是哇觉得敬佩那些，但同时另外一点就是好像被神化的一些事物，就是会有一种距离感。然后，但像是刚才思圈提到的这些英雄角色啊，像是例如说钢铁人呐、啊，然后美国队长、黑寡妇，然后索尔，然后绿巨人浩克，然后还有蜘蛛人，然后等一系列的角色，就是虽然说呢，他们呢都是超级英雄，他们有他们可能天才的大脑，然后有聪明的，然后有聪明的头脑，然后或者是他们有天才的大脑，然后聪明的头脑，然后强悍的超能力，然后或是特殊，然后或是特殊的能力，或是高科技等。对，但是，虽然说他们拥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可能超乎平常人认知的一些存在，对，但同时呢，就是他们其实本质上还是会有脆弱的一面，然后他们也会焦虑，也会感到不安，然后也会感到就是，感到不知所措，对，但尽管说他们也会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害怕，但是每当有威胁来临的时候啊，他们永远都是会愿意。为我们挺身而出，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些超级英雄们，就是虽然说他们是超级英雄，他们是英雄，但同时他们也是人，对，就是因为这样子以人为本的超级英雄，然后，所以其实让漫威在他们在漫威影业的前10年，然后他们这样子一个以角色为中心的一个导向，然后去刻画每一位，然后去很细心的刻画每一位超级英雄角色，其实真的是让很多的观众，然后真的为这些角色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同时就是也非常喜欢这些角色。那像就是提到这边呢，就是然后同时在《Avengers Endgame》这部电影里面。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身为这些就是凡人的超级英雄，其实他们也是就是很终将会有就是离开这个世上的一天，然后同时他们也会有一些可能他们旅程的一些终点。那我觉得真的这部电影为这个系列画上了一个很完美的句号。那所以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很喜欢 Marvel Series，或是你可能最近才刚开始看的话，真的这部电影就是非常不要错过我们的 Avengers Endgame 哦。那像提到了，就是那像就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话呢，就是今天思圈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分享这个主题？然后同时就是也是告诉大家说，就是就是这个系列的话，真的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然后非常经典的一些画面，然后真的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去参考，或许你也会像可能我在某一天，然后可能某一个时刻，然后就突然间入坑到漫威的电影里面当中喽。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尾声的两首歌呢，想要就是送两首跟也是跟蜘蛛人有关的歌曲给大家。一首的话呢，是我们就是蜘蛛人的在我们的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然后就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 Sunflower。然后另外一首歌的话，也是我们今年7月底的时候上映的《蜘蛛人重生日》（Spider-Man Brand New Day），然后就是周兴哲所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那请记得在每周一到周四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这段期间，准时收听我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FM 88.1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圈，我们下次见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首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面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与经典好歌。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 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韩国女团 Kiss of Life 于2024年推出的数位单曲《Sticky》，以 Afrobeat、Dance Pop 与 K-pop 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轻快的旋律与夏日氛围浓厚的编曲，展现团体不同于以往强烈风格的清新魅力。这首歌是 Kiss of Life 首次挑战 Afrobeat 的曲风，以自在又成熟的方式诠释属于他们的夏日概念，也因此受到不少乐迷的关注。歌词描写恋爱初期暧昧又心动的情绪，透过海边、阳光、微风等夏日意象，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传达勇敢追随内心、享受当下的心情。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富有律动感的 Afrobeat 节奏搭配清爽的吉他声响与洗脑的副歌，四位成员各具特色的嗓音也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在 Sticky 推出后，不仅凭借着清新又成熟的夏日风格获得广泛好评，也成功展现了 Kiss of Light 多元的音乐面貌，成为他们代表性的夏日歌曲之一。接下来播放来自 Kiss of Light 的 Sticky。

刚刚听到的是 Kiss of Life 的 Sticky， 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夏日气息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第二首呢，是在前几周节目中片尾有出现过的我的爱歌 Because， 是由韩国男团 Stray Kids 成员张彬与 Felix 共同合作演唱的歌曲，以 R&B、Hip Hop 和流行抒情为基底，融合细腻的钢琴旋律、温暖的合成器音色与富有层次的节奏编排，展现两位成员不同于舞台上强烈气息的一面。歌曲以真挚细腻的情感为主轴，描写因为生命中有了重要的人，才有勇气面对困难继续前进，也传达感谢、陪伴与珍惜彼此的心意。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透过柔和的旋律铺陈情绪，搭配张彬充满力量的饶舌与 Felix低沉温暖的嗓音，形成鲜明

却和谐的对比，使整首作品更具层次与感染力。歌词中没有华丽的修饰，而是以平时真诚的文字唱出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谢与依靠。 Because 不仅展现了两乐成员成熟的音乐表现力，也让听众看见 Stray Kids 在强烈表演风格之外更温柔且细腻的情感诠释。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 Because。

刚刚听到的是张斌和 Felix 合作带来的 Because， 透过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陪伴与感谢最纯粹的模样。最后一首是来自韩国乐团 XDR Hero 的作品 Voyager， 是以现代摇滚、Alternative Rock 与 Pop Rock 为基底，融合充满力量的电吉他、厚实的鼓点与层次丰富的乐团编制，展现 XDR Heroes 一贯热血且充满爆发力的音乐风格。歌曲以航行者为主题，描写在人生旅途中勇敢探索未知，即使面对迷惘与挑战，依然选择朝着梦想前进，传达不畏惧改变、相信自己的信念。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透过流畅的吉他旋律、强烈的节奏推进，以及成员们充满感染力的演唱，将情绪从沉稳铺陈逐步推向充满能量的副歌，营造出仿佛踏上一段冒险旅程的听觉体验。歌词结合青春、成长与追梦等元素，鼓励每个人在未知的道路上依然保有向前迈进的勇气。Voyager 不仅展现了 XDR Heroes 扎实的乐团演奏实力，也延续了他们以摇滚精神描绘青春故事。

刚听到的是来自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充满力量的乐团节奏和热血的旋律，唱出勇敢迎向未知、追逐梦想的信念。希望这首歌也能带给大家继续前进的勇气。那么，韩语声音抽屉关闭，下一个声音抽屉即将开启。

欢迎回来，这里是日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日文版的主题曲《Brand New》。这首歌是来自日本乐团 Mr. Green Apple 的作品。

歌曲以 J-pop、pop rock 与电子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明亮的吉他声响以及层次丰富的编曲，展现乐团一贯兼具活力与情感的音乐特色。作为电影主题曲 Brand New， 透过充满希望的旋律与积极正向的讯息，呼应故事中勇敢面对挑战、突破困境与重新出发的精神，也为电影增添了更加热血且感动的氛围。歌词以 Brand New 为主题，描写在人生每一个崭新的起点，勇敢放下过去，迎接改变的心境，传达即使曾经迷惘或跌倒，也能够重新出发，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平时却充满力量的文字，鼓励着每一个人在面对未知与挑战时，依然能相信自己的选择，珍惜每一次成长的机会。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清新的旋律揭开序幕，搭配充满层次的乐团演奏与大森元贵富有爆发力且细腻的歌声，让情绪随着旋律逐步堆叠，在副歌迎来了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高潮。 Brand New 不仅展现了 Mr. Spring Apple 丰富多元的音乐魅力，也因为作为了蜘蛛人重生日文版的主题曲，让歌曲与电影相互呼应，成为了一首兼具故事性与感染力的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Brand New。

充满希望的旋律与热血的能量，为电影故事增添了更多感动，也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重新出发的机会。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日本创作歌手 Mahiru 与香港音乐人 Billy Chiu 合作推出的 Lost Line， 收录于 Mahiru 的首张主流 EP Cinema 中。歌曲以抒情流行为基底，融合细腻的钢琴旋律、温柔的编曲和带有情绪张力的演唱，打造出一首充满遗憾与思念的日系情歌。歌曲以失去联系的姐姐作为情感核心，描写一段曾经深深相爱却因为现实与命运逐渐远离的关系。歌词透过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呈现即使已经分开，心中仍无法轻易放下对方的复杂情绪。而 Billy 的加入也让歌曲融合日文与广东话的表达方式，展现跨越语言与地域的情感共鸣。在音乐制作方面上， Lost Line 以中版抒情的节奏推进，搭配 Mahiru 细腻且富有情感的歌声，以及 Billy 带有个人特色的饶唱段落，让歌曲在温柔与感伤之间取得平衡。歌曲不只是描写一段结束的感情，更像是在告别过去时仍珍惜曾经拥有的一切。 Lost in Light 透过真挚的情绪与跨文化的合作，展现了 Mahiru 与 Billy 各自的音乐魅力，也成为了一首描绘爱过、失去却依然记得的动人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Lost in Light。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这里是华语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也是和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有关的作品，来自周兴哲的《All For You》，是《蜘蛛人：重生日》台湾版的片尾曲。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底，融合钢琴、弦乐与细腻的流行编曲，展现他温暖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配合电影所描绘的责任、牺牲与守护。All For You 以真挚的情感为故事画下余韵，也让观众在片尾再次感受到角色之间深刻的羁绊。歌词围绕着愿意为了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的主题，描写了一段真挚而坚定的情感，无论面对了多少困难与考验，都希望能陪伴对方走过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平时却充满画面感的文字，诉说着爱情中的承诺、守护与无私付出，也呼应电影中勇敢承担、珍惜身边重要的人的核心精神。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从钢琴旋律缓缓展开，搭配层层堆叠的弦乐与鼓点，让情绪随着旋律逐步累积，在副歌引来了最深刻的情感释放。周兴哲以细腻而真诚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温柔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使 All For You 不仅成为了电影里令人难忘的片尾曲，也是一首能独立打动听众、充满温暖与力量的华语情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刚刚听到的是周兴哲的《All for You》，温暖真挚的旋律为电影故事留下了动人的余韵，也唱出了守护与陪伴最深刻的意义。第二首作品是来自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派维君的作品《Bad Idea》，以 Hip Hop、R&B 与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利落的节奏、细腻的电子编曲与充满律动感的旋律，展现了派维君擅长结合饶唱与流行音乐的创作风格。歌曲以 Bad Idea 为题，描写明知道一段感情可能没有结果，却仍忍不住靠近对方的矛盾心境，唱出了爱情中理性与感性不断拉扯的情绪。歌词透过贴近生活的口吻，刻画陷入暧昧、心动与犹豫时的心理变化，即使知道了这可能会受伤，依然无法停止对对方的思念与期待。在音乐制作方面上，以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流畅的 R&B 旋律与层次丰富的电子音色搭配的派维君富有特色的唱腔，营造出了既轻松又带点迷惘的氛围，使歌曲更具感染力。Bad Idea 延续派维君一贯兼具流行性与个人特色的创作风格，以朗朗上口的旋律与真实的情感描绘，道出了许多人在爱情中曾有过的挣扎与心动，也再次展现了他在华语流行与 R&B 音乐领域的创作魅力。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派伟俊的 Bad Idea， 节奏轻快却藏着恋爱中的纠结与心动，也唱出了明知道不该靠近却还是忍不住心动的心情。那么第三首收藏曲在上周有出现过，也是我自己的爱歌，来自台湾创作歌手 Jinger 的作品。

像是中了你的毒。以流行融合 RMB 与轻电子的元素，搭配细腻的合成器音色与富有律动感的节奏，营造出甜蜜却带有迷幻氛围的听觉感受。歌曲以恋爱中的心动为主题，透过中了你的毒这个比喻，描写当一个人深深对对方吸引的时候，那种无法自拔，脑海里总是不断想起对方的悸动心情。歌词以轻松自然的口吻刻画恋爱初期既甜蜜又忐忑的情绪，将心跳加速、患得患失以及忍不住想靠近对方的感受描写得十分生动。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融合流畅的节奏、洗脑的副歌旋律与层次丰富的电子音色，搭配 Jingle 温暖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使整首作品充满青春感与恋爱氛围。像是中了你的毒，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与贴近生活的歌词，唱出了许多人曾经经历过的心动瞬间，也展现了 Jingle 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是一首让人听了也忍不住一起哼唱的甜蜜情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ingle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儿的《像是中了你的毒》，轻快的旋律搭配甜蜜的歌词，把恋爱中怦然心动、无法自拔的感觉诠释得恰到好处。那么华语声音抽屉就掉一段落啦，前往下一个声音抽屉——欧美声音抽屉。

欧美神音抽屉中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作品《Speed Demon》，是以 Pop、R&B 与 Dance Pop 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电子节拍、利落的鼓点与洗脑的旋律，展现他兼具流行感与节奏感的音乐风格。歌曲以 Speed Demon 作为核心意象，将恋爱中的行动比喻成高速奔驰的旅程，描写的面对爱情时那种无法停止、无法回头的冲动与激情，充满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运用了强烈的节奏推进、富有层次的电子音色与流畅的旋律编排，搭配 Justin Bieber 轻松自然的唱腔，使整首作品充满奔驰感与速度感。副歌朗朗上口，搭配充满能量的编曲，让歌曲既适合舞台演出，也充满了派对氛围。Speed Demon 展现了 Justin Bieber 在流行与 R&B 之间游刃有余的音乐魅力，也透过充满动感的旋律，唱出勇敢追逐爱情与享受当下的态度，是一首充满青春能量的流行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充满速度感的节奏和动感十足的旋律，让整首歌散发满满的青春能量。第二首要介绍的作品是来自美国创作歌手 Daniel Civi 于2026年推出的同名 EP 主打歌曲 Dream Crusher， 以 Pop Rock、Alternative Pop 与流行抒情元素为基底，融合厚实的吉他声响、强烈的鼓点与层层堆叠的情感编曲，展现了他成熟且极具感染力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曲收录于 Dream Crusher EP， 也是 Daniel Civi 继 Second Wind 之后再次以真实人生经历为灵感所打造的作品。歌曲以梦想粉碎者作为核心意象，描写了一段充满操控与伤害的关系，回顾自己曾因为相信对方而迷失方向，最终选择勇敢离开，重新找回自我。歌词透过真挚且直白的文字，诉说着从伤痛中成长、摆脱束缚的过程，传递即使梦想曾经被击败，也依然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充满张力的旋律铺陈情绪，搭配 Daniel Civi 富有爆发力又细腻的演唱，让情感随着副歌层层堆进。 Dream Crusher 不只展现了他更加成熟的创作与演唱实力，也是一首鼓励人们勇敢放下过去，重新拥抱未来的作品。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Daniel Civi 的 Dream Crushe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Daniel CV 的 Dream Crusher， 透过真挚的歌声，唱出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也提醒了我们每一次遇到挫折都有可能成为成长的养分。今天的最后一首收藏曲也介绍完毕啦，我们休息一下，迎来本周节目的尾声。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顾今天的歌单，我们听见了很多不同样貌的情感，有甜蜜，有心动，有遗憾，也有在迷惘之后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今天我们从 Kiss of Light 的 Sticky 开始，用轻快又充满魅力的节奏，感受那份让人忍不住靠近的吸引力。张斌和 Felix 带来的 Because 则是用温柔却深刻的歌声，唱出那些想说出口却不一定容易表达的珍惜。接着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带我们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人生就像一场航行，有时候会遇到迷雾，有时候会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但是正是因为未知，我们才有机会遇见新的风景。来到日本音乐， Mr. Green Apple 的 Brand New带来了重新开始的勇气，提醒我们不管过去经历什么，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新的起点。马希鲁和 Billy 的 Lost Line 则是像一段藏在记忆里的旋律，带着一点失落，一点思念，也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重要的人与事。而华语歌曲里，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唱出了爱情里最真诚的付出，派伟君的 Bad Idea 则呈现了感情里那些明知道不一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靠近的瞬间。 Jingle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更是描绘了一种被某个人深深吸引甚至无法抗拒的心情。最后我们来到西洋流行的世界，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用了强烈的节奏展现速度与自信，而 Daniel Cv 的 Dream Crusher 则是让我们看见面对现实与梦想之间拉扯时那份想坚持下去的勇气。其实每一首歌都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有些歌记录着爱情里的悸动，有些歌陪伴我们面对失去，有些歌则在我们怀疑自己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心里最初的梦想。也许现在的你正在人生的某个转角，也许你正在等待一个答案，或者正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希望今天的音乐收藏家分享的这些旋律能在某一个瞬间陪伴你，让你知道不管现在走在哪一条路上，都有人和音乐陪你一起前进。因为音乐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声音而已，它收藏了我们走过的日子，也收藏了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多年以后，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或许会想起某个夏天、某段故事，或是某个曾经努力生活的自己。谢谢你今天和我一起探索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音乐，也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了音乐收藏家。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的歌单里面多一首值得反复播放的歌曲，也希望下一次当你需要陪伴的时候，这些旋律依然能成为你的力量。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一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再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让我们脱下衣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
1: 我是利友王。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上九，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要介绍的歌手高凌风，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他是人称“青蛙王子”的台湾已故摇滚歌手、演员、主持人。当年红极一时的《燃烧吧，火鸟》以及《姑娘的酒窝》里那朗朗上口的歌词“呼嘎下嘎”，都是能代表他曾经当红的作品。然后他的艺名高凌风是琼瑶小说女朋友中男主角的名字，外号青蛙王子的由来是来自他那独特的舞台动作，往内缩的颈部，以及经由母亲越南口音所启发的鼻音唱腔。那接下来所要播放的歌曲是高凌风在1979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里所收录的第一首歌曲《野菊花》。早期的曲风单纯可爱、轻快活泼，以及那朗朗上口的旋律，马上传遍大街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在1982年，更带着和音天使阿朱与阿花首度登上舞台，首开和音天使伴舞风潮。我们一起来收听《野菊花》。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那哈罗，我班长给
3: 嘿。目标。
1: 从下教育，创造大最古。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嘎好，台嘎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呢，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九 FM 88.1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好，你今天有抢到来宾呢？当当哦，对中立送来的，特地从这个中立上来世新这边。那为什么特地从中立上来呢？其实是因为哦，他最近在工作室这边有办一个展览，就办在我们的中立后站这边。那中立后站这边呢，同时也是他的工作室，工作室就叫做客客客道人。哎，共同两位太家有敌斗，今天给来宾是骂啥么？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身份，除了是这个客委会的青资委，还有吉树子乐庄的团长，还有我们客客客道人文化工作室的创办人，这三样就是我们的柔柔啦。
4: 大家好，我是王冠佑，做得喊我柔柔。大家好，我是黄冠柔，可以叫我柔柔。
1: 耶、yeah, ，好，给 Andy 给咪去邮箱到 Andy 给柔柔。其实柔柔咪系后来张多讨厌来嘅，基本但系屏东人。
4: 冇错，我细细时间我不看

0: 您都是屏东人，我说我六岁以前都是在屏东这样生活，差不多会从小学的时间让来到桃园，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桃园生活，我说我都会说我是来自屏东从自己的桃园人。
1: 嘿，哦，安尼，嘿，安尼，我说说，第一屏东从自出世安尼。
0: 其实在台北出生，唐爱妈妈讲，爱出生三年过后，这时间还有屏东的机场哦。爱就坐飞行机出生三年，爱就坐飞行机对台北归去屏东诶。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像也打下了你之后往海外发展的基础哦。
0: 怎么蒙冲还没上钩呢？
1: 对啊，就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出生三天就开始坐飞机啊，之后我们就一直坐飞机去世界各个地方去看看这样子。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嘿呀、啊，嘿呀、啊。那我们的柔柔，其实刚刚大家听得到说，他其实是讲有一点南势线这样子。
0: 对啊，我的腔调呢，大家通常会说是南势烟穷土北势烟，还能有整查。但是呢，因为我大部分是在桃园生活，跟相处的人们都是讲北势烟哈斗，所以其实都是南腔哈的。我的腔调是有混合很多地方的特色，就主要就是屏东同桃园给提起来呢。
1: 好，因为你讲其实客家人哦，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客家了的事情啊，可能是一个懂吃盐的事情。跟人有没有想讲，爱爱透过了个客家去请了个客家的世界观？
0: 哦，对我来讲，爱讲客家一件事情，有一句哲学的话，很多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假使我无咧也给语言给思考给能力，我的世界就是会被局限的。所以因此在不管是母语我客家话这样子重新捡回来的过程中，其实会发现说，我的世界，我看到的世界，我思考的世界都还在慢慢的扩张当中。那在客语这方面，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濒危的语言，那我觉得我们要思推有一个青春有一个英文，就会说我们要来开创这个语言的边界，我们要把这个语言能力找回来，然后让这个客语的世界可以更扩充，交给我们这世代的人来去把它完成。
1: 哇，我很好奇哦，你刚刚讲到说关于这个客家世界观的部分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好像是我需要去把它完成哦，而不是它只停留在这个日常生活的方面？
0: 其实都要哈都很酸才能你从生活的部分啦。我最一开始起心动念发现说，我的客语怎么开始慢慢的不见了。就是大概很小的时候，差不多五年前六年前这时间，其实就因为我跟阿公阿婆的相处，我们就过年过节都会回去嘛。就慢慢发现说，我怎么开始有点听不太懂阿公阿婆讲的话，就是跟他们好像越来越有距离感。这件事情，因为我跟阿公阿婆感情很好，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吓到。故事我就可以是说，我要有刻意的去维持客语的程度，我才能维持我跟阿公阿婆的亲近。这样，然后后来是假使讲到很正式的，你都客家的公共事务地位，就2018年爱高中的时间，还有成功立宪都客家会的强风团青年的国际事务访问团，给黑爱提白地带讲哦，年来一个可能是爱乌卡青资源青立送的东西，做得大部分按到的用分和能力带我出国去，故事就这时间开始发现说，客家一条路是航向世界的路。
1: 跟你做的老太家来分享一下那个亲访团的时间，是那里哪一片有看到吗的事情吗？
0: 哇，年太久远了哦。2018年的时间，我是天尼街的强风团，我们那里是欧洲，那里西班牙法国还有德国。第一三个国家的英文都没也穷用，第一西班牙是参加海外的客家恳亲大会，这是每两年全世界的海外客家飞会持枪下来判案的客家台飞，故事我们就有听到尤其西班牙来参加。天尼的都法国的话，就很多这种国际文化

0: 化外交的，安尼游戏参访，请都给强烈组织啊，每游戏都给驻法代表处去交流，同提法国的给强烈，无听说给客家，但是就提法国的台湾强烈来去交流。
1: 嗯，
0: 啊，都会德国故乡安尼就系去青岛的志工服务，嗯，就宿舍的采集的志工组织，啊，去同老人家服务，没有去同沙区还有三年的服务同穷案嘞。
1: 嗯，今年是因为安样，因为外地都讲有去参加个青年百亿计划，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才想让你去国外再去捞捞看看案的吗？
0: 系啊，尤其爱就高中开始就系有。好德文，故说一次上诶有过多机会去到德国，但像去了，没上诶，搁较趁你要去了解德国强年嘅世界，故说爱睇咧今年嘅强年办理计划，爱去到德国，去到好高地步去。建设就是工业技术一方面的，但是嘿，我个背景其实同工业无嘛个关系，但就是透过这样机会，因为我有基础个德文的能力，我做得去了解，因为德国最强的就是工业，故说我认为我会去看德国，我就会去看几点最强的地方。
1: 懂好呢。唐公，你还有好像有去过德国好几次，然后有一次就在那个柏林那边，是不是看到那个天发炮案呢？
0: 对啊，就都好有一点点做的去聊的时间，就去到柏林去看今年的跨年晚会。哎，唔过哎，公司才就同台湾亲无强用的，安尼台湾嘿。就前面先唱歌嘛，你人来唱歌啊，最尾就都倒数，过后就鞭子炮啊，就黑的嘛。晚会就差不多，可能一个艺人再唱几首歌，我们晚会就散了。
1: 嗯，
0: 今天唔免呢，今天黑鞭黑子炮倒数完，鞭黑子炮，然后才开始 party
1: 哈，
0: 嘿。
1: 嘿，真的嘿，
0: 没穷用
1: 顺序不一样，
0: 顺序不一样我说哇，青没穷用，很特别，胸板没穷用。
1: 那你去那边，你有没有跟他们一起放那个烟火这样子？
0: 没啦，给嘿官方去不用自抛，因为哦，他在柏林明年都会因为安尼不用自抛的事情，天发炮的事情，放到都变那个社会意外，
1: 哈，
0: 很可怕。他们真的是每年就是德国只有跨年那一天，大家可以。放烟火，但它没有限制哪里可以放，所以你就是直接你家门口就可以放，
1: 大家就随便乱放了。
0: 对，已经放到就是好像有些人已经报复社会了吧，就去会去炸车子、炸房子那一种。
1: 哎呦呀，
0: 然后每年就是跨年那一天，就是柏林就是救护车、什么消防车最多的时候，很可怕，很像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一种，真的很可怕。走在路上真的要保持安全，这样子要注意安全。
1: 冰冰冰冰，嘣隆嘣隆，
0: 很可怕，真的，它就炸到你面前的。
1: 哎呦呀，好好好，故说提醒大家，讲在过年期间，我们去到柏林的话，听说要注意安全啊嘞。
0: 没错，没错。
1: 好，接下来听呢 ，Andy 是讲到柔柔给出韩斯给韩哥呢，带着我们的养分回到台湾之后，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情呢？Andy 撒哈了，出来喊一束后躺给狗狗，再高震到 Andy 给节目献送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我们刚刚讲到呢，柔柔啊，她其实是在这个国外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养分。那接下来呢，她回来之后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就要先来跟大家介绍她创办了这个吉树子月庄啦，她就是吉树子月庄的团长。那我们可以请柔柔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编制啊，还有自己在这个团体里面担任什么角色吗？
1: 嗯，那吉树子乐庄 Popo G Music 主要是有四个成员，那我是作为团长，然后词曲创作以及演唱人。那我们其他三位呢，是由中立在地的音乐工作室，那我们各自有制作、编曲、配唱，然后还有摄影的专业的成员。那我们这个固定成员里面，大部分人都是比较幕后制作的角色，因为我们成立一个品牌主要是做客家音乐。那在客家这方面，只有我会这个语言嘛，所以其他人就是在音乐专业上跟影像专业上来去合作这样。那我们吉树子乐庄呢，就成立差不多一年半。我们初开始是上海来写的客家 VNV 有一个校园唱课创作推广计划，就会到好高地位而创作客家的教狗客语的校歌。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计划，然后就成立这个品牌，然后就一路就是误打误撞就变成都是在做儿歌的客家音乐品牌。对啊，跳到台家糖豆的给跳狗，就是我们去年在校歌计划里面同平真优一演这边合作，投研师给平真优一演，我们写了这条 CC 给爱给我们可爱的月亮班来去演唱这样。
0: 好像在那个我们进到校园的时候还有带他们带动跳这样子，搂搂醒沙
1: 哦。对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幼稚园的小朋友今年学习国语方式就是像玩中学啦，故说我们就会从时间去陪伴，就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去到一百，啊就带游戏啊，啊就一边冲狗一边轰。那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在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大部分都不会客家语，但是也是跟着小朋友一起学习这个新的语言跟新的歌曲，然后每天就是

0: 一直重复洗脑洗脑洗脑，就是放歌给小朋友听。Seven 有都会不会都会反射动作一用，就是反射，然后就开始开口唱。而且你不能，对对对，而且你不能跟他说，哎、欸，我们从可能什么副歌这一 part 开始唱，他们也没有主副歌的概念嘛。再来，他们就是从头开始唱，然后就是反射动作，然后一连贯就是唱下去，你也很难打断他们。他们就是已经熟悉了这一整套歌曲了，这样就是很可爱跟他们的互动。
1: 嗯，所以你们的歌是下好了啊，再过带过去本地的复习安尼。
0: 嘿啊，就除开是。一两节课同今天相处，我也是花时间大概了解一下小朋友们的个性。嗯，那在这个校歌计划的精神里面，是希望可以跟小朋友共创。嗯，那我们共创的方式就是说，我透过观察小朋友的个性，这个班级每个班他们的个性都会有点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观察他们个性，写出对应他们的音乐之后，然后我们就是透过课语的歌词去描写小朋友的日常生活，是幼儿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嗯，那最后跟他们共创的那个关键就是在歌名，这两首歌的歌名都是小朋友取的，因为他们在整首歌里面他们就是对那个歌词特别有反应，特别的关键。嗯，所以我跟这群小朋友的共创是这样子产生的。嗯，
1: 哦，所以就是有一个这个共创的过程在。
0: 没错。
1: 哦，爱巴豆黑你去给他下好了。嗯，然后再带过去，结果不黑呢，黑到给的穷哈了参详安呢。
0: 没错，就是当然小朋友的语言能力有限啦，大部分还是由我们主导完成。嗯，但我觉得这个共创的精神就是小朋友给的反应，给我们的回馈，然后可以让我们去想象，哎，这首歌该怎么去产生，可以怎么去发展。
1: 那在我们的音乐作品里面，好像是有一个带小朋友进到录音室的这个环节，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因为就六亚年的作品嘛，我们要有那种比较完整的录音室版本，故说就像 Seven U 来到录音室来录音，没有带个器材，因为规班你听懂你嘛，所以我们要有合唱的跟几个小朋友唱的主唱的声音，故说我们没有将个录音的器材器都好搞，然后就是小朋友一起在他们的讲堂里面唱歌，这样那个画面真的很美好。
1: 哦，感觉好像很可爱呢。
0: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我们教的时候都是有配合带动唱的那个动作。所以这也是反射动作之一，然后其中一个动作就是要踏步。但我们录音的时候不能收到那个踏步。所以我们在那边那一句歌词卡的最久，就是要说，欸，Seven U，等一下我们不要踏步哦，我们的脚黏在地板上，我们等一下因为我们在录音我们不能踏步。有这种很可爱的小事情这样子。
1: 跟小朋友好像就要有一个那个Seven U给共发给用的样子。
0: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跟平镇幼儿园的老师们学到很多。欸，就是有一些指令可能就是不是大人习惯的那种讲话方式，那这种感觉是比较童趣的方式也帮助我们的创作很多。比如说你要小朋友专心看你，那专心这个词对于可能五岁以下小朋友还很抽象。你就要跟他说，来小朋友眼睛看老师。对，然后比如说他们要坐在地板上不要动来动去，然后我们的屁股要黏在地板上。你跟他说坐好不要乱动，太抽象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学到很多。对啊，这种换个方式看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语言的巧妙之处。
1: 哦哦，刚刚讲到这个换个方式看世界了，其实我们的这个极速子乐庄，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核心，就是变这件事情，我们讲翻。
0: 没错，我觉得极速子乐庄这个名称是来自于集大家之力，然后变放音乐成庄，一个村庄的概念。对，那我们这两年的计划其实都扣合在变，那变很有趣，在华语里面，变是变成转变的那个变，但在客语里面呢，它是写成翻转的翻的那个意思，也是上下颠倒这样子转换过来。我觉得习俗之乐庄 这两年的音乐创作的风格跟核心价值都希望是

0: 可以这样翻转，然后变出新意的这样子的精神去创作的。所以不管在儿歌还是流行音乐，流行音乐这方面就是还没有正式的发行，但我们就是很努力的想要做出这个变的精神，那就是一字多语言，大家看大家想要用华语去理解还是客语去理解，我们都有我们的巧妙之处这样子。
1: 嗯，其实都有这个不同的解读的方式。那在我们刚刚有讲到有这个儿歌跟流行音乐嘛，其实你之前有没有谈过你的流行音乐，有像那个梅县山歌啊，就是结合这种传统跟流行的一种方式，然后还看到柔柔机械的样子。
0: 对，就是对我来说有时候太绝对的把音乐切割成传统跟流行，好像是一个不太好的那种对立价值。因为俺因为山歌这种客家音乐的底蕴这个东西，它能成为经典，就是代表这个音乐曲式是最斯帕亚给尼演去发展，它最能表达这个语言之美的，它成为一个风格在。所以我认为就是就算来到流行音乐，我们是有很多的乐风，没错，有爵士，有蓝调，有摇滚，有民谣，但我觉得你在音乐的创作上，你不能太脱离客家语言这个语韵的一个特色跟美，那可能就是山歌里面会保有的一些特色。所以我自己想要自诩我的音乐风格叫做山歌摇滚。对，我觉得山歌这个精神跟这个底蕴是客家音乐想要继续发展成一个风格的话，是不能把它背弃的，不能这样轻易的把它抽离掉的。
1: 跟你做的老太家的分享一下《极速子乐章》，我们第一首创作的歌曲是什么样的？还记得吗？
0: 《极速子乐章》就刚才有提到嘛，就是我们正式成立之后是儿歌为主，但其实我们在之前我们这几个组合就有创作过客语的流行歌。那也是我非常青涩的时候，那是我第一首的客语歌。第一首创作客语歌 Ondo Nam Kyo Zen， 这是在纪念我的阿公。我的阿公是类似共读摩烟哎，南口真给你。对，那这是在写他的家乡，我也是试图用他的视角去理解他这样年轻的时候因为战争战乱然后离乡背景的那种心情跟对故乡的看法这样。
1: 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就是哦，这南口真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0: 没错，就是我曾经问过阿公你会想回去吗，但是他说不想。就是他说他已经在这边已经习惯了，对他来说故乡台湾跟广东都是他的故乡，
1: 他乡变故乡啊。
0: 对，
1: 就是我们讲说他乡变故乡这件事情。
0: 而且我们就是2019就是南口镇创作的那一年，我们刚好有带阿公回广东，然后那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回老家嘛。其实他也说就是那边真的变太多，那也不是他记忆的南口镇的。所以就是对他来说南口镇的那个故乡的记忆是停留在他可能黑长时间他离开之前那个样子。那就让南口镇留在那个最美好记忆的样子就好了。
1: 好，给大家一段呢，你是更多了解《极速子乐章》记得给音乐韩国呢，他们整个创作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来自《极速子乐章》的《悠悠台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今天有抢到的来宾呢，就是安利的客道人工作室的创办人柔柔。
1: 大家好，我是汉宁的柔柔。
0: 哇，汉宁汉新宁哦，对啊，所以我们客道人这个工作室啊，其实是在中立后站的一个工作室。那最近呢，我们好像今年有办了两次的开幕，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也是在历史的 background 一下，我们汉汉汉豆宁最开始是在网络上成立的个聊天室的品牌，那时候这是在2021年成立在 Clubhouse 上的客语聊天房，那一路都会年过后，也就是今年2026的3月，我们正式在中立后站的一家印尼餐厅的楼上成立实体空间。那过了半年之后，那在9月19，我们又有一个跟印尼餐厅合作的一个艺术展的开幕。那就是短短半年间，我们经历了2次开幕，我们感受到了哇，当初在中立选择做这个客语基地，这个跨文化对话的基地，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0: 选对地方，而且选对主题的这样子。
1: 没错，就是想不到中立真的是有很多待发掘的地方，其实大家都很期待看到中立不同的面貌。
0: 其实我们的展览啊，刚刚柔柔讲到在前阵子才开幕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这个展览的内容啊，还有这几天的情况吗？
1: 我们的展览名称是一个艺术展览，那它叫做复调中立城市身份的多元叙事。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我们有请的 CV 艺术家，有来自印尼的、台湾的，还有新出名的这个背景，大家来到中立去看中立这么多元族群融合而且非常包容的一个城市，用艺术来反映说他们看到的中立的包容性在哪里。那我们都扣合说身份认同这件事情，文化认同是否是单一的，那它不应该单一的话，那又该怎么多元的去表现。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中立的地方有懂都懂都某个用的族群。你在一开始来到中立的时候，跟你现在已经在中立生根有一段时间了，那你觉得说你对中立这个地方的看法有改变吗？
1: 哇，其实说生根吗，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年。最开始来到中立是差不多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同学们的生活圈是往中立跑，所以我才开始慢慢认识中立。一路都会去年我才正式的搬来中立。那我觉得中立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虽然可能网络上会笑称说啊，可能劳力士啊、佛罗里达怪人很多，但其实你仔细想想，那就是因为它包容性很强，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怪人啊。那同样的，它也包容了我。我来这边搬来才一年多，我觉得我已经很能肯定的说，我是中立人。我认同中立这个地方，他的生活机能很完整。那我觉得也没有到真的常遇到怪人或是被骚扰啦，但就是那当然这些都是很相信大家可能多少会有一些不好的经历，但我觉得我目前是跟中立很和平共存，而且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多看到中立他好的那一面。
0: 所以中立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些亮点，或者是说不同的切入点，然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展览来去看。
1: 对啊，我们开幕那天就是来了很多印尼的朋友来看，那这是印尼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同来分享，哇，我来中立住了8年、原来那一些中立火车站前面的沙土啊、挖土机那些吊高的那些东西，那些工业的景象，其实它很美。我没有想过中立

0: 原来这么美，这就是属于中立独特的美。他说透过我们的展览，他终于感受到了中立的独特之处。
1: 嗯，那我们的这个展览啊，它是有透过怎么样的形式，比如说这个文字啊还是影像，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们有请了四位艺术家，那分别是两位印尼国籍，那两位台湾国籍。那就是在印尼这两位艺术家主要是声音艺术的呈现，那还有是做了 Zine 小志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带他们进行了中立小旅行。那他看到的中立，他以前刚来台湾对中立的印象，跟经过小旅行之后他如何发掘到中立。那另外一位就是比较真的是实验电子音乐的那一种，他去搜集了很多中立日常的声音，然后让他放在展场里面播放。他们的视角可以让我们更感受到，欸，原来这些这么日常我们不以为然的声音其实都是中立的特色。另外两位呢，其中一位他是用客家的背景去看待中立的，他用了送圣鸡这样子的仪式的元素去冲走，所以就是有一些灰烬啊，那个是客家人非常敬重的带有字的书，然后去烧过之后的灰烬，那个是非常高级的一个事情，因为客家人是很重读书的，这些有字的书是很重要的，我们用完之后不是随便就丢掉，我们是要烧回去给天上的，对，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仪式作为主题去创作。那再来另外一位呢，他就是楼下印尼餐厅的老板的儿子，对，那他就是来做了他们这家餐厅的食谱书，所以就是印尼料理为主的一个食谱书这样子。那可以跟大家偷偷的分享，你来到我们这边来翻阅食谱的时候，你会闻到很神奇的姜黄味。所以听从二楼困哦。
1: 哎，好期待哦！其实我自己也是还没有去过，再找时间来去一下这样子。
0: 没问题，已经非常欢迎燕婷来。
1: 好，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啊，目前其实是有在推动这个跨文化交流的这件事情嘛。那我蛮好奇说，除了刚刚有讲到说，比如说一些电子音乐啊，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食谱书，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声音的部分，那我们目前还有透过哪一些媒介去推动这个跨文化交流的部分？
0: 哈哈哈豆宁工作室有比较常态性的在办 Hill Hack 7这样子的活动，那就是 Hakka Corner。 那希望在这样子的常态活动中，让大家知道平松是雄威共和发州的希奈共。因为我在投入客家公共事务以来，面熟悉青岛后朋友啦，其实我感觉到就是大家都会说，除了可能一些工作或是比较客家的场子的活动，然后可能政府办的活动，其实平常不知道去哪里讲客语。那我希望说，我有大抽安尼给素材，安尼有三个文经，他家己在讲，他不是政府的活动，比较可能自私一点，可能有一些 KPI 的要求达成，我们就是一个很自发性的一个哈卡空的给空间，啊，台感就做的轻不用送的类，轻吃有也类共哈发。那董眼没有你，可能他是想要学客家话，但没有机会学的，他也可以来到这个空间，可以很沉浸式的感受和你给稳定很满给，所以这是我们工作室比较常态性，那比较小规模在进行的一个活动。
1: 听说我们的这个后客小聚啊，其实会有分成非常非常多的主题，
0: 就迷拜就为沙听哈西奇的主题啦。那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聊聊天啊，可能就聊去讲一下音乐啊，讲一下
1: 问候啊，
0: 那有时候就是刚好朋友有喊，那就是朋友他们可以来分享给人给哈港航通案呢。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客道人的工作室。
0: 蒙抽就是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很自由的来啊，我们就是都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可以联络泰嘎的感情啦，就泰嘎没做得来，您是新的朋友。
1: 嘿，就哈嘎休啥安呢？我们聚集起来，然后把我们的力量啊一起来连接起来，这样子。
0: 没错。
1: 好，给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印尼，其实我们在刚刚的访问里面有听到非常多的关键字，就是这個。

0: 那个印尼的部分啊，中马埃波秀会找这个印尼餐厅来合作，然后去发掘我们可能一些新住民的文化这样子。
1: 因为我们给工作室的 VISO 就提后站嘛，那中立后站这边就是印尼一条街，那既然我们人都在这边的，那猜 TA 文金就是商道案内嘛，那我们就是要跟在地去做更密切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对印尼开始是一个很好的媒介，然后去打开客家行向世界的对话啊，又拄好提在中啦，提在印尼都是有客家文化的存在。没想会去表达讲，哎，客家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文化，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跟餐厅的合作开始，我觉得大家可以更感受到印尼的客家之美跟中立的客家之美，因为如果你单纯只谈客家，好像会有点无聊，单纯只谈印尼又会觉得我们又不是印尼人，好像有点遥远，但如果把它结合在一起，哎，到底会有什么新的火花，我觉得会是让人比较期待，
0: 就是会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
1: 猛冲。
0: 对，那其实像我们的客客客道人啊，目前也有参与一些在外面的展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展览的内容还有地点吗？
1: 我们是因为是今年桃园市青年局的永续团队，所以刚好适逢今年有地方创生年会，所以我们幸运可以透过青年局这样子到基隆地方创生年会的现场去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桃园做的事情，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展览布展，这样就跟来自全国走 T 逢冲绳和 T 逢萨满大边的泰嘎来分享说，在中拉油嘛给后告的事情才发生。
0: 好，不错。黑贡泰嘎油，对我们客客客道人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再到我们的后站来去行行聊聊呢。
1: 每周得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啊 IG 去聊天，我们平常在做嘛给哦。
0: 好，给大家听呢，就提供不泰嘎来做参考咯。接下来呢，安利出来唐艺术来吃。吸收自我中的健康餐盘穷下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你今天有请到的来宾呢，就是兼任我们这个客委会青年咨询委员，还有吉树子乐庄团长，还有这个客客客道人工作室

0: 创办人的柔柔。
1: 大家好，我是柔柔，分享大家来到客制生活。
0: 耶、yeah, 好，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身份之后啊，我们要来请问一下柔柔，你在这么多身份之下，你觉得透过你的视角去看这个客家公共事务的进行，你会对客家青年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吗？
1: 哇，其实大家都说了、哦、很多身份、嗯、有很多公共参与的经验，有时候真的还是会觉得蛮受宠若惊，有点深感惶恐。对我来说啊，一路一路做一些事情，其实就是很个人的事情，就是很个人的视角去看客家，去想客家的眼睛是什么。那我一直以来都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保持初衷，其实我就是单纯想的跟客家带几类你什么想法，我没希望我小小时节这样面后给客中的记忆，我说的那个你一年有一年就某年堂嘞、嗯、那当然在现实之下，我们是需要很多政府资源的协助，那去让客家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活络客家文化，所以也很感谢很多机会，不管给政府的民间呢都是有看到我，那希望我可以去投入什么，那、嗯、但我觉得也没有到这么的伟大或是野心很大要什么选举哦，没有、欸、可是就真是嘿，很真实的去带本台家谈说、欸、我们真实强烈的后生的想法是什么，那刚好我也很幸运的投入这样地方创生的环境里面，跟人们生活里面的人们相处，就是可以更感觉得到跟接触得到客语到底回到长明文化里面的意义对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不一样了、嗯、那当然我有我的理想跟我的坚持，那我可以到政策里面去本台家谈到，在公共政策的会议上可以共本台家谈、嗯、但是同时我也是要很真实的把现场第一线的东西本台家看到、嗯、那就是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上是才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出来的、嗯、所以我们十分感谢有这样的身份，不然我说的话本国多人看到是有用的，就说出来是有人谈的、
0: 嗯嗯、那你觉得因为你有这个我们讲说客委会的青年咨询委员的经验嘛，那你觉得说在发展这个公共事务上面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困难的事情是因为一些阻碍没有办法去推动的，那你会希望说大家给你怎么样的资源，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一关走过去？
1: 哇，其实都要哈做青斗的青年咨询委员，我觉得都还在学习的阶段，吸收的阶段、嗯、因为我们身为给民间一般人嘛，其实没有到那么了解行政组织的运作是什么。尤师姐，我们觉得说、嗯、哦，我单纯想要把一个活动办出来，但为什么政府那边会卡关？为什么要拖那么久、嗯、哦，那因为他们就是有他们组织运作的逻辑，那要看事情有对应给法律吗？他们在做一个行动之前，就是大家都要去多方面的去审核、欸、有没有符合法规，那这个业务执掌是谁、嗯、那如果都没有规范到，其实他们是没办法贸然的去做的、
0: 哦、
1: 那我觉得以前还是有比较愤青比较冲动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啊，政府都没做好，可是因为进到这样子的场域之后，我们了解说、啊、政府其实想做但有青斗事情不是马上就有法度做的，故说、
0: 嗯、
1: 就会有民间的上面通知人说哎，我们可能哪一方面的制度还没有去建立好，故说我们没法度做，那个就是公司协力我觉得很重要的精神，我们都希望为了要给沙飞变好，政府也不希望摆烂、嗯、也不希望真的不去做什么事情，但有时候就是法规的限制预算的限制，那、嗯、我们有更加了解政府给运作方式之后，我们这样在地说、欸、我们需要什么资源，我们要找到对应的谁、
0: 嗯、
1: 才能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完成，你不能找一个比如说艺文产业的事情，然后你跑去教育局之类的、
0: 嗯、
1: 就是你不能找错

0: 窗口找错端位，他也无能为力啊，他也没办法帮你做，那他也不一定了解说你这个具体的事情要去找谁，是你自己就会直接说要去找谁的，而请从你。
1: 会请聪明。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我们其实还有这个吉树子月庄啊跟克克克道人，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吉树子月庄好了，除了儿歌之外啊，我们未来还会有想要发展的方向吗？有想要往哪里去做那个音乐？
0: 当然我们的客家语歌小朋友歌的这个部分还会继续做，因为现在台湾其实蛮缺乏这种本土的儿歌的创作，我们也都不希望一直听很多就是来自对岸就是跟台湾民情可能不太符合的一些儿歌，可能会影响小朋友的价值观的形成这样，对，那当然流行歌的部分那我们也是会慢慢的努力想要打造出属于习俗子那种变的风格这样子
1: 啊就是多元多变这个样子，
0: 没错。
1: 那在我们的这个客客客道人啊，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元的发展方向，那像我们有客家的啊，有印尼的，也有客家跟印尼结合的，那你们未来啊会不会有什么想要往哪里走，或者是说都会继续做下去这样子？
0: 当然亚哈有做的事情 V 轮不会不用太稀的，那工作室成立其实就也是创业的一部分，那至于比较是个人的部分，也希望它是可以更成熟的有商业模式去运作，我们可以靠自己就打平这些开销，工作室营运的开销，那也不是永远是靠政府的补助去做文化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让文化变成有价，那而且是民众是愿意去支持这个有价的文化，然后让这个文化越滚的越好，然后越蓬勃的发展，那当然就是从中我们可以同时去表达我们能对你提给宽泛，我们去从事议题很多的倡议，那也希望可以走向更多艺文的这种贴近大众日常的发展去开发这样。
1: 那我们今天一共讲到两个品牌，就是这个吉树子月庄还有客客客道人哦。那你会希望说透过这两个品牌去带本台干嘛给收获吗？
0: 其实有时候都讲那种要带给大家什么我都不太敢讲因为我觉得其实回归这两个东西都是我自己想做什么，那如果台嘎度后可以得到什么我都觉得很开心，对，那因为每个人背景都不一样，大家可能都是带着自己的人生故事然后去坤斗爱莲，那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但我觉得只要当你看到我做的事情谈到爱莲影哦，你有一些想法出来，你有想要回馈给我什么，我就觉得哇，那我就已经有打动你了，你有想要跟我说给发，你有想要回应给发，我就觉得哇，我就已经成功了，我是让人会去思考的，来做的事情会不能想要去想过多去面过多还会说出来的心度发案的，
1: 感觉就是这样怎么讲，你喂大家东西然后大家消化之后然后再回馈给你看是怎么样的，
0: 对，不管是你有带到感动啊，你可能想到开心的记忆，那可能也有一些难过的东西要去消化，我都觉得那我都是有搅动到你的，对啊，还有带本也给东西都好，
1: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透过这些事情然后带给大家一些连结这样子，
0: 我们从同自己的生活有连结的，
1: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今天真的非常欢喜做的访问到 Andy Gale 咯，
0: 耶，感谢燕婷有请来来到世新大学的客制生活，耶，
1: 每逢阳台街说有喊做的来到 Andy Gale 客客客到人去行行掉了，还过去听一下我们吉树子月庄的音乐哦，
0: OK， 一定会来听，一定会来看哦，
1: 好，罗罗电台街好，今天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咯，想太高记得下载礼拜空炸时间，二次叔叔堂客制生活，爱你走了了，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AM 729欢乐到。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5: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4: 欢迎收听，
6: 我是新来的，
4: 我是子祥，
5: 我是千荣，
4: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这期的主持人千荣
1: 子祥。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交换来访问一下子祥他的工作。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呢？你现在是有什么工作？
1: 我现在就是一个全职的自由接案者，就是 AKA KOL 网红、哦、对，但我之前也是做过蛮多份工作的，像是什么五金市场的这个柜台也有，就是但主要还是菜市场里面的一个小贩。那现在就是我做网红，这样网红是持续都在做，只是有时候会想要透透气去做一些比较酷一点的东西，
0: 不一样的就对了。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会去尝试像菜市场这种很酷的，或发传单，或是说就是可能像是哦助教，也有这种理科助教、嗯、我是文科生，我去当理科助教，就都是想要去突破一下，但都我很清楚都做不久啦，所以就是
0: 嗯嗯
1: 就是还是 focus 在网红，只是想说为自己的影片的企划再多一点一些色彩，这样子
0: 多点灵感。那所以你在就除了网红这份工作的话，你的前一份工作就算是菜市场里面的

0: 对了。
1: 哦，对，这个是我上大学之后的算是第三份工作吧。对，就是但是都做不久，这个也做了两个月而已，因为 我真的任何工作我都做不久。 我就是那种ENFP 的那种很随性的个性，然后就是想要做那个做这个。那所以菜市场也是突发奇想，我前一天看到说哎有在招聘，后一天就直接去应征了，然后他们也不用去体检什么，因为就菜市场，所以领的也都是什么日薪，我们是一天领好像1100吧，因为菜市场要很早起来，所以他们时薪很高，有高达220。对，就是不是你们这种196这种小咖，你知道吗？我已经在领高薪了，然后就是，但就是每天要很早起来，其实也没有多少，就是6点要到现场。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爽，就是培养自己一个早起的个性，我蛮怀念那段时光。那
0: 就是很健康就对了，
1: 非常，但就是很枯燥乏味，没办法，因为就是像一个机器人重复的在做一个工作。重点它比一般服务业还要再更苦一点，因为它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聊天或沟通，你连跟同事聊天其实都很容易被算嘴炮吧，没有，就是被老板讲话这样子。因为你可能在可能你做寿司啊，然后做什么任何的餐饮或服饰业，你可以跟老板聊天，跟同事聊天，但是在无聊的工作的时候，因为眼睛就那几双，空间就这么小，很容易就被发现可能像偷懒或聊天，
0: 就是他会一直盯着你就对了。
1: 没错，所以这对于我这种很外放，想要跟摊贩啊，或是
0: 客人聊天，
1: 因为菜市场嘛很吵，你也想要吵一下，我就是想要吵一下来菜市场，然后就是会被挡下来。我也很常跟那个老板说，可不可以就是让我去叫卖一下，我真的想要卖东西。然后而且台北又没有台语的问题，因为我台语很烂，但是台北的菜市场没有一定要讲台语，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国语比较多。所以就是想说有没有机会让我的狮吼功跟主持功底来可以来绽放一下，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面粉。哦对，我没有讲会做什么，我是做面粉面团，
0: 在面摊，
1: 对，面制面的，然后供应给那些需要面的各家的面店。所以我更多的工作是3个小时制面，3个小时在运送面，当 Foodpanda。 所以我其实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3个小时煎熬做完，那另外3个小时就是我
0: 蛮自由的，
1: 对，有点像 Foodpanda 边滑手机边兜风，骑着机车去送面，很像送报送面的那种小哥我觉得蛮自由。但是那3个小时就是第1、2、3个小时就很煎熬，就是要熬过去才会有迎接后面开心的4、5、6个小时，
0: 先苦后甘就对了。
1: 真的，所以对我来讲这段回忆其实就是痛苦并快乐着。
0: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做另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去同时兼顾你的两份工作，就是你的网红跟你的另一份工作。
1: 我就是会打算用辞职的方式来做我的网红工作。
0: 是吗？
1: 对，等我做网红做腻了，我再去找那些比较临时的打工，像是什么发传单啊，或是
0: 短期那一种。
1: 我真的很难兼顾，因为我还有学业。所以我今天就是我做了6个小时的菜市场，然后我就要衔接上课，夜间部的上课。我们上课就从12点到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那剩下就是我的睡觉时间。真的就是都填满了，所以网红很难兼顾。所以我唯一能兼顾的时间其实就是让我能就是用辞职的方式来用我的网红，等我网红之后你再轮流交替。所以他们其实很难重叠，因为我自己偏向我很难多工处理。
0: 所以你就是会可能你现在做了别的工作，你就会专心在这个工作上，然后你的课业那你的网红这方面就会比较稍微放掉一点，
1: 也会停摆。
0: 就是，那就等你辞职那再继续回去网红那里。
1: 对，我只能这样子，因为不然我会兼顾不来，然后我就会开始迷茫，
0: 没办法一心多用就对了，
1: 就开始内耗了。
0: 难怪你前段时间的那个IG 都没有怎么经营啊。
1: 因为就是那段期间就是我在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说好好玩，我不想要一心多用。对，然后好，该迷茫就迷茫，那段期间就是我的迷茫期，那该努力就该努力。我比较那种 我真的很吃新鲜感，任何对于我

0: 我自己身上，我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子。
1: 嗯，那你会不会觉得你一份工作没有办法很持久，是因为你其实可能比较习惯独立作业啊，或者是你比较不喜欢在别人底下工作的这种状态？
0: 讲得非常好，我有认真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我们 ENFP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种类型的人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领头羊的底下做事，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个领头羊，我们又会很懒散，
1: 嗯，就是没有人去督促就对了，
0: 对，就是，但就是很矛盾，你不想要人家督促你，因为我们真的很排斥，我们是连那种接纳都接纳不了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今天没有人接纳，我们就放羊式，我们放牧，我们就整个就是像那种小绵羊一样，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就只能默默吃草，但是也吃不了多少，就很懒散，睡饱吃，吃饱睡，所以我后面就发现哎，还是我就自己当老板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我发现我应该蛮适合创业，或者是就是自己当老板，这我觉得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就是自己最大，然后我不用听任何人，然后可能就是底下又有一些人让我有责任感这样子，对，我觉得这
1: 还是有人可以有办法督促你就对了，
0: 对，这是我觉得比较算是舒服的方式。
1: 了解。那做那么多份工作啊，然后跟网红这份比起来，你会比较喜欢怎样的工作方式呢？
0: 我比较喜欢的工作方式，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没有人督促，这是我很喜欢的，
1: 自由就对了，
0: 对，然后还有我喜欢去不同的地方工作，我人生中我的梦想其实就一直都是可以开着车，然后一台还不错的休旅车，然后到某一个县市开始剪影片，拍完影片剪影片，所以就跟我现在在做的这种世新大学这种拍片的类型蛮像的，对，但是因为可能时代在变，所以自媒体又更香，你不用载着一大堆的器材很贵重行走的新台币，我们只要带着
1: 一台手机、一台电脑，
0: 一个手机、一部小台的相机，然后一台电脑，甚至还不用，我现在根本
1: 平板就可以，或者手机就可以剪片了，
0: 我用手机都可以剪片了。我从做网红以前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用过任何的就是手机以外的剪辑软体，应该说手机以外的就是装置，可能像平板或是电脑，我不会用他们来剪片，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我甚至还嫌平板跟电脑太大，我觉得手机能放口袋就是最好方便能剪影片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确实目前也不太需要再用到更高阶的东西来经营我的频道，对，所以我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能到处去旅游，而且边旅游边工作，真的就是自由接案者，这是我理想，但是很现实还是很骨感啦，因为很难，就是你就是要真的达到那种我刚讲的理想的状态，但我持续在迈进，因为现在真的就是很难稳定，真的那太难稳定了，
1: 还是需要有本钱才有办法做到理想的。
0: 对，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就是所谓的本钱，就是我讲的是可能像我要更红我才能有稳定的案量因为现在的案量真的太少了，对，所以我想要到处去玩的这个梦想还要等我再更红或是更稳定一点才有办法，所以现在真的就我甚至有在想还是我再去找一份稳定的打工，但是我喜欢的然后又能同时兼顾的，目前现阶段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舒服的活着，那未来我刚刚讲未来就是到处去旅游到处拍片，就不用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了、就是、
1: 那你现在接案的话比较多是你自己去主动询问还是别人来找你呢？
0: 我连接案也都很跳痛，我连接案也都是一阵一阵，我今天突然想要到处去找人拍片，我就会到处去网络上找一堆很多的业配进来拍摄，但有一阵子可能就是我有点懒得再找了，找得有点烦了，我就会等他们自己来找我，对，所以我都有尝试过，我也之前有如果是找人我有找过不同的，像是蓝宇打工换宿、对，我去蓝宇我就自己去找说我可以帮你们拍片，然后你们提供我住宿，然后帮你们宣传你们这间饭店很有趣的一些民宿啦，他们没有饭店，这个民宿的一些特色，然后或者是说谈餐厅，我去谈一个蓝宇的餐厅，我说我帮你们拍影片，那可能这个影片就是算9000块10000块，然后我就可以当做我这次去蓝宇的旅费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状态还蛮舒服，就是我觉得我现在

0: 阶段是可以真的到一个地方，然后去谈案子，然后并且去旅游。对，我发现我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但等人家找可能就会比较多那种。其实等人家找我的话，也会有一些千奇百怪，游戏的厂商啊，然后 WePlay 啊，或者是什么 Free Fire 这种，就是这种是他们会自己来找我的。对，然后是一些什么大家所认知的手机游戏，其实都会有。但是像这种要主动去找，其实就蛮难，他们就不太会搭理你。但是随着时间，他们就是会有几率，就是可能零
1: 可能
0: 星
1: 他
0: 的
1: 们
0: 几
1: 需
0: 率，
1: 要
0: 就
1: 有
0: 会，
1: 人宣传的时
0: 对，
1: 候，
0: 时间可能几周年会找人，他们就会找你。那种东西，就是你不能突然找他，他突然答应，这种就是这是一个我自己发掘下来的一个，就是市场生态吧，
1: 那
0: 对。
1: 你在就是自己主动去问案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被打枪过的经验啊？或者是有遇到什么很奇葩的回应之类的？
0: 就是可能像他不认识你，然后他就说："我凭什么跟你合
1: 会觉得你是谁这样子
0: 作？"
1: 就
0: 然后
1: 对
0: 对，然后我很诚心的讲完，就是用可能 ChatGPT，然后生成了很多我的魅力跟我可以给你带来的价值。他打完看完，他就是说："就是我觉得我看完这些还是没有很吸引我，哎，那你就滚啊，你就滚！"我就想说你好了，就算了，那就是不适合我。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可能他们也会害怕说你是谁，然后会防卫心比较重。有些就是打枪，就是已读不回或不读不回，然后就也有很多。但是，真正能理解你的，通常是那些曾经有跟一些网红合作过，或是店家老板他是比较年轻的那一辈的，那就是很有机会。对，但老人的话就很难，真的老人的话就很难，就是都
1: 比较
0: 要
1: 古
0: 去。
1: 板一点。
0: 对，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去谈，然后后面有成功了，其实都是那种比较年轻一点的创业家或老板，所以相处起来也会比较开心，因为他们懂流量，然后他们也能聊天起来也会比较舒服，因为毕竟你去人家店里拍摄，你还是要跟人家聊天，那聊天起来舒不舒服，能不能交朋友，其实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蛮开心是自己去谈案子，然后自己去找，真的成就感会蛮高的，对，而且新鲜感也非常高，所以就能符合我的 ENFP 的人设，我的身上标签基本上就是这些。现在也来即将来收听一首日本非常好的歌曲，《你的名字》，欢迎他。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单元开始，我们就可以主要聊你自媒体的工作内容，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背后的一些，可能我们平常就是没有做这份工作的人不会知道的一些事情，这样。
1: 好啊，当然没问题，给你问，让你问倒都没差。
0: 那我们就先从收入这个来切入好了。自媒体的话，收入你们主要是来自哪些方式？就除了接案的话，还有其他方式吗？
1: 哦，自媒体的话，主要很多欸，我有做过那种开团、那种行冲或是什么一些美妆产品哦，美妆我是没有啦，但是就是主要就是开团，网红都会透过这种，然后还有就是业配之外，还有像是代操就是可能去拍帮其他店家去做拍摄、
0: 嗯、
1: 就是直接帮店家经营一个账号，对，就是这个但是很多网红可能不会代操，因为他可能就只会拍自己擅长的东西、
0: 嗯、
1: 但我觉得我的比较像是我还能帮店家拍、
0: 嗯、
1: 还能帮店家经营一下他们抓出他们每个店家的特色，然后并且帮他们经营，然后或者是帮人家代剪，带就是可能有人他需要
0: 帮忙剪片什么之类的，
1: 对，然后你就当一个剪辑师的感觉、
0: 哦、
1: 那你有点像剪辑师，只是我会直接把它归类在就是网红里面的范畴，就是我还能做这些东西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除了业配，如果是我自己身上然后也有一些互惠啦、
0: 哦、
1: 那互惠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收入来源，但至少我可以把那些东西变卖、
0: 嗯、
1: 就是他可能会寄一些公关品给你，请你开箱，然后你就觉得哎、欸，像是我有收过床垫啊，然后他可能会向我先希望我就是试用一下、
0: 嗯、
1: 或是棉被，
0: 嗯，
1: 然后试用完然后他就说不管怎么样开不开心就是给你这样子啊，如果有机会再合作，然后就说、
0: 嗯、
1: 就是没有机会合作但是我想要这东西，然后就可以把他们卖掉这样，因为那个一个市价可能也是四五千块这样子、
0: 嗯、
1: 对，就是但是我没有这样，我自己用了，我自己用到现在还是就是把那些东西留着，对，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主要的几个收入来源，但就是因为就是不稳定，所以我前面才会说会想要去尝试其他工作，看会不会有其他出路、
0: 哦、
1: 再加上新鲜感的问题，
0: 所以是其实这份工作收入是不稳定的，让你想要有其他工作可以更支撑着你的生活费之类的，
1: 对，但是因为网红说到底还是一个真的是很兴趣的东西，因为剪影片拍影片就是我的、
0: 嗯、
1: 就是我的情绪价值的来源，所以其实有我觉得不光是金钱上的收入，有时候也是心理上，你剪完影片、
0: 嗯、
1: 想要把那些正能量散发给大家，你就会觉得哎、欸，好像自己又做对了某件事情，再加上你可能帮店家拍摄拍完，然后店家开心的那个脸庞，然后真的有客人因为我的影片、
0: 嗯、
1: 因为我的影片然后而导客导进去他们店家里面，我其实也会很开心，我就是觉得有种做善事的感觉、
0: 嗯、
1: 对，所以再加上不外乎如果真的未来在帮街友啊或者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真的受到了帮助，不是一般的店家哦，他是可能真的需要我拍影片帮助他们，他真的获得了某种帮助，我会非常开心，
0: 嗯，就是很值得就对了。
1: 但我有发现我有一个毛病，我不太能帮某一个人事物或店家或是某个地方，我帮他拍上可能一两年的影片，就是我不想要经营某一个
0: 东西，
1: 一个区块，我想要帮任何人，今天我帮完你、嗯、我今天我要帮另外一个人，我时间有限，我想要帮助各种不一样的人，然后可能就有点像施舍你一点

0: 然后每个人都有获得帮助，然后他们都获得那很开心的那个表情，我就觉得很开心。对，但是我不想让同一个人一直获得很开心的表情给我。
1: 嗯，我只 想多元就对了，
0: 就想要多认识人，多累积人脉，是我不太喜欢把我的资源投注在一个事情上面。
1: 嗯，
0: 对对对，这个是我有发现我自己这个比较，这算毛病吗？没有，我觉得这算一个个人的一个个性，我觉得这算个性。
1: 但我好像也很少看过，就是可能某个网红，就是把他自己的精力持续投注在可能一间店之类，除非他们直接跟品牌就是合作这样子。
0: 嗯，好像对啊，一定都是有合作。我现在讲的是，就是如果他要跟我合作很久，我也不要。
1: 嗯，
0: 对，这确实，如果你要跟一个品牌很久，确实就是我有看过，好像
1: 需要磨合
0: 一个。是制铁的一个好像商家，他找了好像两个美女还是三个，就是他们的影片 logo 上面都会挂一个什么铁窗制作，然后他们就会请这些美女拍一堆影片，然后他们确实就是真的就是一直在帮他们打广告，然后可能从中赚取一些费用这样子。对，他们可能就是有这样的配合，但对我来讲一直拍同样的内容，其实即使他给我很多钱我也不要。
1: 嗯，
0: 除非说真的钱蛮多的那就可以但是我觉得行情价就是那样，所以我觉得我宁愿获得情绪价值也不要获得金钱价值，这个是我比较有点艺术家个性的一个地方。对，我觉得我比较不那么务实，我比较有个性一点，所以我也怕我以后可能不能成家立业可能就是像一个
1: 怎样很注重新鲜感就对了。
0: 对，我太注重，但我老婆不会。对，但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些要求，我就觉得就是人生的一些规划就不想要拘泥在一个地方太久。我真的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尘埃，然后我随风飘走，就像可能我五天都要待在广播电台，我可能也会想要对，就是我各种都不要，我就是随时随地在任何地方，那才是我想要的一个模式，没错。
1: 那流量高的话，基本上就算是收入就会更高一点。那它是怎么去计算的？这个有办法说吗？
0: 你是说IG 的？
1: 对，就是网络上的流量、
0: 流量
1: 变现之类的，
0: 是怎么去判定这件事情？
1: 对啊。
0: 我觉得流量高其实不代表说你钱就多，其实更看重的是你内容的质量。今天我在路边大便拉屎，其实有点难听，但就是我在路边拉一泡屎流量也高，但是内容非常的不雅观，而且不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所以其实流量高不等于就能完全变现。还要看你平常拍的内容，然后跟你这个人平常在拍什么东西。像你一个人平常他都是可能他是医生，他是药师，然后他就拍的内容都是跟医药相关的，那他能接到的业配跟会找他合作的人其实都是可能医学界相关的一些事物，可能请你推广 这个产品，这个减肥药啊，有没有机会这样子。那我自己的话比较偏向我的定位比较偏向一个旅游运动，然后比较多元的一个博主，就是一个
1: 生活上方面
0: 一个网红。对，就是我比较不这么的去注重我要在某一个赛道，但这样就很不吃香。就是它有好有坏，就是可能就很多人会不知道要拿什么产品跟你合作，但同时就是跟我合作的产品也就会很多样性。
1: 嗯，对，
0: 所以我就也会有更多的新鲜感，我觉得这也是我要的。
1: 对，
0: 我不想要就是只可能我拍校园生活，那可能就是一些可能校园平台的网站，可能像 D卡就会找我合作，但是我就不要，我不要拘泥在一个可能什么采访路线啊，或是走一个我想要的是我今天采访也可以，我今天演戏也可以，我今天做戏剧也可以，我都可以。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去选择的，我到底是要为了钱而去固定自己的模式赛道，还是我要今天要为了自己的
1: 理想
0: 然后开始多元化，然后接多元化的业配，那我就要很努力。对，所以我觉得流量高并不等于就是变现多，我觉得流量高就只是能让更多人看到你，但是至于这些人能不能留下来，其实就是看你影片真正的内容是不是有

0: 实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读书也挺重要的，因为就要摄取一些知识，然后多广见闻，所以就能知道
1: 增广见闻。
0: 对你看我就是没读书，所以刚才讲错所以就是多看然后多听，其实人生的阅历你也比较能让观众留下来。对，我这是我的自己观察，三年我做三年了，观察下来的一个小知识点。对，我
1: 那你觉得你未来会因为想要持续网红这份工作，但是可能因为你赛道太多元了而没有办法像别人专注在一个赛道这样子这么的稳定的话，你觉得你未来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变成转换成专注在同一个赛道吗？
0: 我觉得还真的有可能，因为虽然说我的个性现在是这样，
1: 还是会为现实低头吗？
0: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毕竟有家里支持，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是学生，我现在才大二，但我是大三的年纪，但说到底还是大学生，所以在这四年我觉得我的风格可能会差不多，但是可能会慢慢的转移。对，因为也确实有一些业界的老板有说，哎，纸箱你有没有想要就是改一下你的风格，可能我建议你要创业一下，我觉得你可以创业制造一个公司，然后风格固定化，我觉得完全是有可能，为了随着年纪的增长，然后环境的不一样，然后开始去做很多的改变。我也不太想要就是未来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在做现在的东西，
1: 还是跟现在一样就
0: 对。我觉得因为我也知道现在的情况情绪价值会给很满，但是赚不了钱，我也希望就是真的开始会向前看齐，向前看齐
1: 就对了。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像你讲的就是会去固定一个赛道，然后去为现实算低头吗？我更希望是能抬头，能
1: 妥协吗？就是跟他平起平坐，跟现实平起平坐，
0: 一定会平起平坐。
1: 对对对对，
0: 只是现阶段不会而已，但是确实也要开始转移一下了。
1: 就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大学我们还在大学生活，就是可以更多元更丰富，那未来假如我们真的自己出社会需要完全靠自己的话，我们就是需要寻找一个跟现实有办法平衡的方式，然后去继续经营这样子。
0: 好，那我们网红的这一块其实也到了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是蔡依林的《爱的罗曼史》，我们一起来欢迎欣赏一下。

0: ghost。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想要知道一下，在这份工作中，如果让你做一些选择的话，你会怎么去选呢？
3: 哦，
2: 就例如你会希望你一支影片爆红，但是你之后的生活或是你的所作所为可能会一直被放大检视，或者是你的流量其实就是普普通通，不会太低，也没有到很高，但是其实你相对来说你生活是更自由的，你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喜欢的内容这样子。
4: 哇哦，题目真长。好，我觉得我会比较想要自由一点。
2: 你会选择流量稍微普通，
4: 但
2: 是更自由吗？
4: 对，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是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来讲，真的是我即使流量不高，但是我很自、欸、我等一下我要想一下这问题、欸、我会想要自由的那个选项，
2: 嗯，
4: 感觉会多一点。当然我们流量高低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收入，但是我觉得我就说到底，我觉得我人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所以我觉得最后的答案应该也就是、嗯、因为都体验过流量高了，都已经体验过最高的那个巅峰了，所以我相信戴子翔这个人一定会更偏向于即使流量不高，但是我就开心拍我的影片，然后很自由，不会被任何人拘束。
2: 嗯，
4: 当然以现在来讲，我可能好像真的会比较被这种流量高的影响，然后会希望被放大检视、嗯、因为毕竟还不够红，当然会希望被放大检视，但是我相信戴子翔最后的答案会是后者。对，
2: 我觉得 我很担心，假如今天我是一个自媒体工作者的话，我蛮担心我会是一个我接受过巅峰期，我就会不太能承受就是我落下来的 那些时候，就是如果我曾经流量很高，但是后来就是突然很低迷，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会没有办法接受这些就是时间的经过。
4: 哦，会，我可以给你分享，就是我曾经一定也有流量高的时候，在我第一年在拍影片的时候，那时候流量真的很高，因为那时候自媒体还没有饱和，然后我加上我真的是在那个风口进去，所以真的很顺，
2: 很刚好。
4: 我拍的就是校园网红系列，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校园是有网红的，是我。然后我是在斗六高中里面拍摄，然后就是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哎，又会读书又会拍影片的那种印象。当然后面就越来越多校园网红的出现，可能南一中或中一中他们一开始也有拍影片的人，但那段期间我真的是敢说全台湾最红的高中生，全台湾没有高中生比我还要红。在但我当时就是拍抖音比较无脑智障的影片，对，然后那个时候流量真的高，

0: 就是全台湾真的大家的高中国中都知道说有戴植翔这个人，然后那时候我为了要维持流量高，我真的是会真的去做一些很蠢的事，可能像是拍一些可能打架啊、暴力啊、新三色一些比较擦边的内容，所以就会导致那时候影片很常被检举。
1: 嗯，
0: 所以我其实账号是那时候有被封掉
1: 哦，
0: 21万的抖音的账号，然后就整个被封掉。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清醒过来，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为了流量迷失自己，然后被就是觉得就是要大家尽情放大检视我，我就是要被大家检视，只要有检视、
1: 嗯、是想被看到就对了，
0: 看到你们检视我，反正只要你有检视我就好，不管是大还是小，对，
1: 嗯，
0: 真的是
1: 也不管好坏，
0: 完全迷失这样子，对，但是就是也是真的账号被封了才打醒我，
1: 嗯，清醒就对，
0: 完全清醒，因为那个时候的我身边的朋友都不在了，因为我已经为了流量已经开始做一些疯狂的事，我已经换不起了、
1: 嗯、
0: 然后家人还在了，但是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你很乖，但你却不自知，你不会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流量很可怕，所以我曾经有爬起来过，后面也跌下去过，所以我很清楚那样的状态，也更清楚就是现在我想要的模式是怎样。
1: 所以你也曾经因为你做自媒体，然后那个时候站在算是比较高峰的地方，然后导致你身边的人因为这样子而影响到。
0: 非常，那时候班上都会有跟我一群一起拍片的同学，但到后面就是发现全部都走掉了。当我账号被封的那一刻，我清醒了，我回头看，我身边没有人。
1: 嗯，
0: 但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才决定就是我不拍影片了。我就是我拍，但是我不要再拍任何这种，我只要拍正能量的，
1: 嗯嗯嗯，
0: 我不要再拍各种会影响到社会大众社会观感的影片，
1: 嗯嗯，
0: 而且我要努力修复我跟现实中身边朋友的关系，
1: 就是开始知道要往正向地方走了。
0: 对，他们那段期间对我的评价就是戴植翔我不知道
1: 你在干嘛，就是为了流量然后去做那些不知道你就是看不懂你的事情，
0: 然后他们就是有什么烤肉局都不约我，被我记到现在、
1: 嗯、
0: 我觉得你不约我是太过分了吧，这我们是朋友欸，但就是没办法，他们就是用另类的方式来唤醒我的一些记忆吧，就是希望可以让戴植翔这个人赶快回来，赶快回来、
1: 嗯、
0: 真的真的。
1: 那接下来下一个的话就是你会选择每天都更新，然后就是有固定的发片量，还是你会愿意选择花更多时间去打磨一支作品？对，只是打磨这支作品的话，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稳定的更新，你可能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更新一次。
0: 我现阶段比较偏向后者，就是认真的去剪辑一支影片、
1: 嗯、
0: 以前都会想要日更，想要
1: 嗯嗯嗯，
0: 但是就是质量真的很不好。我现在想要让大家，因为我相信也有很多就是不是我粉丝的观众听众朋友，对，当然一定很多，但是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想要让这些没有看过我影片的人点进来主页看到的影片都是精心挑选跟打磨过的，对，我更想要吸引一些没有看过我的观众，
1: 嗯，
0: 不太想要就是乱拍随便拍，然后一点进主页很杂，然后大家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嘛，可能知道，但就是感觉每一部作品都没有好像很用心的栽培到的感觉、
1: 嗯、就不吸引人就对了。
0: 对，我想要每一支就是都即使是厂商，我因为对还有厂商的问题，他点进来看到你都随便敷衍剪一剪丢、
1: 嗯、
0: 上去，
1: 就不会想找你合作。
0: 对，我凭什么找你合作，你的这些素材都感觉像乱拼凑的、嗯、我凭什么找你，会影响到观众对你的观感，厂商对你的观感，还有朋友就还好了，朋友可能蛮希望你常常发的、嗯、所以怎么都没看到你这样、嗯、但我
1: 对、啊、你怎么都没有更新啊，都掉粉了啊，
0: 没错，对，但我很清楚说我要的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就是知道自己嗯希望的方向跟自己舒服的方向是最好的，
0: 很重要。
1: 对，哎、欸，那说到朋友的话，你会希望就是完全自己一个人自由创作，还是你会希望有团队、有朋友跟你一起来经营可能你这个频道这样子？
0: 哦，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但我觉得一个人的缺点就是，嗯，真的很容易就是很 boring 啦、啊，就还是要有朋友跟你一起去参与。我跟你讲过我重的是情绪价值、
1: 嗯、
0: 所以我真的我也会希望有一个团队，然后大家一起玩一起闹， 但当然自己一个人就是你钱啊什么那些都是自己
1: 在这边都没有分
0: 不用分。

0: 但是我觉得说到底我还是更希望大家有钱一起赚，然后一起赚更多的钱。
1: 嗯，
0: 对，但是我又愧对于就是自己没有领导能力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责任感，所以我也会担心说
1: 你没有办法领导好一个团队。
0: 没错，频道创立好之后，他们我就要对他们负责了，他们的食物、他们的钱哪里来，然后我要开始替他们着想，开车载他们，会有另外一种的不自由。但是就是我要去取舍，但以现阶段来讲，我就是一半一半吧。我可能会想要创一个简单的团队，可能两三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弄，然后没有弄好也没关系。对，因为那个其实弄到后面都要什么合约书啊、开发票啊、创立公司啊，
1: 对对对，
0: 其实都会慢慢需要起来。对对对，但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一半一半，可能可以玩，就是因为你还到说到底还是要去尝试。
1: 嗯，
0: 但是就是不要迷失自己，就是还是同时都两边都做，
1: 还是你的中心就对了，不要迷失自己。
0: 对对，不要迷失自己。所以嗯，都会弄啦，但是不会很 focus 在真的就是完全团队或完全自己身上，就还是要去做一些小突破。
1: 嗯，可是我觉得说到领导能力这个，你担心没有办法就是管理好下面，或是自己没办法做好一个榜样。嗯，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有想法，那就可以先试着开始，因为你也不知道，假如你之后真的很红了，你就是你绝对不可能完全独立作业，你还是会需要有人在旁边辅佐你。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从小团队两三个人开始，然后就是慢慢的也去提升自己，怎么去管理好自己，管理好别人，管理好这个团队，这样子。就是先从小小的开始，然后假如未来你真的有需要，你就是慢慢扩大，然后你也就是可以从中间然后去知道自己适合怎样的模式。
0: 有很多的人包括你也有跟我讲过，就是确实到最后还是需要一个团队，如果你想要做大做强的话。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说想说一半一半，就是我也不迷失自己，但是我就是也去做一些小突破。然后你讲那个最后的结果就是对，确实就是需要一个团队去整合，然后让全部都更有系统化，这样的话其实对于
1: 会更稳定啊。对，
0: 对于钱啊、未来的家人团队，然后很多其实都会有更多的保障啦。
1: 嗯嗯嗯，
0: 而且确实这个也是要训练的，就是反正早训练晚训练嘛，不如现在就开始先慢慢的磨练一下自己
1: 对
0: 于掌控团队啊、经营团队的这些做法。对，
1: 反正就都是慢慢来。
0: 对，我的想法这样子。
1: 这种大学这种小型社会啊，不是常常分组什么的，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从这中间，然后我们也去学习怎么被领导，怎么领导别人。我觉得这是大学在分组这方面最能学到的东西。
0: 哦，是吗？你有什么，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感悟？
1: 嗯，就像我们说拍片好了，嗯，其实我自己是没有担任过导演的，那也没有，其实之前也没有任何想要担任导演的想法，只是这次分组的时候呢，可能没有人想去接这职位吗？或者是说，有人曾经接过了，不想再当了。
0: Oh.
1: 然后我自己刚好也没有当过导演，之前曾经也想过说，那不然这次可以尝试看看之类的。可是呢，我会很担心我做不好这个导演的职位，没有办法好好领导这个团队，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正在学习的事情。所以也是希望假如说这次拍片我成为导演的话，可以从这中间，然后更加认清自己适不适合担任领导者，或者是我在担任领导者的时候我还需要做哪些改进。
0: 哦，了解了解。哦，所以你觉得你还是大方向会接下这个职位？
1: 对，以目前的情况看下来，
0: 我
1: 应该是会接下来。
0: 听下来你已经有觉悟了，就是你刚刚对于领导的整个概括，我觉得你已经完全有模型，你只差一个给你冲出去的勇气而已。
1: 对，其实从小到大我就是一直像我们狮子座，其实蛮常就是
0: 狮子座，
1: 对啊，就是会被编列为一个领导者的身份。
0: 哎，欸，真的。哎，
1: 对，像之前可能从小到大嘛，然后在团队里我自己也知道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会去引导大家方向，或是我就是那种会先开口讲话的人，或者是

0: 我比较会比较有想法，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领导者这个身份。
1: 嗯，
0: 但是我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主动去走上领导这个位置，然后带领一个团队这样子过。
1: 哦，
0: 对，目前从来没有过。
1: 但我觉得你确实该试试看了，因为人生中还是要有一两次真的为自己突破吧。因为
0: 对
1: 吧，如果没有做过都是零次，那其实也没有一个很你也不知道自己能耐在哪，说不定你就是天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可以说不定适合做总统，也是不是？说不定
0: 笑死。
1: 对啊。
0: 好，
1: 那我们这第三单元的部分现在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歌曲是我们光良的童话，欢迎收听。

0: 好，那最后呢？
1: 最后，
0: 想问一下纸箱，
1: 如果明天开始，
0: 你的所有社群账号都没有流量了，
1: 你还会继续坚持做自媒体吗？
2: 我觉得，
3: 这是一个非常好

0: 问题，
1: 非常好的问题。
0: 突然，但我觉得我已经失去过一次20万的账号，
1: 那时候我很
0: 坚定，那时候我很
1: 坚定，我还要继续，
0: 我还要继续做。
1: 我觉得，我觉得
0: 每次的账号不见，
1: 账号不见，其实都是
0: 蛮好的，
1: 我觉得蛮好的，
0: 因为一定会很痛，
1: 因为一定
0: 会
1: 很痛，
0: 痛
1: 了就会成
0: 长，
1: 所以长。
0: 所以
1: 一定会继续，
0: 一定会
1: 做自媒体，而且
0: 我自媒体，
1: 我觉得流量这东西，
0: 对流量这东西，
1: 不太会随着你
0: 账号
1: 消失，
0: 就完全起
1: 不来，
0: 反而新用户，
1: 平台都会再给
0: 平台都会再给你
1: 蛮多的机会去尝试。
0: 是我带着我，
1: 是我带着我
0: 现有的经验，
1: 重新开始。我觉得新开始，我觉得其实
0: 反而说不定可以，
1: 反而说不定
0: 确定方向，而且我可能也，
1: 不会是想说，
0: 就是想
1: 拍这么多，
0: 以前都拍这么多。
1: 我就可能就会毫无保留的
0: 去拍一些
1: 很新的东西，
0: 而且我本来就是，
1: 一个不怕新鲜感的东西，
0: 我会很，
1: 我从现在，我其实现在就在经营很多不同的账号，已经从零开始很多次，
0: 其实我是蛮不怕，
1: 就是我有很
0: 强大的经验是告诉我，
1: 今天即使是账号
0: 账号不见，
1: 账号
0: 流量没有不见，
1: 流量没有不见的话，
0: 那我还是可以用代，
1: 代称这个名
0: 义上的
1: 继续的
0: 行
1: 走
0: 在
1: 江湖上，
0: 所以我其实不太怕，
2: 毕竟其实现在网络上都还是有记忆的，只要你存在过，基本上就忘记，所以不管好的坏的，都会
0: 留下痕迹，没错。
2: 好，那你会想要跟未来想要尝试自媒体的人，或是同样为学生，说一些什么呢
1: ？OK，
0: 对于这些
1: 后期，
0: 还没秀，如果是
1: 还想要做，
0: 但是
1: 不知道怎么做的人，我会觉得就是
0: 蛮放心，
1: 这就是大胆，
0: 冲。
1: 这东西，
0: 不像什么
1: 工作，
0: 任何工作，把它当成一个兴趣，
1: 偶尔玩玩，其实我觉得也蛮不错。
0: 而且到我现在，
1: 不管是情绪价值，或者
0: 钱的这块，
1: 我说到现在也没有
0: 到
1: 特别红，没有到大红大紫，但是我觉得已经蛮够用的，
0: 这些能量啊，我觉得
1: 是还不错，
0: 所以
1: 我现在
0: 我会想要告诉
1: 做的人，
0: 就放心做，你就
1: 有一只手，有一只手机，
0: 手机里有一个剪辑软体
1: ，Capcut 一个剪映，
0: 很轻松。
1: 就可以直接的去做
0: 使用，
1: 直接的去
0: 进行你
1: 无尽的创作，就跟画画一样，
0: 画画没有在管
1: 你想画就画，对啊，你想拍就拍，
0: 但是拍片，
1: 它可以玩音乐，
0: 又
1: 可以
0: 画画，
1: 拍影片。
0: 然后又有人看，
1: 多少观众，
0: 无可限量啊，
1: 是我觉得
0: 这东西，
1: 想拍就拍，然后不要太在意，人家
0: 很容易会在意，
1: 这个我觉得，
0: 也不用，注意，
1: 不用特别注意，
0: 就是拍你开心，
2: 就是我们合法，就是合规，在限制内，
0: 不要碰触法律之外，
1: 我觉得都是很适合你去尝试
0: 的，就是
1: 不用想太多。
0: 我一开始也是很容易
1: 拍一些触法的
0: 东西，但后面也都没
1: 事。先去拍，
0: 先去
1: 犯错，
0: 很容易就起来了。
1: 网络这东西
0: 容错率很高了，
1: 要干一些蠢事，
2: 我们就合法，放心去做。
0: 最后的最后呢，我想要播给大家一首歌。
1: 这首歌呢，就是
0: 陈宇翔的《
1: 忘了天气》。
0: 怎么天晴？
1: 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们是
2: 洪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四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四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诶，如果今天突然有一个机会可以给你选一种超能力，你会想要什么啊？可以飞，可以隐形，可以瞬间移动，还是拥有很强大的力量？我觉得小时候应该很多人都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从电影、漫画，甚至漫画里面认识的英雄，好像总是有一些我们没有的能力。他们可以在大家需要的时候出现，可以打败坏人，也可以在最危险的时候保护其他人。所以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英雄就是那个最强的人，但长大之后回头想，我反而觉得有一件事情蛮有趣的。如果一个人很强，他就一定是英雄吗？又或者一个人没有任何超能力，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备，甚至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在某一个时刻选择站出来，那他算不算英雄？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喜欢英雄的故事。因为表面上我们看的是超能力、战斗与冒险，但真正让我们记住一个英雄的，好像往往不是他有多强，而是他最后做了什么选择。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跟你聊聊英雄。我们为什么需要英雄？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英雄电影？而当英雄也会害怕、会犯错，甚至不同的英雄站在彼此对立的位置时，我们又该怎么看待他们的选择？也许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追逐的从来不只是超能力。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今天的主题是英雄。我们追逐的从来不只是

超能力。那就先让我们用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故事，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稍后回来进入第一单元。

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在开场有跟大家聊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真的可以选一种超能力，你会想要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趣的，因为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太一样。有人会想飞起来，因为可以不用搭车，不用塞在路上，想去哪里就直接飞过去。我觉得这个很实际，因为有时候塞在路上真的很烦，真的。有人会想要瞬间移动，因为真的很方便，因为那更是不用飞起来，不用那个过程，你更是直接瞬间就到你想到的地方了，根本就不用任何的步伐或者飞起来。也有人可能想要实际一点点的能力，比如说时间静止。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都有一个按钮，可以让时间暂停是个十分钟，你应该会突然觉得人生好像又多了一段时间，对不对？但仔细想想，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这些超能力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正想要的可能不是超能力本身，而是那种我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的感觉。我可以改变现在的状况，我可以保护我想保护的人，我可以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站出来。所以我们从小看到英雄的时候，很容易把力量跟英雄画上等号。超人很强，蜘蛛人可以爬墙，可以发射蜘蛛丝，钢铁人有自己的装甲，雷神索尔有雷神之锤，美国队长虽然没有那么夸张的超能力，但他有盾牌，有战斗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好像永远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念。所以小时候看这些故事，我们很容易觉得只要够强就可以成为英雄。可是如果真的把这件事情拆开来看，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耶。因为有力量跟知道怎么使用力量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很强，但你也可以用这个力量去伤害别人。你可能有能力改变事情，但你也可能做出一个让事情变得更糟的决定。所以真正让一个人变成英雄的，也许不是他手上有什么武器，也不是他穿着什么战衣，而是当他真的拥有选择之后，他最后选择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英雄故事很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英雄其实不只是打败坏人这么简单，很多时候真正困难的反而是做决定。比如说你知道自己站出去可能会受伤啊，你要不要出去，对不对？你知道帮助别人可能会让自己吃亏，那你还愿不愿意帮？甚至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但你还是必须选一个方向。这些事情其实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有一点点的像，我们当然不会每天都遇到要拯救世界的事情啊，对不对？不会突然有一个外星人从天上跳下来然后叫我们去拯救地球啊，对不对？可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很小的选择。朋友需要你的时候，你要不要陪他？看到有人被误会的时候，你要不要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遇到自己害怕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选择逃开还是再试一次？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没有电影里面那么壮观，没有爆炸，没有那些轰隆隆的特效，也没有一群人站在旁边替你鼓掌。可是我觉得英雄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许就是在这里啊。因为如果我们把英雄想成一个很强的人，那英雄离我们其实非常遥远。可是如果我们把英雄想成一个在某个时刻做出选择的人，那英雄就突然离我们很近了。甚至有可能我们自己曾经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只是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是在当什么英雄，可能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总有人要做吧，他都已经这么难过了，我陪他一下好了。虽然我很害怕，但我还是想去试试看。我觉得这些瞬间其实都很珍贵，因为英雄不一定是在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地方才会成立。有时候没有人知道

0: 到你做了什么，甚至没有人称赞你。可是你自己知道，当时的你做了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也许对另外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讲到这里，我反而觉得我们小时候想成为英雄，可能只是羡慕他们的力量。但长大之后，我们真的想成为的可能不是一个很强的人，而是一个在重要时刻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的人。而这也让我开始很好奇啊，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喜欢英雄，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英雄电影？明明我们知道那些事情真的不可能会发生啊，你们觉得会吗？我想问一下你们，你们觉得超级英雄电影里面那些情节会有可能发生在现实吗？这个我们现在没办法断言，对吧？明明知道电影里面的世界跟我们生活的世界差很多，可是每一次看到英雄出现，我们还是会期待，期待他最后能不能救下所有人，期待他会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甚至看到熟悉的角色再次出场，还是会忍不住有一种诶，他回来了的感觉。所以接下来我想再往里面走一点，从我们为什么需要英雄聊到我们为什么会爱上英雄。也许英雄电影真正吸引我们的从来就不只是那些超能力。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所有曾经因为一部电影、一个角色而忍不住跟着故事一起开心、一起紧张的我们。 Blue Sway 的 Hook on a Feeling。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到，英雄真正吸引我们的地方，也许不只是他们有多强，而是他们在拥有力量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英雄电影？因为仔细想想，我们明明知道那些故事是虚构的，是小说，是漫画，对不对？知道现实生活里面不可能会突然有一个人从天上跳下来，也不会真的有人拿着盾牌拯救整个城市。可是当英雄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买票进入电影院，甚至有些角色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还是会期待他下一次的出现。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英雄电影很容易让我们把自己放进故事里面，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曾经想过，如果自己有能力改变一些事情会怎么样。小时候可能只是想象自己有超能力，但长大之后这个问题好像慢慢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如果今天真的遇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有没有勇气站出来？如果身边真的有人需要帮助，我会不会留下来？所以我们看英雄电影的时候看到的可能不只是英雄本人，有时候也是我们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有人喜欢美国队长是因为他很有原则，有人喜欢钢铁人是因为他聪明有能力，而且永远有自己的想法。有人喜欢蜘蛛人可能是因为他明明也只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却还是得面对那些比自己强大很多的事情。也有可能有人讨厌其中一个角色，这个我都不评价。可是呢，这些角色不一定完美，甚至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做错事情。但也正因为他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才更容易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而且我觉得英雄电影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把现实生活里那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放进一个很大的故事里面。比如说，什么叫责任？什么叫做自由？如果你有能力，你是不是就有义务去帮助别人？如果你只是想保护大家，但你的决定最后却伤害了其他人，那你还算是在做好事吗？这些很值得思考，因为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里面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可是电影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做出不同的选择，然后我们坐在荧幕前，一边看一边开始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才好，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英雄电影真的有意思的地方。它表面上是在讲一群拥有特殊能力的人，但真正让我们留下来的，往往还是那些很普通的情绪：害怕、失去、友情、责任，还有不知道自己到底该相信什么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部英雄电影，并不是因为它的特效有多强大，虽然很多人也喜欢特效，我也喜欢啊，或者是打斗有多精彩啊，对不对？而是电影结束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想着里面的一个选择，甚至会忍不住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我会选择站在哪一边？而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英雄电影最迷人的地方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那当两个英雄开始相信完全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在保护大家呢？这个问题

我想留着。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Redbone 的 Come and Get Your Love。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到英雄电影之所以会让我们一直看下去，不只是因为他们很强，而是因为那些故事里面常常藏着一些我们现实生活里也会遇到的问题。而讲到这里，我反而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想，英雄一定是对的吗？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很容易把角色分成好人跟坏人，好人应该做对的事情，坏人就是做错的事情。可是如果今天没有那么简单呢？比如说你有两个朋友在吵架，然后其中一个人跑来跟你说，我觉得我自己完全没有错耶，你可以站我这一边吗？过了一下，另外一个朋友也跑来找你，跟你说了完全不同的版本，哎，他很烦耶，为什么啊？例如这样子，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很难马上判断是谁对，是谁错，因为你并不是当事人，你也并不是上帝视角，而且很有可能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故意想要伤害对方，有可能都没错，也有可能都有错，只是站的位置不一样，所以看到的事情自然也会不一样。

0: 英雄的冲突有时候也是这样，不是一个人想做好事，另一个人想做坏事，而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正在保护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有人觉得，既然自己拥有这么大的力量，就应该为造成的结果负责。但也有人会觉得，如果每一次做决定都要先得到别人的同意，那当真正危急的时候，还能不能及时救人？这两种想法其实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像我们生活里面也会遇到一些很小的选择，比如说朋友考试考得很差，他来找你聊天，你知道他现在需要的是安慰，所以你可以跟他说，没关系啦，下次再努力就好，这样的话。可是如果你知道他其实最近根本就没有认真准备，只是不断把问题怪在别人身上呢？你如果直接安慰他，好像是在陪伴他，但如果你把真正的问题告诉他，让他知道自己哪里需要改变，反而是在帮他。只是这样的话，当下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好听，有点不舒服。所以有时候为你好跟让你好受，根本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觉得英雄故事里面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会把这些问题放大、放大、再放大。一个人可能是为了保护大家，所以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可是这个决定也可能让另外一个人失去选择。另一个人可能不愿意接受这个决定，因为他认为就算是在保护别人，也不能替所有人决定他们应该要怎么做。可是他们相信的方式完全不同，这时候事情就会开始变得复杂了。因为我们很难再简单的说这个人是英雄，所以他一定是对的。英雄也会做错，英雄也可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做出决定，甚至有时候他越相信自己是对的，就越不容易听到别人的声音。而我觉得这才是英雄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当英雄不再只是打败坏人的时候，故事才真正开始。你会开始看到他们也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恐惧，还有自己不愿意放下的东西，所以当两个英雄真正站在彼此对面的时候，最难受的可能不是他们要打一场架，而是他们是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人。这也是我今天很想聊的一部电影，因为他在漫威的故事里面有一部作品真的把这个问题推到了非常直接的位置。他没有让英雄对上一个很强大的反派，反而是让英雄彼此站在彼此的对面，一边是美国队长，另一边是钢铁人，而他们身后还站着一群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英雄，选择站队。他们不是因为突然变成坏人而开始战斗，而是因为他们对英雄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有了不同的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走进今天这一集的电影。相信如果是老超级英雄迷、老漫威迷，应该都已经猜到了吧？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接下来的第三单元，我想跟你聊的就是这场英雄与英雄之间的冲突。在进入电影之前，先让我们听一首歌
1: ，Kendrick Lamar and SZA
0: 的《All the Stars》。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第二个单元，我们聊到英雄不一定永远是对的，而接下来我想用一部很经典的漫威电影来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复杂。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其实不是英雄打得有多精彩，而是它让我们看到，当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他们还有可能站在彼此的对立面。电影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冲突就是索科维亚协议。简单来说，因为过去复仇者联盟的行动中造成过不少无辜伤害，所以世界开始要求他们接受更多的监督。 Tony Stark 钢铁人比较支持这个方向，因为他开始意识到拥有力量不代表自己就可以永远决定一切。如果今天英雄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最后受到伤害的可能不是英雄自己，而是那些完全没有选择权的普通人。这个想法其实很好理解，就像我们平常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自己承担后果，那可能是一回事。可是当你的决定会影响到整个团体，甚至影响到其他完全不知情的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应该接受一点限制呢？可是 Steve Rogers 美国队长看到的却是另外一面。他担心的是，如果英雄每一次出手

都必须等到别人批准，那真正危急的时候怎么办？如果需要救人的时候，规划反而让你没办法行动呢？所以你会发现，美国队长跟钢铁人，他们真正争的其实不是谁比较有资格当队长，他们是在争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力量到底应该交给规则管理，还是交给一个人来判断。而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成熟的地方，他没有直接告诉你钢铁人是对的，或者美国队长是对的，虽然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争论不休啊，因为两个人的理由你都可以理解，钢铁人在意的是责任，美国队长在意的是选择。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放回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也蛮常遇到。比如说一个团体在做决定，大家投票之后，多数人都选了一个方向，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既然是团体，那应该要尊重多数。可是如果你很确定这个决定有问题呢？你是应该配合大家，还是想站出来说，我知道你们都这么想，但我觉得还是不太对。这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正确，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规则很重要，可是自己的判断也很重要。而《英雄内战》这部电影把这个冲突直接放大，他们不是在讨论一份报告，也不是在决定今天晚餐吃什么那么简单，他们手上握的是普通人没办法承受的力量，所以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带来很大的后果。那更有意思的是，后来这场冲突又慢慢从理念不同变成了我到底相信谁。这时候巴奇，也就是酷寒战士，再次成为整件事情的关键。对其他人来说，他就是一个曾经造成伤害可能再次带来危险的人，可是对于美队来说，他首先是一个自己认识很多年的朋友，所以当大家都希望抓住巴奇的时候，美队选择相信他。你可以说这是友情，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情感上的偏袒，但不管怎么看，都会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当我们非常在乎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完全客观？这个问题其实比谁对谁错来得难，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也一样，如果是一个不熟的人犯错，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说，他这样真的不对。但如果犯错的人换成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呢？我们可能会先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事情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面？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诶。同一件事情，因为对象不同，我们判断的角度可能也就变了。所以我觉得《英雄内战》真正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英雄拍成完美的人。他们会有立场，会有情绪，会相信自己认为重要的人，也会因为这些东西做出可能让别人无法理解的选择。而当原本一起并肩作战的英雄，最后真的站在彼此的对立面，这场内战才真正变得有重量。因为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两个阵营，而是一群曾经互相信任的人开始怀疑彼此。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这个问题走，如果英雄也会被友情、过去和情感影响，那当下他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看他的结果，还是看他当时为什么这么做？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着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 Benson Boone 的Beautiful Things。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到，当我们真正很在乎一个人的时候，真的还能不能完全客观？而美队三英雄内战接下来把这个问题推得更深，因为八旗的事情最后让美队跟钢铁人之间的冲突从理念不同变成了非常私人非常难放下的一件事情。这里就要提到电影里面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泽莫，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复仇者联盟，所以他选择做另外一件事情，他让他们彼此失去信任。最后钢铁人知道了一件非常残酷的真相，当年杀死他父母的人就是受到九头蛇控制的酷寒战士。这一刻前面所有关于责任选择和相信谁的问题突然全部撞在一起，因为对钢铁人来说，八旗不再只是那个曾经被控制的酷寒战士，他变成了杀死自己父母的人。所以最后那场战斗，我觉得最值得看的其实不是谁打赢，而是钢铁人为什么会失控。如果他把自己放进他的立场，你可能会突然发现，有些事情不是知道道理就真的可以控制情绪。我们平常也一样，如果是一个陌生人伤害你，你可能还会告诉自己，好，我冷静一点。可是如果今天伤害你的人牵涉到你最在乎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你人生里面一段你一直没办法放下的记忆，你真的还能像旁观者一样理性吗？所以这部电影里面的英雄其实没有谁是完全理性的，美队有自己的友情，钢铁人有自己的伤痛，他们都带着自己的过去做决定。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英雄这个词反而因为他们的不完美而变得比较真实。最后美队放下了自己的盾牌，那面盾牌原本是美国队长最具代表的东西，可是当他放下盾牌的时候，我反而会想到，如果一个人没有盾牌、没有制服、没有超能力，他还算不算是英雄？我觉得答案是可以，因为那些东西只是让我们更容易看见一个英雄。真正决定一个人是不是英雄的还是他的选择，而且有时候那些选择甚至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漂亮的结果。你可能努力帮助别人，最后还是失败。你可能选择相信一个人，最后才发现自己做错。

0: 你也可能为了保护某个人，必须承担别人不理解你的结果。可是这些事情不代表你之前的选择就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也是《英雄内战》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没有把英雄拍成永远知道答案的人，反而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在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做决定。有时候做对了，有时候做错了，有时候甚至到了最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做对。但人生好像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每天做的很多选择，其实都没有标准答案。要不要原谅一个人？要不要相信一个朋友？要不要为自己站出来？要不要承认自己真的做错了？我们通常都是做完之后才慢慢知道这个选择带来了什么。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讲《美队三：英雄内战》的话，我反而不会说它是一个英雄对打的电影，它更像是在告诉我们，英雄也只是人，他们有力量，但也有情绪，也有感情，有信念，但也有盲点，可以保护别人，也可以伤害别人。而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永远正确的英雄，而是当我们自己有一天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回头看今天的主题，我觉得英雄好像就没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么遥远了。我们不需要拯救世界，也不需要真的拥有超能力。有时候，英雄可能只是那个朋友很难过的时候，你没有走掉。可能是看到有人被误会的时候，你愿意替他说一句话。甚至可能只是你自己跌倒之后，愿意重新站起来。这些事情都很小，小到可能没有人会替你鼓掌，但对当下那个人来说，他可能就已经很重要了。所以也许英雄从来不只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选择。而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超能力，没有盾牌，也没有钢铁战甲，我们还能不能成为某一个人的英雄？我想把这个答案留给你。接下来这首歌
1: Harry James and his Orchestra
0: 的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我是棕熊，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完了美队三英雄内战，从一开始的索科维亚协议，到最后英雄们站在彼此对立面，其实一路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如果英雄也会犯错，那英雄到底还算不算英雄？但聊到最后，我反而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不用真的找到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喜欢英雄，可能本来就不只是他们永远是正确的，可能因为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见一些自己也想成为的样子，可能是勇敢，可能是坚持，可能是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还愿意相信自己，也可能只是在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愿意站出来。所以如果现在问你，你心中的英雄是哪位？答案可能是一个电影角色，可能是一个你从小就很喜欢的人，也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名人，是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可能是老师，可能是某一个曾经在你最低潮的时候陪你走过一段路的人，甚至可能是一个你没有特别注意过却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因为英雄不一定要被很多人看见，有些人的英雄故事可能从来没有出现在新闻里面，也没有任何人替他拍成一部电影，但对某一个人来说，他可能真正改变了什么。而说到这里，我也想把今天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不是叫你一定要变得多厉害，也不是叫你一定要充满勇气啦，也不是叫你要魔法啦，而是当你遇到很多不顺利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考试失败了，可以重新准备；跟朋友吵架了，可以想想要不要把话说开。或者各种事情做不好，能不能妥善解决？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留下的其实很简单：英雄不一定是最强的人，也不一定是永远不会害怕的人，更不一定是从来不会犯错的人。英雄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当某一个时刻真的来到，他选择没有逃走。而也许英雄从来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选择。希望下一次当你遇到需要做选择的时候，你也能记得今天我们聊过的这句话：不一定要拯救世界，有时候照顾好自己，陪伴一个人，做好一件你答应过的事情，就已经是一种很真实的勇气。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第14集英雄，我们追逐的从来不只是超能力。我是棕熊，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聊聊英雄，也陪我重新想了一次，原来英雄不一定离我们很远，有时候他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有一天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下一集再不见不散吧，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又到了新的一天哦，现在外面不知道是否正一样在下着雨呢，这个感觉近期哦真的是已经好久没有遇到下雨天了，然后好像就是有一段时间都是一直在享受这个大太阳啊，然后秋天前几天也变得好像很像夏天一样，非常非常的炎热哦。好的，那说完天气，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主题哦。今天的乐坛深造所呢，分享了一些想法哦，关于延续之前我们一直在讲的话题哦。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初衷一直都是在提供情绪价值这件事情。那歌曲当中提供的情绪价值很多都会是感情观，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分享音乐的同时，我们很常除了聊人生观以外，我们很常聊的不外乎就是关于感情以及爱情，还有双方之间在人生上面所面对的课题。也会发现说很多有名的歌曲其实他们都是伤心的情歌啊，或是一些告白的情歌等等的，往往真的都跟感情非常有关。不过啊，其实乐坛深造所主持人 EK 啊一直在提醒听众朋友们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进入感情以及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那你真的有知道什么是爱自己吗？爱自己它是有非常多的层面上的一些影响。那爱自己跟爱他人到底又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想法呢？这其实有的时候很客观又很主观，不过没关系，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之前呢，在前几天的时候，刚好跟我们的粉丝呢有过一个小小的对话，他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觉得乐坛深造所初期的时候，就是之前有播过就是各种语言的歌曲，然后他觉得说，现在怎么都不只播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华语流行音乐一直都是最接近我们台湾人的。那其实很多人，大多人除了听西洋音乐啊，其实很多人也都是主要是在听华语流行音乐。不过啊，当然了，除了华语流行音乐以外，西洋流行音乐还有韩语 K。K-pop 或者是 J-pop 日本的歌曲等等，或者是甚至台语，当然有很多人在听啊。那么呢，如果说它最接近本土风情，那就绝对就是这个台语歌的部分了嘛。那如果讲到台语歌的话，之前呢，跟听众朋友们在上年度的时候分享过这个江蕙的歌曲哦。那江蕙的歌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有感情的，而且是当然是也有带有本土风情的。那跟今天呢乐坛深造所要讲的主题也有一点点的相关的，这首歌曲是近期啊、哦、某一位人士每某

好的，我这一首来自江蕙的《心狠手辣》这首歌曲哦，个人觉得听了也是非常喜欢的，而且越听越喜欢。那个时候朋友推荐我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是一天可能播个3、4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就是，它的旋律是真的还蛮好听的。好，那前几天的时候呢，有。

我朋友跟我分享他的故事，然后我想说，哎，那可以当做今天节目的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这位朋友呢，他其实一直在去追求爱。就是我其实觉得不只是我朋友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面都是在追求爱、寻求爱这件事情。先不提有没有爱自己的前提下，大家都是希望被爱的。那其实呢，这位朋友他一直在寻求爱的路上呢，他其实多多少少在这几个月当中，我发现他跟很多人，已经跟非常多人迂回了，但是他好像一直都是不好的结果。那在前几天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终于踢到铁板了。他跟我说，他遇到的这个人呢，他自己其实也有被钓鱼过，可是他第一次遇到这么。就是这么让他晕的一个钓鱼，然后他自己其实也是愿意去配合人家的钓鱼啦，就是人家就是跟人家欲擒故纵啊什么的，然后让我朋友觉得说，哎，他好像真的喜欢他，然后他好像真的可以跟他进入这段感情这样。那我朋友的那个就是钓鱼的那个对方呢，其实也是刚分手的状态，那其实感觉状态也是不太好，那他们两个到后面呢就不了了之，然后我朋友也被伤害了这样。然后我就发现他这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踢到铁板，他说他真的被伤得非常非常重，他觉得是这几个月来，就是这几个人迂回当中所累积下来的，就是他一直在寻求爱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早就已经把当初的那个自己弄丢了，他发现真的很累了，他觉得该停下来了，但是当他停下来的这个时候呢，他却发现真的是已经非常残破不堪，然后很难找回当初的那个自己了。然后就觉得哦，每天睁开眼睛都是在想那些痛苦的回忆。然后不管是跟那个钓鱼他的人呐、啊，还是前面的那些就是迂回的那些人等等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在爱别人之前，真的要先学会怎么去爱自己。因为我其实觉得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其实自己啊，对于人生当中，就是我一直觉得有一句话，今天我看到心理学家之类的他在讲，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透彻，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他说：“希望被爱是幻觉，放下它，你就自由了。”这句话你真的是需要，就是可能真的需要，冷静一下，去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他其实。看上去虽然说可能很抽象，可是它其实它所赋予的含义是非常非常深的。因为其实好，我们先不谈感情，从小到大，包含原生家庭，我们每个人的原生家庭给的温暖绝对都是不一样的。那在爸爸妈妈给予小孩的关爱身上呢，其实从小我们还懵懵懂懂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渴望被爱了。那当然，很多人在长大之后缺爱，都是源自于原生家庭之类的，或者是可能。在学校与同侪之间感情不好等等被霸凌等等，所以才产生所谓的缺爱。那如果说假设有一天你真的能够做到一个层次，就是说你希望被爱是幻觉，然后你把它放下了，那真的你就自由了，因为你就是真正的自爱了。你真正的自爱，你就不需要就是去渴望被别人爱啊。那我觉得这句话就非常透彻，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因为我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也觉得真的这件事情超级超级难做，真的要做到非常成熟。才能真的做到，而且我觉得就算能做到，也不一定能够，就是这一生都永远就是一直这样子做。就是我觉得顶多大概就是一段期间，然后真的超级爱自己，然后能够把被爱这件事情放下它，我觉得这才是最自由的，但是也是最难达到的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好，那如果说我跟这个人真的没结果了，然后就算他最后跟我承认说，好，他就是在玩玩而已啦，但是你也会觉得说很遗憾，可是遗憾的同时，你会觉得说。就是当自己被玩的同时，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他抛弃了你，那他之后遇到别的，就是可能新的人或新的喜欢的人，他或许他也不懂得怎么爱，或者是他或许他也没办法真正的幸福。有时候你去这样想就好，因为会去玩玩的，或者是说会去钓鱼等等的，他们的感情观可能不一定是成熟的，或者是说他们状态本身就是不好，所以啊，也有时候也不一定要觉得遗憾啊，有的时候反倒是。别人的遗憾啊，这首歌曲来自许美静的遗憾，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岁啊，其实我从包含我朋友他们的一些经历上面，或者是我自己的经历上面，我会发现说，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好不好？你不要总觉得说你可以去感动别人。人生当中哦，除了爱情以外，包含你在学业上面、人生当中的障碍上面，没有那么多例外，好不好？没有那么多，哎，万一搞不好。Whatever， 就是真的，永远不要觉得说，哎、欸，我要去预设立场，说万一我是那个例外呢？没有。当对方不喜欢你的时候，就算他跟你在一起，对不对？就像这首歌讲的，对方也会在你怀中枯萎啊，也过得不开心啊。那你还与其不，还不如让他去遇到他所谓他可能觉得对的人，然后受伤之后才会觉得哦，犯错后悔这样。或许《徐美静》这首歌曲就是在告诉大家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啊。

好的，这首《遗憾》非常非常的好听，歌词也非常的透彻哦。好的，接下来呢要播放的是来自线上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张宇的《情有独钟》。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现在是5:23，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那前面我们一直在讲就是爱情这件事情哦，其实我们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讲说，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还蛮主观的，当然也蛮客观的。我们人怎样叫被爱？其实 我自己觉得啦，被爱就是其实。我们很常一直用所谓的物质买卖的概念、等价交换的概念，然后来看我们的恋爱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衡量要不要下去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投资，所以我们觉得爱对跟爱错，就是我们把人其实物化了。我觉得偶尔啦，在有些人的观念上面，他们会觉得说，欸，人是一个东西，就像我今天去买一个商品，我们会想要上网看评价，然后我们会想要去思考说，欸，我没有买对吗？我买了会不会后悔？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欸，不知不觉当中把人可能当成一个东西，然后一个利益的交换。当你觉得爱就是爱，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对错，真的。当你有对错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你这个时候你真的，你还把爱是看成一种物质的交换哦。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在疗伤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艰难，所以真的是再痛也没关系哦。其实很多人在受了伤之后呢，反倒也还更为人伤心的事，就是你要重新去找回自己以外，你还要去重新学会怎么爱。那其实我们在刚讲的那些问题等等当中，我其实蛮想问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你学会爱了吗？其实我觉得学会爱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一生的课题，就是永远都在学。然后我昨天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跟身边的这些可能还在学的人啊，就是有哪一些些的不一样。我认为我大概只有一个关键是不同的，但这个关键的不同其实就会让我产生可能跟别人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还是会去尊重，但我打从心里面尊重这些跟我不一样想法的人。而且我其实心里面也可能会一直觉得说，这个人他的想法或许也是对的，这样。所以其实每个人的观念，当然不管是爱情还是人生观，其实当然都会不一样。那就像我们如果再回到前面的，就是所谓被玩玩之类的，他们的想法一定就是跟你不一样嘛，所以他们才会把你当做可能就只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啊，然后对他们来讲，你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的价值等等的。或许有的时候，你其实根本你都不知道，你只是他们就是。喜欢他的人当中可能排队当中的不知道第几顺位，你只是其中的编号第几百号的这个所谓的备胎哦。这首歌曲来自谢尔璇的备胎，献给听众朋友们。

有多少人去喜欢别人的时候会希望这个人他抛下你之后，然后他可能过没多久之后他遇到烂人了，然后他之后才会后悔说，哎，这个人我当初把他抛弃，他其实是一个很好人，没有错了。我跟你讲，这些人往往他们到最后真的不会去后悔，也不会想起你的存在，对他们来讲你就是一个过客啊，曾经抛弃你 whatever 那又如何，对他们来讲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啊。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那我们再回到最根本，其实我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讨论的话题哦。现在是5:36，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哪里？这里是 AM729 与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其实我今天想要聊的主题呢，就是爱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爱自己本质上它是自私的行为吗？这句问题是来自我一个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问我的，他说爱自己是自私的行为吗？我自己觉得啦，自私跟爱自己两件事情不一样，因为自私的话比较像是我什么都想要，只是别人给我没有想要去付出。那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句话很有趣，是来自哲学家弗洛姆，他在讲的，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他说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自私的人他是太爱自己，譬如说这个对象好了，他太爱自己所以他不会爱我，其实不是，自私人恰恰就是因为他完全不懂得怎么爱自己，所以他才要一直的向外索讨别人来爱他，他不敢面对自己，就是一个虚弱没有能力爱自己的人，所以他才要透过去掠夺别人的爱来掩盖他这个不懂爱自己的事实。因为真正一个爱自己的人，他真的不会自私。那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说，我觉得爱啊，它其实是一种能量，源源不绝的给予。他既然可以给自己，他就不会自私啊，他也愿意给别人。那自私是因为我没有，所以我要拿很多。那其实我在想啊，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个撇清不了的问题，就是他认为因为爱自己，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自私的行为，因为对他来说爱自己就是不考虑别人。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就是留给听众朋友们自己去思考看看，就是对你们来说，你们会觉得爱自己就是自私的行为吗？我觉得不一定哦。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刚刚在线上点播歌曲的听众朋友们，来自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0: Hello，这首歌曲来自听众朋友们点的这首歌曲哦，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的歌曲，诶，蛮好听的哦。如果说在这个电台前面的你们呢，觉得这首歌曲好听，有没有马上加入你们的歌单呢？好的哦，其实哦，我们一直在讲就是爱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你刚从一段感情走出来，还是你刚进入一段感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难的哦。那我们其实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其实爱自己本身这个人生的课题哦，真的就会是我们一直要去源源不绝去学习的一个最大的课题啊。因为不管是不是因为想要找到一个对的人，或者是不管是不是因为想要谈恋爱，其实，在我们爱自己的前提下，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去做更好的铺路。因为当我们在爱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自爱的情况下，我们去做任何事情，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可能犯了某个错就讨厌自己，也不会因为某个人，然后会觉得希望成为他的例外，或者是希望当他的另外一半之类的，然后就降低自己的自我价值，去做一些掉价的行为，或者是去做一些根本自己本身不会去做的事情，然后为了他人去委曲求全等等的，我觉得那这样真的就是完全不爱自己的一个情况下哦。好的，那现在是5:43:35，那这里是 AM 729月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哪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要回到最一开始听众朋友们讲的，诶，怎么都在播华语流行音乐？好，那这不就来了吗？来自 Big Bang 的这首歌曲《哈鲁哈鲁》，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呢，也是非常的令人痛彻啊！这首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1: Yeah, finally I realize that I'm nothing without you.

好的哦，这首歌曲呢，《哈鲁哈鲁》，我最喜欢它的歌词当中呢，就是它副歌里面有讲到说，这个不要再去寻找我了，就是呢，请对方不要再去寻找我这个人了。有爱过了就没有遗憾了，有幸福了就没有遗憾了。删掉这些成千上万的这些瞬间，成千上万的这些照片，关于属于我们之间的这种回忆，这样子。那其实真的就是放到人身上面也是一样，就是你会去思考说，人啊真的是要及时行乐。很多人都说老了就没办法去环游世界了，老了就没办法干嘛干嘛干嘛了。其实人在做任何事情的前提下，都是你要有健康，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然后你也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励志自己的一颗心，你才能去做这个，比如说环游世界啊等等的。所以像之前哦，EK 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我自己觉得啊，独旅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做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国旅也好，或者是出国也好，其实独旅真的能够思考到很多很多的层面的问题，然后也能够更加的整理自己，也能够做到更所谓的我们爱自己的这个一个课题上哦。好的，那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呢，同样哦，也不是华语流行音乐，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是蔓延的爱，《Bleeding Love》，来自 Leona Lewis 的歌曲。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线上的听众朋友们点播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曲呢也非常适合的摆在这个单元啊，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有的时候啊，不管是遇到挫败啊，人生的挫败，还是爱情当中的挫败、人生的失败等等的，都希望大家可以认知说这。到最后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啊，真的也希望他真的就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能够顺顺利利的就这样让我过去了，让我的时间冲淡一切啊。

真的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对方再怎么伤你，伤得多么的深哦，你终究还是要是你自己啊。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就是爱自己这个课题哦，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也希望大家都有共鸣这件事情，好不好？那这里是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 U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也到了尾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痴情男子汉911 FitUnderlover 的瑞儿，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一定是男猪喊啊，也有可能是女生，好不好？这首歌曲送给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 B 毕世进。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倩如。今天要介绍的这张专辑是歌手曲佑良在1990年发行的《复出》，要为您介绍的是主打歌曲《没有人叫我别走》。曲佑良出生于民国50年，他从小热爱音乐和文学，留着一头蓬松的长卷发。他在1990年推出最后一张专辑《复出》后便退出歌坛，至今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近况，什么也没有留下，也什么都没有说，只留下歌迷对他的怀念和歌曲里满满的惆怅。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没有人叫我别走》。

没有人叫我别走这首歌曲中，许又良用他浑厚具有张力的嗓音搭配澎湃的配乐与和声，整首歌表现出他的寂寞深情。歌曲中提到，没有人知道我不想走，所以没有人开口挽留。如果当初有个人叫许又良别走，说不定那之后的他会有不一样的发展，也说不定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88.1 AM 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因为我没能放过，
1: 没能逃脱，没能自由。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我是陈林九，
2: 我是邱风泽。
3: 爱我别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4: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九十句。上一千石头，起三间大厝。各位听起来好像觉得这有点奇怪。咱讲一千石头，通常都是巴掌大那样子。千石头如果太大了，我们根本牵不出去嘛。上一千石头，就要起三间大厝。可见这千石头是未细千的，哦，在东北角一带啊，以前的渔村呢是就地取材，啊，所以这个很多的家屋呢都是用石头来营造，熊，用眼睛来看，仔细的来看，看这块石头合适不合适，啊，上一千石头，啊，那么。东北角这个地方呢，当然有砂岩，也有火山岩，哦，那砂岩砂岩的用途，火成岩有火成岩的用途啊，比如说，砂岩可以来做细机酒，可以来做饼，做墙，但是门框呢就不是了，门框就要用火成岩了，啊，所谓的安山岩了。因为门框一定要硬一点，而且门框可能要宽一点、长一点，哦，所以用砂岩呢容易断掉，所以就用火成岩啊。那么，一间石头呢，起三间大厝，那你可想而知，这个石头不小哦，相当大。那各位如果要看这个情形的话，大致上从南亚啊，台二线的南亚啊，大概80几 K 这个地方算起，从南亚一直到这个芙蓉啊，一路都可以看得见这种石头打造的渔村啊。那今天，上一千石头，起三间大厝，第九十句，介绍到这，多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1: 是
2: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1: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冥界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

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而今天呢，奥林帕斯八卦报要带大家重新翻阅两个旧文，一则呢是让人放下束缚的酒神戴欧尼修斯，另一则啊则是试图守住婚姻跟秩序的天后赫拉。看似毫无关联，却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当事情失去失控，我们该选择放手，还是想办法抓回来呢？今天就让我们重新开挖这两则头条，看看熟悉的故事里还能不能够找到其他的答案。这一集呢，又是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的回顾特辑，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翻开几则曾经登上奥林帕斯八卦报的旧文。而第一位被我们重新请回来的呢，是一位大家应该不陌生的神明，他呢掌管葡萄酒，也和狂欢、戏剧以及祭典有关。他的故事里面啊，有宙斯，有凡人，有死亡，也有一次非常特别的出生。没错，今天第一则旧文的主角就是戴欧尼修斯，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酒神。不过啊，在真正开始回顾他的故事之前呢，我想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对戴欧尼修斯的印象啊，是一个拿着酒杯，整天在奥林帕斯山上喝酒开派对的神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这个印象了。因为啊，戴欧尼修斯他在希腊神话里面的地位呢，其实比酒神这两个字更复杂多了。而且啊，他自己的出生方式就足够成为奥林帕斯山上面的一则头条新闻。那么故事要从宙斯开始。说到宙斯啊，我们大概已经很熟悉他的感情生活了吧？众神之王的感情新闻一直都是我们奥林帕斯山上非常稳定的新闻来源。这一次呢，他爱上的、不是另外一位女神，而是一个平凡的女子。这个女生呢，叫做塞莫勒。塞莫勒呢，是底比斯国王的女儿。按照神话的叙述啊，宙斯跟他相恋了嘛，而塞莫勒呢，后来呢也怀上了宙斯的孩子。但这件事情当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顺利，因为宙斯有一位妻子，那就是赫拉。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赫拉对丈夫在外面的感情发展这件事情呢，向来不是只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次啊，他没有直接出现在塞莫勒面前，而是化作塞莫勒熟悉的人慢慢接近他。接着呢，他开始让塞莫勒产生一些怀疑，这个男人真的是宙斯吗？如果他真的是众神之王的话，为什么从来没有就是露出神明真正的样子在我面前呢？这种类型的问题啊，一旦出现之后呢，其实呢就很难被忽略嘛。于是塞莫勒就开始要求宙斯说，你要证明你自己的身份才行啊，不然你是诈骗怎么办？现在诈骗这么多，对不对？而这件事情啊，最后呢也直接把塞莫勒推向了死亡。因为呢，宙斯曾经答应过塞莫勒一个愿望，说，哦，你不管想要什么我都会答应你。重点是宙斯呢，他还向斯提克斯河，也就是冥河起誓。在希腊神话里面啊，众神如果以那个斯提克斯河起誓的话，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并不是一句什么随口说说的承诺，一旦你向冥河发誓，那你就必须履行。所以呢，当塞莫勒要求宙斯以他真正神秘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宙斯已经没有办法轻易拒绝了嘛。当然，真正的问题就是凡人的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神明真正的力量。所以啊，当宙斯以神明真正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呢，雷霆跟神光降临，塞莫勒就直接死在这个神威之下。但是啊，他腹中的孩子依然还活着，所以宙斯他就救出了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接下来呢，也就出现了希腊神话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幕。宙斯啊，将孩子缝进自己的大腿里面，等到孩子成熟之后呢，再让他从自己的身体里面出生。所以戴欧尼修斯在很多传统里面都被称为两度出生者。第一次呢，是由塞莫勒孕育的，第二次则是由宙斯出生的。这个出生故事本身啊，就让戴欧尼修斯跟其他奥林帕斯神明产生了比较大的差异。因为他同时连接了凡人跟神嘛，他的母亲是凡人，父王则是神王，所以呢，他经历了第一次出生，又经历了第二次出生，而死亡跟再生这两个元素呢，也一直存在于戴欧尼修斯的神话传统里面。当然啦，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他们留下的神话版本并不完全一样。希腊神话呢，本来就不是单一作者写的。

出来的嘛，也不是从头到尾都一模一样的书。像是呢，在荷马史诗传统啊，酒神相关的歌颂，以及后来的悲剧作品呢，都呈现比较不一样的细节。所以呢，我们在阅读戴欧尼修斯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身世、成长以及神格呢，在不同文本里面叙述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就是非常明确，就是戴欧尼修斯啊，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神。他不像雅典娜一样直接从宙斯的头颅出生，也不像阿波罗、阿提密斯那样拥有非常明确的神族身份。他的身世本身呢，就已经让他成为一个跨越不同世界的神明，这也是后来成为理解他的关键之一。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讲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提到戴欧尼修斯，就会直接想到酒呢？答案当然是跟葡萄酒有关啦。在古希腊社会里面啊，葡萄酒呢并不是单纯拿来喝的饮料。葡萄酒呢与宴会、祭祀、宗教活动以及社会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戴欧尼修斯作为酒神，他的神格也不只和喝醉有关啦，他还跟葡萄酒酿造、祭典、狂欢以及戏剧传统产生了连结，尤其呢是戏剧。这点其实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现在去剧场啊，看一场悲剧或者喜剧呢，很容易把它理解成单纯的艺术表演。但是在古希腊呢，戏剧啊，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脱离宗教而独立存在的娱乐活动。雅典的大酒神节啊，也就是城市的这种就是酒神节，便是献给戴欧尼修斯一个重要节庆。在那些节庆里面呢，戏剧比赛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悲剧、喜剧以及后来的戏剧传统啊，都与这个文化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当我们说到戴欧尼修斯是戏剧之神时，也不是随便帮他加的一个头衔。他的信仰跟古希腊戏剧文化之间啊，本身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而他的信徒呢，也不是单纯聚在一起喝酒而已。在古代的就是酒神祭祀里面啊，人们会透过音乐、舞蹈、歌唱跟仪式来崇拜这一位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啊，就是狂喜。然后呢，这个词啊，原本就是站在自身之外的意思，所以呢，戴欧尼修斯的宗教传统里面啊，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烈的仪式感。我们今天看到酒神这两个字呢，很容易把它直接跟现代文化理解的喝酒、派对、夜生活全部连接在一起。但是呢，对古希腊人而言呢、啊，戴欧尼修斯所代表的宗教经验其实比这些都更加的复杂，他有自己的庆典、神话、崇拜者跟宗教仪式，甚至在一些传统里面，女性的信徒呢也会有所谓的酒神女祭司或是狂女，会在山中进行跟戴欧尼修斯有关的仪式。所以当我们回顾戴欧尼修斯时，最好不要把他想成说是奥林帕斯山上最会喝酒的人，这样其实有一点点太小看他了。他是一位拥有完整宗教传统的神明，而且他的影响呢，并不只存在于神话故事里面。从宗教仪式到葡萄酒的文化，再到戏剧的发展，他都留下了非常深的痕迹。这也是为什么在古希腊世界里面啊，戴欧尼修斯并不是一位可有可无的小神，相反的，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士之一。那么，既然我们都重新认识了戴欧尼修斯，那么我们就来回顾一则非常经典的酒神故事。而这一次呢，新闻标题我大概可能会直接写成说，海盗绑架了年轻男子，准备转卖赚钱，结果发现自己绑架的居然是神耶。这个故事啊，主要见于荷马歌颂中著名的致戴欧尼修斯的歌颂。故事呢，发生在海上。有一天啊，一群海盗呢，他在海边发现了一名年轻的男子。这个男子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身上呢还穿着华丽的衣服。对这一群就是靠抢劫为生的人们来说啊，这看起来根本就是一笔送上门的财富嘛。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一名男子抓上了船。而船长啊，很快就开始盘算说，这个男生应该看起来不是个普通人吧，穿得这么的华丽，说不定是来自一个富裕甚至高贵的家庭耶，如果把他卖掉的话，应该可以赚不少钱吧。于是啊，他们决定把这一名年轻人带走。但船上有一个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那个人呢就是舵手。他似乎察觉到说这一名年轻人的身份啊并不普通，所以呢他就警告其他人，这个人呢、啊，他应该不是普通人吧，甚至可能是神耶。我觉得我们大家最好应该快点把他放走。可是船长

根本没有把这个警告放在心上。对他来说啊，眼前这位年轻男子就是一个换钱的俘虏而已。于是呢，他就命令其他人说继续航行。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船上开始发生了一连串无法解释的事情。葡萄藤呢，突然从船上生长出来，原本光秃秃的杆子啊，开始被葡萄藤缠绕着，枝叶啊迅速蔓延，甚至结出了葡萄。接着，酒香开始弥漫在整艘船上，而那个原本被海盗绑架着的年轻人呢，也开始露出了他真正的身份。他不是人质，他是神，而且呢，正是戴欧尼修斯。这个时候啊，海盗们终于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抓的一个人是那种普通人，但实际上他们抓到的是一位神明。而故事最经典的地方就在这边，海盗们开始逃跑，有人跳进海里面。但是呢，就在他们落海之后啊，他们的身体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变成了海豚。只有最早提醒大家的那位舵手，因为他试图阻止这个抢劫嘛，所以呢，他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呢，原本一艘原本载满海盗的船啊，最后变成了一场彻底失败的绑架案。而被绑架的那个人从头到尾就不是什么普通人。这个故事啊，也非常符合希腊神话里面常见的叙事模式。凡人遇见神明，却没有认出对方。接着呢，因为对神明的不敬，或者是违反了某些神圣的规范而遭受惩罚。在希腊文化里面，这类型的故事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宾客跟主人之间的神圣关系。古希腊人呢，非常重视待客之道，因为陌生人呢，并不一定只是陌生人。在神话世界里面，神明有可能以陌生人或是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人类面前，观察人类怎么对待他。因此，对陌生人的态度，有时候也可能被视为对神明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希腊神话里面经常出现凡人不知道眼前的人其实是神的故事。他们真正接受考验的，往往不是你有没有认出神，而是即便你不知道对方是谁，你会怎么对待他。戴欧尼修斯跟海盗的故事啊，就是非常经典的例子之一。海盗们看到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人，舵手看到的却是一个不寻常的存在。两个人都看到同一个人，却最后会有完全不同的选择。而神明呢，最后也让两个人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也是这一则就旧闻最值得我们去记住的地方。当然啦，如果从故事表面来看的话，这是一则非常经典的惹到神明就变成海豚的希腊神话嘛。但是呢，它同时也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戴欧尼修斯作为神明的一面。他不只是就是葡萄酒跟宴会而已，他也能够施展神力，改变自然，改变人的身体，甚至决定一群凡人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谈到戴欧尼修斯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酒神这个称号，因为一个神明的称号通常只告诉我们他掌管了什么，但是真正的神话才告诉我们说这个神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而回头看戴欧尼修斯的故事啊，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世、他的祭典以及他跟人类之间发生的故事呢，都一直不断地在扩张我们对酒神这个身份的理解。从一个出生非常特殊的孩子，到后来成为了掌管葡萄酒跟相关祭祀的重要神士，再到海上那场荒谬的绑架案，戴欧尼修斯的故事远远不只是一个神喜欢喝酒的故事而已。而这也正是今天我们重新去认识跟重新看这一则故事的原因之一。因为当初第一次听到酒神的故事，我们可能只会注意到那些最热闹、最荒唐或者是最精彩的情节。但现在回头重新来看的话呢，会发现这一位神明的故事啊，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慢慢拆开来讲的地方。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故事速度放慢一点点，暂时不追究下一则八卦。因为呢，比起戴欧尼修斯又做了什么，我们其实呢也有一个很值得讲的是，为什么古希腊会需要这一位戴欧尼修斯。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刚才呢，我们重新翻阅了戴欧尼修斯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到他成为酒神，再到那场差一点让一群海盗后悔一辈子的绑架案，我们都重新认识了这一位神明，也看见了他在古希腊文化中啊，并不只是单纯的掌管酒的神而已。但如果故事讲到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就是为什么古希腊人会需要戴欧尼修斯这样的神？为什么会有一位神呢，专门要跟葡萄酒、狂欢、戏剧以及那些平常生活看起来比较难以被控制的情绪连接在一起呢？而且啊，更有意义的是，古希腊社会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秩序的社会，有法律，有政治制度，有家庭关系，有非常明确的社会身份。一个人出生以后啊，会受到自己的性别、家庭、城市、公民身份等各种条件限制。你是谁呢，决定了你该怎么生活。那么在这个非常重视规范社会里面，为什么反而会出现一个鼓励人们暂时放下日常秩序的神呢？这就是戴欧尼修斯最有特色的地方。我们呢，要先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人为什么会需要狂欢？这个问题啊，看起来非常简单，因为开心嘛，你辛苦了一个礼拜，当然会想要出去玩啊。压力太大的时候呢，当然想要唱歌、跳舞、喝点东西，跟朋友们聚在一起。这些事情啊，放到今天都非常的普通。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在古希腊的话，我们会发现狂欢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娱乐。因为呢，对一个有严格社会规范的群体来说啊，偶尔出现一个暂时可以脱离日常规则的空间，本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平常的生活呢，很多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要说话，你应该要怎么穿搭，你应该怎么行动，你应该要扮成什么样的身份。可是呢，到了戴欧尼修斯的祭典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会暂时被松开。人们呢，唱歌、跳舞、饮酒、参与仪式，甚至啊，在与酒神相关的传统里面，原本的社会界限呢，也会暂时变得没有那么的

确。而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狂喜。我们刚刚有提到嘛，狂喜这个词呢，有站在自身之外的意思。换句话说，它不只是我今天很开心而已，而是比较接近一个人暂时离开了平时的自己。你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但是你今天可能会唱歌。你平常呢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你，但是在这个场合里面，你暂时不需要去在乎。你平常啊有很多事情不敢做，但在狂欢的状态里面呢，你可能会愿意踏出那一步。所以啊，戴欧尼修斯的存在其实很像是在替人类保留了一扇门。那扇门呢，通往一个跟日常生活不太一样的世界。而这也让我觉得啊，古希腊人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人不可能永远都维持在高度自律的状态下。如果呢，每天都要求自己非常的理性、非常的克制、非常符合规范，那么人的情绪啊，总有一天会需要一个出口嘛。所以呢，酒神祭典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提供了这个出口。但是呢，问题也来了。如果这一扇门真的被打开了，如果人一旦离开了原本的秩序，那会不会就是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回来呢？这就让我们啊进入了戴欧尼修斯故事非常重要的一面。如果呢我们只看酒神最表面的形象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把他的世界想象得非常的快乐，葡萄酒、音乐、舞蹈、宴会、笑声之类的。但是啊，希腊神话从来都不是这么的简单。因为啊，在戴欧尼修斯的故事里面，狂欢往往跟另外一个词一起出现，那就是失控。这一点在酒神相关的神话里面其实非常明显。我们前面有讲到戴欧尼修斯的身世嘛，也提过他的祭典。而在很多的神话故事里面，一旦人进入了酒神的世界，原本的理性与秩序呢，就可能开始被打乱。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酒神的女信徒，也就是古希腊悲剧诗人里欧皮德斯所写的《酒神女信徒》这一部作品啊，非常值得我们拿来重新看一下戴欧尼修斯，因为他没有把酒神写成是一个非常单纯带来狂欢的神，相反的，他让我们看见了当一群人进入狂热状态之后呢，事情可能变得非常的可怕。故事里面啊，皮底斯的国王拒绝承认戴欧尼修斯的神性，也不接受他的崇拜。他认为啊，这一些酒神仪式呢是一种危险的混乱。于是呢，他试图阻止戴欧尼修斯的信徒。问题是，他最后并没有成功，反而一步一步走进了戴欧尼修斯设下的局。最后呢，这位国王甚至被自己的母亲以及其他狂热状态的女信徒们攻击。而最令人感到震撼的地方就在于，那些女信徒们，她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攻击的人是谁。在狂热状态里面啊，她们把国王当成了野兽。直到事情结束之后呢，大家才逐渐恢复正常，发现自己手里拿着的，正是国王，正是自己儿子的头颅，这个事情啊非常残酷。但是呢，这个故事呢也让观众们看到说，并不是就是酒神很恐怖，而是呢恐怖的是，如果一个人啊完全拒绝接受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一个人呢完全放弃控制自己，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也是酒神女信徒到今天依然值得研究的原因。他不是单纯告诉你说狂欢不好，因为啊，戴欧尼修斯也不是一个单纯代表邪恶的神嘛。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呢，是故事里面的界限变得很模糊。人们需要释放，可是释放到什么程度呢？人类需要自由，是可以自由到没有边界的吗？人们可以暂时放下理性，可是如果连最后一点理性都没有了，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啊，到今天都还存在着。我们现在当然不会就是穿着古希腊人的服装嘛，然后跑到山里面去参拜酒神的仪式，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属于自己的狂欢。有些人可能是靠喝酒、靠唱歌，有人去演唱会，有人疯狂购物，有一些人打整晚的电动，甚至呢，有一些人在社群媒体上面把平常不敢讲的话全部都讲出来嘛，对不对？这一些行为呢，就是程度上面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说全部画上等号，但是啊，他们背后可能都有一个非常类似的需求，就是我想暂时不要当那个一直很清醒的自己。而这也是酒神故事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他没有把人类想着就是永远理性的存在，他很早就承认说人其实有非常强烈的情绪，我们也会疲倦，也会想要逃离日常生活。只是呢，希腊神话同时也提醒着我们，当你把控制放下之后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一定还在你的控制范围里面。讲到这里，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非常直觉的答案：戴欧尼修斯让人喝酒，让人狂欢，让人失去理智，甚至在神话里面呢会出现狂热到造成悲剧的故事。所以他是不是一个专门带来混乱的神呢？可是啊，如果你真的这样理解的话，我觉得又有点太快了。因为戴欧尼修斯真正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是单纯站在秩序的对面，他更像是在提醒我们人类说，秩序本身啊，也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我们会需要规范，但是呢，我们也会需要艺术，我们需要理性，但我们也需要情绪，我们需要稳定。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暂时离开原本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戴欧尼修斯会同时在戏剧产生这么深的连结，因为啊，戏剧本身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嘛。演员站在台上的时候呢，可以暂时不当自己，他可以成为国王，成为罪犯、恋人、神，甚至可能成为一个跟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人。观众们也可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啊，暂时把自己放进另一个人的人生里面。你明明知道那个是假的，可是呢，你看到难过的地方，你还是会哭；你看到恐怖的地方，你会害怕，你会生气。甚至有的时候啊，一个虚构的故事反而比现实里面的一句话更容易让我们看见自己。所以呢，如果我们再回头看戴欧尼修斯，他真正特别的地方，也许并不是他让人疯狂，而是呢，他允许人类去接触那些平常被藏起来的部分。只是接触啊，不一定代表着毫无限制的沉溺。这两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的。一个人需要休息，不代表他需要摧毁他自己的生活。你需要释放情绪的时候呢，也不代表说你伤害人的行为全部都可以被合理化。所以我觉得啊，戴欧尼修斯最值得我们重新看的地方啊，反而就是这些模糊的界限，因为他不是单纯的什么好神或者是坏神嘛，他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比较像是人的本性跟我们人本身很矛盾的地方。我们一边想要控制自己，一边又想要自由，我们害怕混乱又被混乱给吸引。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概念的本身啊，其实没有到那么的可怕，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该怎么面对它。因为如果完全否定自己的情绪的话，它不一定会消失，但是呢，如果完全放弃界限的话，也不一定会真正得到自由。戴欧尼修斯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或许就是在于他没有替我们把答案完全写死，他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带到那条界限前面，让我们去看看我们要如何跨过，以及如果跨过了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呢，如果现在让我们重新整理一下今天的酒神，一开始我们看见了一个出生方式非常特别的神，他有着凡人的母亲，也有着神王宙斯作为父亲。经历了两次的出生之后呢，成为了一个同时连接凡人世界跟神明世界的存在。接着我们看见了他的神格，他不只是葡萄酒之神，也跟祭典、戏剧以及古希腊重要的宗教文化产生密切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又看见了他神话里面的另外一面。当海盗把他当成普通人时，他可以让整座船都被葡萄藤给覆盖嘛，让冒犯他的那些海盗们最后变成了海豚。而当国王呢拒绝承认他神性时，故事最后又走向一个令人震撼的悲剧。所以戴欧尼修斯啊，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很爱喝酒，而是他让古希腊人有机会去谈一件非常难谈的事情，就是人到底可不可以控制自己。或许酒神真正可怕的地方，也不是他让人失控，而是他让我们看见说，原来每一个人身上啊，都可能存在着一个就是想要突破规则、想要暂时放下身份或离开原本生活的自己，只是我们平常可能不一定会愿意承认而已。所以今天重新翻开这一则故事，我们其实不是要告诉大家说狂欢不好，也不是要把戴欧尼修斯简单的贴上一个危险的标签。我们真正可以带走的呢，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如果一个人永远不允许自己失控的话，他真的会比较自由吗？而如果一个人完全放弃自己的话，那他又会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这条线到底应该画在哪里？或许啊，这个就是戴欧尼修斯直到今天依然让人着迷的原因，因为呢，他从来没有真正远离我们嘛，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在现代生活里面继续寻找那个可以暂时就是离开自己的出口。而这一场属于酒神的回顾呢，也先暂时到这边。接下来啊，我们要把视线从酒神的狂欢呢，转向奥林帕斯的另一个更复杂的战场。如果戴欧尼修斯面对的是放开自己之后会发生什么事，那么下一位主角要面对的呢，却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他呢，想要抓住一段婚姻，守住自己的身份。

想要维持天后的尊严，可是偏偏呢，她丈夫谁？宙斯。而我们都知道，这大概是已经注定，就是这一段婚姻不会太平静了。下一则旧闻啊，让我们重新回到奥林帕斯山，看看那一位掌管婚姻的女神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进自己的婚姻战场。赫拉，她的故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要开始讲赫拉，我们可能要先把一件事情说清楚。赫拉呢，不是因为嫁给宙斯之后才突然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女神。在希腊神话跟宗教里面呢、它本来就是个地位非常高的奥林帕斯神士。按照神谱的传统呢，她呢是克罗诺斯跟盖亚的女儿，也是宙斯的姐妹。到了奥林帕斯神系里面呢，她才成为宙斯的妻子与天后。而在古希腊人的宗教世界里面，她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呢，就是婚姻。所以啊，如果我们今天要用一句话来介绍赫拉，我们可以说她是婚姻的守护者，也是奥林帕斯的天后。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掌管婚姻的女神嫁给众神之王，两个人的身份完全对上了。甚至啊，在一些希腊宗教传统里面，宙斯跟赫拉的神圣婚姻呢，还被当成婚姻制度的神圣典范。也就是说，对古希腊而言，他们不只是神话里面的一对夫妻，而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夫妻关系。可是如果故事这么的圆满，我们今天大概就没有这一集回顾了。因为啊，只要把希腊神话再往下面几页翻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赫拉所守护的婚姻偏偏就是他自己最难守住的东西。而这件事情呢，几乎可以说是理解赫拉这个角色最重要的入口。因为啊，在后来的文学传统里面，赫拉经常以受到丈夫背叛的妻子这个形象出现。如果呢，我们把她理解成一个很会吃醋的老婆，其实呢，也会漏掉非常多的东西。因为啊，赫拉她同时还是天后嘛，她的问题从来都不只是说我的丈夫为什么爱上别人，

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当众神之王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婚姻秩序的时候呢，身为天后的赫拉到底能怎么办？这才是这一段故事真正麻烦的地方。因为宙斯他不是普通的丈夫，他是神王，而赫拉呢也不是普通的妻子嘛，他同样是一位拥有神格、权威跟祭祀传统的大神。宙斯啊拥有至高的王权嘛，赫拉呢则掌管婚姻、妻子的身份以及王后地位所代表的权威。两个人是夫妻，也是神界的统治者，但他们之间呢从来都没有真正平静过。而这个时候啊，爆料就来了。奥林帕斯独家消息嘛，第一则呢，我们先来讲爱奥。等一下，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过，毕竟我们之前有讲过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不需要把这整件故事再重新讲一遍给大家听，而是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例子，重新再看一次赫拉到底做什么了。爱奥呢，原本是阿尔戈斯地区跟赫拉有关的祭司嘛，后来宙斯他不是就注意到了他，然后呢？就是为了躲避赫拉的注意呢，宙斯将人家变成一头母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啊，他不是要求宙斯把母牛交给自己，然后最后派出巨人来看守吗？后来呢，宙斯呢就派赫尔墨斯去解决，然后艾奥才可以逃出来嘛。但是故事当然不可能就在这里结束啊，赫拉怎么可能会这样就放弃，对不对？他让艾奥继续受到追逐跟折磨，最终呢让他踏上了一条漫长的流浪。而这边呢、啊，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故事讲成宙斯出轨，赫拉生气，所以报复小三的话，那么这个故事会变得非常简单。可是呢，从神话的角度来看的话，真正受到巨大影响的人啊，反而是艾奥嘛。她本身就只是个凡人的女子，最后却因为神王的卷入，然后呢被迫失去了原本的生活。所以啊，这故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只是赫拉的报复，而是整个故事里面啊，权力最大的宙斯他做出了选择之后呢，代价却往往由其他人来承担。爱奥就是如此，后面许多女性的角色呢，也同样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啊，我们就直接快速来要讲第二个消息。我们的第二位最衰候选人女主角的名字呢，叫做乐达。根据古典神话传统啊，宙斯为了接近斯巴达王后乐达，他就化身为天鹅。这一段故事呢，最后牵扯到了海伦以及其他子女的出生。而海伦大家应该不陌生，她后来呢成为了特洛伊战争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边呢，我就先暂时不把整个特洛伊战争重新讲完，因为我们今天真正要关心的人是赫拉嘛。但这个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赫拉跟海伦的关系呢，并不像艾奥那样单纯的丈夫出轨妻子报复。海伦呢、啊，后来呢，在希腊神话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复杂，而她的出生呢，与宙斯的介入也再次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宙斯的行为就是从来不影响只有自己而已。他呢，跟某一个女性发生了关系之后，最后可能牵动到的是一整个家族，甚至延伸到英雄故事啊、战争故事等等。所以呢，如果我们把焦点直接放在赫拉到底有没有吃醋的话，其实反而会忽略那些神话里面真正有趣的地方。因为呢，这些故事呢，一再的把婚姻、权力、血统跟神事的欲望全部绑在一起，而赫拉呢，就是站在这些混乱中心的人。但是啊，如果要说宙斯的情感故事里面哪一个最能够让我们理解赫拉的处境的话，我反而觉得不一定要找那个最轰动的那一个，因为问题从来都不是某一个女人，而是宙斯他一直都存在着，他拥有众神之王的权利，也拥有改变其他生命命运的能力嘛。而赫拉呢，即使是天后啊，也没有办法让宙斯停止成为宙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现代人第一次接触到希腊神话的时候呢，很容易把赫拉理解成嫉妒心很强的妻子。可是啊，如果把它放回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她面对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的婚姻冲突，她面对的是一个拥有至高权力却不受她控制的丈夫，而她自己呢，又必须维持天后的身份。她不能简单的说啊，算了啦，我不要这一段婚姻了。因为在神话世界里面啊，这一段婚姻本身就牵涉到他的神格、地位以及奥林帕斯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呢，他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反击嘛。有时候呢，反击的对象是宙斯的情人；有时候反击的是宙斯他所生下的孩子；有时候呢，他甚至会把怒火直接延伸到跟这件事情有关的英雄身上。而这也是赫拉最让人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愤怒。但是呢，理解他的愤怒啊，不代表他的所有行为都因此要被合理化。因为很多时候，他的报复最后伤害的是那些根本没有能力决定自己出生，也没有能力能够改变宙斯。

选择那个人。这一点呢、啊，在赫拉呢跟其他故事里面都非常的明显。所以讲到这边呢、啊，我们终于可以回到一个问题了：赫拉真的只是一个因为丈夫出轨就到处报复的女性吗？如果只看故事表面的话，确实很容易理解成这个样子，因为她会嫉妒跟愤怒，也会追捕宙斯那些亲人，甚至可能会把报复延伸到孩子们身上。这些事情呢，都是真实存在于神话故事里面的。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故事整个往后退一步的话呢，就会发现赫拉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角色。她既是妻子，也是天后，代表着婚姻也活在一段不断被破坏的感情里面。她拥有神明的权利，却没有办法真正控制自己的丈夫。这种矛盾呢，可能正是赫拉她最核心的地方。她一直想要维持秩序嘛，可是呢，她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权力的不平衡。宙斯可以不断的越界，赫拉呢却必须面对这些越界之后留下来的结果。于是呢，她开始反击。可是啊，反击又不一定能够真的让事情恢复到原本状态。很多时候，她只是让伤害继续往下一个人身上传。所以呢，我自己在重新看赫拉这段故事的时候，反而不太会把它单纯看成恐怖的正宫，因为那样其实有点太简单了。我更在意的是呢，一个人当他想要守护一段关系的时候，守住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关系里面另一个人的选择时，那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赫拉的可怕啊，不只是他会复仇，而是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尊严、身份跟价值全部绑在一段已经失去就是失衡的关系里面的话，那么每一次的背叛呢，都不只是一次感情上的伤害，他还可能被理解成为自己地位的挑战。于是啊，他越想要抓紧，事情反而会越加失控。这也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一集一开始的对照嘛，酒神教我们看见的是放开控制之后人们可能走向的地方，赫拉呢则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极端，当一个人死命想要控制一切，想要把已经失去平衡的关系重新抓回自己的手里面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许这也是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从来都不是赫拉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妻子，而是当婚姻、权力跟就是尊严全部缠在一起之后呢，一个人究竟还能不能够分清楚自己是在保护一段关系，还是在绑架那个已经快要失去的自己？而赫拉的故事啊，也还没有真正的结束。前面我们看到的只是她就是如何面对宙斯的背叛嘛。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就是当一位天后呢开始动用自己的力量之后，那么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先回到《伊利亚德》这一部史诗里面的赫拉呢，其实跟大家想象中只会嫉妒丈夫的妻子很不一样。她会质问宙斯，会干预他的决定。甚至呢会想办法影响战争的局势，在某一些情节里面啊，他会跟其他神明合作，想办法让宙斯暂时失去局势的掌控。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呢，就是《伊利亚德》第十四卷里面，当时呢赫拉想要帮助希腊一方，他知道如果宙斯一直保持清醒的话，自己很难直接改变他的决定。于是呢，他就找上了睡神，让宙斯先暂时陷入睡眠。这件事情啊，本身就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赫拉呢不是靠武力跟宙斯正面对决嘛，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人际关系以及其他神明的影响力，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权力不一定只有谁比较强的形式。宙斯啊拥有神王的权威，但是赫拉也有自己的影响力，他不一定能够直接命令所有神明，但是可以透过关系、婚姻、承诺，甚至政治的手段，去改变就是事情最后的走向。这种互动啊，其实比单纯的夫妻吵架复杂很多，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权力中心嘛。只是呢，使用权力的方式不太一样，这也让我重新就是理解赫拉的复仇。他的报复当然有情绪，但是如果只把它解释成情绪的话，就会很低估这个角色。因为在希腊神话里面呢，神明的情绪本来就经常跟权力结合。宙斯的愤怒啊，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雅典娜的支持可以影响英雄的战争；阿波罗的愤怒可以带来灾难。所以啊，赫拉的愤怒也不是单纯的我今天心情不好。她是一位拥有神力跟地位的女神，当她愤怒的时候呢，她所有的力量啊，自然跟这个愤怒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赫拉的复仇在神话里面经常显得非常的巨大。但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开始变得困难，因为如果我们说赫拉有权力她可以反击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有能力反击是否代表她每一次反击都是正当的？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嘛，这也是我不太想把赫拉直接包装成什么被丈夫伤害啊，所以什么事情都情有可原的原因。因为神话里面确实存在着一个非常残酷的结果，那就是那些受到他报复的人啊，很多人并不是就是当初做出这个最初选择的人，很多人就是他们都

只是被迫性的选择，因为宙斯选择了他，他才造成这样的后果。然后呢，最后呢，赫拉又会把他的愤怒都牵涉到，就是牵拖到那个被迫选择这个后果的人。这里呢，就出现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议题：当真正掌权的人啊做错事情之后，为什么受伤的人经常会是其他人？这其实也不只是希腊的问题嘛，很多故事里面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结构。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之间产生了冲突，但最后承受后果的呢却是身边的人。神话只是把这个现象放大到极致，因为在神的世界里面，一个人的情绪啊可以直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呢，赫拉的复仇会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愤怒，却不代表我们必须认同他为何要处理这项愤怒。而我觉得啊，这也是成熟的阅读希腊神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是非得站在哪一边，也不是一定要说什么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或者是怎么样正确怎么样不正确，两件事情呢同时可以成立，也同时可能会造成各种的问题。赫拉的回应啊也造成了新的伤害嘛，而这也是我们在重新看赫拉的时候需要去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啊，这里又出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赫拉呢既然如此重视婚姻秩序，那为什么他没有离开呢？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放弃或是离婚，而是一直留在这段关系里面呢？希腊神话其实没有给我们一个非常现代或是非常直接的答案，因为在古代婚姻啊本来就不是完全建立在只要不快乐就可以离开这种个人选择上面。尤其呢，赫拉又是神后嘛，她跟宙斯的婚姻啊同时牵涉到了神界的秩序、王权跟神格。所以呢，如果把它放在现代人的恋爱框架里面的话，我们可能直接问说，欸，这人超烂，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现代的个人关系观念去解释一个根本建立在神权跟就是婚姻秩序上面的古代神话。反过来的，赫拉呢，她一直留在这段关系里面，反而让她的故事也变得更加具有讨论性。因为她不是单纯的选择爱不爱宙斯，她面对的还有就是她的位置啊，她的婚姻代表的原因啊，她代表的一些东西，以及她自己的神权之类的。如果呢，我放弃这段关系，我失去的究竟只是丈夫，还是连自己的身份也会遭受动摇？这一些问题呢，才让赫拉不只是单纯的八卦故事里面正宫，她是一个被自己的身份困住，同时呢又试图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反抗的人。所以如果啊要替赫拉找一个就是报复的核心的话，我不会用嫉妒来讲，我会说是失去控制之后呢对控制权的重新争夺。她控制不了宙斯，所以她就想要去控制其他事情的后果。她不能阻止丈夫做出的选择，于是她就开始决定一些其他选择，然后去找人去付出代价嘛。这当然不能让她所有的行为都变得合理或是正确的，但至少我们可以理解说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要走向同一条路。因为当一个人呢、无法改变事情的起点，她可能就会开始拼命抓住事情的结果。而这也正是赫拉呢跟酒神最有意思的对照。在酒神那边啊，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去如何放下控制，但到了赫拉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嘛，就是呢，你控制本身变成一个人维持尊严的方式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够真正的放手？或许赫拉最悲剧的地方，不是他太爱宙斯，甚至也不一定是他太容易嫉妒，而是呢，当他成为婚姻女神之后，却活在一段不断让婚姻失去安全感的关系里面。他越是想要证明婚姻很有意义，就越容易被宙斯的行为激怒。而在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把今天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的话呢，我反而不会急着说哪一个比较好，因为啊，戴欧尼修斯跟赫拉都让我们看见了非常真实的问题嘛。控制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容易，有一些时候啊，我们要允许自己离开原本的节奏，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情绪的话呢，也可能在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走得太远了。赫拉的故事啊，提醒了我们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非常在意某个结果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开始把控制结果当成安全感。可是啊，别人的选择终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决定的，这一点其实很难，因为知道自己不能控制啊，并不代表我们就不会在意。知道一段关系可能会失去，也不代表我们就能够很潇洒的说，哎，那就算了。人就是会害怕失去的，所以我觉得啊，希腊神话很有意思，就在这边，他没有把这些问题都处理得非常漂亮，神明呢也没有因为拥有神力就突然变得比人类还要成熟之类的。相反的，他们一样会做出很情绪化的决定，甚至因为他们拥有神力，这一些选择呢，造成的最后后果会变得更加巨大。而我们站在故事外面来看，才有机会慢慢的发现，原来很多事情不是我努力就可以控制，有一些

西真的会离开，有一些人呢也真的会做出我们不希望他做的决定。我们能做的呢，很多时候啊，不是让世界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考去运作，而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呢，决定自己要怎么面对。所以呢，回顾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呢，我反而会觉得放任跟抓紧都不是故事最后真正要我们选择的答案。戴欧尼修斯让我们看见了嘛，偶尔离开日常秩序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赫拉呢，则让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太想把事情维持在原本的位置上，也可能让自己困在里面。真正困难的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有提到的那条界限，什么时候你该停下来，什么时候你可以放松，什么时候我们又要努力呢？又是哪一些事情，即便我们再努力，也可能完全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预期发生。我觉得啊，这些问题呢摆到我们面前呢，就是他可能在希腊神话里面是用非常夸张或是戏剧化的方式，但是呢当回到本身，就回到现代的话，我们就可以很认真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啊，我们也才能够看到戴欧尼修斯在狂欢里面让人忘记原本的身份，也会看到赫拉一次又一次的想要把失去的知识重新抓回来嘛。几千年过去，我们人类的生活当然变得完全的不一样，可是呢我们还是会遇到类似的困境。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暂时不要管那么多，有的时候啊，事情越不受控，我们反而会越想要抓住它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些神话到今天都还没有真正的过时，因为他们表面上讲的是神，但实际上真正讲的是我们。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这是我第几次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的，我是周子湘。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我是主持人四圈。好的，哎，不知道说大家今天就是一整天过得怎么样啊，然后同时心情也如何，因为想必说就是大家就是早上应该都就是住在台北市的各位都经历了一场就是瓢泼大盆，不是瓢盆大泼，不是倾盆大盆，不是倾盆大雨哦。对啊，不知道我讲这个有没有人知道这个

梗这样子。好，就是因为今天就是今天外面雨下得很大啊，然后就是我的爱就像水，不是七里香。好，就是呢，今天呢，其实外面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就是不知道大家今天就是出门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啊？可能就是啊下大雨，然后我好不想来学校上课，然后或者说就是啊下雨。我要去学校上课嘛，然后或是啊下雨，就是我还要撑雨伞那些，就是虽然说今天的天气可能，不太晴朗，然后就是不太那么让人就是喜欢，然后但就是就如，四圈啊在这边还是就是鼓励大家说，就是尽管说今天的天气不晴朗，然后今天的天气可能有点糟糕，但就是都还是要我们还是尽可能去保持乐观的心态，然后去度过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那像今天啊四圈。就是想要跟就是大家就是分享的是，因为其实今天四圈啊，我早上呢也是骑车来到学校，然后呢我记得没错的话，我早上骑车来学校，就是下雨下得非常的大，然后就我到学校的时候，我的书包是已经湿的状态，然后就是我整个人就是今天算是一个就是有点半狼狈的状态，然后来到学校啦。对，然后就但虽然说就是今天就是来到学校，然后可能就是受到天气的影响，然后心情有一些就是影响，对，但还是很开心说今天可以在这边就是主持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然后同时就是见到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这样。好，那回到正题，那今天四圈的话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是不知道就是现收听四圈节目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就是知不知道说，其实四圈是一个非常时钟的电影迷。那像四圈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的系列就是 Marvel Series， 就是我们的漫威系列的电影。那像不知道说，就是在场的听众或是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跟四圈也非常喜欢钢铁人、美国队长，然后黑寡妇，然后雷神索尔啊，跟浩克这些角色的人。那所以呢，今天的四圈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来分享我最喜欢的电影系列 Marvel Series 吧。那为什么会想分享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在9月24号的时候，不知道就是各位的 Marvel fans， 然后就是知不知道说我们的 Avengers Endgame Encore 就是又重新的上映这样子。然后因为像其实今天四圈会想分享这个主题啊，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因为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上映，然后那个时候七年前的时候，因为四圈还是一个没有太多经济能力的一个中学生，然后所以当时就觉得就是蛮可惜，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亲自进到电影院，然后观赏这一部影史票房目前好像是第一还是第二的一部就是神片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就是啊好可惜，就是当时没有进电影院然后看到这部电影。然后没想到时隔七年，四圈从一个13岁的一个国中生，然后就是到现在转变为一位大学生，然后时隔七年就是居然又能够再度就是看到这部电影，然后重新上映在我们的电影院当中，就是心情的话可以说是非常的激动，然后非常的兴奋。那所以呢，就是因为刚好最近 Avengers Endgame Encore 然后就重新上映，然后所以就想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那就是讲到这边的话，应该有些观众们可能会就是觉得啊，我们好想听你讲节目啊，就是别再开头啦。好啦，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我们的就是音乐。那第一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大家不知道听到，就是各位漫威粉丝们相信应该听到这一首歌就会知道说啊，这一首歌是哪一位超级英雄他的主题曲。那接下来第一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AC/DC 的 Back in Black。

OK，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Hello， 大家欢迎回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四圈。好的，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们的 AC/DC 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乐团，他们的一首歌曲叫做 Back in Black。那像就是各位 Marvel fans 们，就是听到这一首歌，应该就知道说，哎，就是我今天就是我现在要先分享的第一部电影是哪一部电影了吧？对，那今天呢，就是四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电影呢，就是我们的 MCU 的 Infinity Saga 系列，然后的开山之作，也就是2008年的《钢铁人》这部电影。对，那像是就是我记得四圈啊，就是我回忆，好像我是大概从可能小学吧，还是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迷上说我们的 Marvel Series， 然后同时就是也被这些超级英雄们给吸引。那像就是我记得没错，就是那个时候2008年的时候，钢铁人上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其实当时的漫威的影业，就是现在的Marvel Studios， 就是他们是濒临破产的一个边缘。那像当时啊，就是他们其实是就是把全部的赌注都压在就是2008年《钢铁人》这部电影上。那像就是没想到说这部电影，然后就是一上映，然后就是获得了广大的回响以及成功。对，大家都被钢铁人他的就是人物的性格啊，然后跟他的一些装甲，然后 armor， 然后跟 suits， 然后给吸引。然后所以像当时我记得没错，就是四圈我在电影院那个时候看到《钢铁人》就是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在电影院，那个时候我好像才2岁而已。对，就是就因为

因为我是06年才出生，然后钢铁那个时候是08年上映，应该说就是四圈之后，在就是一些第四台电影台，然后再度看到钢铁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当时就回忆，就是当初第一次看到钢铁的时候，就真的被他的人格啊，然后跟他的装甲那些给深深的吸引。就是虽然说就是钢铁 Tony Stark，然后他是一个亿万富翁，是一个天才，然后非常的自大傲慢，对，但同时他也怀有一颗非常正义的心理。然后，所以就是，像后面的话，四圈可以跟大家提到说，就是为什么这些超级英雄们，然后甚至现在的就是 Marvel Studios，然后他们这些超级英雄们可以那么的吸引人，然后可以那么的，然后把他们的产业做到这么的广大，然后同时就是也可以就是让就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全世界的人，就是你问他说，你知道漫威电影宇宙吗？然后就跟你说啊，很多超级英雄嘛。好，那回到我们正题，就是，四圈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就是首先分享，就是钢铁人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在当时的漫威影业，就是濒临破产的时候，然后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成功，然后同时也让漫威就是开始就是慢慢的起死回生，然后东山再起。那像当时啊，就是，就是其实原本其实饰演钢铁人的演员 Robert Downey Jr. 小罗伯道尼，其实当时他本人也是有一些争议，因为好像他有一些就是一些药物啊的一些前科这样子，然后所以当时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就是知道说，就是钢铁人这部电影，然后请到一位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演员，然后大家其实都很不看好，甚至说外界有各种质疑，但没想到漫威就是在这样的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然后催生出了这一部非常经典，然后也是非常就是刻骨铭心的一位。印象深刻的一位超级英雄 Iron Man 钢铁人，然后所以像就是这部电影的成功啊，然后慢慢推动了后续像是演员 Chris Evans 然后饰演的 Captain America 美国队长，然后还有就是 Chris Hemsworth 然后饰演的 Thor 雷神索尔这样子，然后所以像就是后续啊，就是其实漫威他们的影业开始慢慢做起来，然后开始陆续推出各种就是超级英雄的电影的时候，然后其实真的是在就是他们的这个影业里面，然后取得一个蛮大的一个成功，然后同时也慢慢的就是让观众就是认识到这些超级英雄角色之外，然后也开始的去慢慢了解了说就是这些超级英雄们就是他们的一些起源故事，然后就是还有他们的一些特色，然后还有说就是他们的成长啊，或是他们可能经历的一些挫折，对，那像这些的话呢，在后续就是。今天节目的尾声的话，思圈想要再跟大家分享看看说，为什么我会喜欢上漫威系列的电影，然后或是为什么就是漫威的电影是这么的吸引人，然后有这么多人喜欢。好，那讲完2008年的钢铁人之后呢，就是四圈呢、啊，就是接下来就是想要先直接把就是我们的这部开山之作，然后就是转到我们漫威就是下一部的一个算是一个巅峰之作吗？还是算是一个代表作？也就是在4年后所推出的《复仇者联盟》（Avengers）。那像就是各位漫威迷啊，一定都对就是复仇者联盟的一些成员们，就是一定都不陌生。像例如说，就是像刚才四圈提到说，2008年的钢铁人 Iron Man，然后同时还有就是2010年的推出的就是 The First Avengers，然后 Captain America，就是Chris Evans 所饰演的美国队长，然后再来第三位呢，就是我们的 Thor 雷神索尔，然后由 Chris Hemsworth 所饰演，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黑寡妇啊 Black Widow，然后由 Scarlett Johansson 饰演，然后还有我们的 Hulk，然后 Mark Ruffalo 饰演，跟我们的鹰眼 Hawkeye，然后想必就是大家对就是这六位初代复仇者一定是非常的不陌生，然后同时也是这六位初代复仇者，然后就是开启了说一个 Avengers，然后这样一个英雄团队的一个纪元。然后像当时就是我记得没错，好像四圈，好像2012年我也就是还是蛮小的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2012年的时候啊，就是我好像也才大概才4岁左右而已吧。2012年我才6岁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也是对这些电影还不太熟悉，然后不太了解。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也是差不多是在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然后第一次看到就是《The Avengers》，然后《复仇者联盟》这部电影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深深的被这样的一个英雄团队所吸引。然后到现在的话，这部电影其实都还是就是漫威非常经典的。

一部超级英雄团队，应该说，可以说是整个就是全世界，然后最经典的超级英雄团队，然后之一的代表作这样子。然后，那如果说就是像就是听到这边的一些 Marvel fans，然后应该其实也对2008年的钢铁人，然后还有2012年的复仇者联盟这两部电影都有非常印象的深刻，然后以及都对这两部电影就是非常之喜爱。那像四圈的话呢，真的这两部电影就是是我非常喜欢的两部电影之一，但还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对，那至于说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的话呢，那我觉得。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候，然后再慢慢的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慢慢的跟大家说。那，想必听到这边的话，有一些观众们或许想要稍微去休息，然后去上个厕所。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四圈想要分享的两首歌曲呢，一首一样同样是在我们的 Iron Man 里面有出现的一首歌，叫做 Thunderstruck，然后另外一首呢是就是雷神索尔。好像是《雷神索尔四》这部电影，就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是 Guns N' Roses 的《Sweet Child O' Mine》。那接下来我们就进音乐喽。

OK，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就是刚才呢，跟大家就是分享完两首歌曲，一首也是在我们的钢铁人当中有出现的 Thunderstruck，然后也是来自我们的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乐团，叫做 AC/DC。然后另外一首的话呢，是同时也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乐团，叫做 Guns N' Roses，然后他们的 Sweet Child O' Mine。那像就是这两首歌啊，同时也是四圈其实非常喜欢的两首歌曲，然后所以就想要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好的，那刚才啊就是提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2012年所上映的《复仇者联盟》里 Avengers 嘛，那像当时就是令四圈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说各位 Marvel fans 就是有没有印象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The Avengers，然后电影在后面的一个纽约之战，的一个纽约大战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 Hero Shot，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全部英就是六位初代复仇者们然后环绕的一个镜头，然后令就是所有人都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像现在那一个画面呢，还是四圈非常喜欢的一个画面之一。对，因为真的是就是只要每次就是看到那个画面，就会想起啊，就是我们的初代复仇者 The Avengers 们集结的画面这样子，然后就就是内心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悸动，就是没想到说这一部已经是14年前的电影了哦，就是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之快，然后就是。同时漫威的系列也就是慢慢的伴随着我们长大。对，从2008年当时四圈还只有2岁，然后我还小的时候，然后一直追到现在，现在已经是一位可以开始独当一面的大学生了。这样，那像就是分享完就是2012年的《The Avengers》，然后之后就是想要跟各位观众就是分享的是，就是在后来后续。一些出了一些电影，像是后来的可能《钢铁人三》啊，然后或者是一些雷神索尔二这些电影。那像后来的话，就是到就是最近，然后令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印象就是又更深刻的，应该就是我们的2015年的《The Avengers》，然后《Age of Ultron》，就是我们《复仇者联盟》，然后《奥创纪元》这部电影。对，那像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当时就是其实也是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然后就是也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钢铁人就是他就是不小心创造出的一个人工智能，就是 Ultron，然后就是，差点要毁灭了世界。然后，同时啊，就是这部电影的话，其实后来也衍生出了就是很多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同时也是令就是所有人非常的印象深刻。然后就是一个就是，复仇者联盟的成员，然后大战一个就是人工 AI 的机器。

然后讲到 AI 啊，就是因为像现在也是一个 AI 盛行的时代嘛，那不知道说，就是未来说 AI 越来越发达，那会不会可能会发生像是可能魔鬼终结者的剧情呢？然后或者可能像是 The Avengers Age of Ultron 然后的这样的剧情，那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有趣可以讨论的点。然后但也希望说，可能之后的世界不要就是可能变成像这样啦，因为毕竟这两场好像都是跟打仗有关的电影这样子。那像提到说就是《The Avengers: Age of Ultron》这部电影啊，然后就是后面衍生出的一些剧情，那像是令四圈非常印象之深刻的话，就是后来推出的《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Civil Wars 这部电影。那像这部电影的话，就是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好像也是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因为像这部电影啊，同时也带出了我们 MCU 宇宙的蜘蛛人 Peter Parker。然后也是由我们的，就是荷兰弟 Tom Holland 这位演员所饰演。那像我记得当时在推出就是 Captain America，然后 Civil Wars 这部电影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就是哇，就是没想到就是这些就是钢铁人、美国队长，然后黑寡妇、黑豹这些这么知名的英雄，然后跟演员，然后他们居然就是打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是互相就是内讧，然后内斗的这样子。那像当时这部电影就是同时带出了 MCU 宇宙的蜘蛛人，就是，不知道大家对蜘蛛人就是的演员算不算是熟悉？因为其实蜘蛛人的演员的话是目前到现在目前为止有三位，对，第一位的话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初代蜘蛛人 Tom McGuire，然后汤姆，哎，对，哎，Tobey Maguire 陶比麦奎尔这部这位演员。然后同时，他就是也在这位初代蜘蛛人啊，他也推出了属于他的三部蜘蛛人电影，蜘蛛人一二三。然后后来就是更换演员的时候呢，就是是我们的二代蜘蛛人，我们的 Andrew Garfield，就是我们的安德鲁加菲尔。然后同时他也推出了两部就是他的蜘蛛人电影《The Amazing Spider-Man》。那像到我们现在，我们的第三位蜘蛛人 Tom Holland 所饰演的，就是蜘蛛人就是《蜘蛛人返校日》，然后《离家日》、《无家日》跟《重生日》这四部电影，然后也是就是大家就是目前比较熟知，然后比较认识的一位蜘蛛人，然后同时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位。那不知道说大家就是这样子有没有比较了解说蜘蛛人电影的一些知识？好，那回到我们刚才讲到2016年的《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s》这部电影，那像当时啊，这部电影推出的时候，就是引起了很渲染的大波，然后就是很多人都讨论着说，就是我们这些所熟知的英雄们打在一起了，然后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发生什么样的剧情？然后后来就是带到2018年那个时候的《Avengers: Infinity War》，就是我们的《复仇者联盟三》，然后《无限之战》这部电影。那像记得当初就是四圈也觉得非常可惜，就是啊，这部电影我也没能够就是去到电影院里面看，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也才小学而已吧，然后那个时候经济能力也有限，然后就是还是需要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带着我去电影院，然后就是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个年纪这样子。那像当初就是四圈也觉得说很可惜，因为那时候好像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也在准备一个小学六年级升国中的升学考，然后所以当时就是也很可惜，然后没能够去电影院看到《Avengers: Infinity War》这部电影，然后也是觉得就是算是有一种遗憾呐。然后虽然说现在串流平台上，然后就可以看到了，但还是就是不免还是会想要有去到电影院，然后亲自看到这部电影，然后在大荧幕前面尖叫啊，然后哭泣啊，然后是感动的一个时刻。对，那像回到我们的就是主题，回到我们的 Marvel Series，然后这个时间线上，就是2018年的时候呢，带出了我们的《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这部电影。那像当同那同时，这部电影的话呢，也带出了我们 Marvel 他们的 Infinity Saga，就是无限宝石系列的电影，然后非常重要，然后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反派，就是我们的萨诺斯 Thanos。那像就是当初就是我记得无限之战推出的时候，就是引起很多人广泛讨论的是，因为如果说就是有看 Marvel，有看 Marvel Series 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说就是我们的复仇者们，然后在《无限之战》这部电影里面输了，对，就是以往他们都是可能就是打着

就是500仗的战绩，然后但没想到他们在这部电影里面，他们居然输了。对，然后所以其实当时就是，其实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心痛。就是没想到说，就是感觉这么战无不胜的一群人，然后他们居然

主义。所以其实思圈本人、啊、也觉得说就是 Avengers Infinity War 这部电影它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然后也是蛮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讲到思圈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同时也是我在漫威系列 Marvel Series 中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那不过呢，再就是继续分享之前呢，哎，就是思圈要在这边跟观众就是算是卖个关子啊，然后同时也是吊吊各位观众们的胃口，哈哈哈。对，然后就是我们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继续播两首也是我蛮喜欢的歌曲啊。一首的话呢，是在我们的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蜘蛛人重生日里面有出现的一首歌曲叫做 Loser。然后像另外一首歌的话呢，是就是我们黑豹 Black Panther。然后非常就是好听的一首歌曲叫 All the Stars。 那各位观众听我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先稍作休息，然后去一下厕所，那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哈喽安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四圈。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两首就是四圈非常喜欢的歌曲。对，一首的话呢是就是我们在《蜘蛛人重生日》这部电影里面有出现的 Loser，然后另外一首的话呢是就是在我们的《Black Panther》里面有出现的一首叫做《All the Stars》这一首歌。那像这两首歌曲啊，其实都是四圈我本人非常喜欢，然后也非常喜爱。那不知道大家在这边就是分享给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然后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好的，那刚才就是提到说，就是接下来呢，要就是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就是提说，就是要来分享四圈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也是我在漫威系列 Marvel Series 然后中最喜欢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噔噔噔噔，等我一下，我戴个耳机哦。好，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我们的《The Avengers》。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那像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也是目前影史票房好像即将要到达第一的一部电影这样子，然后。

像这部电影的话，可以说是集结了漫威在 Infinity Saga， 然后就是21部还是22部电影的一个集大成之作。然后因为这部电影的话，它是就是算是将无限宝石系列，然后做一个完美的结尾，然后以及画下句点。那所以说这一首歌真的就是四全我非常非常之喜爱的，这一部电影的话是真的是四全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部电影。然后同时就是也就是非常就是高兴啊，然后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一部这样的就是神作啊。那像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为什么会是四圈最喜欢的呢？主要说前面提到说，它是漫威的无限宝石系列的电影的一个完结，然后同时另外一点也是，就是它是就是为一些角色，一些很经典的英雄角色，然后画下句点的一部电影。像就是如果说就是就是不好意思，四圈要在这边可能跟各位观众算是爆雷吗？好像也不算是爆雷，因为这部电影也是七年前的电影的啦。然后但如果说就是有各位观众可能还没看过 Avengers Endgame 的话，然后是就是建议是可以先去补一下前面的一些系列的电影，然后之后再看这部电影，或许会对里面的一些的一些角色，然后会有比较深刻的一些了解以及认知。那像是我们的 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的话，就是当时上映的时候，就是票房可以说是就是超级无敌好，然后同时也是让很多观众们除了留下除了就是在电影院里面呐喊啊，然后就是就是激动的就是尖叫啊，然后就是大喊，然后就是 Avengers Assemble 这样子这些，然后同时就是也在许多的影迷们就是观众就是为这个系列然后画下了一个句点。那像就是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在 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里面的话呢，我们的黑寡妇，我们这位我们的黑寡妇，然后就是这位英雄，然后就是他因为换取灵魂宝石，然后所以牺牲了。然后同时呢，我们的钢铁人 Iron Man， 然后也因为就是弹指，然后牺牲了。然后那像同时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的就是 Chris Evans 所饰演的 Captain America Steve Rogers， 然后他就是也回到了过去，然后就是和也回到了过去，然后也和就是他的爱人，然后就是在一起，然后就是并且就是陪他一起慢慢的变老，然后就是到就是度过余生。然后所以我们在这电影的结尾才看到就是一个就是回到过去，然后生活，然后就是并且就是不再以美国队长的身份，然后去征战的一位角色，然后其实慢慢陪他的爱人们变老这样子。那像同时啊，我们的就是经典我们的初代复仇者，除了说我们的钢铁人跟黑寡妇牺牲了，然后美队就是回到过去，然后退休了，然后我们的绿巨人浩克啊，然后就是同时就是也有一些我们的浩克 Dr. Bruce Banner， 然后就是也有一些他的一些个人的规划，然后及安排。然后所以其实虽然说现在还是能够在电影当中看到浩克的身影，但同时在那个时候好像也其实慢慢的有稍微淡出了一些荧幕这样子。然后同时我们的鹰眼 Hawkeye， 然后就是也虽然说在后续也推出了他的个人影集，然后但同时就是他也就是慢慢的把重心然后放回了他的妻子然后跟他的孩子身上，然后也是算是卸甲归田了啦。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 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真的是为漫威这个系列就是做一个很棒的一个结尾，然后同时也让就是同时电影当中有一句很重要的台词，然后也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终点也是旅程的一部分。那的确没错，就是我们就是人总是会到达终点，然后总是会有一段结束，然后又有一段新的开始。那的确说漫威 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它是一个一段旅程的结束，然后但同时它也是象征着一种新的开始。然后虽然说在 Avengers Endgame 之后，然后2019年到2026年这七年之间，漫威的出的一些电影，然后虽然就是引起了一些引起了一些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些可能不看好啊，或是可能就是怎么说，就是可能一些电影啊或者时间上有开始慢慢的变得混乱。
对，但是就是直到今年，就是很荣幸，然后就是很有幸又能够看到《Avengers Endgame》Encore，然后这部电影就是又再重新上映到我们的大荧幕，然后同时呢，就是也很期待说在今年12月，然后即将要上映。

复仇者联盟五 Avengers Doomsday。 那像是就是就提到思圈提到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就是漫威系列思圈非常喜欢呢，然后同时它也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电影的系列，是因为啊，就是就是我之前就是有听过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一个超级英雄，他可能像超人一样，然后他有就是钢铁之躯，然后他就是拥有就是很强悍的超能力，然后就是几乎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就是的确说就是这样像神一样的角色的话，只会让观众觉得厉害，然后觉得就是哇，觉得敬佩那些。但同时另外一点就是好像被神化的一些事物，就是会有一种距离感。然后但像是刚才思圈提到的这些英雄角色啊，像是例如说钢铁人啊，然后美国队长、黑寡妇，然后索尔，然后绿巨人浩克，然后还有蜘蛛人，然后等一系列的角色，就是虽然说呢，他们呢都是超级英雄，他们有他们可能天才的大脑，然后有聪明的，然后有聪明的头脑，然后或者是他们有天才的大脑，然后聪明的头脑，然后强悍的超能力，然后或是特殊，然后或是特殊的能力，或是高科技等，对。但是，虽然说他们拥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可能超乎平常人认知的一些存在。对，但同时呢，就是他们其实本质上还是会有脆弱的一面，然后他们也会焦虑，也会感到不安，然后也会感到就是，感到不知所措。对，但尽管说他们也会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害怕，但是每当有威胁来临的时候啊，他们永远都是会愿意为我们挺身而出。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些超级英雄们，就是虽然说他们是超级英雄，他们是英雄，但同时他们也是人。对，就是因为这样子以人为本的超级英雄，然后所以其实让漫威在他们在漫威影业的前十年，然后他们这样子一个以角色为中心的一个导向，然后去刻画每一位，然后去很细心的刻画每一位超级英雄角色，其实真的是让很多的观众，然后真的为这些角色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同时就是也非常喜欢这些角色。那像就是提到这边呢、啊，就是然后同时在 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里面。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身为这些就是凡人的超级英雄，其实他们也是就是很终将会有就是离开这个世上的一天，然后同时他们也会有一些可能他们旅程的一些终点。那我觉得真的这部电影为这个系列画上了一个很完美的句号。那所以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很喜欢 Marvel Series， 或是你可能最近才刚开始看的话，真的这部电影就是非常不要错过我们的 Avengers Endgame 哦。那像提到了，就是那像就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话呢，就是今天思圈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分享这个主题，然后同时就是也是告诉大家说，就是就是这个系列的话，真的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然后非常经典的一些画面，然后真的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去去了解一下，然后去参考，或许你也会像可能我在某一天，然后可能某一个时刻，然后就突然间入坑到漫威的电影里面当中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尾声的两首歌呢，想要就是送两首跟也是跟蜘蛛人有关的歌曲给大家。一首的话呢，是我们就是蜘蛛人的在我们的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然后就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 Sunflower， 然后另外一首歌的话也是我们今年七月底的时候上映的蜘蛛人重生日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然后就是周星哲所演唱的片尾曲 All For You。 那请记得在每周一到周四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这段期间准时收听我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圈，我们下次见喽。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小乐吴志贤。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首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那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面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与经典好歌。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0: Go go！
1: 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韩国女团 Kiss of Life 于2024年推出的数位单曲 Sticky， 以 Afrobeat、Dance Pop 与 K-pop 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轻快的旋律与夏日氛围浓厚的编曲，展现团体不同于以往强烈风格的清新魅力。这首歌是 Kiss of Life 首次挑战 Afrobeat 的曲风，以自在又成熟的方式诠释属于他们的夏日概念，也因此受到不少乐迷的关注。歌词描写恋爱初期暧昧又心动的情绪，透过海边、阳光、微风等夏日意象，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传达勇敢追随内心、享受当下的心情。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富有律动感的 Afrobeat 节奏搭配清爽的吉他声响与洗脑的副歌，四位成员各具特色的嗓音也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在 Sticky 推出后，不仅凭借着清新又成熟的夏日风格获得广泛好评，也成功展现了 Kiss of Light 多元的音乐面貌，成为他们代表性的夏日歌曲之一。接下来播放来自 Kiss of Light 的 Sticky。

刚刚听到的是 Kiss of Life 的 Sticky， 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夏日气息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第二首呢，是在前几周节目中片尾有出现过的我的爱歌 Because， 是由韩国男团 Stray Kids 成员张彬与 Felix 共同合作演唱的歌曲，以 R&B、Hip Hop 和流行抒情为基底，融合细腻的钢琴旋律、温暖的合成器音色与富有层次的节奏编排，展现两位成员不同于舞台上强烈气息的一面。歌曲以真挚细腻的情感为主轴，描写因为生命中有了重要的人，才有勇气面对困难继续前进，也传达感谢、陪伴与珍惜彼此的心意。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透过柔和的旋律铺陈情绪，搭配张彬充满力量的饶舌与 Felix低沉温暖的嗓音，形成鲜明却和谐的对比，使整首作品更具层次与感染力。歌词中没有华丽的修饰，而是以平时真诚的文字唱出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谢与依靠。 Because 不仅展现了两位成员成熟的

音乐表现力，也让听众看见 Stray Kids 在强烈表演风格之外，更温柔且细腻的情感诠释。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 Because。

听到的是张斌和 Felix 合作带来的 Because， 透过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陪伴与感谢最纯粹的模样。最后一首是来自韩国乐团 Extraordinary Hero 的作品 Voyager， 是以现代摇滚、Alternative Rock 与 Pop Rock 为基底，融合充满力量的电吉他、厚实的鼓点与层次丰富的乐团编制，展现 Extraordinary Heroes 一贯热血且充满爆发力的音乐风格。歌曲以航行者为主题，描写在人生旅途中勇敢探索未知，即使面对迷惘与挑战，依然选择朝着梦想前进，传达不畏惧改变、相信自己的信念。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透过流畅的吉他旋律、强烈的节奏推进，以及成员们充满感染力的演唱，将情绪从沉稳铺陈逐步推向充满能量的副歌，营造出仿佛踏上一段冒险旅程的听觉体验。歌词结合青春、成长与追梦等元素，鼓励每个人在未知的道路上依然保有向前迈进的勇气。Voyager 不仅展现了 Extraordinary Heroes 扎实的乐团演奏实力，也延续了他们以摇滚精神描绘青春故事的创作特色，是一首充满热血与希望的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刚听到的是来自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充满力量的乐团节奏和热血的旋律，唱出勇敢迎向未知、追逐梦想的信念。希望这首歌也能带给大家继续前进的勇气。那么，韩语声音抽屉关闭，下一个声音抽屉即将开启。

欢迎回来，这里是日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日文版的主题曲《Brand New》。这首歌是来自日本乐团 Mr. Green Apple 的作品。歌曲以 J-pop、pop rock 与电子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明亮的吉他声响以及层次丰富的编曲，展现乐团一贯兼具活力与情感的音乐特色。作为电影主题曲 Brand New， 透过充满希望的旋律与积极正向的讯息，呼应故事中勇敢面对挑战、突破困境与重新出发的精神，也为电影增添了更加热血且感动的氛围。歌词以 Brand New 为主题，描写在人生每一个崭新的起点，勇敢放下过去，迎接改变的心境，传达即使曾经迷惘或跌倒，也能够重新出发，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平时却充满力量的文字，鼓励着每一个人在面对未知与挑战时，依然能相信自己的选择，珍惜每一次成长的机会。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清新的旋律揭开序幕，搭配充满层次的乐团演奏与大森元贵富有爆发力且细腻的歌声，让情绪随着旋律逐步堆叠，在副歌迎来了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高潮。Brand New 不仅展现了 Mr. Spring Apple 丰富多元的音乐魅力，也因为作为了蜘蛛人重生日日文版的主题曲，让歌曲与电影相互呼应，成为了一首兼具故事性与感染力的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Brand New。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Mr. Screen Apple 的 Brand New， 充满希望的旋律与热血的能量，为电影故事增添了更多感动，也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重新出发的机会。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日本创作歌手 Mahiru 与香港音乐人

Billy Chill 合作推出的 Lost Line 收录于马希鲁的首张主流 EP Cinema 中。歌曲以抒情流行为基底，融合细腻的钢琴旋律、温柔的编曲和带有情绪张力的演唱，打造出一首充满遗憾与思念的日系情歌。歌曲以失去联系的姐姐作为情感核心，描写一段曾经深深相爱却因为现实与命运逐渐远离的关系。歌词透过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呈现即使已经分开，心中仍无法轻易放下对方的复杂情绪。而 Billy 的加入也让歌曲融合日文与广东话的表达方式，展现跨越语言与地域的情感共鸣。在音乐制作方面上， Lost Line 以中版抒情的节奏推进，搭配马希鲁细腻且富有情感的歌声，以及 Billy 带有个人特色的饶唱段落，让歌曲在温柔与感伤之间取得平衡。歌曲不只是描写一段结束的感情，更像是在告别过去时仍珍惜曾经拥有的一切。 Lost Line 透过真挚的情绪与跨文化的合作，展现了马希鲁与 Billy 各自的音乐魅力，也成为了一首描绘爱过、失去却依然记得的动人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Lost Line。

刚刚听到的是马希鲁与 Billy 合作的 Lost and Light， 细腻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关于失去、回忆与放不下的心境。收好这两首作品，一起走向下一个声音抽屉。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这里是华语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也是和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有关的作品，来自周兴哲的《All for You》，是《蜘蛛人：重生日》台湾版的片尾曲。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底，融合钢琴、弦乐与细腻的流行编曲，展现他温暖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配合电影所描绘的责任、牺牲与守护，《All for You》以真挚的情感为故事画下余韵。也让观众在片尾再次感受到角色之间深刻的羁绊。歌词围绕着愿意为了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的主题，描写了一段真挚而坚定的情感，无论面对了多少困难与考验，都希望能陪伴对方走过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平时却充满画面感的文字，诉说着爱情中的承诺、守护与无私付出，也呼应电影中勇敢承担、珍惜身边重要的人的核心精神。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从钢琴旋律缓缓展开，搭配层层堆叠的弦乐与鼓点，让情绪随着旋律逐步累积，在副歌引来了最深刻的情感释放。周兴哲以细腻而真诚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温柔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使 All For You 不仅成为了电影里令人难忘的片尾曲，也是一首能独立打动听众、充满温暖与力量的华语情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周兴哲的《All For You》。

刚刚听到的是周兴哲的《All for You》，温暖真挚的旋律为电影故事留下了动人的余韵，也唱出了守护与陪伴最深刻的意义。第二首作品是来自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派维君的作品《Bad Idea》，以 Hip Hop、R&B 与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利落的节奏、细腻的电子编曲与充满律动感的旋律，展现了派维君擅长结合饶唱与流行音乐的创作风格。歌曲以 Bad Idea 为题，描写明知道一段感情可能没有结果，却仍忍不住靠近对方的矛盾心境，唱出了爱情中理性与感性不断拉扯的情绪。歌词透过贴近生活的口吻，刻画陷入暧昧、心动与犹豫时的心理变化，即使知道了这可能会受伤，依然无法停止对对方的思念与期待。在音乐制作方面上，以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流畅的 R&B 旋律与层次丰富的电子音色搭配的派维君富有特色的唱腔，营造出了既轻松又带点迷惘的氛围，使歌曲更具感染力。Bad Idea 延续派维君一贯兼具流行性与个人特色的创作风格，以朗朗上口的旋律与真实的情感描绘，道出了许多人在爱情中曾有过的挣扎与心动，也再次展现了他在华语流行与 R&B 音乐领域的创作魅力。

脑海里总是不断想起对方的悸动心情。歌词以轻松自然的口吻刻画恋爱初期既甜蜜又忐忑的情绪，将心跳加速、患得患失以及忍不住想靠近对方的感受描写得十分生动。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融合流畅的节奏、洗脑的副歌旋律与层次丰富的电子音色，搭配 Jingle 温暖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使整首作品充满青春感与恋爱氛围。像是中了你的毒，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与贴近生活的歌词，唱出了许多人曾经经历过的心动瞬间，也展现了 Jingle 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是一首让人听了也忍不住一起哼唱的甜蜜情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ingle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inger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轻快的旋律搭配甜蜜的歌词，把恋爱中怦然心动、无法自拔的感觉诠释得恰到好处。那么华语声音抽屉就掉一段落啦，前往下一个声音抽屉——欧美声音抽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地中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作品 Speed Demon， 是以 Pop、R&B 与 Dance Pop 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电子节拍、利落的鼓点与洗脑的旋律，展现他兼具流行感与节奏感的音乐风格。歌曲以 Speed Demon 作为核心意象，将恋爱中的行动比喻成高速奔驰的旅程，描写的面对爱情时那种无法停止、无法回头的冲动与激情，充满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运用了强烈的节奏推进、富有层次的电子音色与流畅的旋律编排，搭配 Justin Bieber 轻松自然的唱腔，使整首作品充满奔驰感与速度感。副歌朗朗上口，搭配充满能量的编曲，让歌曲既适合舞台演出，也充满了派对氛围。 Speed Demon 展现了 Justin Bieber 在流行与 R&B 之间游刃有余的音乐魅力，也透过充满动感的旋律，唱出勇敢追逐爱情与享受当下的态度，是一首充满青春能量的流行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充满速度感的节奏和动感十足的旋律，让整首歌散发满满的青春能量。第二首要介绍的作品是来自

自美国创作歌手 Daniel Civi 于2026年推出的同名 EP 主打歌曲 Dream Crusher， 以 Pop Rock、Alternative Pop 与流行抒情元素为基底，融合厚实的吉他声响、强烈的鼓点与层层堆叠的情感编曲，展现了他成熟且极具感染力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曲收录于 Dream Crusher EP， 也是 Daniel Civi 继 Second Wind 之后再次以真实人生经历为灵感所打造的作品。歌曲以梦想粉碎者作为核心意象，描写了一段充满操控与伤害的关系，回顾自己曾因为相信对方而迷失方向，最终选择勇敢离开，重新找回自我。歌词透过真挚且直白的文字，诉说着从伤痛中成长、摆脱束缚的过程，传递即使梦想曾经被击败，也依然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充满张力的旋律铺陈情绪，搭配 Daniel Civi 富有爆发力又细腻的演唱，让情感随着副歌层层堆进。 Dream Crusher 不只展现了他更加成熟的创作与演唱实力，也是一首鼓励人们勇敢放下过去，重新拥抱未来的作品。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Daniel Civi 的 Dream Crushe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Daniel CV 的 Dream Crusher， 透过真挚的歌声唱出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也提醒了我们每一次遇到挫折都有可能成为成长的养分。今天的最后一首收藏曲也介绍完毕啦，我们休息一下，迎来本周节目的尾声。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顾今天的歌单，我们听见了很多不同样貌的情感，有甜蜜，有心动，有遗憾，也有在迷惘之后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今天我们从 Kiss of Light 的 Sticky 开始，用轻快又充满魅力的节奏，感受那份让人忍不住靠近的吸引力。张斌和 Felix 带来的 Because 则是用温柔却深刻的歌声，唱出那些想说出口却不一定容易表达的珍惜。接着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带我们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人生就像一场航行，有时候会遇到迷雾，有时候会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但是正是因为未知，我们才有机会遇见新的风景。来到日本音乐， Mr. Green Apple 的 Brand New带来了重新开始的勇气，提醒我们不管过去经历什么，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新的起点。马希鲁和 Billy 的 Lost Line 则是像一段藏在记忆里的旋律，带着一点失落，一点思念，也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重要的人与事。而华语歌曲里，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唱出了爱情里最真诚的付出，派伟君的 Bad Idea 则呈现了感情里那些明知道不一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靠近的瞬间。 Jingle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更是描绘了一种被某个人深深吸引甚至无法抗拒的心情。最后我们来到西洋流行的世界，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用了强烈的节奏展现速度与自信，而 Daniel Cv 的 Dream Crusher 则是让我们看见面对现实与梦想之间拉扯时那份想坚持下去的勇气。其实每一首歌都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有些歌记录着爱情里的悸动，有些歌陪伴我们面对失去，有些歌则在我们怀疑自己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心里最初的梦想。也许现在的你正在人生的某个转角，也许你正在等待一个答案，或者正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希望今天的音乐收藏家分享的这些旋律能在某一个瞬间陪伴你，让你知道不管现在走在哪一条路上都有人和音乐陪你一起前进。因为音乐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声音而已，它收藏了我们走过的日子，也收藏了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多年以后，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或许会想起某个夏天、某段故事，或是某个曾经努力生活的自己。谢谢你今天和我一起探索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音乐，也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了音乐收藏家。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的歌单里面多一首值得反复播放的歌曲，也希望下一次当你需要陪伴的时候，这些旋律依然能成为你的力量。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一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再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纯宝。今天要介绍的是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李泰祥，这个名字不知道大家是否陌生呢？他是小提琴家、指挥家，又兼备作曲的才能。如果我告诉你们，那首感动着无数人的经典歌曲《橄榄树》正是他的作品，是不是就很容易勾起大家对于他初步的印象和感受呢？

他1941年2月出生在台东县阿美族原住民家庭，父亲极力将他以汉人的形态教导，自幼学习小提琴，他一生创作近千首歌曲。他的作品不灰暗，很讨厌无病呻吟，希望唱出光明，不随波逐流，坚持理想是他特有的精神。他试着阻止社会大众的盲从，决心从严肃的音乐岗位走上大众，谱写属于我们自己的大众歌曲。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专辑《错误》是这位音乐界的大师李泰祥将现代诗人郑愁予的作品谱成曲并亲自演唱。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是专辑同名曲《错误》。歌曲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纯宝，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那阿洛，我帮忙给
3: 嘿。OK。
1: 从下教育，从古打最古，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家话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太尬吼，太尬吼！欢迎大家来收听客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呢，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九 FM 88.1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好，你今天有抢到来宾呢？当当哦，对中立送来的，特地从这个中立上来世新这边。那为什么特地从中立上来呢？其实是因为哦，他最近在工作室这边有办一个展览，就办在我们的中立后站这边。那中立后站这边呢，同时也是他的工作室，工作室就叫做客客客道人。哎，共同两边太加油，敌斗给咪给来宾黑骂啥么？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身份，除了是这个客委会的亲资委，还有吉树子乐庄的团长，还有我们客客客道人文化工作室的创办人，这三样就是我们的柔柔啦。
4: 大家好，我是王冠佑，做得喊我柔柔。大家好，我是黄冠柔，可以叫我柔柔。
1: 耶、yeah, ，好，给 Andy 给咪去邮箱到 Andy 给柔柔。其实柔柔咪系后来张多投言来嘅基本但系屏东人。
4: 冇错，哎，细细时间哎，我卡年都系屏东人，故说哎，六岁以前都系伫屏东安尼生活，啊，差唔多爱上小学嘅时间，咱来到投言。唔过大部分时间都睇咧投言生活，故说哎，都会讲哎系来自屏东从之嘅投言人。
1: 嘿哦，安尼嘿安尼，古早说诶，第一屏东从之出世安尼，
4: 其实得台北出世，唐爱妈妈讲，爱出世三年过后，计时节还有屏东诶机场哦，爱就坐飞航机出世三年，爱就坐飞航机对台北归去屏东诶。
1: 嘿

0: 这个部分好像也打下了你之后往海外发展的基础哦。
1: 哎，怎么冲还没上钩呢？
0: 对啊，就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出生三天就开始坐飞机啊，之后我们就一直坐飞机去世界各个地方去看看这样子。
1: 嗯，哎、有道理，有道理。
0: 嘿呀、啊，嘿呀、啊。那我们的柔柔，其实刚刚大家听得到说，他其实是讲有一点难实现这样子。
1: 对啊，我的腔调呢，大家通常会说是南西烟穷土被吸烟，还能有整查。但是呢，因为我大部分是在投研审发跟相处的人们都是讲被吸烟哈抖，所以其实都是南穷哈的。我的腔调是有混合很多地方的特色，就主要就是屏东同投研给提起来呢。
0: 嗯，好，因为你讲其实客家人哦，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欸，客家的事情啊，可能是一个懂吃盐的事情。跟人有没有想讲，哎、欸，我要透过两个客家去请两个客家的世界观？
1: 哦，对我来讲，我讲客家一件事情，有一句哲学的话，很多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加是爱抹嘞，要给你眼给思考给能力，我的世界就是会被局限的。所以因此在不管是母尼爱哈嘎发这样子重新捡回来的过程中，其实会发现说，哎、欸，我的世界，我看到的世界，爱思考的世界都还在慢慢的扩张当中。那在客语这方面，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濒危的语言，那我觉得我们要思推有一个清楚有一个英文，就是说我们要来开创这个语言的边界，我们要把这个语言能力找回来，然后让这个客语的世界可以更扩充，交给我们这世代的人来去把它完成。
0: 哇，欸，我很好奇哦，你刚刚讲到说关于这个客家世界观的部分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说，欸，这件事情好像是我需要去把它完成哦，而不是它只停留在这个日常生活的方面？
1: 其实都要哈都喊酸天天你从神发的铺粉啦。我最一开始起心动念发现说，欸，我的客语怎么开始慢慢的不见了，就是大概很小的时候，欸，差不多五年生六年生的时间，其实就因为我跟阿公阿婆的相处，我们就过年过节都会过去嘛，就慢慢发现说，欸，我怎么开始有点听不太懂阿公阿婆讲的话，就是跟他们好像越来越有距离感。这件事情因为我跟阿公阿婆感情很好，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吓到，古时候就可以是说我要有刻意的去维持客语的程度，我才能维持我跟阿公阿婆的亲近，这样。然后因为他家是说都很正式的，你都客家的公共事务地位，就2018年的高中的时间，还有成功你先到客家会的强风团青年的国际事务访问团，给他们提白地的说，哦，原来一个可能是我不卡请吃眼请你送的东西，做得带本我按到的用分和能力，带我出国去，故事就跟世界可以是发现说，客家一条路是航向世界的路。
0: 跟做的老太家来分享一下那个亲访团的时间，是那里那片啊有看到吗的事情吗？
1: 哇，年太久远了哦。2018年的时间，我是替你家的强风团，我们那里是欧洲，那个西班牙法国还有德国，第一三个国家的英文都没有，也穷用在西班牙去参加海外的客家恳亲大会，就是每两年全世界的海外客家飞会持穷下来判案的客家台飞，故事我们就有听到尤其西班牙来参加，天尼的都法国的话，就很多这种国际文化外交的，我们有去参访青岛的青年组织啊，我们有去到给驻法代表处去交流，同在法国的给青年，没听说的客家，但是就在法国的台湾青年来去交流。都会德国故乡，我们就是去青岛的志工服务，就宿舍的采集的志工组织，去和老人家服务，我们有去和三期还有四年的服务同样案的。
0: 跟你是因为案哟，因为我们都说你有去参加的青年百亿计划，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才想让你，去国外再去唠唠嗑

0: 看咱的吗？
1: 是啊，尤其爱就高中开始就还有学德文，故说一次上诶有高度机会去到德国，但像去了没上诶，搁较趁你要去了解德国青年嘅世界，故说爱睇咧今年嘅青年班嘅计划，爱去到德国去到学校底部去。建设就是工业技术一方面的，但系嘿，我嘅背景其实同工业冇嘛嘅关系，但就是透过这样机会，因为我有基础嘅德文嘅能力，我做得去了解，因为德国最强嘅就系工业，故所以我认为我会去看德国，我就会去看几点最强嘅地方。
0: 懂好呢。唐公，你还有一好像有去过德国好几次，然后有一次就在那个柏林那边，是不是看到那个天发炮案呢？
1: 对呀、啊，就都后有一点点就得去聊的时间，就去到柏林去看今年的跨年晚会。哎，唔过哎，讲实在就同台湾亲无相用的，俺们台湾嘿。就前面先唱歌嘛，你人来唱歌啊，最尾就都倒数，过后就不用自抛啊，就黑的嘛。晚会就差不多，可能一个艺人在唱几首歌，我们晚会就散。今天唔免呢，今天黑不用黑自抛，倒数完不用黑自抛，然后才开始 party 耶、
0: 欸。哈，
1: 嘿，
0: 嘿，真的
1: 没穷用，
0: 顺序不一样，
1: 顺序不一样哎、欸，我说哇，真没穷用，很特别，上班没穷用。
0: 那你去那边，你有没有跟他们一起放那个烟火这样子？
1: 冇啦，跟黑官方去不用黑自抛，因为。哦，提咧柏林明年都会因为安尼不用自抛的事情、天发炮的事情，放到都变那个社会意外，
0: 哈，
1: 很可怕。他们真的是每年就是德国只有跨年那一天大家可以放烟火，但他没有限制哪里可以放，所以你就是直接你家门口就可以放，
0: 大家就随便乱放了。
1: 对，已经放到就是好像有些人已经报复社会了吧，就去会去炸车子、炸房子那一种。
0: 哎呦
1: 呀！然后每年就是跨年那一天，就是柏林就是救护车、什么消防车最多的时候，很可怕，很像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一种，真的很可怕。走在路上真的要保持安全，这样子要注意安全。
0: 乒乒乓乓，嘣隆嘣隆，
1: 很可怕，真的，它就炸到你面前的。
0: 哎呦呀！好好好，故说提醒大家，在过年期间我们去到柏林的话，听说要注意安全啊！
1: 没错，没错。
0: 好。接下来呢，安妮斯讲到的Rorogi吹韩斯给韩哥呢，带着我们的养分回到台湾之后，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情呢？安妮斯哈勒出来，韩叔后躺给狗狗，再高震到安妮给节目献送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我们刚刚讲到呢，柔柔啊，她其实是在这个国外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养分。那接下来呢，她回来之后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就要先来跟大家介绍她创办了这个极速子月庄啦，她就是极速子月庄的团长。那我们可以请柔柔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编制啊，还有自己在这个团体里面担任什么角色吗？
1: 我们习俗子屋中 Popo G Music 主要是有四个成员，那我是作为团长，然后词曲创作以及演唱人那我们其他三位呢是由中立在地的音乐工作室那我们各自有制作、编曲、配唱，然后还有摄影的专业的成员那我们这个固定成员里面大部分人都是比较幕后制作的角色，因为我们生日要给品牌助优黑做客家音乐那在客家这方面只有我会这个语言嘛，所以其他人就是在音乐专业上跟影像专业上来去合作这样那我们习俗子屋中的就生日差不多一年半我们出口是在上海来下的客家 VNV 有一个校园唱课创作推广计划就会到好高地位而创作客家的教狗客语的校歌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计划然后就成立这个品牌然后就一路就是误打误撞就变成都是在做儿歌的客家音乐品牌对啊，跳到台家糖豆的给跳狗就是我们去年在校歌计划里面同平真优一演这边合作投研师给平真优一演我们写了这条 CC 给爱给我们可爱的月亮班来去演唱这样
0: 好像在那个我们进到校园的时候还有带他们带动跳这样子搂搂行擦
1: 哦，对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幼稚园的小朋友今天学习国语方式就是像玩中学啦故说我们就会从时间给批班就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去到一百就带游戏就一边冲狗一边轰那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在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大部分都不会客家语但是也是跟着小朋友一起学习这个新的语言跟新的歌曲然后每天就是一直重复洗脑就是放歌给小朋友听7 you 都会不会都会反射动作一用就是反射然后就开始开口唱而且你不能而且你不能跟他说我们从可能什么副歌这一 part 开始唱他们也没有主副歌的概念嘛在他们就是从头开始唱然后就是反射动作然后一连贯就是唱下去你也很难打断他们他们就是已经熟悉了这一整套歌曲了这样就很可爱跟他们的互动
0: 所以你们的歌是下后了再过去本期的学习这样
1: 对啊就除开是一连

0: 用借口同今天相处，我也是花时间大概了解一下小朋友们的个性。那在这个校歌计划的精神里面，是希望可以跟小朋友共创。那我们共创的方式就是说，我透过观察小朋友的个性，这个班级每个班他们的个性都会有点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观察他们个性，写出对应他们的音乐之后，然后我们就是透过课语的歌词去描写小朋友的日常生活，是幼儿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那最后跟他们共创的那个关键就是在歌名，这两首歌的歌名都是小朋友取的，因为他们在整首歌里面他们就是对那个歌词特别有反应，特别的关键。所以我跟这群小朋友的共创是这样子产生的。
1: 所以就是有一个这个共创的过程在。
0: 没错。
1: 爱巴豆黑你去给他吓好了，然后再带过去，结果不黑呢，黑老几就穷哈了惨熊安呢。
0: 没错，就是当然小朋友的语言能力有限啦，大部分还是由我们主导完成，但我觉得这个共创的精神就是小朋友给的反应，给我们的回馈，然后可以让我们去想象，哎，这首歌该怎么去产生，可以怎么去发展。
1: 那在我们的音乐作品里面，好像是有一个带小朋友进到录音室的这个环节，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就六样那个作品嘛，我们要那种比较完整的录音室版本，故说就像 seven u 来到录音室来录音，没有带个器材，因为规班你听懂你嘛，所以我们要有合唱的跟几个小朋友唱的主唱的声音，故说安尼没有将个录音的器材器都好搞，然后就是小朋友一起在他们的讲堂里面唱歌的，那个画面真的很美好。
1: 感觉好像很可爱呢。
0: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我们教的时候都是有配合带动唱的那个动作，所以这也是反射动作之一，然后其中一个动作就是要踏步。但我们录音的时候不能收到那个踏步，所以我们在那边那一句歌词卡的最久，就是要说seven you 等一下我们不要踏步我们的脚粘在地板上，我们等一下因为我们在录音我们不能踏步，有这种很可爱的小事情这样子。
1: 跟小朋友好像就要有一个那个seven you 给共发给用的这样。
0: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跟平镇幼儿园的老师们学到很多，就是有一些指令可能就是不是大人习惯的那种讲话方式，那这种感觉是比较童趣的方式也帮助我们的创作很多。比如说你要小朋友专心看你，那专心这个词对于可能五岁以下小朋友还很抽象，你就要跟他说来小朋友眼睛看老师。对，然后比如说他们要坐在地板上不要动来动去，然后我们的屁股要粘在地板上。你跟他说坐好不要乱动，太抽象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学到很多。对啊，这种换个方式看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语言的巧妙之处。
1: 刚刚讲到这个换个方式看世界了，其实我们的这个极速子乐庄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核心，就是变这件事情，我们讲翻。
0: 没错，我觉得极速子乐庄这个名称是来自于集大家之力，然后变放音乐成庄，一个村庄的概念。对，那我们这两年的计划其实都扣合在变，那变很有趣，在华语里面，变是变成转变的那个变，但在客语里面呢，它是写成翻转的翻的那个意思，也是上下颠倒这样子转换过来。我觉得习俗之乐庄这两年的音乐创作的风格跟核心价值都希望是可以这样翻转然后变出新意的这样子的精神去创作的，所以不管在儿歌还是流行音乐，流行音乐这方面就是还没有正式的发行，但我们就是很努力的想要做出这个变的精神，那就是一字多语言，大家看大家想要用华语去理解还是客语去理解，我们都有我们的巧妙之处这样子。
1: 其实都有这个不同的解读的方式。那在我们刚刚有讲到有这个儿歌跟流行音乐嘛，其实你之前有没有谈过你的流行音乐，比如说

0: 梅县山歌啊，按呢，就是结合这种传统跟流行的一种方式，然后还看到柔柔鸡血呢，按呢，
1: 对，就是对我来说，有时候太绝对的把音乐切割成传统跟流行，好像是一个不太好的那种对立价值。因为俺因为山歌这种客家音乐的底蕴这个东西，它能成为经典，就是代表这个音乐曲式是追思帕亚给你演去发展，它最能表达这个语言之美的，它成为一个风格在。所以我认为，就是就算来到流行音乐，我们是有很多的乐风，没错，有爵士，有蓝调，有摇滚，有民谣。但我觉得你在音乐的创作上，你不能太脱离客家语言这个语韵的一个特色跟美，那可能就是山歌里面会保有的一些特色。所以我自己想要自诩我的音乐风格叫做山歌摇滚。对，我觉得山歌这个精神跟这个底蕴是客家音乐想要继续发展成一个风格的话，是不能把它背弃的，不能这样轻易的把它抽离掉的。
0: 跟你做的老太家的分享一下，吉树子乐章我们第一首创作的歌曲是什么样的，还记得吗？
1: 吉树子乐章就刚才有提到嘛，就是我们正式成立之后是儿歌为主，但其实我们在之前我们这几个组合就有创作过客语的流行歌。那也是我非常青涩的时候，那是我第一首的客语歌第一首创作客语歌 Ondo Nam Kyo Zen， 这是在纪念我的阿公，我的阿公是类似共读摩烟哎，南口真给你。对，那这是在写他的家乡，我也是试图用他的视角去理解他这样年轻的时候因为战争战乱然后离乡背景的那种心情跟对故乡的看法这样。
0: 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就是哎，这南口真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1: 没错，就是我曾经问过阿公你会想回去吗，但他说不想。就是他说他已经在这边已经习惯了，对他来说故乡台湾跟广东都是他的故乡，
0: 他乡变故乡啊。
1: 对，
0: 就是我们讲说他乡变故乡这件事情。
1: 而且我们就是2019就是南口镇创作的那一年，我们刚好有带阿公回广东，然后那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回老家嘛。其实他也说就是那边真的变太多，那也不是他记忆的南口镇的。所以就是对他来说南口镇的那个故乡的记忆是停留在他可能黑长时间他离开之前那个样子。那就让南口镇留在那个最美好记忆的样子就好了。
0: 好，给大家一段呢，你是更多了解吉树子乐章，记得给音乐韩国呢他们整个创作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来自吉树子乐章的《悠悠台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今天有抢到的来宾呢，就是安利给客道人工作室的创办人柔柔。
1: 大家好，我是哈哈哈豆宁的柔柔。
0: 哇，哈宁哈信宁哦，对啊，所以我们客道人这个工作室啊，其实是在中立后站的一个工作室。那最近呢，我们好像今年有办了两次的开幕，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也是在历史的 background 一下，我们哈哈哈豆宁最开始是在网络上成立的个聊天室的品牌，那时候这是在2021年成立在 Clubhouse 上的客语聊天房，那一路都会年过后，也就是今年2026的三月，我们正式在中立后站的一家印尼餐厅的楼上成立实体空间。那过了半年之后，那在9月19，我们又有一个跟印尼餐厅合作的一个艺术展的开幕。那就是短短半年间，我们经历了2次开幕，我们感受到了哇，当初在中立选择做这个客语基地，这个跨文化对话的基地，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0: 选对地方，而且选对主题的这样子。
1: 没错，就是想不到中立真的是有很多待发掘的地方，其实大家都很期待看到中立不同的面貌。
0: 其实我们的展览啊，刚刚柔柔讲到在前阵子才开幕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这个展览的内容啊，还有这几天的情况吗？
1: 我们的展览名称是一个艺术展览，那它叫做复调中立城市身份的多元叙事。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我们有请的四位艺术家，有来自印尼的、台湾的，还有新出名的这个背景，大家来到中立去看中立这么多元族群融合而且非常包容的一个城市，用艺术来回应讲他们看到的中立的包容性在哪里。那我们都扣合说身份认同这件事情，文化认同是否是单一的，那他不应该单一的话，那又该怎么多元的去表现。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中立这些地方有很多很多不可用的族群。你在一开始来到中立的时候，跟你现在已经在中立生根有一段时间了，那你觉得说你对中立这个地方的看法有改变吗？
1: 哇，其实说生根吗，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年。最开始来到中立是差不多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同学们的生活圈是往中立跑，所以我才开始慢慢认识中立。一路都会 Q 年我才正式的搬来中立。那我觉得中立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虽然可能网络上会笑称说啊，可能劳力士啊、佛罗里达、怪人很多，但其实你仔细想想，那就是因为它包容性很强，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怪人啊。那同样的，它也包容了我。我来这边搬来才一年多，我觉得我已经很能肯定的说，我是中立人。我认同中立这个地方，他的生活机能很完整。那我觉得也没有到真的常遇到怪人或是被骚扰啦，但就是那当然这些都是很相信大家可能多少会有一些不好的经历，但我觉得我目前是跟中立很和平共存，而且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多看到中立他好的那一面。
0: 所以中立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些亮点，或者是说不同的切入点，然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展览来去看。
1: 对啊，我们开幕那天就是来了很多印尼的朋友来看，那这是印尼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同来分享，哇，我来中立住了8年、原来那一些中立火车站前面的沙土啊、挖土机、那些吊高的那些东西、那些工业的景象，其实它很美，

我没有想过中立原来这么美，这就是属于中立独特的美。他说透过我们的展览，他终于感受到了中立的独特之处。

0: 们进行了中立小旅行。那他看到的中立，他以前刚来台湾对中立的印象，跟经过小旅行之后，他如何发掘到中立。那另外一位就是比较真的是实验电子音乐的那一种，他去搜集了很多中立日常的声音，然后让他放在展场里面播放。他们的视角可以让我们更感受到，原来这些这么日常我们不以为然的声音其实都是中立的特色。另外两位呢，其中一位他是用客家的背景去看待中立的，他用了送圣机这样子的仪式的元素去冲走，所以就是有一些灰烬啊，那个是客家人非常敬重的带有字的书，然后去烧过之后的灰烬，那个是非常高级的一个事情，因为客家人是很重读书的，这些有字的书是很重要的，我们用完之后不是随便就丢掉，我们是要烧回去给天上的，对，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仪式作为主题去创作。那再来另外一位呢，他就是楼下印尼餐厅的老板的儿子，对，那他就是来做了他们这家餐厅的食谱书，所以就是印尼料理为主的一个食谱书这样子。那可以跟大家偷偷的分享，你来到我们这边来翻阅食谱的时候，你会闻到很神奇的姜黄味。所以听从二楼困哦。
1: 好期待哦！就我自己也是还没有去过，再找时间来去一下这样子。
0: 没问题，已经非常欢迎燕婷来。
1: 好，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啊，目前其实是有在推动这个跨文化交流的这件事情嘛。那我蛮好奇说，除了刚刚有讲到说，比如说一些电子音乐啊，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食谱书，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声音的部分，那我们目前还有透过哪一些媒介去推动这个跨文化交流的部分？
0: 哈哈哈豆宁工作室有比较常态性的在办 Hill Hack 7这样子的活动，那就是 Haka Corner。 那希望在这样子的常态活动中，让大家知道品松是雄威共哈发州的希奈共。因为我在投入客家公共事务以来，面试事情都好朋友啦，其实我感觉到就是大家都会说，除了可能一些工作或是比较客家的场子的活动，然后可能政府办的活动，其实平常不知道去哪里讲客语。那我希望说，俺有大抽安内给手彩安内有三个文经，他家弟弟讲，他不是政府的活动，比较可能自私一点，可能有一些 KPI 的要求达成，我们就是一个很自发性的一个哈卡空的给空间，那台感就做的轻兵送给雷，轻吃有也雷共喊发。那董眼没有你，可能他是想要学客家话，但没有机会学的，他也可以来到这个空间，可以很沉浸式的感受和你给稳定还蛮给，所以这是我们工作室比较常态性，那比较小规模在进行的一个活动。
1: 其实我们的这个后客小聚啊，其实会有分成非常非常多的主题，
0: 就迷拜就为沙听哈西奇的主题啦。那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聊聊天啊，可能就聊去讲一下音乐啊，讲一下
1: 文后
0: 啊，那有时候就是刚好朋友有喊，那就是朋友他们可以来分享给人给哈嘎行通案呢。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客客客道人的工作室。
0: 蒙抽就是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很吃以为累啊，我们就是都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可以联络泰嘎的感情啦，就泰嘎没做得来，您是新的朋友。
1: 就哈嘎休啥呢？我们聚集起来，然后把我们的力量啊一起来连接起来，这样子。
0: 没错。
1: 好，给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印尼，其实我们在刚刚的访问里面有听到非常多的关键词，就是这个印尼的部分啊，做马埃波秀威老这个印尼餐厅来合作，然后去发掘我们可能一些新住民的文化这样子。
0: 因为我们给工作室的 VSO 就在后站嘛，那中立后站这边就是印尼一条街，那既然我们人都在这边的，那猜 TA 文经就是商道案内嘛，那我们就是要跟在地去做更密切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对印尼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媒介，然后去打开哈嘎行乡世界的对话，又拄好

0: 竹辣台的印尼都是有客家文化的存在，没想到他表达说客家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文化，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跟餐厅的合作开始，我觉得大家可以更感受到印尼的客家之美跟中坜的客家之美，因为如果你单纯只谈客家，好像会有点无聊，单纯只谈印尼又会觉得我们又不是印尼人，好像有点遥远，但如果把它结合在一起，到底会有什么新的火花，我觉得会是让人比较期待，
1: 就是会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
0: 猛冲，
1: 对，那其实像我们的客客客道人啊，目前也有参与一些在外面的展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展览的内容还有地点吗？
0: 我们是因为是今年桃园市青年局的永续团队，所以刚好适逢今年有地方创生年会，所以我们幸运可以透过青年局这样子到基隆地方创生年会的现场去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桃园做的事情，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展览布展，这样就跟来自全国走梯缝冲绳在梯缝上面大边的泰嘎来分享说在中辣油嘛给后高的事情在发生，
1: 好不错，黑贡泰嘎油，对我们客客客道人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再到我们的后站来去行行聊聊啊，
0: 没错，得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啊 IG 去聊天，我们平常在做嘛给哦，
1: 好，给你来听的收听用不太嘎来做参考咯，接下来呢你去来唐艺术来吃吸收自我中的健康餐盘，穷下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你今天有请到的来宾呢，就是兼任我们这个客委会青年咨询委员，还有吉树子乐庄团长，还有这个客客客道人工作室创办人的柔柔。
1: 大家好，我是柔柔，欢迎大家来到《客制生活》。
0: 耶，好，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身份之后啊，我们要来请问一下柔柔，你在这么多身份之下，你觉得透过你的视角去看这个客家公共事务的进行，你会对客家青年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吗？
1: 哇，其实大家都说了，很多身份，有很多公共参与的经验，有时候真的还是会觉得蛮受宠若惊，有点深感惶恐。对我来说，一路

0: 一类做一些事情，其实就是很个人的事情，就是很个人的视角去看客家，去想客家的眼睛是什么。那我一直以来都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保持初衷，其实我就是单纯想的跟客家带几类你什么想法，我没希望我小小时节这样面后给客中的记忆，我说的那个你一年有一年就某年堂嘞。那当然在现实之下，我们是需要很多政府资源的协助，那去让客家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活络客家文化，所以也是也很感谢很多机会，不管给政府的民间呢都是有看到我，那希望我可以去投入什么。那但我觉得也没有到这么的伟大或是野心很大要什么选举哦，没有、可是就真是黑很真实的去带本台甲谈讲，我们真实强点给后生的想法配马给，那刚好我也很幸运的投入这样地方创生的环境里面，跟人们生活里面的人们相处，就是可以更感觉得到跟接触得到客语到底回到长明文化里面的意义对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不一样了。那当然我有我的理想跟我的坚持，那我可以到政策里面去本台甲谈斗，在公共政策的会议上可以共本台甲谈，但是同时我也是要很真实的把现场第一线的东西本台甲看到，那就是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上是才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十分感谢有这样的身份，不然我说的话本国当年看到是有用的，就说出来是有人听的。
1: 那你觉得因为你有这个我们讲说客委会的青年咨询委员的经验嘛，那你觉得说在发展这个公共事务上面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困难的事情是因为一些阻碍没有办法去推动的，那你会希望说大家给你怎么样的资源，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一关走过去？
0: 哇，其实都要哈做青岛的青年咨询委员，我觉得都还在学习的阶段，吸收的阶段，因为我们身为给民间一般人嘛，其实没有到那么了解行政组织的运作是什么。尤师姐，我们觉得说哦，我单纯想要把一个活动办出来，但为什么政府那边会卡关，为什么要拖那么久？哦，那因为他们就是有他们组织运作的逻辑，那要看事情有对应给法律吗？他们在做一个行动之前，就是大家都要去多方面的去审核，有没有符合法规，那这个业务执掌是谁，那如果都没有规范到，其实他们是没办法贸然的去做的。那我觉得以前还是有比较愤青比较冲动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啊，政府都某做好，可是因为进到这样子的场域之后，我能了解说啊，政府其实想做但有青岛事情不是马上就有法度做的，故说就要有民间的上面通知人说哎，我们可能哪一方面的制度还没有去建立好，故说我们没法度做，那个就是公司协力我觉得很重要的精神，我们都希望 Vido 要给沙飞变好，政府也不希望摆烂，也不希望真的不去做什么事情，但有时候就是法规的限制，预算的限制，那我们有更加了解政府给运作方式之后，我们这样在地说，我们需要什么资源，我们要找到对应的谁，才能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完成。你不能找一个比如说艺文产业的事情，然后你跑去教育局之类的，就是你不能找错窗口找错端位，他也无能为力啊，他也没办法帮你做，那他也不一定了解说你这个具体的事情要去找谁，是你自己就会直接说要去找谁的，而请从你
1: 而请从你。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我们其实还有这个吉树子乐庄啊跟客道人，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吉树子乐庄好了，除了儿歌之外啊，我们未来还会有想要发展的方向吗？有想要往哪里去 做安尼个音乐，
0: 当然啊，能够客家语歌，小朋友歌的个一部分还会继续做。

0: 因为现在台湾其实蛮缺乏这种本土的儿歌的创作，我们也都不希望一直听很多就是来自对岸就是跟台湾民情可能不太符合的一些儿歌，可能会影响小朋友的价值观的形成这样、嗯、对。那当然流行歌的部分，那我们也是会慢慢的努力想要打造出属于习俗子那种变的风格这样子
1: 啊、就是多元多变这个样子，
0: 没错。
1: 那在我们的这个客道人啊，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元的发展方向。那像我们有客家的啊，有印尼的，也有客家跟印尼结合的。那你们未来啊，会不会有什么想要往哪里走，或者是说都会继续做下去这样子？
0: 嗯，当然亚哈有做的事情 V 轮不会不用太提的。
1: 嗯，
0: 那工作室成立其实就也是创业的一部分，那至于比较是个人的部分，也希望它是可以更成熟的有商业模式去运作，我们可以靠自己就打平这些开销，工作室营运的开销，那也不是永远是靠政府的补助去做文化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让文化变成有价、嗯、那而且是民众是愿意去支持这个有价的文化，然后让这个文化越滚的越好，然后越蓬勃的发展、哦、那当然就是从中我们可以同时去表达我们能对你提给宽泛，我们去从事议题很多的倡议，那也希望可以走向更多艺文的这种贴近大众日常的发展去开发这样。
1: 嗯，那我们今天一共讲到两个品牌，就是这个吉树子乐庄还有客道人哦。那你会希望说透过这两个品牌去带本台干嘛给收获吗？
0: 其实有时候都讲那种要带给大家什么我都不太敢讲耶、欸、因为我觉得其实回归这两个东西都是我自己想做什么、
1: 嗯、
0: 那如果台嘎度后可以得到什么我都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对，那因为每个人背景都不一样，大家可能都是带着自己的人生故事然后去坤动爱恋，那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但我觉得只要当你看到我做的事情谈到哪个影哦，你有一些想法出来，你有想要回馈给我什么、嗯、我就觉得哇，那我就已经有打动你了、哦、你有想要跟我讲给发，你有想要回应我给发，我就觉得哇，我就已经成功了，我就是让人会去思考的，来做的事情为不能想要去想过多去面过多还要讲出来的心度发案呢、哦？
1: 嗯嗯嗯，感觉就是这样，怎么讲？你喂大家东西，然后大家消化之后，然后再回馈给你看是怎么样的？
0: 对，不管是你有带到感动啊，你可能想到开心的记忆，那可能也有一些难过的东西要去消化，我都觉得那我都是有搅动到你的、欸
1: 嗯、
0: 对啊，我有带本马给东西都好。
1: 嗯，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透过这些事情然后带给大家一些连结这样子，
0: 没错，跟自己的生活有连结的。
1: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今天真的非常欢喜做的访问到 Andy Gallo 咯，
0: 耶，感谢燕婷有请我来到世新大学的客制生活，耶、
1: 每逢阳台跟黑公有喊做的来到 Andy Gallo 客到人去行行掉了，行过去听一下我们吉树子乐庄的音乐哦。
0: OK， 一定会来听，一定会来看哦。
1: 好，罗罗电台搞好，今天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片咯，想太高记得哈，在礼拜空炸时间，二次是属堂客制生活，安利张磊料，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世安。

0: 续前进。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5: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4: 欢迎收听，
6: 我是新来的，
4: 我是子祥，
5: 我是千荣，
6: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这期的主持人千荣
1: 子祥。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交换来访问一下子祥他的工作。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呢？你现在是有什么工作？
1: 我现在就是一个全职的自由接案者，就是 AKA KOL 网红、哦、对，但我之前也是做过蛮多份工作的，像是什么五金市场的这个柜台也有，就是但主要还是菜市场里面的一个小贩。那现在就是我做网红，这样网红是持续都在做，只是有时候会想要透透气去做一些比较酷一点的东西，
0: 不一样的就对了。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会去尝试像菜市场这种很酷的，或发传单，或是说就是可能像是哦助教，也有这种理科助教、嗯、我是文科生，我去当理科助教，就都是想要去突破一下，但都我很清楚都做不久啦，所以就是就是还是 focus 在网红，只是想说为自己的影片的企划再多一点一些色彩，这样子
0: 多点灵感。那所以你在就除了网红这份工作的话，你的前一份工作就算是菜市场里面的就对了。
1: 哦，对，这个是我上大学之后的算是第三份工作吧。对，就是但是都做不久，这个也做了两个月而已，因为我真的任何工作我都做不久。我就是那种ENFP 的那种很随性的个性，然后就是想要做那个做这个，那所以

0: 市场也是突发奇想，我前一天看到说哎有在招聘，后一天就直接去应征了，然后他们也不用去体检什么，因为就菜市场，所以领的也都是什么日薪，
1: 嗯 嗯, 嗯, 嗯，
0: 我们是一天领好像1100吧，因为菜市场要很早起来，所以他们时薪很高，有高达220。对，就是不是你们这种196这种小咖，你知道吗？我已经在领高薪了，然后就是，但就是每天要很早起来，其实也没有多少，就是6点要到现场。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爽，就是培养自己一个早起的个性，我蛮怀念那段时光。那
1: 就是很健康就对了，
0: 非常，但就是很枯燥乏味，没办法，因为就是像一个机器人重复的在做一个工作，重点它比一般服务业还要再更苦一点，因为它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聊天或沟通，你连跟同事聊天其实都很容易被算嘴炮吧，没有，就是被老板讲话这样子，因为你可能在可能做寿司啊，然后做什么任何的餐饮或服饰业，你可以跟老板聊天跟同事聊天，但是在无聊的工作的时候，因为眼睛就那几双，空间就这么小，很容易就被发现可能像偷懒或聊天，
1: 就是他会一直盯着你就对了，
0: 没错，所以这对于我这种很外放，想要跟摊贩啊或是
1: 客人聊天，
0: 因为菜市场嘛很吵，你也想要吵一下，我就是想要吵一下来菜市场，然后就是会被挡下来。我也很常跟那个老板说可不可以就是让我去叫卖一下，我真的想要卖东西然后而且台北又没有台语的问题，因为我台语很烂，但是台北的菜市场没有一定要讲台语，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国语比较多，所以就是想说有没有机会让我的狮吼功跟主持功底来可以来绽放一下，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面粉。哦对，我没有讲会做什么，我是做面粉面团，
1: 在面摊，
0: 对，面制面的，然后供应给那些需要面的各家的面店，所以我更多的工作是3个小时制面，3个小时在运送面，当 Foodpanda， 所以我其实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3个小时煎熬做完，那另外3个小时就是我
1: 蛮自由的，
0: 对，有点像 Foodpanda 边滑手机边兜风，骑着机车去送面，很像送报送面的那种小哥我觉得蛮自由，但是那3个小时就是第1、2、3个小时就很煎熬，就是要熬过去才会有迎接后面开心的4、5、6个小时，
1: 先苦后甘就对了，
0: 真的，所以对我来讲这段回忆其实就是痛苦并快乐着。
1: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做另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去同时兼顾你的两份工作，就是你的网红跟你的另一份工作。
0: 我就是会打算用辞职的方式来做我的网红工作，
1: 是吗？
0: 对，等我做网红做腻了，我再去找那些比较临时的打工，像是什么发传单啊，或是
1: 短期那一种，
0: 我真的很难兼顾，因为我还有学业，所以我今天就是我做了6个小时的菜市场，然后我就要衔接上课，夜间部的上课，我们上课又从12点到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那剩下就是我的睡觉时间，真的就是都填满了，所以网红很难兼顾，所以我唯一能兼顾的时间其实就是让我能就是用辞职的方式来用我的网红，等我网红之后你再轮流交替，所以他们其实很难重叠，因为我自己偏向我很难多工处理，
1: 所以你就是会可能你现在做了别的工作，你就会专心在这个工作上，然后你的课业那你的网红这方面就会比较稍微放掉一点，
0: 对，会停摆，
1: 就是，那就等你辞职那再继续回去网红那里，
0: 对，我只能这样子，因为不然我会兼顾不来，然后我就会开始迷茫，
1: 没办法一心多用就对了，
0: 就开始内耗了。
1: 难怪你前段时间的那个IG 都没有怎么经营啊，
0: 因为就是那段期间就是我在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说好好玩，我不想要一心多用，对，然后好该迷茫就迷茫，那段期间就是我的迷茫期，那该努力就该努力，我比较那种我真的很吃新鲜感，任何对于我自己身上我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子。
1: 那你会不会觉得你一份工作没有办法很持久，是因为你其实可能比较习惯独立作业啊，或者是你比较不喜欢在别人底下工作的这种状态？
0: 讲得非常好，我有认真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一 n 一

0: NFP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种类型的人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领头羊的底下做事，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个领头羊，我们又会很懒散，
1: 嗯，就是没有人去督促就对了，
0: 对，就是但就是很矛盾，你不想要人家督促你，因为我们真的很排斥，我们是连那种接纳都接纳不了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今天没有人接纳，我们就放羊式，我们放牧，我们就整个就是像那种小绵羊一样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就只能默默吃草，但是也吃不了多少，就很懒散，睡饱吃，吃饱睡，所以我后面就发现哎，还是我就自己当老板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我发现我应该蛮适合创业，或者是就是自己当老板，这我觉得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就是 自己最大，然后我不用听任何人，然后可能就是底下又有一些人让我有责任感这样子，对，我觉得这
1: 还是有人可以有办法督促你就对了，
0: 对，这是我觉得比较算是舒服的方式。
1: 了解。那做那么多份工作啊，然后跟网红这份比起来，你会比较喜欢怎样的工作方式呢？
0: 我比较喜欢的工作方式，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没有人督促，这是我很喜欢的
1: 自由就对了。
0: 对，然后还有我喜欢去不同的地方工作，我人生中我的梦想其实就一直都是可以开着车，然后一台还不错的休旅车，然后到某一个县市开始剪影片，拍完影片剪影片，所以就跟我现在在做的这种世新大学这种拍片的类型蛮像的，
1: 嗯，
0: 对，但是因为可能时代在变，所以自媒体又更香，你不用载着一大堆的器材，很贵重行走的新台币，
1: 嗯嗯嗯，
0: 我们只要带着
1: 一台手机
0: 一
1: 台电脑，
0: 一个手机 一部小台的相机，然后一台电脑，甚至还不用，我现在根本
1: 平板就可以，或者手机就可以剪片了，
0: 我用手机都可以剪片了。我从做网红以前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用过任何的就是手机以外的剪辑软体，应该说手机以外的就是装置，可能像平板或是电脑，我不会用他们来剪片，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我甚至还嫌平板跟电脑太大，我觉得手机能放口袋就是最好方便能剪影片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确实目前也不太需要再用到更高阶的东西来经营我的频道，对，所以我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能到处去旅游，而且边旅游边工作，真的就是自由接案者，这是我理想，但是很现实还是很骨感啊，因为很难，就是你就是要真的达到那种我刚讲的理想的状态，但我持续在迈进，因为现在真的就是很难稳定，真的那太难稳定了，
1: 还是需要有本钱才有办法做到理想的，
0: 对，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就是所谓的本钱，就是我讲的是可能像我要更红我才能有稳定的案量因为现在的案量真的太少了，对，所以我想要到处去玩的这个梦想还要等我再更红或是更稳定一点才有办法，所以现在真的就我甚至有在想还是我再去找一份稳定的打工，但是我喜欢的，然后又能同时兼顾的，目前现阶段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舒服的活着，那未来我刚刚讲未来就是到处去旅游到处拍片，就不用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了、就是、
1: 那你现在接案的话比较多是你自己去主动询问还是别人来找你呢？
0: 我连接案也都很跳痛，我连接案也都是一阵一阵，我今天突然想要到处去找人拍片，我就会到处去网络上找一堆很多的业配进来拍摄，但有一阵子可能就是我有点懒得再找了，找得有点烦了，我就会等他们自己来找我，对，所以我都有尝试过，我也之前有如果是找人我有找过不同的，像是蓝宇打工换宿、对，我去蓝宇我就自己去找说我可以帮你们拍片，然后你们提供我住宿，然后帮你们宣传你们这间饭店很有趣的一些民宿啦，他们没有饭店，这个民宿的一些特色，然后或者是说谈餐厅，我去谈一个蓝宇的餐厅，我说我帮你们拍影片，那可能这个影片就是算9000块10000块，然后我就可以当做我这次去蓝宇的旅费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状态还蛮舒服，就是我觉得我现阶段是可以真的到一个地方然后去谈案子然后并且去旅游，对，我发现我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但等人家找可能就会比较多那种，其实等人家找我的话也会有一些千奇百怪，游戏的厂商啊，然后 WePlay 啊或者是什么 Free Fire 这种 就是这

0: 懂事，他们会自己来找我的。嗯，对，然后是一些什么大家所认知的手机游戏其实都会有，但是像这种要主动去找其实就蛮难，他们就不太会搭理你。
1: 嗯，
0: 但他们，但是随着时间他们就是会有几率，就是可能零星的，
1: 可能他们需要有
0: 就会
1: 有人宣传的时候，
0: 对，时间可能几周年几周年会找人，他们就会找你。嗯，那种东西就是你不能突然找他，他突然答应。
1: 嗯，
0: 这种就是这是一个我自己发掘下来的一个就是市场生态吧。
1: 那你在就是自己主动去问案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被打枪过的经验啊？或者是有遇到什么很奇葩的回应之类的？
0: 就是可能像他不认识你，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凭什么跟你合作，
1: 会觉得你，啊，你是谁这样子就对。
0: 然后对，然后我很诚心的讲完，就是用可能 ChatGPT 然后生成了很多我的魅力跟我我给你可以给你带来的价值。他打完看完他就是说就是我觉得我看完这些还是没有很吸引我，欸，那你就滚啊，你就滚。我 就想说你好了就算了，那就是不适合我。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可能他们也会害怕说你是谁，然后会防卫心比较重。他，有些就是打枪就是已读不回或不读不回，然后就也有很多。但是真正能理解你的通常是那些曾经有跟一些网红合作过，或是店家老板他是比较年轻的那一辈的。
1: 嗯，
0: 那就是很有机会。对，但老人的话就很难，真的老人的话就很难，就是都要去
1: 古板一点。
0: 对，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去谈然后后面有成功了，其实都是那种比较年轻一点的创业家或老板，所以相处起来也会比较开心，因为他们懂流量，然后他们也能聊天起来也会比较舒服，因为毕竟你去人家店里拍摄你还是要跟人家聊天，那聊天起来舒不舒服，能不能交朋友，其实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蛮开心是自己去谈案子，然后自己去找，真的成就感会蛮高的。对，而且新鲜感也非常高，所以就能符合我的 ENFP 的人设。我的人生的我的身上标签基本上就是这些。现在也来即将来收听一首日本非常好的歌曲《你的名字》，欢迎他。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单元开始，我们就可以主要聊你自媒体的工作内容，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背后的一些，可能我们平常就是没有做这份工作的人不会知道的一些事情，这样。
1: 好啊，当然没问题，给你问，让你问倒都没差。
0: 那我们就先从收入这个来切入好了。自媒体的话，收入你们主要是来自哪些方式？就除了接案的话，还有其他方式吗？
1: 哦，自媒体的话，主要很多欸，我有做过那种开团、那种行冲或是什么一些美妆产品哦，美妆我是没有啦，但是就是主要就是开团，网红都会透过这种，然后还有就是业配之外，还有像是代操就是可能去拍帮其他店家去做拍摄、
0: 嗯、
1: 就是直接帮店家经营一个账号，对，就是这个但是很多网红可能不会代操，因为他可能就只会拍自己擅长的东西、
0: 嗯、
1: 但我觉得我的比较像是我还能帮店家拍、
0: 嗯、
1: 还能帮店家经营一下他们抓出他们每个店家的特色，然后并且帮他们经营，然后或者是帮人家代剪就是可能有人他需要
0: 帮忙剪片什么之类的，
1: 对，然后你就当一个剪辑师的感觉、嗯、那你有点像剪辑师，只是我会直接把它归类在就是网红里面的范畴，就是我还能做这些东西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除了业配，如果是我自己身上然后也有一些互惠啦、
0: 嗯、
1: 那互惠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收入来源，但至少我可以把那些东西变卖，
0: 嗯，
1: 就是他可能会寄一些公关品给你，
0: 变卖
1: 开箱，然后你就觉得哎、欸，像是我有收过床垫啊，然后他可能会向我先希望我就是试用一下、
0: 嗯、
1: 或是棉被，
0: 嗯，
1: 然后试用完然后他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开不开心就是给你这样子啊，如果有机会再合作，然后就说就是没有机会合作、
0: 嗯、
1: 但是我想要这东西然后就可以把他们卖掉这样，因为那个一个市价可能也是四五千块这样子、
0: 嗯、
1: 对，就是但是我没有这样，我自己用了，我自己用到现在还是就是把那些东西留着，对，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主要的几个收入来源，但就是因为就是不稳定，所以我前面才会说会想要去尝试其他工作，看会不会有其他出路、
0: 嗯、
1: 再加上新鲜感的问题，
0: 所以是其实这份工作收入是不稳定的，让你想要有其他工作可以更支撑着你的生活费之类的，
1: 对，但是因为网红说到底还是一个真的是很兴趣的东西，因为剪影片拍影片就是我的、
0: 嗯、
1: 就是我的情绪价值的来源，所以其实有我觉得不光是金钱上的收入，有时候也是心理上，你剪完影片想要把一些正能量散发给大家，你就会觉得哎、欸，好像自己又做对了某件事情，再加上你可能帮店家拍摄拍完然后店家开心的那个脸庞，然后真的有客人因为我的影片、
0: 嗯、
1: 因为我的影片然后而导客导进去他们店家里面，我其实也会很开心，我就是觉得有种做善事的感觉、
0: 嗯、
1: 对，所以再加上不外乎如果真的未来在帮街友啊或者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真的受到了帮助，不是一般的店家哦，他是可能真的需要我拍影片帮助他们，他真的获得了某种帮助，我会非常开心，
0: 嗯，就是很值得就对了。
1: 但我有发现我有一个毛病，我不太能帮某一个人事物或店家或是某个地方，我帮他拍上可能一两年的影片，就是我不想要经营某一个
0: 东西，
1: 一个区块，我想要帮任何人，今天我帮完你、嗯、我今天我要帮另外一个人，我时间有限，我想要帮助各种不一样的人，然后可能就有点像施舍你一点然后每个人都有获得帮助，然后他们都获得那很开心的那个表情，我就觉得很开心，对，但是我不想让同一个人一直获得很开心的表情给我，
0: 嗯，
1: 我只
0: 想多元就对了，
1: 对，想要多认识人，多累积人脉，所以我不太喜欢把我的资源投注在一个事情上面，
0: 嗯，
1: 对对对，这个是我有发现我自己

0: 的一个比较，这算毛病吗？没有，我觉得这算一个个人的一个个性，我觉得这算个
1: 诶，
0: 性。
1: 但我好像也很少看过，就是可能某个网红，就是把他自己的精力持续投注在可能一间店之类，除非他们直接跟品牌就是合作这样子。
0: 好像对啊，一定都是有合作。我现在讲的是，就是如果他要跟我合作很久，我也不要。对，这确实，如果你要跟一个品牌很久，确实就是我有看过，好像
1: 需要磨合。
0: 一个制铁的一个好像商家，他找了好像2个美女还是3个，就是他们的影片 logo 上面都会挂一个什么铁窗制作，然后他们就会请这些美女拍一堆影片，然后他们确实就是真的就是一直在帮他们打广告。然后我可能从中赚取一些费用，这样子，对，他们可能就是有这样的配合。但对我来讲，一直拍同样的内容，其实
1: 蛮枯
0: 即使他
1: 燥。
0: 给我很多钱，我也不要。除非说真的钱蛮多的，那就可以。但是我觉得行情价就是那样，所以我觉得我宁愿获得情绪价值，也不要获得金钱价值。这个是我比较有点艺术家个性的一个地方。对，我觉得我比较不那么务实。我比较有个性一点，所以我也怕我以后可能不能成家立业，可能就是像一个，
1: 怎样？很没很注重新鲜感就对
0: 对，我太注重，但我老婆不会，老婆不会，对，但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些要求，我就觉得就是人生的一些规划，就不想要拘泥在一个地方太久，我真的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尘埃，然后随风飘走，就像可能。我5天都要待在广播电台，我可能也会想要，对，就是我各种都不要，我就是随时随地在任何地方，那才是我想要的一个模式，没错。
1: 那流量高的话，基本上就算是收入就会更高一点。那它是怎么去计算的？这个有办法说吗？
0: 你是说IG 的哦？
1: 对，就是网络上的流量、
0: 流
1: 变
0: 量
1: 现之类的。
0: 是怎么去判定这件事
1: 对啊，
0: 情？
1: 对啊。
0: 我觉得流量高其实不代表说你钱就多，其实更看重的是你内容的质量。今天我在路边大便拉屎，其实有点难听，但就是我在路边拉一泡屎，流量也高，但是内容非常的不雅观，而且不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所以其实。流量高不等于就能完全变现，还要看你平常拍的内容，然后跟你这个人平常在拍什么东西。像你一个人平常他都是可能他是医生，他是药师，然后他就拍的内容都是跟
1: 跟
0: 医
1: 大
0: 药
1: 家
0: 相
1: 分享，
0: 关的。那他能接到的业配跟会找他合作的人，其实都是可能医学界相关的一些事物，可能请你推广这个产品这个减肥药啊，有没有机会这样子。那我自己的话比较偏向，我的定位比较偏向一个旅游、运动，然后比较多元的一个博主，就是
1: 生活上方面
0: 一
1: 就
0: 个
1: 对
0: 网
1: 了。
0: 红。对，就是我比较不这么的去注重我要在某一个赛道，但这样就很不吃香。就是它有好有坏，就是可能就很多人会不知道要拿什么产品跟你合作，但同时就是。跟我合作的产品也就会很多样性，所以我就也会有更多的新鲜感。我觉得这也是我要的。我不想要就是只可能我拍校园生活，那可能就是一些可能校园平台的网站，可能像 D 卡就会找我合作，但是我就不要，我不要拘泥在一个可能什么采访路线啊，或是走一个我想要的是，我今天采访也可以，我今天演戏也可以，我今天做戏剧也可以，我都可以。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去选择的，我到底是要为了钱而去固定自己的模式赛道，还是我要今天要为了自己的
1: 理想，
0: 理想，然后开始多元化，然后接多元化的业配，那我就要很努力。对，所以我觉得流量高并不等于就是变现多，我觉得流量高就只是能让更多人看到你，但是至于这些人能不能留下来，其实就是看你。影片真正的内容是不是有实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读书也挺重要的，因为就要摄取一些知识，然后多广见闻，所以就能
1: 增
0: 知
1: 广
0: 道
1: 见闻是
0: 增
1: 吗？
0: 广见闻。对，你看我就是没读书，所以刚才讲错。这就是多看，然后多听。其实人生的阅历你也比较能让观众留下来。对，我这是我的自己。

0: 观察三年，我做三年了，观察下来的一个小知识点给我。
1: 那你觉得你未来会因为想要持续网红这份工作，但是可能因为你赛道太多元了，而没有办法像别人专注在一个赛道这样子，这么的稳定的话，你觉得你未来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变成转换成专注在同一个赛道吗？
0: 我觉得还真的有可能，因为虽然说我的个性现在是这样，
1: 还是会为现实低头吗？
0: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因为现在毕竟有家里支持，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是学生，我现在才大二，但我是大三的年纪，但说到底还是大学生，所以在这四年我觉得我的风格可能会差不多，但是可能会慢慢的转移。对，因为也确实有一些业界的老板有说，哎，纸箱你有没有想要就是改一下你的风格，可能我建议你要创业一下，我觉得你可以创业制造一个公司，然后风格固定化，我觉得完全是有可能为了随着年纪的增长，然后环境的不一样，然后开始去做很多的改变。我也不太想要就是未来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在做现在的东西，
1: 还是跟现在一样就
0: 对，我觉得因为我也知道现在的情况情绪价值会给很满，但是赚不了钱，我也希望就是真的开始会向前看齐，钱钱，对，向前
1: 看齐，
0: 向前向
1: money 看齐就对了。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像你讲的，就是会去固定一个赛道，然后去为现实算低头吗？我更希望是能抬头，能
1: 妥协吗？就是跟他平起平坐，跟现实平起平坐，
0: 一定会平起平坐，
1: 对对对对，
0: 只是现阶段不会而已。但是确实也要开始转移一下了。
1: 就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大学我们还在大学生活就是可以更多元更丰富，那未来假如我们真的自己出社会需要完全靠自己的话，我们就是需要寻找一个跟现实有办法平衡的方式，然后去继续经营这样子。
0: 好，那我们网红的这一块其实也到了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是蔡依林的爱的罗曼史，我们一起来欢迎欣赏一下。

0: Ghost。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想要知道一下，在这份工作中，如果让你做一些选择的话，你会怎么去选呢？
3: 哦，
2: 就例如，你会希望你一支影片爆红，但是你之后的生活或是你的所作所为可能会一直被放大检视，或者是你的流量其实就是普普通通，不会太低，也没有到很高，但是其实你相对来说你生活是更自由的，你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喜欢的内容这样子。
3: 哇哦，题目真长。好，我觉得我会比较想要自由一点。
2: 你会选择流量稍微普通，但是更自由吗？
3: 对，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是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来讲，真的是我即使流量不高，但是我很自、欸、我等一下 我要想一下这问题、欸、我会想要自由的那个选项，
2: 嗯，
3: 感觉会多一点。当然我们流量高低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收入、
2: 嗯、
3: 但是我觉得我就说到底，我觉得我人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所以我觉得最后的答案应该也就是、嗯、因为都体验过流量高了，都已经体验过最高的那个巅峰了，所以我相信戴子翔这个人一定会更偏向于即使流量不高，但是我就开心拍我的影片，然后很自由，不会被任何人拘束。
2: 嗯，
3: 当然以现在来讲，我可能好像真的会比较被这种流量高的影响，然后会希望被放大检视、嗯、因为毕竟还不够红，当然会希望被放大检视，但是我相信戴子翔最后的答案会是后者。对，
2: 我觉得我很担心，假如今天我是一个自媒体工作者的话，我蛮担心我会是一个我接受过巅峰期，我就会不太能承受就是我落下来的 那些时候，就是如果我曾经流量很高，但是后来就是突然很低迷，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会没有办法接受这些就是时间的经过。
3: 哦，会，我可以给你分享，就是我曾经一定也有流量高的时候，在我第一年在拍影片的时候，那时候流量真的很高，因为那时候自媒体还没有饱和，然后我加上我真的是在那个风口进去，所以真的很顺，
2: 很刚好。
3: 我拍的就是校园网红系列，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校园是有网红的，
2: 嗯、
3: 是我。然后我是在斗六高中里面拍摄，然后就是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哎、欸，又会读书又会拍影片的那种印象。当然后面就越来越多校园网红的出现，可能南一中或中一中他们一开始也有

拍影片的人，但那段期间我真的是敢说全台湾最红的高中生，全台湾没有高中生比我还要红，在

0: 所以我其实账号是那时候有被封掉
1: 哦，
0: 21万的抖音的账号，然后就整个被封掉，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清醒过来。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为了流量迷失自己，然后被就是觉得就是要大家尽情放大检视我，我就是要被大家检视，只要有检视、
1: 是想被看到就对了，
0: 看到你们检视我，反正只要你有检视我就好，不管是大还是小，对，真的
1: 是不管好坏
0: 完全迷失这样子。对，但是就是也是真的账号被封了才打醒我，
1: 清醒就对了，
0: 完全清醒。因为那个时候的我身边的朋友都不在了，因为我已经为了流量已经开始做一些疯狂的事，我已经换不起了、然后家人还在了，但是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你很乖，但你却不自知，也不会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流量很可怕，所以我曾经有爬起来过，后面也跌下去过，所以我很清楚那样的状态，也更清楚就是现在我想要的模式是怎样。
1: 所以你也曾经因为你做自媒体，然后那个时候站在算是比较高峰的地方，然后导致你身边的人因为这样子而影响到。
0: 非常，那时候班上都会有跟我一群一起拍片的同学，但到后面就是发现全部都走掉了。当我账号被封的那一刻，我清醒了，我回头看我身边没有人。
1: 嗯，
0: 但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才决定就是我不拍影片了，我就是我拍，但是我不要再拍任何这种，我只要拍正能量的。
1: 嗯嗯嗯，
0: 我不要再拍各种会影响到社会大众社会观感的影片。
1: 嗯嗯，
0: 而且我要努力修复我跟现实中身边朋友的关系，
1: 就是开始知道要往正向的地方走了。
0: 对，他们那段期间对我的评价就是戴子强，我不知道
1: 你在干嘛，就是为了流量然后去做那些不知道你就是看不懂你的事情。
0: 然后他们就是有什么烤肉局都不约我，被我记到现在。我觉得你不约我是太过分了吧，这我们是朋友耶。但就是没办法，他们就是用另类的方式来唤醒我的一些记忆吧，就是希望可以让戴子祥这个人赶快回来，赶快回来。真的真的。
1: 那接下来下一个的话，就是你会选择每天都更新，然后就是有固定的发片量，还是你会愿意选择花更多时间去打磨一支作品？对，只是打磨这支作品的话，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稳定的更新，你可能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更新一次。
0: 我现阶段比较偏向后者，就是认真的去剪辑一支影片。以前都会想要日更，想要但是就是质量真的很不好。我现在想要让大家，因为我相信也有很多就是不是我粉丝的观众听众朋友，对，当然一定很多，但是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想要让这些没有看过我影片的人点进来主页看到的影片都是精心挑选跟打磨过的。对，我更想要吸引一些没有看过我的观众。
1: 嗯，
0: 不太想要就是乱拍随便拍，然后一点进主页很杂，然后大家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嘛。可能知道，但就是感觉每一部作品都没有好像很用心的栽培到的感觉，
1: 就不吸引人就对了。
0: 对，我想要每一支就是都即使是厂商，我因为对还有厂商的问题，他点进来看到你都随便敷衍剪一剪丢上去，
1: 就不会想要找你合作。
0: 对，我凭什么找你合作？你的这些素材都感觉像乱拼凑的，我凭什么找你？会影响到观众对你的观感，厂商对你的观感，还有朋友就还好了，朋友可能蛮希望你常常发的，所以怎么都没看到你这样。
1: 对，那你怎么都没有更新啊？都掉粉了啊？
0: 没错，对，但我很清楚说我要的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就是知道自己，希望的方向跟自己舒服的方向是最好的，
0: 很重要。
1: 对，哎，那说到朋友的话，你会希望就是完全自己一个人自由创作，还是你会希望有团队、有朋友跟你一起来经营可能你这个频道这样子？
0: 哦，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但我觉得一个人的缺点就是，真的很容易就是很 boring 啦，就还是要有朋友跟你一起去参与。我跟你讲过，我重的是情绪价值，所以我真的我也会希望有一个团队，然后大家一起玩一起闹。但当然自己一个人就是你钱啊什么那些都是
1: 在这边更免分
0: 不用分了。但是我觉得说到底我还是更希望大家有钱一起赚，然后一起赚更多的钱。对，但是我又愧对于就是自己没有领导能力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责任感，所以我也会担心说
1: 你没有办法领导好一个团队。
0: 没错，频道创立好之后，他们我就要对他们负责了，他们的食物

0: 他们的钱哪里来，然后我要开始替他们着想，开车载他们，会有另外一种的不自由，但是就是我要去取舍。但以现阶段来讲，我就是一半一半吧。我可能会想要创一个简单的团队，可能两三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弄，然后没有弄好也没关系。对，因为那个其实弄到后面都要什么合约书啊、开发票啊、创立公司啊，
1: 对
0: 其实
1: 对
0: 都会
1: 对，
0: 慢慢
1: 算
0: 需
1: 很
0: 要
1: 好
0: 起
1: 什么
0: 来。
1: 的。
0: 对对对，但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一半一半，可能可以玩，就是因为你还到说到底还是要去尝试，但是就是。不要迷失自己，就是还是同时都两边都
1: 还是
0: 做。
1: 你的中心就对了，不要迷失自己。
0: 对对，不要迷失自己。所以都会弄啦，但是不会很 focus 在真的就是完全团队或完全自己身上，就还是要去做一些小突破。
1: 可是我觉得说到领导能力这个，你担心没有办法，就是管理好下面，或是自己没办法做好一个榜样。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有想法，那就可以先试着开始，因为你也不知道，假如你之后真的很红了。你绝对不可能完全独立作业，你还是会需要有人在旁边辅佐你。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从小团队两三个人开始，然后就是慢慢的也去提升自己，怎么去管理好自己，管理好别人，管理好这个团队，这样子，就是先从小小的开始，然后假如未来你真的有需要，你就是慢慢扩大。然后你也就是可以从中间，然后去知道自己适合怎样的模式。
0: 有很多的人，包括你也有跟我讲过，就是确实到最后还是需要一个团队。如果你想要做大做强的话，所以我刚才说想说一半一半，就是我也不迷失自己，但是我就是也去做一些小突破。然后你讲那个最后的结果，就是对，确实就是需要一个团队去整合，然
1: 对
0: 后
1: 啊，对啊。
0: 让全部都更有系统化。这样的话，其实
1: 会更稳定啊，对。
0: 对于钱啊、未来的家人、团队，然后很多其实都会有更多的保障啦。而且确实，这个也是要训练的，就是反正早训练晚训练嘛，不如现在就开始先慢慢的磨练一下
1: 对
0: 自
1: 啊，
0: 己
1: 对啊，对
0: 对于
1: 啊。
0: 掌控团队啊、经营团队的这些做法。对，这
1: 反
0: 是
1: 正就都是慢慢来。
0: 有我的想法这样子。
1: 这种大学，这种小型社会啊，不是常常分组什么的，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从这中间，然后我们也去学习怎么被领导，怎么领导别人。我觉得这是大学在分组这方面最能学到的东西。
0: 哦，是吗？你有什么？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感悟？
1: 就像我们说拍片好了，其实我自己是没有担任过导演的，那也没有，其实之前也没有任何想要担任导演的想法，只是这次分组的时候呢，可能。没有人想去接这职位吗？或者是说，有人曾经接过了，不想再当了。然
0: 哦。
1: 后我自己刚好也没有当过导演，之前曾经也想过说，那不然这次可以尝试看看之类的。可是呢，我会很担心我做不好这个导演的职位，没有办法好好领导这个团队，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正在学习的事情。所以也是希望。假如说这次拍片我成为导演的话，可以从这中间，然后，更加认清自己适不适合担任领导者，或者是我在担任领导者的时候，我还需要做哪些改进。
0: 哦，了解了解，哦，所以你觉得你还是大方向会接下这个职位？
1: 对，以目前的情况看下来，
0: 但
1: 我应
0: 我
1: 该是会接下来的。
0: 听下来，你已经有觉悟了，就是你刚刚对于领导的整个概括，我觉得你已经完全有模型，你只差一个给你冲出去的勇气而已。
1: 对，其实，从小到大，我就是一直像我们狮子座，其实蛮常就是
0: 狮子
1: 被，
0: 座，
1: 对啊，就是会被编列为一个领导者的身份。
0: 哎，真的哎。
1: 对，像之前可能从小到大嘛，然后在团队里，我自己也知道，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会去引导大家方向，或是我就是那种会先开口讲话的人，或者是我比较有想法。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领导者这个身份，但是我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主动去走上领导这个位置，然后带领一个团队这样子过，
0: 哦，
1: 对，目
0: 了解。
1: 前从来没有过。
0: 但我觉得你确实该试试看的，因为人生中还是要有一两。

0: 次真的为自己突破吧，因为
1: 对，
0: 对啊，如果没有做过都是零次，那其实也没有一个很你也不知道自己能耐在哪，说不定你就是天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说不定适合做总统，也是不是，说不定
1: 笑死，
0: 对啊。
1: 好，
0: 那我们这第三单元的部分现在也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歌曲是我们光良的童话，欢迎收听。

0: 好，那最后呢？
1: 最后，
0: 想问一下
1: 纸箱，如果明天开始
0: 你的所有社群账号都没有流量了，
1: 你还会继续坚持做自媒体吗？
2: 我觉得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2: 突然，但我觉得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二十一万的账号，
3: 那时候我很坚定，我还要继续做。
2: 我觉得每次的账号不见，其实都是蛮好的，因为一定会很痛，
3: 痛了就会成长，
2: 所以一定会继续，
3: 一定会

0: 自媒体，而且
1: 我自媒体，
0: 我觉得流量这东西，
1: 对流量这东西随着
0: 不太会随着你
1: 账号
0: 消失，
1: 就完全起不来，
0: 就完全起不来，
1: 反而新用户，
0: 反而新用户
1: 平台都会在给
0: 平台都会
1: 在
0: 给
1: 你
0: 蛮多的
1: 机会去尝试。
0: 所以我带着我，所以我带着我
1: 现有的经验，
0: 现有的经验
1: 重新开始，
0: 重新开始，我觉得其实反而说不定可以，
1: 反而说不定
0: 确定方向，
1: 而且我可能也，而且我可能也不会想说，
0: 以前都拍这么多，
1: 以前都拍这么多，
0: 我就可能就会毫无保留，
1: 我就可能就会毫无
0: 保留的去拍一些
1: 很新的东西，
0: 很新的，
1: 而且我本来就是，
0: 而且我本来就是一个不怕
1: 新鲜感的东西，
0: 新鲜感的
1: 东西，所以我会很，所以我会很，
0: 我从现在，我其实现在就在，我其实现在就在经营很多不同的，
1: 已经从零开始，
0: 已经从零开始很多次，
1: 其实我是蛮不怕，
0: 其实我是蛮不怕，
1: 就是我有很就是
0: 强大的经验，
1: 强大的经验是告诉我，
0: 今天即使是
1: 今天即使是账号
0: 不见，
1: 账
0: 流量没有不见，
1: 但是流量没有不见的话，
0: 那我还是可以用代，
1: 那我还是可以用代称
0: 这个名
1: 继续
0: 的
1: 行走。
0: 继续的行走在江湖
1: 上，所以我其实不太怕，
0: 我其实不太怕。
2: 毕竟其实现在网络上都还是有记忆的，
3: 记忆
2: 只要你存在过，基本上就
3: 基本上
2: 忘记，
3: 所以
2: 不管好的坏的都
3: 会
2: 被记住，
0: 必留下痕迹，
2: 必
0: 留下痕迹。
2: 对啊，好，那你会想要跟未来想要尝试，
3: 未来想要尝试自媒体的人，
2: 或是
3: 同样为学生，
2: 同样为学生的
3: 人，就是说一些什么呢
0: ？OK，
1: 嗯，
0: 对于这些，
1: 对于这些。
0: 后期
1: 不对，
0: 还没秀。
1: 如果是
0: 还想要做，
1: 还想要做，但是
0: 不知道怎么做的人，我会觉得就是
1: 蛮放心，
0: 蛮放心。
1: 这就是大胆，这
0: 就
1: 是大胆冲。
0: 这东西，这东西
1: 不像什么，
0: 不像什么工作，
1: 任何工作，
0: 把它当成一个兴趣，
1: 把它当成一个
0: 兴趣，偶尔玩玩，
1: 偶尔玩玩，其实我觉得也蛮不错。
0: 而且到我现在，
1: 而且到我现在，
0: 不管是情绪价值，
1: 不管是情绪价值，或者
0: 钱的这块，其实
1: 钱的这块，
0: 我做到现在也没有到
1: 特别红，
0: 也没有到特别红。
1: 没有到大红大紫，但是
0: 我觉得已经蛮够用的，
1: 就是对这些能量啊，
0: 对这些能量啊，我觉得
1: 其实还不错，
0: 所以
1: 我
0: 会觉得，
1: 我会觉得，
0: 因为我现在经验，
1: 因为我现在
0: 经验，
1: 我会想要告诉
0: 想要做的人，就是
1: 想要做的人
0: 就放心做，你
1: 就
0: 有一只手，你就有一只手机，
1: 手机里有一个剪辑，
0: 手机里有一个剪辑软
1: ，Capcut 一个
0: Capcut 一个剪映，
1: 很轻松。很轻松
0: 的
1: 就可以直接的
0: 去做
1: 使用，
0: 直接的去
1: 进行你
0: 进行
1: 的创作，
0: 就跟画画一样，
1: 就跟
0: 画
1: 画
0: 一样，
1: 画
0: 画
1: 没有
0: 在管
1: 好，
0: 你想画就画，你想画就画，
2: 艺术都是
0: 主观的，对啊，你想拍就
1: 拍，你想拍就
0: 拍，
1: 想玩就玩，
0: 想玩就玩。
1: 但是拍片它可以玩，
0: 但是拍片它可以玩音乐，又
1: 可
0: 以玩画画，
1: 拍
0: 影
1: 片。
0: 然后
1: 又
0: 有
1: 人看，
0: 然后又有人看，
1: 多少观众，多少观众，
0: 无可限量啊，
1: 无可限量啊！
0: 是我觉得
1: 这东西，
0: 这东西
1: 想拍就拍，然后不要太在意，
0: 然后不要太在意，
1: 里面很容易会在意，里面很容易会在意。
0: 这个我觉得，这个
1: 要很，
0: 也不用，就是不用注意，
1: 不用
0: 特别注
1: 意，
0: 不用特别注意，
1: 就是拍你开心，
0: 就是拍你开心
2: 就
0: 好了。
2: 合法，
3: 我们
2: 合法，
3: 就是合规，
2: 在限制内，
3: 在
2: 限制内的话，
0: 不要碰触法
1: 碰触
0: 之外，
1: 我觉得
0: 之外，我觉得
1: 是很适合你去尝试的，
0: 就是
1: 不用想太多。
0: 我一开始也是很，我一开始也是很容易
1: 触法的东西啊，
0: 但后面也都没事，但后面也都没事。
1: 先去拍，先去犯错，
0: 先去拍，先去犯错，先去
1: 很容易就起来了。
0: 网络这东西，网络这东西
1: 容错率很高了，
0: 容错率很高了。
1: 要干一些蠢事，
0: 要干一些蠢事。
2: 我们就合法，
3: 我们
2: 就合法就放心去做。
0: 最后，
1: 最后的最后呢？
0: 最后的最后呢？我想要
1: 播
0: 给
1: 大家一首歌。
0: 这首歌呢，就是我们的
1: 陈
0: 宇
1: 翔
0: 的
1: 《
0: 忘了天气》，
1: 忘了天气
0: 怎么天气，
1: 怎么天气？
0: 拜拜。下次见，
1: 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哎。如果今天突然有一个机会可以给你选一种超能力，你会想要什么啊？可以飞，可以隐形，可以瞬间移动，还是拥有很强大的力量？我觉得小时候应该很多人都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从电影、漫画，甚至漫画里面认识的英雄，好像总是有一些我们没有的能力，他们可以在大家需要的时候出现，可以打败坏人，也可以在最危险的时候保护其他人。所以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英雄就是那个最强的人，但长大之后回头想，我反而觉得有一件事情蛮有趣的。如果一个人很强，他就一定是英雄吗？又或者一个人没有任何超能力，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备，甚至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在某一个时刻选择站出来，那他算不算英雄？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喜欢英雄的故事，因为表面上我们看的是超能力、战斗与冒险，但真正让我们记住一个英雄的，好像往往不是他有多强，而是他最后做了什么选择。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跟你聊聊英雄。我们为什么需要英雄？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英雄电影？而当英雄也会害怕，会犯错，甚至不同的英雄站在彼此对立的位置时，我们又该怎么看待他们的选择？也许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追逐的从来不只是超能力。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今天的主题是英雄。我们追逐的从来不只是超能力。那就先让我们用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故事，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